0: 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新图景，蜀道畅达货通全球，现房优先，北京楼市新政利好在哪儿，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6: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进口水果的价格变化牵动着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今年全国多地榴莲价格持续走低，一颗榴莲怎样从泰国果园更鲜更快更便宜地来到中国消费者手中？同一座铁路港又怎样把四川制造送往全球？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跟随记者沿着一进一出的货流来感受开放通道带来的新变化。
7: 一颗榴莲的最佳赏味期从采摘那一刻就开始倒计时。八月，泰国东部榴莲产区的采摘季陆续收尾，南部春蓬府则进入集中采收期。对榴莲来说，采摘时的成熟度直接影响甜度、香气和口感，可果子越接近成熟，留给运输的时间就越短。树上割果，树下结果，随后立即分级称重装箱。榴莲一旦摘下，从分选到发运，每一个环节都在与时间赛跑。
8: 其实以前海运还在陆运的话，长时间的运输加上中途多次的中转装卸，都会影响到榴莲的新鲜度，损耗至少10%左右。现在移箱到底，全程的恒温，这样将损耗降低到3%以内。
7: 这批榴莲装箱后，先从泰国春蓬府运到老挝万象南，再换乘中老铁路经莫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而从泰国东部临沙班始发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于2026年4月实现常态化运行，最快5天左右可达成都。
9: 我现在呢，就是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我身后这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泰国榴莲，刚刚完成了跨境运输。对鲜果来说，运输比拼的不只是速度，还要全程温度稳定，并且各环节的衔接顺畅。
10: 榴莲它对这个温控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用冷藏箱全程锁温13度来控制，温度高了的话它容易过熟，温度低了的话它容易齿包。
7: 货损降下来了，自然也为终端价格留下了下调空间。
10: 然后我们这一块榴莲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的话，每一斤的话要这个比市场价要低4到6块钱、哦、大概价格是降低了30%、哦、所以说这个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这个实现榴莲自由。
7: 班列在成都国际铁路港往来穿行，海外商品由此进入中国内陆，四川制造也从这里驶向全球。在这里和时间赛跑的不只有榴莲，进口鲜果真的是赏味期，出口产品赶的是交货期。在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内，一批为法国客户定制的显示产品正在下线。
11: 下线要进行老化实验测试，合格没问题之后，会进行一个合格的包装，再到我们的一个装箱报关出口，最终到我们法国客户的手里，会花大概12天的一个大概时效。
7: 客户要求哪天交货，工厂就要倒推出哪天上线，哪天完成测试，哪天装箱发运。
11: 对于企业一个最关键的点是需要一个物流端到端方案的一个稳定性。在我们前端确定上线时间之后，我们通过铁路一个稳定

0: 那时候其实才能去更好的安排我们这个生产，去完成我们客户一个按时交付的一个能力。
1: 一趟班列的货源往往来自多家企业，帮企业匹配线路，把发往同一方向的货物组织起来，是港投工作人员每天要做的事儿。
2: 我们在拓宽那个线路的同时，也帮助客户打开了更多的境外市场。当然，客户在打开境外市场有这个需求了过后，也支撑了平台去拓展更多的线路，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1: 从2013年一年开行30余列，到如今超过5000列，线路北上蒙俄，南拓东盟，西进欧洲，东连日韩，连接境外城市140余个。在这些班列的货源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川优势产业占比70%以上。14五期间，铁路港所在的青白江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从265亿元增长到了535亿元。这些在国际铁路港密集的集装箱，看上去都是规格相同的箱体，但里面装着的货物、要去的市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通道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开了多少趟班列，而在于它能否连接市场、服务企业、带动产业。当通道越植越密，服务越做越细，四川内陆的区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流年进川，川货出海，一进一出，双向货流在这里汇聚。最直观的说明，我们内陆腹地现在已经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和卖全球。15五，我们将持续完善枢纽配套，沿链、补链、强链，真正把通道流量优势转化为了稳定的贸易优势、产业优势。
1: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望出去，曾经的蜀道难正化作一条条连接山海的新通途。面向15五，更加完善的立体交通网将让更多内陆城市走向全国，连通世界。
4: 以前我们看房买房，一般都是先在售楼处看沙盘、户型图，然后再交首付、签合同，最后呢再等着收房，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预售模式。但是现在呢，这种预售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规划，要在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那么实行现房销售，房子到底怎么卖，又该怎么去买？之前的预售制是否将会逐步的退出楼市？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欢迎吴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北京市刚刚发布实施的现房销售新政策。
5: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购房人可通过这种方式锁定意向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北京发布的这份细则响应了此前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这份文件要求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
6: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一直保持正增长，占新房整体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4: 我们看到这项新政策最核心的两点，一个是预售要封顶，另外一个呢是新项目优先现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内的新房市场现在正在逐步的告别传统意义上的预售制呢？吴景，你怎么观察这个问题？
7: 这次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变我们新房销售的最关键的规则。那过去大家很熟悉的这个预售，它的关键规则就是先交钱再交房。这个过程中所引发的，像能不能按期交房啊，像交付的质量怎么样啊，这样一些风险就主要是由购房者来承担。在我们还处于住房短缺的时代呢，我承担这些风险换来的是提前锁定房源、锁定价格，这笔账还有可能能算得过来。但现在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

0: 我的期待或者判断又回归到对一件现实的商品的挑选。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现房销售可以说是我们住房消费升级的内在的要求，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同时呢，即使有些项目我们未来还选择做预售，它的规则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先封顶再卖房，能拿房才还贷，而且对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的监管，可以说对购房者的保护也是向现房销售看齐的。所以不管是现房销售还是细化严格以后的预售销售，它的方向都是往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这种交易逻辑来进行转变。
1: 也就是说这个新政策会让我们的购房者会更加的透明去买房子，而且买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放心，所见即所得嘛。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呢，此前住房城乡建设部也是明确的提到了啊，当前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两个关键的转变，一个就是刚才吴景说的供求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另外一个呢是行业现在正式进入了存量时代。那马亮，你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市现在是率先推出了这个现房销售的政策，你觉得北京市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贴近现实的一个考量？
2: 其实可以看到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这样一个住房销售模式的转变。那这样一个政策的背后，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一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北京市的楼市在全国来讲是一个风向标或晴雨表，你像从历史上来讲，基本上是我们很多的住房调控政策都是率先在北京去进行试点，或者说北京出台之后全国大范围的会在推进。所以其实从整个的全国的这个住房发展历史来讲，北京也是比较早的去做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在去试点之后全国推广的时候，北京去率先去做，我觉得对于全国来讲是有一个比较强的示范引领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全国的这个住房基本上进入到这个存量的时代。
1: 对，
2: 也就是说在这个住房交易的过程之中，一半以上都是二手房的交易。那北京是更加明显，可以讲是叫深度的存量化，比如说现在北京市的这个二手房交易已经超过了70%。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北京去落地这样一个现房销售制是非常成熟的，改革的阻力也很小，因为只有一小部分是新房去销售，而且很容易去推动这个政策的落地。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在这个政策的推行方面，我觉得阻力很小，难度也很小，但是收益是很大的。
1: 对，
2: 那第三个方面，我觉得非常明显的其实就是这个政策是一个确认。比如说其实之前的话，你可以看到在全国的海南、湖北还有其他一些省市已经进行了这个试点，那这次全国去推动这个政策，其实在北京这里去做一个先行的尝试，我觉得是对这个政策的趋势进行一个确认，包括让全国就能看到这个政策能够很好的朝这个方面发展。你像北京市在这个8月7号出台一个新政，进一步的放松对这个非经济家庭去购房的条件，包括带动这个二手房的交易，特别是以改善型住房为主的话，这个方面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1: 是，
2: 我觉得对全国的这个影响也是在这个方面。
1: 是，就像你所说，北京楼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国楼市的一个风向标。是，而且我们看到这次新政呢也安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在2026年8月28号，在此之后拿地的项目就需要执行这个新的政策。吴景，你觉得为什么要设定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这个明确的时间它在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中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
0: 因为我们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要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落地，如何来做好新老两个制度之间的平滑的过渡。那我们这次采取的这种做法呢，就是以中央这个通知出台的8月28号为界，采用了新老划段分类施策的这样一种方式。那这里面就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以拿地来作为我们关键的节点。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新房项目的开发是以拿地作为一个起始点的，那我们要立规矩最好就是从头开始。那如果在拿地之前就已经能够明确我未来的房子要怎么卖，资金要怎么监管，开发企业也能够就此来进行理性的决策和判断，包括拿不拿地，以什么样的价格拿地，以及后面我的整个开发和融资安排要怎么做。那这样呢，从拿地来作为一个起点，也能确保包括我们的土地市场啊能够平稳的实现这种过渡。那第二个也是可能更受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老项目怎么办，甚至有人可能会提出说，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现房销售既然好，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在途的老项目 也包含在内，啊，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已经在开

0: 发的在途的老项目，它是按照我们此前的规则去进行它的开发，包括融资，包括销售的安排的。
1: 是，
0: 如果我们现在突然的对它的规则进行了调整，这种翻煎饼式的做法呢，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浪费，甚至有可能引发新的交付风险。这和我们做这次改革的初衷反而是相悖的。所以对于老项目，在强化监管或者说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去允许他们用老办法来进行过渡，是一个更稳妥的做法。那么这次北京的细则也是在对于在途的老项目怎么处理规定的特别细，划分了三个时点，从拿地到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到预售的许可证。那么这三个时点，你这个项目处于哪两个时点之间，那对应的有不同的过渡的办法。包括大家比较受关注的，对已经拿地还没有拿这个工规证的这些项目，在满足比较严格要求的情况下，2027年底之前仍然可以去申请进行预售。那这就是一种我们的方向不打折扣，但是呢，以有监管、有步骤、有期限的方式来实现过渡，老项目逐渐的消化，新项目的占比逐渐的提升。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有利有序啊，有先例后破，也是我们把这次改革好事做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保证。
1: 尽管我们改革的力度很大，决心很大，但是呢，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对这些现有的已经拿地的项目的一种扰动。所以要避免采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尽管如此呢，但是我想执行这个新政策之后，可能很多的房地产公司或者是一些在开发的项目可能会面临着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资金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马亮，你觉得怎样让企业能够在这个新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继续保持一个正常的运行？
2: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个政策调整之后，毫无疑问对很多房企来讲会带来明显的资金压力。这个资金压力我觉得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过去它可以预售制提前拿到资金，
1: 对，
2: 现在的话限售制等于这个资金拿的时间推迟了，包括拿的资金也是分批次的发放，而不是一次性的拿到，所以对它这个资金链的压力是很大的。其次就是我们这个资金的监管越来越严格，你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在强调就是要用专用的账户，主办的银行，而且是分批次的发放贷款，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意味着我们一个方面是要在这个政策出台的时候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要去提供各种支持和保障。这个表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不应该是一刀切的。你像刚才吴老师谈到，就是要分类试策，也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新的项目、在途的项目，还有之前有一些问题的项目，可能要区别对待。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土地供应上做文章。你像北京市的这个细则就会明显，在这个拿地、用地、土地称出让款的这个缴纳方面都有很多的支持啊，比如免息的贷款，还有一些这种分批次的缴纳。再比如就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个贷款支持方面，就是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会让这个购房者更容易的贷款，也能够更好的去购房，同时也让这个房企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来源。我觉得这几方面的保障能够让它能平滑的通过这样一个政策的调整。
1: 所以说这个预售制改成现房销售，绝对不仅仅是这个叫法一个改变，在背后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做一个支撑的。
2: 是的。
1: 我们也注意到，除了北京之外呢，在这个一系列的房地产新政发布之后啊，很多地方也都在有力有序的推行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楼市的活跃度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了解。
3: 海南是全国首个在全省范围内实施现房销售制度的省份，房屋销售所见即所得的现房销售模式日益得到消费者认可。在海口的一处现房销售中心，许多消费者在参观了小区花园景观和精装修样板间后，流露出购买意愿，而楼盘现房销售的模式更增加了消费者的信心。
4: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我们有3次的小规模的新房源的加推，也基本都是推出及售罄的节奏。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更愿意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买单。实景呈现呢，打消了客户对于如期交房和产品品质的顾虑。
3: 全国多地正逐步推进现房销售试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截至今年九月初，全国已有39个地区试点现房销售或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现房建成再售卖、实景可核验的优势充分凸显。
5: 现房我买完之后，我就可以收楼，我就可以入住，

0: 然后期房的话，我觉得等的时间太久了，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
1: 现房的时候，对老百姓的这个钱在这边的钱更安全了呀，对吧？而且它的利率相对利息相对来说也晚了，期房的这段时间晚了，延后交了呀，它肯定它这个减低了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了。
2: 嗯，现房销售最直观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见即所得。那么对我们普通购房者来说，除了我们最关心的杜绝烂尾之外，还能够在购房的权益、居住的品质以及办证的效率这些维度上收获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我们也请马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嗯，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从这个预售制转向现房销售制，它会对我们的购房者带来方方面面的红利。
2: 嗯，
3: 这种红利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防风险。啊，你像我们过去这个买房是看着图纸、看着样板房，你去买其实有点盲选。那现在我们这个现房销售其实就是现买，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看到的是真实的场景，
2: 是
3: 包括真实的住房。
2: 嗯，
3: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规避这种风险是非常有帮助，包括这个风险也涉及到我们讲的资金风险。你像很多这个之前我们有不少这个住房，你买的时候是要交首付款，还要还贷，但是最后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拿到的房和原来是什么样子，其实这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去防风险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最大的红利。第二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降本。就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原来这个买房啊，相当于是你先期垫付了一笔资金，然后让房地产商使用来去建房。那现在话等于说是看到房子的时候再交钱，等于这个资金的成本明显的减少，包括你这个资金占用成本也明显的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于降低成本是有好处，包括你在购房的周期方面也在缩短。也就是说，你可能过去预售的话，你要花很长时间等，现在的话这个买了就可以住。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降本的考虑来讲是非常明显的。第三可能我觉得就是推优，就是这个政策不光是说对我们这个购房者有好处，其实对于企业来有好处。就对于这个企业来讲，其实我们过去有些企业可能是前期噱头很足，到后面卖房的时候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企业可能会随着这个政策出台之后会退出市场。换言之的话，这对于我们去有效的去推动良币驱逐劣币，让我们的好房子更多，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所以无论是我们讲的这个防风险，还是我们讲降成本，还是我们讲最后的这个推优，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敢买房也能买好房。
2: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
2: 可以放心的去买房。
3: 是的，
2: 是。当然我们刚才也一再的提到啊，北京的楼市在很大程度上呢像全国楼市的一个风向标，尤其是在实施一些新的政策的时候，大家很多地方都在看着北京如何去执行。我们今天看到北京市呢是落地实施了这个现房销售的一些实施的细则啊，你觉得接下来啊其他的城市会如何的跟进？
4: 我觉得有一点很明确的，就是其他城市一定也会按照非常相似的方向来跟进出台细则，来推动我们的销售制度改革。因为在8月28号我们的中央出台了这个相关的规定以后，整体的这个原则或者方向是非常明确的。甚至从更大的角度来说，我们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包括了我们说的这个现房销售制、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这个三项制度的框架，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是非常明确的。包括在通知里面提出的，像优先进行实行现房销售，像对这个预售的要求要提升，要严格的进行资金监管甚至一些关键的节点，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的封顶这个节点，也是会在全国是一个统一的要求。因此这些底线原则框架是全国统一的。那在此基础上呢，各地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我觉得北京这一次在细化这个方面有对其他城市有两个很大的贡献。一个呢是它提出了一套方案，就是需要在哪些地方来做细化，有点像把一道论述题转化成了一系列的填空题，知道我哪些空是要填的。而且他也给出了一套具有很强参考价值的这个填空题的答案。那当然各个城市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像北京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是会比较高一些的，因此这一次它的定金定的是不超过1%。那有些城市住房总价如果更低一些，有可能这个值会有些变化再比如说这个它历史的情况也会有些影响。
2: 各个城市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计这个时间表，但是改成现房销售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
5: 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6: 漳州，闽南著名侨乡，九龙江从这里入海，江边的粤港曾是闽南人扬帆出海的重要港口。早在400多年前，就有漳州人从这里启程。100多年前，下南洋的人越来越多，千千万万的闽南人、潮汕人从这里走向异国他乡。闽南话里把这种背井离乡出洋谋生的经历叫做过帆。每一个过帆的人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给家里写侨批。批在闽南话里就是信，海外华侨把养家的钱连同家书一同寄回家乡，银与信合在一处便是侨批。批里藏的是海外打拼的坚韧，是跨越山海的亲情与信义。100多年过去，写批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可披风上的那些地址还在，老宅还在，村庄还在，一个个家族的故事还在。漳州角美锦宅村一座近百年的老宅准备修缮，正是在这里，皇家后人发现了450多封侨批，完完整整地放在阁楼上，这一藏就是100多年，为研究近代漳州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17: 啊，这个王开户就是以前结婚也是住在这一间，啊，然后过去那边回来也是住在这一间。这些都要全部给他抹，因为这个已经。
16: 后辈口中的黄开户就是这间老宅的主人。1878年，出生在漳州锦宅村。20岁。

0: 赴菲律宾马尼拉谋生。从1903年到1923年，20年间，他寄回家乡450多封侨批，平均一个月两封，从未间断。人在南洋，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他一天没有放下。他的批里没有多少儿女情长，大多是当家人的交代，钱寄了多少，该怎么用，孩子要好好管教，妻子要保重身体，家里的事他都有安排。妻子想给外祖父做身新衣祝寿，他在批里回复，你自己做主就是了，长辈对你好，花一些钱是应该的。他在批里向妻子表明心迹，妾未雨自娶汝过门，秉心未有他意，故作客岷江十余年，全无涉及花柳，此心照明日月。岷江指的是岷里拉，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旧式翻译。一句话既是交代，也是让千里之外的妻子安心。
1: 他仿佛给他老婆强调说，他在海外他也不会去寻花问柳，也不会再去找老婆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给他老婆一直保证。一个华侨当中，一个文化人或者说一个进步的人士，对家庭的这么一个要求和一个责任吧。
0: 一封批里有钱粮，有商，有安排，一个男人对家的惦念与担当都藏在一封封侨批里。当年写信的人没想过，这些家长里短绘成了一幅生动的海外华侨生活与拼搏的图景。林南中是南丰侨批馆馆长，他研究侨批20多年，收藏了2000多封侨批。
1: 所以每封侨批都是孤品，它具有珍惜性的特点，而且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因为侨批的这些内容，就是反映整个时代的华侨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侨批还有一个真实性，侨批它不会说过多的去修饰啊，去什么，反正它就是一种真实的情感的这种流露。有一种最普遍的叫做红条纹，就是这种形式。红条纹持续很久，其实一直到建国后还有人在使用，清末也大量使用这种叫红，就中间。
0: 右边收信人的地址，中间收信人的名字，左边寄了多少钱，谁寄的，一张批封把钱和画装在一起。批写好了还要送回家。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电报，批能走多远，一半靠天，一半靠人。木船时代，侨批的传递看季风。顺风时节，船能平安靠岸；逆风时节，出海便是九死一生。人回不去，但批要回。于是一群常年往返于海内外的人出现了，他们替侨胞送信烧钱，有时也代传口信。这些以水为生、四海为家的人叫水客。水客代批要收手续费，行情随行就是。他们还常兼做买卖，把南洋的洋货带回家。
1: 以前一次来回不像现在有飞机，有什么先进的这些轮船比较快。以前有时候一年其实就是几趟而已，他肯定要收取手续费的。那手续费就是不同时期它会有变化。那正常的，比如说我给你收15，那100块就要给你收10块。 那

0: 有的还带物品回来，哦，他又可以挣到钱。他到了家乡，他可以把那些物品卖掉。有的就是甚至就是用你们的要寄回去这些钱，我去采购一些海外的东西，然后带到家乡卖完，再给这些侨眷。
1: 水客赚的是辛苦钱、风险钱，一趟往返往往要几个月，途中风浪、海盗，凶险难测。可他们一趟趟的走，靠的是与委托人之间的同乡之谊、熟人之信。只是水客一次带不了多少批，随着下南洋的华侨越来越多，水客的生意越做越大。渐渐从一个人来回捎带，变成了有门面、有分号的批局。1874年，漳州剿美流船村，一个叫郭有品的年轻人，起初以水客身份，从菲律宾帮同乡捎带银信回家乡赚取佣金。他勤快细致，在侨民中逐渐积累了口碑。1880年。随着侨批越来越多，他回乡创办了天一批交，也就是后来的天一信局。一次押运银信回国途中，船遇台风沉没，全部银信付诸东流。返乡后，郭有品凭借信局留存的信息与账单，变卖田产，如数赔付。
2: 那是损失很大，这个是厦门海关失联报告都有记载，是有记载这个。啊，回来以后呢，他才，这回来才显出说怎么办？后边可能是凭着信件，然后一一的，然后再核对，最后估计是说有迟缓一点，一家一家的，比可能小钱先给大钱，因为一般有大钱的大部分是经济比较好，第二个就是说能还的。相反，最后把新建的一套房子卖掉。
1: 靠诚信立住脚，靠声誉把路走宽。侨汇从南洋到家要兑换，批局挑汇率合算的地方兑，有时干脆在南洋把钱买成家乡紧俏的洋货，运回来卖，卖完再把钱交给侨眷，再赚一道货物的差价。郭有品把这门生意做成了侨乡与南洋之间最可靠的桥梁。鼎盛时期，天一信局在东南亚8个国家设立了26个分局，年侨汇额达1000万银元。在漳州剿美，天一总局的楼顶是周边村庄最常仰望的地方。旗子升起来，远近几个村子的人就知道侨批到了。
2: 那在我们天一总局，因为当时房子都是平房嘛，我们那栋楼很显眼，旗子一升，信件就到，大家说有啊，有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因为你有亲戚没亲戚，大家清楚嘛，是不是？所以就来跑来说，哎呀，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那就这样，大家看信，看完信呢，有钱取钱，没钱，有的人就掉眼泪走了。为什么？因为没寄钱，或者甚至告诉说谁都走了，是不是？所以有这种。
1: 千里侨批路，一头连着南洋，一头连着家，一头连着生死，一头连着牵挂。山海阻挡不住侨眷的惦念与盼望。慢慢的，侨乡的批局越开越多。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多达451家。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靠着一封封批把日子过了下来。而那些寄批的身影里，有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那一年，他19岁。新加坡老城区，骑楼之下，有一处不起眼的旧址。

0: 年前，这里是在合城伟绩信局，潮州籍的华人就在这里寄批回家。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起，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寄批回家，赡养故乡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寄就是70多年。
1: 家里的人嘛，姐姐们要赚钱，一定要寄去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我那个时候赚钱就几十块钱而已嘛，我寄一次是40块港币，大概一新加坡币是18块8。
0: 40块港币，18块8新加坡币。70多年过去，这个数字老人记得分毫不差。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先紧出一个固定的数目，因为他要飘过重洋，变成一家老小的米面钱，变成一句报给家里的平安。
1: 他要收你的钱，也要收你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嘛？这个是我们的华人就这传统就是这样嘛。
0: 平安不是一句客套话。山海阻隔，一个家庭所能企及的财富就是平安。钱寄回去了，信寄回去了，可家里收到了没有？寄批的人悬着心，批局最清楚这份牵挂。每一封批寄出去，编号就记下了，回批寄回来，编号一对上，这封信才算真正走完。海外寄回来的叫来批，家乡寄回去的叫回批。
2: 啊，这两封求批，你看是这封求批是来批，这封求批是回批。哈，我们知道这个求批是从外洋寄入国内的，而回批是从国内寄往海外的。这个在外洋谋生的华侨，中途回家探亲，或者是老了落叶归根，把以前保存的回批带回故乡，和故乡的亲人保存的求批，两者凑在一起，才有可能配成对，但是非常稀少的。怎样看配成对呢？我们看到这封求批列通热1164号，这是求批的编号。同样，我们看到这个回批也列通热1164号。
0: 一对批，同一个编号，隔着一片海，走了几十年，两封批最后在同一双手里团圆。来批里，丈夫写尽思念。妙知贤妻如晤，久别方言，无时不思量，补玉体安爽，诸事遂心。回批里，妻子报来平安，你寄来的批和钱我都收到了，钱怎么分的一笔一笔报给你听，家中一切平安，你在外头勤俭为要。一来一回，话都不多，条理清清楚楚，既有细细的体贴，也有当家人的担当。一封批寄回来，一封批寄出去，两头拴着同一个家。这样的批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存了9万多封。馆员韩鹏飞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替那些走完了一生的批找到他们的来处和归处。
3: 这封那个侨批，它的字也写的比较小，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工整。我们从右边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列字编号，然后这边就是收批的一个地址，然后收批人看他写的是母亲大人，对吧？然后在这个左边是写上他寄了多少钱，然后这个是泰国的这个寄批人本人，这是一个整个侨批的一个书写的一个结构。那右边他把自己的那个信也写在了上面，我们看到，这 这个人的字很工整，但是他写的密密麻麻的，他对家人有说不完的那个话，当然纸就这么大，
0: 纸就那么大，话是写不完的，识字的把字越写越小，不识字的也有自己的办法。
4: 一位这个华侨的名字叫文白丁，然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就是来寄信，然后他在信上画了一只小狗，在狗的尾巴上画了个铜锣，这个狗在那个方言当中就跟九是同音字，然后他那个九月的尾巴挂个铜锣，然后他的家人就知道说，哎，我的九月的尾巴有好事发生，有好事发生就要敲一个敲锣嘛，然后哎，大概就猜到说这个华侨他九月的尾巴可能他就要回来了，回来了就是好事发生了。
0: 不识字，一张画就是一句话。狗是九，九月底他要回家。过番的人各有各的奔头，批寄回来，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画是给家里安心的，钱和画加在一起才是牵挂。这份牵挂，一头连着南洋，一头连着故乡。南洋那头有人在外头打拼，故乡这头门一直开着，等人回来。汕头谢家四代人就这样守了100多年。
5: 就是15岁的时候，就开始记得，我们家每一夜都会来两次裘皮。你让我特别印象深的是说什么？我就是在这个晒谷场去。在外面玩耍晒谷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裘皮啤酒来了，送裘皮的也来了，然后我就真的很开心，然后怎么说呢，赶快跑过去给我们母亲妈妈说爷爷回来了，一紧张的时候就说成是爷爷回来了，所以你能那种期盼这种程度。
0: 在谢家孩子的记忆里，啤到了就像亲人到了，可也有那样的年头，劈断了。1943年，日军的炮火截断了南洋通往故乡的汇路，偏偏那年，家乡又闹灾荒，祖父在新加坡，寄不回钱，家里祖母带着年幼的谢兆弼，已经揭不开锅。3亩多田地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是见不到一粒米。有人带话回来，山区里的客家村落还有粮，可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换了。他们打算把年幼的谢兆弼送到山区，好歹换些粮食回来救急。那几日，一家人常以泪洗面，迟迟难下决定。正在犹豫时，门口传来一声喊，乔批到了。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乔会的路线通了，祖父的乔批辗转赶到，谢兆弼这才留了下来。
5: 日本投降之后，乔批又来了，所以你看第一次乔批接到这个裘皮，家里面就有经济来源了，所以我们太开心了，就是说，哎，我的儿子不卖了，所以，因为我有这样的故事，我爸爸没卖掉，才有今天我们一个这个家的一个发展。
6: 88年以后，我家
0: 一封批留住了一个孩子，也留住了一个家。谢家有一个守了100年的规矩。无论在外发展得多好，老家必须有人留守，谁出去谁留守，家里自有安排，出去的要有在外头立足的本事，留下的要担得起照看祖屋侍奉双亲的担子，个人有个人的路，个人有个人的

0: 的担当。
1: 我们创南洋的这个，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共同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华民族老家，就是一个根，它是飘在外边，在外边是飘的，没根的，所以每一刻我们家就是这样子，都必须留有人留守在老家，所以就是新加坡之后，我家里面还是有人都留在这边，所以有特别的时候，他们这一代的思想就是，我去别的地方再好，也不如故哥，又留一个根，就是这样子。
0: 根留住了，人还是要回去的。1981年，谢隆波的祖父从新加坡寄回一封批，随批寄付的100块钱，批里特意提起回老家养老的意愿。批寄回一年后，两位老人如愿回家养老，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想法。2017年，谢家后人把家中珍藏的368封本家侨批，以及100多件社侨文物，捐赠给了汕头侨批文物馆。
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侨批，捐出来之后，他们看到里边那个，其实那一封侨批呢，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封侨批都代表每一个时代，每一年，它都有一些变化。
0: 20世纪70年代，批局陆续停业。走了100多年的侨批，完成了他的使命。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献遗产。100多年间，侨批维系着跨越大海的亲情，接济了故乡几代人的生活。一纸还乡，字字千金。山海有情，不因时光而褪色。侨批千里，一声声平安背后的牵挂，一笔笔汇款背后的担当，还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流淌，生生不息。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彭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事。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彭州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何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

0: 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2: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八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3: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2: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4: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2: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5: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2: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 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0: 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烙印。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七十周岁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班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成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哎，叫他们安享晚年。
1: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2: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1: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5: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聚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6: 扔车，
7: 你
6: 几点
7: 数了？
8: 30.88。
5: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9: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本系的，一天万把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5: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0: 天天来。哎，帮我运。
8: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0: 2、3千斤吧。
8: 年年都来吗？
10: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都好点的，卖也好卖。
5: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 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

0: 大叶琴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的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它这个经济作物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琴嘛，来钱快。
0: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琴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2: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债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0: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琴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琴，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2: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3: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2: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0: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琴，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2: 就我们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的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0: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琴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2: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0: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2: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呵呵，看着也高兴。
0: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琴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琴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4: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0: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琴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4: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3: 你卖多少呀？
4: 10块12批发价。
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4: 1万块钱左右。
0: 李运波介绍，大叶琴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琴，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4: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就按市场价的话，

0: 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说把这个的杆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窝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家禽，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50之间。
1: 前五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0: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1000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又来

0: 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5: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6: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5: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6: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5: 精度差0.1丝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6: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5: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6: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5: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经络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经络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6: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5: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6: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5: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6: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5: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6: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5: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6: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鹤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5: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6: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5: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6: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

0: 简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2: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3: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2: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3: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思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4: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3: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4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5: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 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他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他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3: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季海波说，
5: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是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三年也好，打工三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3: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三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6: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沁到骨子里去的。
3: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7: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3: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计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8: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3: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9: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 它很多传统文化的

0: 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蓝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蓝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1: 蓝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蓝桥文化旅游节、中国蓝桥文化论坛、中国蓝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蓝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蓝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蓝桥，唤起人们蓝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蓝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2: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蓝桥没有啊，是靠经验的积累。
1: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蓝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六个，国家级传承人一人，省级传承人两人，市级传承人两人，县级传承人九人，先后修复修缮古蓝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蓝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3: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1: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蓝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

0: 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蓬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 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品香，馨香盈袖，余味绕肩。好的香品，和而有度，厚而不杂，轻而不寡，在喧嚣繁华中寻找心灵的宁静。有人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用香史。人类的用香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远古时期，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将祭品或某些植物放火焚烧，使之产生浓烟，认为这些香烟可以通达神明。渐渐的，燃烧植物产生的芳香被人们接受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宫廷宴会用香，士大夫雅集用香，皇家贵族的庙堂品香，平民百姓的居所趋会，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滋养着历朝历代的人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香之道。
1: 在自然里呼吸，在时间里呼吸，在记忆里呼吸，在生命里呼吸。燃一炉馨香，闻万千变化。呼吸，香之道。

0: 你看你这回咋调的想？这想乱成啥样子？说明你在志向的时候心不静，好想是先往上走，想先不乱。
1: 青烟袅袅，飘渺间，草药的香气沁入口鼻，虚会疗疾。药香，世界上最轻的药。赵秋实是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酵母制香技艺传承人，但儿子赵哲并不乐意继承祖传秘技。
0: 赵哲跟我学香，那么我就有3年的期限，3年期限里他学好以后呢，去留由他，但是这门技艺他必须得学会。
2: 我在制香的时候，我觉得它给我带来很多困扰，饮食禁忌、恪守香规，它让我自己很不自在。我不想让它拘束我以后该走什么路，我只是想按自己的想法走我自己想去走的路。
3: 雄黄祥月，
1: 与父亲约定的期限只剩3个月了，这是赵哲最后的尝试。赵家一年只做3次香，分别是端午、中秋和春节。时值大雪节气，过年的香本该做完了，但因为赵哲的失败，一切要从头再来。这次赵秋实决定亲自带他进山选料，时间紧迫，他们必须赶在大雪封山之前采完所有药草。
0: 采完再上，采不完别上。
1: 终南山素有草药王国之称，这里是香蔗的宝库。山间3000多种植物，可以入药的有300多种。浙江人认为，终南山集天地钟灵之气，采用这里的药草制出的香，能让人平心静气。冬日里，大部分植物褪去了颜色，赵家父子可采的仅剩百木子。赵秋实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赵哲知道这是父亲常年静坐制香付出的代价，带着一天的辛劳与收获，父子俩来到终南山脚下的院子里取水。制香要用绝对纯净的水，一直以来赵家都用这口大缸收集雨水，没有什么比来自天上的无根之水更清净。原本这口大缸一直放在市区的家里，近年来城市污染日益严重，迫使赵秋实将水缸搬上了终南山。即使山高路远，他也坚持来此取水。嘈杂的现代化城市一再压缩传统文化的空间，而真正的香蔗依然在坚守内心的一方净土。采回的药草要先晾晒，处理成粉末，烟尘飞扬中药香弥散，每一次的敲打研磨都是赵哲与草药的相融。
0: 北香、
4: 南香、
0: 香月、
4: 香药、
0: 藿香、
4: 藿香，
0: 对了。
1: 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用香来疗疾养生。据《本草纲目》记载，今人合香之法甚多，为泻香可入疮可用。后人凭借经验与智慧，制出多种香方，配以柏木、藿香、丁香、白芷、木香等药材制成的碎柏香，熏可杀菌除燥、护宅驱虫，吸可清热利湿、驱风解表。这是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每颗香方都要融合10几味草药，药性相生相克，使它们和谐共处的秘诀就是赵家世代相传的酵母。一块小小的酵母在200多年的风雨飘摇中历经了家国沧桑，他曾目睹清末大旱的饥荒， 在战争动乱时期，赵秋实的奶奶将酵母埋藏于地下，他才得以幸存。
5: 酵母到我这一代是第五代人了，那么我遵循祖训，它是有灵魂的，那么我也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酵母的知识记忆啊，这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1: 赵哲从老酵母上刮下一些粉末，用以拌入药粉中。酵母的剂量需要严格把控，仔细斟酌，轻微的出入都会导致药箱制作的失败。
0: 输入点多，这样要拌均匀，每次都得提醒你一下。这每次新酵母和老酵母在一起的融合，使下回做香时候的味道更好。那么也是咱们这乡人啊，这个香火的一种延续和传承，啊，这都是老规矩，知道吧？
4: 好。
1: 酵母是药香之魂，发酵过程的温度和时间必须严格控制。混合了酵母的药香密封入罐，放入瓦甑中水域加热。香泥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纯化，经过四小时左右的熏蒸，起风时草药的味道得到了中和。经验丰富的制香人轻嗅蒸汽的味道，便可知是否成香。过去赵哲总在这一环节栽跟头，接下来用模具将香泥定型，等待阴干。赵家父子再次来到品香台前，青烟纸上在半空绽开朵朵莲花，这才是赵秋实一直追求的有生命的香。为制香借了大半年的辛辣重口后，赵哲终于吃上自己最爱的辣子。明年开春，他又将继续踏上苦修般的制香路。
5: 好长时间没有看电视，
6: 今天晚上球赛，
4: 你不是爱看球赛吗？
6: 光看进门过一秒钟。
2: 我觉得做香还是蛮快乐的。我现在做的香跟原来做的香，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炷香点燃以后，我现在看到它不仅仅是香，它是我的一个心血，也是我们这么多代传承人的一个传承。
7: 品香人傅金亮。
8: 香是一种语

0: 建筑的像，治病的像，它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古人做香，它有香丸，有香膏，还有压香，还有转香。你想转香就是用这个模具把它压出来啊，把这上面里边放上香粉，压平以后把它取出来点上来烧，这是转香。哎，所以这一种呢才是真正的像转香呀、香膏、香丸，这是中国传统香的这种形式。那么香药是什么？严格说就是芳香类的植物，有草本、藤本、木本。香是从口、鼻和毫毛孔窍、周身到你体内去，来疏通经络，来扶正、扶正气，来调和五脏六腑。我们用任何东西，如果不是说一种特殊的一种需求，那首先考虑是健康问题，所以香是直接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对香在骨子里边，在心上还喜欢它，但是怎样用，什么是好和不好，大家分辨不清。我们市场上面大量的香，包括大量的寺庙里边的香，很多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做香的企业自身并没有考虑到香和健康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到香的一种形式问题。它属于什么呢？香工艺品。如果一款香你还没有用它，拿过来以后一款香它就很香，这款香你不要用了，它肯定是严重的化学香精的超标。那么最好去选择什么呢？真正的按照传统的这种配方去做成香。大家认为香是迷信，香是寺庙的用品，大家已经忘记了香是生活。所以你想这样一个文化断层断代的过程里边，让大家去认知它确实非常难。怎么办？你就要去坚持践行，还要去传播。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俗话说呀，秋季进补，来年打虎。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秋季如何进补。秋季进补之前呢，这个脏腑一定要顾好，是什么呢？那就是脾。俗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在夏季里，人体大量出汗，而且饮食胃口不佳，消耗了很多内在的能量，所以呢，三伏一过，容易产生秋乏。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补了，补对了，之前的消耗补充回来了，秋后各种烦人的小毛病自然也就不见了。那秋季的第一次进补，究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黄帝内经》给我们讲了五个秋季的养生诀窍。古人把夏秋之交看作相当重要的时刻，此时天气开始由热转凉，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就结霜。关于秋季的特点呢，咱们的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总结好了。《黄帝内经》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雨积聚星，始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则伤肺，冬为响泄，奉藏者少。我们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么长的这句话的含义。秋三月，此谓荣平。荣平呢，荣就是

是从容自在的容，享受和平安定的意思，也有转折点的意思，热到冷的一个过渡。秋天呢，是万物成熟收获的时候，在经历了春种夏长之后就要收获了。中医认为不食不吃，所以这个时候呢，吃一些当季应时的根茎果实类的食物就非常合适了。第二句，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往上收，风声尽急，地气呢则是往下收的，万物肃明，暑气一扫而光，不像夏天啊，地气往上蒸腾，湿热融合。秋天天空晴朗，河水清澈见底，感觉很舒服。这个时候呢，是阳气要收敛的节奏了，也是我们进补的方向。第三句，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这个呢比较好理解，就是早睡早起。古人闻鸡起舞，咱们呢是定闹钟起床，该干嘛干嘛，反正不要继续的赖床就对了。当然如果您熬夜熬到了夜里一两点，这个时候是起不来的，所以呢除了食补，良好的作息和睡眠同样也能为我们补益身心。下一句，使志安宁，以缓秋行。这个行呢是刑罚的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也就是说要保持情绪的安定平静，缓和秋季的肃杀之气对人体的伤害。情绪呢要收敛，适当的控制感情，适应秋天这种收敛平衡的特点。另外不要过度的思虑焦虑，使肺气保持平和，不至于波动太大。这句话说白了呢，就是不要大喜大悲，保持情绪稳定就对了。树叶落了，冷冷的秋风一吹，气氛很是伤感，感情脆弱者呢很容易被感染，马上就要陷入抑郁的境地了。这个时候要有意识地克制这种悲观的情绪，不然我们补益了就很容易又被再次消耗掉。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则伤肺，冬为享泄，奉藏者少。那么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和秋天收敛的特点要相互顺应，如果不遵从的话，就有可能伤到我们的肺，冬天容易发生腹泻之类的疾病。气是固摄的，肺气受伤，阳气则很有可能没有很好的被收藏，等冬天到了就容易阳虚，手脚冰凉，怕冷，腹泻。那这些说到底都是因为秋天的保养工作没有做好，临时抱佛脚，用处不大，穿再多的衣服到了冬天也还会感觉冷。这就点明了秋季进补的重要性。秋季进补呢，主要还是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理念，为寒冬的到来提前给身体打好基础，做好准备。好了，听众朋友，根据我们上面所讲述的，我们为您介绍了秋天第一次进补的重要性、意义所在和一些注意事项。那是不是我们想补、想吃什么补的东西就能够成功呢？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中呢，会听到这样一些抱怨，我明明阴虚很干燥，可为什么吃一些滋阴的药，黄精熟地，马上就会觉得肚子胀，大便也不成形了，为什么呢？我明明身体很怕冷，阳虚，可为什么一吃羊肉桂圆，马上就会上火长溃疡呢？我明明气很虚，可是一吃黄芪人参，马上就上火，夜间失眠，烦躁闷热，为什么呢？很多想补而不进去的现象，就已经回答了我们刚刚若干个问题，为什么？其实答案是这样的，进补是为了补充身体的虚损，让我们精力充沛地去面对生活。可是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些患者却把进补变为了添堵，原因就是这些人在进补之前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自己的脾胃状态，吃进嘴巴里的其实并不是你需要的东西，脾胃运化了才是你自身的东西。没有事先疏通脾胃，健运脾胃就盲目地进补，
上面那些变为添堵的案例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功能不好，脾胃生清降浊的能力差了，而一味的往里边添火加柴，那个火呢就真的说堵在灶门口，怎么也进不去了呢。所以秋冬进补的第一步就是要调理脾胃。脾胃俗称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胃主受纳，两者共同完成食物的消化吸收和营养物质的输布，从而滋养全身。调理好脾胃再进补，才能够更好的吸收转化为自己的气血能量。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介绍兼顾调脾加补益的三个秋补的食材。首先第一类就是山药。山药是有名的药食两用的食物，中医认为山药味甘性平，是一味平补的药食两用之品，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本草新编》中说，山药味甘，气微平，入手足太阴二脏，亦能入脾和胃。现代医学认为，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是补养五脏的佳选。山药比较好的吃法呢，是蒸着吃，这样呢，营养损失比较小。第二个非常有用的补益脾胃的食材就是花生。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胃，行脾和胃，调养滋气。营养不良、食少体弱的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花生。《本草求真》中说，按疏言此香可疏脾，辛可润肺，果中佳品。推荐的方法呢，是将新鲜的花生连壳煮着吃，煮熟之后的花生不仅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花生壳和内层红衣的食养作用。中医理论认为，花生的红衣能够调脾胃之气，发挥脾主统血，从而达到养血止血的目的，这在中医上叫做补气止血。第三种食材就是芝麻，我们这里主要说的是黑芝麻。黑芝麻别名聚圣子，这三个字啊，聚是巨大的聚，圣是胜利的胜，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黑芝麻的功效之强大。黑芝麻性平，味甘，入肝肾大肠经，益精血，润肠燥。本草备药中记载，黑芝麻可以润五脏，填精髓。另外呢，蜂蜜甘平温中养脾胃，可以补五脏不足。把黑芝麻加上一些蜂蜜调益来吃，对于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秋季进补的一些药益，根据这些方法呢，根据这些食材，希望您能够秋冬进补，来年打虎，滋养出一副好身板。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

0: 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认识中药，感知中药的魅力。绢柏是一种中药，也有人将它称为还魂草。绢柏是绢柏科植物，主产于山东、辽宁、河北等地，性味辛平，归肝心经，具有活血通络的功效。接下来让我们认识这味中药绢柏。
12: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生的取舍。

0: 温新兵和徒弟已经在深山里转悠了半个月，他们要在岩壁上寻找一种特殊的草药。这是年前最后一次进山采药，他们要赶在春运之前骑摩托车回温州老家。这里位于武夷山脉南麓，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是本草的王国。温兴斌要采的草药长在无人踏足的悬崖峭壁上，只有职业采药师才能发现他们的踪迹。采药师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职业，药王孙思邈、名医李时珍都是著名的采药师。由于太过艰苦，如今这个职业已濒临消失。80后的温新兵是年轻一代采药师的代表。在这样的地方采药，最重要的是设计一条安全合理的路线。
1: 你会先看山的一个山形，远远的去看去哪里上哪里下，你早就规划好了。要不然的话，你会在一个地方走上去以后，你就下不来了。
0: 草药藏于深山，在陡峭的崖壁上攀爬，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南方茂密的森林里，处处充满未知和危险。这种可以用来外敷止血的植物，就是温新兵要寻找的草药。绢柏，一种土生或石生的复苏植物，味辛，性平，活血痛经，用于跌扑损伤、腹痛、哮喘、吐血、便血等。这是植物界极限挑战的高手，无论环境多么干旱或潮湿，它都可以顽强生存。特别神奇的是，在极端干旱的环境里，绢柏能自行把根从土壤中抽出，蜷缩成拳头状，随风移动。遇到有水的地方，根部能重新钻到土壤里寻找水分。因此，民间又称它为“九死还魂草”。然而，药用的高品质绢柏大多生长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峭壁石缝中，采摘它也是件九死一生的事。意外受伤，让徒弟有些犹豫，心生退意。但这样的小伤，温兴斌早已习以为常。他依然向大山深处继续挺进，寻找长势更好的绢柏。
1: 我只要遇到有真的有好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会花一天时间或两天时间，我也想办法会把它拿下来。
0: 山路难行，采药人绝不轻言放弃。这是温新兵打小从奶奶那里耳濡目染受到的熏陶。
1: 7、8岁的时候跟着我奶奶就上山采药，我奶奶那时候应该是70几岁，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走不了远的地方，就方圆5公里左右。
0: 温新兵的奶奶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采药人之一，自幼在山里长大，跟随奶奶遍草拾药，温新兵也踏上了采药之路。绢柏是山里人家必备的良药，也是温新兵跟奶奶采的第一味草药。奶奶常把干绢柏和菜油拌起来外用，治疗各种爬山的伤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藏在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1: 你到了山上以后，发现那地方很不好采，但我们觉得那药非常好，因为大家都采不到那地方才会有好药。
0: 雨后的岩石更加陡滑，好在温新兵跟奶奶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你一般石壁上面它都是常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它那石壁上会有千苔很滑，一受伤你就等于几天啊，甚至几十天不能采药。 光光脚又不行，一定要穿袜子，它会形成一个防滑。
0: 爬上半山腰的一处悬崖，骨子里采药人的直觉告诉文新兵，他要找到宝贝就在这附近。终于在一块岩壁下方，他发现了一丛枝大叶茂的上好绢柏。对于职业采药人来说，好药充满着吸引，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的身后是有着300米落差的悬崖，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 说不怕是假的，家里人肯定是担心的。你千万不能分心分神，因为你越有这种想法，你越会出事，概率就非常高。
0: 凭借多年丰富的爬山经验，温新兵终于安全返回。这样的相遇是本草和采药人彼此的召唤。
1: 一般会采药人，他跟药的话，他有一种心理相通的一种感觉。你会感觉他，你用得到他，你肯定会采回来他；你用不到他的时候，你会把它保护起来。
0: 每年，温新兵总是以一袋上好的绢柏结束一年的采药之旅。带着满满的收获，他踏上了回家的路。
1: 一般人我们出去的时候，作为男人来讲，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家里人怎么问我们觉得都很矮，放心吧，我们都很安全的地方，好采的就采，不好采就不要。
0: 两天两夜的跋涉，离家350天后，温新兵终于在除夕回到了大山中的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绢柏安置一个新家。如果村里有人受伤，这是一味可以救急的本草。几天的旅途辗转后，部分绢柏已经全速干枯。将它的根部在水里浸泡几小时后，枝叶渐渐舒展开来。这是生命的力量。这位能屈能伸的药草，曾经在做成植物标本11年之后，遇水神奇复活。因此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长生草。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年的漂泊历险进退之间是采药人和本草的约定，更是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1: 我能跟大自然亲近，我是觉得就很开心，因为我到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每一棵草它都是药，只是说你需不需要它而已。
2: 柴胡是最常用的一种中药，别名叫地熏山菜，味苦，性微寒，归属于心包经、肝经、胆经、三焦经，主要功效与作用呢是和解表里、疏肝解郁、生阳举陷、退热解疟。一般人呢，如果发了烧啊，可能会吃这味中药。柴胡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这片荒坡，平日里人迹罕至，就连卫星地图也无法精确定位。如果不仔细观察，它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而乡村医生黄甫其伟却要在其中寻找一味珍贵的药草。如今霜降迫近，正是采挖柴胡的好季节，但此时的柴胡花叶凋零，又混在杂草丛里，极难分辨。根据古代药书的记载，柴胡二月生苗，甚香，青青紫，叶似竹叶，根赤色，似前胡而强。炉头有赤毛如鼠尾，独颗长者好，二月八月采根。黄甫其伟家住河南省的博爱县，从祖辈开始就从事药材生意。柴胡是他药柜中不可或缺的大宗药材，而晋城一带的柴胡，根条肥壮，皮色发黑，质量较高。因此，年近七旬的黄甫其伟， 坚持在每年秋天翻过太行山，亲自来山西采药。此刻收获寥寥，若再过几日落了霜，柴火的植株将彻底凋零，就更无迹可寻了。黄富奇伟决定再到下一座山头找找，这里众多小灌木交错生长，锋利的造刺是采药途中凶险的暗器，但这阻挡不了黄富奇伟寻药的脚步。这里的柴胡尚未凋零，黄色花絮上挂着椭圆的小果实，特殊的之字形茎干使黄富奇伟一眼就认出了它。
3: 柴胡一般要在秋末冬初采挖，这个季节呢，柴胡皂苷和柴胡挥发油会高一些。你闻到的气味都是有挥发油的气味，新鲜的清香气味特好。
0: 由于柴胡的药用成分易挥发，要避免在阳光下曝晒，只能阴干。
3: 柴胡呢，用的是根，头数越多，根部越粗，质量越高。
4: 你看这一颗，你看只有两个头，就很细小。哎，像这个你看有多少头，几十个头了，所以它就很粗。它长的时间久，个子大，它的含量肯定高，质量就确实好，从气味上、口感上很有差异的。

0: 皇甫家祖上五代都曾在专营四大淮药的老字号协盛泉工作。
1: 我们家好多代了，有我爷爷那一辈子弟兄六人，有四个人在协盛泉做药材生意的。当时分水路分部的分店具有通缉记录是100多家吧。这个就是我父亲原来在江西南昌协盛泉往家里寄的信。据我父亲当时说，在南昌一年四季这些丸药供不应求。
0: 这条沁河曾是协盛泉往全国运送药材的主要水道，河上商船往来盛极一时。如今河道虽已不能行船，但成就了老字号百年繁荣的信念却延续至今。
1: 采药要精准，加工炮制要用心，这样呢，保证质量才能有更好的疗效，才能使病人放心。
0: 药房是皇甫其伟排兵布阵的教场，柴胡是方济里调兵遣将的元帅。他以不同的剂量与不同的药材配伍，发挥进而解表退而疏散的药效。大量柴胡遇半夏，药性挥发，治寒热交替的感冒发烧，配人参黄芩，中和理气，疏肝解郁。行气消痞的枳实，养气敛阴的芍药，一收一散，与适量的柴胡配伍，透解郁热。黄芩配小量柴胡，在补中益气汤中，又能举升阳气，缓解气虚。每一张药方背后所书写的，都是皇甫其伟与本草之间的默契。冬去春来，四季轮转，山路上深深浅浅地印着皇甫其伟寻药的足迹，那是他为协盛泉续写的故事。
1: 药行有句老话，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上人无病。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有一种疾病发作的瞬间让人无助、惊恐、尊严全失，患者会口眼歪斜、肢体麻木、突然昏倒。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二战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都因她而离世，这便是中风。北京的陈大爷今年已经62岁了，尽管距离他中风已经过去3年，但回忆起那段经历，他仍然会陷入深深的无助之中。在康复治疗期间，他每天锻炼并坚持服药，如今他已经能够拄着拐棍独立行走，生活恢复了自理。陈大爷说，他能够恢复到现在的状态，就是因为及时地使用了一味中药同仁大活络丸。陈大爷所说的同仁大活络丸，它的前身是神效活络丹。众多医学著作，比如明代的《摄生众妙方》和《奇效良方》，清代的《蓝田易范》和《清宫医方配本》等，都有相关记载。作为老字号同仁堂的传统名药，同仁大活络丸久负盛名，生产至今已有300余年。同仁大活络丸以中医名方八珍汤为底方演变而来，处方中包括祛风湿药、补气药、养阴药、活血药、助阳药、芳香化湿药、温化寒痰药和芳香开窍药等18大类50味药，各种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祛风湿寒，邪不伤正气，扶正气而不致邪。中风是中医学对急性脑血管疾病的统称，它是以猝然昏倒、不省人事、

发口眼歪斜、语言不利，而出现半身不遂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由于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的特点，医学界把中风同冠心病、癌症并列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在目前国内众多治疗风寒湿痹的中成药里，同仁大活络丸以其益气活血、祛风通络、息风化痰的作用脱颖而出，治疗中风偏瘫等症疗效甚佳，是脑血管后遗症患者恢复期的优选用药。说起同仁大活络丸的身世，要从同仁堂传承几百年的创新精神说起。康熙41年，也就是公元1702年，岳凤鸣在北京前门外大石栏路南开设同仁堂药铺，他的儿子岳礼承继父业之后呢，也和父亲一样喜爱钻研方书，有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有一天，他在翻检明朝张时彻编著的《摄生众妙方》时，发现其中有大神效活络丹的记载。张时彻字维静，和岳家的祖上都是宁波人，他是明代嘉靖年间的进士，他的官位呢做到了南京兵部尚书。摄生众妙方是张时彻根据自己的见闻随意而录，因此呢编排不够严谨，内容也不够完备。岳礼觉得大神效活络丹这个方子不错，可是书中记载的配比主次不分，君臣佐使利益不明，他就想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出一种新药。为此他常常翻检各类医药书籍，有时一直钻研到深夜。经过反复修改，他终于拿出了一个理想的新方子。这个方子经过名医勘察之后，都认为此方叫大神效活络丹，配比更加合理，炮制方法亦有改进，可标本同治，攻补兼施，邪正双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解疮止痛，镇静安神，确为良方。同仁堂药目中说呢，神效活络丹是治疗风湿诸痹、肩背疼痛、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行步艰难、筋骨拘挛，此药能够宣通气血、疏活经络，年逾40愈服此丹，到老不生风痰等症。实际上临床运用的结果证明啊，这个配方制成的活络丹药效的确非常显著，成为了治疗风寒湿痹症的珍贵药物。后来呢，大活络丹也就成了同仁堂的名药之一。现代的一些数据呢，也证明了这个药的疗效。有这样一个例子啊，31岁的梁婷，她因为有一次不小心落枕了，总不见好，痛苦不堪。有一位中医朋友让她试试同仁大活络丸，没想到各种办法都试过了的梁婷吃了这个同仁大活络丸，脖子竟然感觉好了。这让她又惊又喜，就去问朋友，这药的说明书上没写治疗落枕，为什么还这么管用呢？这位懂医的朋友就告诉他，落枕呢是颈肩受到风寒、气血凝滞，加上肝肾亏虚、缺乏锻炼导致的，用同仁大活络丸正好对症。同仁大活络丸这个方子中的熟地龟板、当归牛膝、骨碎补等补肝肾、强筋骨，人参、白术、茯苓、附子、肉桂、木香等温阳健脾、行气利湿，白花蛇、乌梢蛇、全蝎、地龙、乳香、没药、血结等化瘀通络、活血止痛。此外，方子中的羌活、独活、麻黄、防风、细辛等祛风除湿、活血通络，不仅对中风后期和后遗症有效，其补益肝肾气血、祛风除湿寒、宣痹通络的功效对落枕、骨关节炎等也有效用，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冠心病、心肌梗死等疾病中使用效果良好。此外，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年轻人呢可以说压力越来越大，中风年轻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应该引起重视的是，90%的中风是可以预防的。而人们常常认为冬春季节中风的发病率较高，然而近些年来的临床调查显示，夏秋季节中风发病率也很高，可见预防夏秋中风也很重要。夏季呢，气温较高，人们容易出现情绪烦躁、血压升高等症状，而且

且夏季出汗较多，导致血粘度升高，加上部分人使用空调，造成室内外温差较大，容易发生血管痉挛。预防夏秋中风呢，要保持情绪稳定，适当进行户外活动，多吃一些西瓜，多饮水。到空调屋里的时候呢，注意温度不要调得过低，一旦出现了异常，可以用国际通用的FAST， 也就是英文单词 FAST 的口诀来识别中风。这实际上呢，就是几个字母的首字母所代表的意义。 FACE 是指面部，微笑时如果面部不对称或者一侧不能够微笑，一定要注意了。 A 就是 ARM， 是指两只手臂中会有一只手臂没力气下垂。 S Speech 是指病人说话含糊不清或者是口齿不清。T time 时间代表患者家属应该立即拨打120，尽快救治。一旦发现中风信号，要立即求助，越早接受医学救治，越有机会康复。而同仁大活络呢，可以作为中风后康复的一个可选药物。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同仁大活络丸的功效及应用。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鹏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如今的人们呢，常常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作人生憾事。然而，筵席不散就不会有休息的乐趣。筵席不散固然好，散了谁能说就是不好呢？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这样一阙词，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采桑子·其四》：群芳过后，西湖好。热闹散去，可以说正是独享静美之时。《采桑子·其四》，宋·欧阳修。群芳过后，西湖好，浪迹残红，飞絮蒙蒙，垂柳阑干，尽日风。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笼，双燕归来，细雨中。这阙词大约作于宋神宗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这年6月，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回到颍州。暮春时节，来到西湖游玩，即兴而作《采桑子》十首，其中前九首写景，最后一首抒情。我们今天聊的这首是其中的第四首。诗的大意是：百花盛开的春天过后，西湖风景依然美好，残花轻盈飘落，任游人踏得狼藉一地。漫天的柳絮迷蒙飞舞，垂柳轻拂着栏杆，整日里暖风融融。喧闹的笙歌散尽后，游人离去，我才顿然发觉西湖之春的空境，心中感到很是失落。回到居室，轻轻放下窗帘，一双燕子穿过蒙蒙细雨，翩翩回到巢中。这首诗里的西湖并不是妇孺皆知的杭州西湖，而是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西9公里处的西湖，现在也是安徽的风景名胜区。这阙词写的是倚栏观湖，看到颍州西湖暮春时节静谧清疏的面貌，抒发了作者寄情湖山风光的悠然情怀。虽然是写残春景色，却没有伤春之感，而是以疏淡明丽的笔墨描绘了颍州西湖的美好，表达了自己对西湖风光的喜爱，营造出一种清幽静谧的艺术境界。上阙写暮春时节，按照常理来说，万紫千红春满园才是最好的，而残红满地，一片狼藉有什么好呢？但词中却由此描绘出群芳凋谢之后西湖的恬静清幽之美，耐人寻味的就在这“群芳过后，西湖好”一句。下阙写众人归去之境，因为花事已了，所以游客散尽，繁华热闹虽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却是一种宁静安适舒畅的感觉。始觉春空，表达了作者惜春恋春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心情。词中用细雨双燕暗喻寂寥的境况，反衬之中使感情更加含蓄，而且真切动人。而双燕从细雨中回到窝中的安乐，正是词人静观自适的生活乐趣的反应。欧阳修以游人离去后的空灵静谧而赞西湖好，所追求的就是感受美景中的静，以及在这静美中可以与心灵对话的境界。若是熙熙攘攘，满是人头，纵使再美，恐怕愉悦感也会大大降低。我想，如今的朋友们可能也会深有所感。 欧阳修一生经历了不少政治风浪，晚年时正值王安石力行新法，不可与之争，于是欧阳修便退闲世外，离开世事纷扰固然觉得轻快，而完全脱离事物又会感到空虚，此中笙歌散尽。

0: 游人去，始觉春空，不仅是表现安闲自适，还微妙地表现了这种矛盾的心情。这首词清新隽永，以独特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作者心中对大自然和现实人生的无限热爱与眷恋。全词曲径典型，意象鲜明，通篇写景，看似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字里行间却无不流露出词人旷达的胸怀和恬淡的心境。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词的看法。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飒飒西风，蕊寒香冷，又一个秋天已经走来。秋天是萧瑟的季节，百花凋零，生机锐减。秋天是悲伤的季节，伤春悲秋，感慨满怀。但秋天也是一个最美丽的季节，这种美有丰硕的收获，有凄美的柔情，百种千般，让你身临秋景而美不胜收。那我们古典四大名著里的《红楼梦》里描写了三个秋天，脂砚斋评曰，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设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做关键，足可见秋天的意境和意象在《红楼梦》里是多么的重要。第一个秋天呢，是写在中秋节，贾士隐与贾雨村呢，那个时候还是知己好友，开怀畅饮。贾士隐呢，请贾雨村到家中以后，两人饮酒畅谈，真可谓是知己。起初呢，两人还是一口口一点点的喝酒，但是随着交谈甚欢，直接大口畅饮。畅饮之下，贾雨村带着醉意，借着酒劲儿，便不自觉地吟诵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这首诗前两句呢，说的是月亮，后两句则说的是赏月时候的情景。诗歌表面是说中秋夜人们赏月，但实际上呢，却流露着贾雨村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恰恰表达了贾雨村渴望像那明月一样获得功名，受到世人的敬仰。中秋佳节，月光如水洒在酒桌之上，清辉之下，一个形神伟岸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位慧眼识珠的忘年之交，不觉豪兴满怀，对月畅饮。我们如果不看后面雨村的表现和贾士隐的落魄，此时此刻啊，觥筹交错之间，让人感到温馨而充满希望。那么第二个秋天呢，是在《红楼梦》第37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恒无怨，夜拟菊花题。那在这一回里呢，探春呢用花剑给宝玉写了一封信，信中呢邀约宝玉见面，有事情商量。宝玉呢兴冲冲地往秋爽斋见这个探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太婆。老太婆呢转交他一封贾云写的亲笔信，贾云呢是托宝玉送给园中姑娘们两盆海棠花，宝玉呢就欣然接受了。宝玉跟随着翠墨丫头来到了秋爽斋，见到了宝钗、黛玉、迎春、探春、惜春和李纨。探春说，这件事啊是我发起的，你招大家，没想到大家积极响应。宝玉呢就提议说，可惜啊迟了，早该起个社名。李纨就说了，要起诗社呀，我自荐，我掌坛，前春天我就有这个意思，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每个人呢在海棠社都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有稻香老农、潇湘妃子、恒无君、蕉下客、灵州藕榭。听着这些别名别号，我们就知道都是哪些姑娘了。李纨呢定下了第一次作诗的韵，头一个韵呢要这门字。

0: 易销魂。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为稿仙能羽化，多情伴我永黄昏。诗的大意是，夕阳照着秋草，连接着层层的院门，苔藓青翠，长满了雨水淋过的花盆。白玉的品格难比海棠的纯洁，那雪般的肌骨更能陶情醉人。点点花蕊芳香娇嫩，好似不胜锋利，夜深明月下还留着它俏丽的影痕。不要说白衣仙女会升天飞去，她正多情地伴我在黄昏中吟咏呢。
1: 咏白海棠是贾探春发起的海棠诗会的作品，由贾探春、薛宝钗、贾宝玉和林黛玉完成四首作品，其中这首诗呢是由贾探春所作。海棠诗会这一时间看起来还是塔官园的一个太平盛世，但是正统与异端的激烈搏斗还有嫡庶之间的生死相争已经连续发生了。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年轻一代在这座实际是危机四伏的乐园里赏花饮酒，而衰亡的预感呢也正在侵袭着他们的享乐生活。咏白海棠是一首咏物诗，贾探春呢借咏颂白海棠表达了对家族和个人命运的担忧。玉是精神难比劫，雪为肌骨易销魂，以白玉冰雪比喻花的颜色的素白和品格的纯洁，这其实呢是探春的自我写照。生长在日趋没落的家族中，探春依然不屈不挠，极想有一番作为。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用比喻呢写海棠虽然生机勃勃，但是终究柔弱无力，她那下垂的细小花蕊反复正在叹息，暗含着探春的伤感。探春呢身为女儿之身，无力扭转家族的命运，只能在暗中担忧。
2: 咏白海棠，林黛玉。半卷相连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哭仙人逢稿媚，秋闺怨女是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1: 海棠诗会上别人都交卷了，可是黛玉呢还没有做，李纨就催她，于是黛玉提笔一挥而就致给了李纨等人。这一致也表现出了黛玉才思特殊的敏捷。和宝玉珍重芳姿昼掩门相反，黛玉是半卷相连半掩门，任性任情并不特别的珍视贵族小姐的这个身份。碾冰为土，玉为盆，也表明了她玉洁冰清，目下无尘。她呢以白海棠自比，有梨花的洁白，有梅花的清香。月窟仙人不就是绛珠仙子吗？在清冷的月窟里缝白色的稿衣，多么的颓丧啊！在秋天的深闺里悄悄的哭泣，又多么的可怜。满腹的心事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好在西风落叶的季节凄凄凉凉地送走一个又一个寂寞的黄昏。那诗社众人呢看了黛玉的诗，都道这首为上。李纨呢却说，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横稿，也就是宝钗写的那首诗。那李纨的评价未必是公允的，但她的评论呢的确也指出了林黛玉薛宝钗二人诗的特点。所谓的风流别致就是构思新巧潇洒通脱，那所谓的含蓄浑厚就是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李纨呢从大家闺秀的标准来衡量，自然要把四平八稳的宝钗的诗评为第一了。那只有最理解黛玉的宝玉理解了她的诗的内蕴，要求重新评价薛林诗的高下，被李纨呢又给顶了回去。那这次的

0: 海棠诗会，众人意犹未尽，于是呢又定下了海棠社的规矩，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设，出题呢限韵都由李纨来负责。那史湘云偶然的机会下呀，知道了海棠社这件事，懊恼没有人通知他去参加海棠社。宝钗和史湘云为下一次诗社聚会，诗歌接龙，就想好了题目，是十二个与菊花相关的题目，等待下一次诗社开启。紧接着第38回，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树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凡。宝玉和众小姐们啊，酒足蟹饱之后，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这些诗呢，由宝钗和湘云事先拟定，啊，凭作诗者来挑选，限用七律，不限韵脚。宝钗带头呢，首先做了第一首《忆菊》。
1: 《忆菊》，横无君，薛宝钗。怅望西风抱闷思，了红尾白断肠时。空篱旧圃秋无际，瘦月清霜梦有知。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针痴。谁怜我为黄花病，未与重阳会有期。这是写初秋季节对菊花的思念，这时候的景象更为凄清，只有空篱旧圃瘦月清霜，连一点菊花的踪影也没有，只能在梦中与菊花相逢了。这情景和贾宝玉悬言撒手之后人去楼空，薛宝钗只能寡居孤守的情景是何等的相似。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针痴，这两句是写初冬时对菊花的思念，这时菊已凋零，相见无由了。横无君的忆菊之情就像妻子思念远离的丈夫一样，心随归雁远，那一声声的捣衣声里浸透了多少妻子对丈夫的关切与怀念，他们也和横无君、薛宝钗一样在回忆与思念，在发痴发呆呢。谁怜我为黄花病，未与重阳会有期，更深地写出宝钗忆菊时的孤寂之情。正当我思之欲病之时，连一句安慰我的话都听不到。
0: 其实薛宝钗和贾宝玉的结合呀，也正是这样一个悲剧。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这是贾宝玉的心声，他一旦出走是绝不会未与重阳会有期的，这就注定了宝钗婚后的日子也只能是逢时空房独守，四季相思的苦果了。秋天呢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菊花的高雅和气节宛若女孩们的品质和心性。
2: 访菊，怡红公子贾宝玉。闲趁双晴试一游，酒杯要盏莫烟流。霜前月下谁家种，剑外篱边何处秋。蜡屐远来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黄花若解连诗客，休复今朝主帐头。
0: 这是怡红公子贾宝玉的菊花诗。那曹雪芹呢，是故意要让他落在众姐妹之后的，意味着宝玉虽然有才，但仍然不甚成熟，很少让他有惊人之笔。但这首访菊呢，也还是写出了一位病公子访问秋菊的痴情。诗中的公子贪杯多病，故而呢常在酒杯药盏处停留，但他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访菊性浓，故毅然停杯辞盏，欲趁双晴而一游。怡红公子游兴高，像谢灵运那样 啊，逐级而行，兴致特别高。虽然公子在病中，却是毅然放下了药盏厨房，拄杖而行。公子如此多情，所以菊花呀，你如果理解公子，你该怒放啊，该盛开啊，不要辜负公子带病而访的深情厚谊呀。那么尾联呢，诗意醇厚，是全诗中写的最有余味的句子。
2: 对菊，枕霞旧友史湘云，别浦移来贵比金，一从浅淡一从深，萧疏篱畔磕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移惜寸阴。
0: 史湘云的诗才呢，是可以和林黛玉、薛宝钗并驾齐驱的。十二首菊花诗中，作者分配给他三首，与诗魁林黛玉的数目是相同的，正暗示他绝不亚于林黛玉。湘云呢，有一种豪爽豁达的气质，这种个性呢，在他的诗中也表现得痛快淋漓。诗的一开始就生动地表现出诗人对菊花的珍重和迷恋，对花圃的形状呢做了形象的描绘，用淡和深这样似乎无理的字状写花丛，却能传达出人们观花时微妙的感觉。正像后来香菱谈读诗的体会时说，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是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那么他在接下来的正面描写当中呢，借喻不拘礼法和下联的傲世互相关合，光着头坐在萧疏篱畔赏花，当然是一种自得的神态，放任的个性。清冷香中抱膝吟，更把这个诗人的痴态风韵化活了，境界十分的优美动人。湘云的个性特点呢，也就跃然纸上了。书中呢，李纨十分的赞赏这一联，说：“你的磕头坐抱膝吟，竟一时也不能别开，菊花有之也宾一番了。”诗人在这首诗中与菊花相许为知音，追求一种捐介拔俗的高风亮节，因而呢，诗的最后说修复秋光移惜寸阴，所谓知音难遇的意思。那红楼专家们呢，进一步认为这种对知音的追求珍惜，实际上暗示着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八十回后一稿情节的发展。湘云呢，在家族败落后巧遇宝玉，两人互为知音和环境抗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第二日，宋军列好阵后，石宝兴挺枪出阵，指名道姓要挑战杨延昭。谁知杨延昭昨日回营吃了一些野蘑菇，上吐下泻，提不动枪，上不了马。杨业便要亲自出阵。
4: 佘赛花劝道：
0: 老爷，25年前您将为妻抢到杨府，为妻忙于相夫教子，把功夫也给荒废了。但为妻觉着，为妻手中这杆银枪对付挑战的宋贼还是不成问题的。杨业说：不是不成问题，而是绰绰有余啊。
4: 佘赛花说：
0: 既然绰绰有余，为妻这就前去迎战宋贼。石宝兴见
4: 佘赛花挺枪而出，
0: 哈哈大笑说：蜀国无大将，辽化做前锋，北汉尚不如蜀，前了一个老乞婆出阵，岂不贻笑大方啊？
4: 佘赛花
0: 也不反驳，挺枪来战石宝兴。石宝兴初不为意，等战过10个回合之后，心中大骇：这个老乞婆想不到枪法如此厉害，我得小心应战才是。他两人一来一往，战了50个回合，不分胜负。郭靖大声叫道：宝兴贤侄，请暂歇片刻，让老叔来会一会这个老乞婆。一边说，一边挺枪杀向佘赛花。杨延贵见了，暴喝一声：
6: 老匹夫，休得无礼，吃我一枪！
0: 迎面将郭靖截住。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杨家军后阵突然有人高声喊道：
6: 不好了，咱的大赛被宋军给端了。
0: 喊话的这几个人原是北汉宰相郭无为的亲信，因郭无为暗结宋朝，为刘继元所杀。他的几个亲信一心要为郭无为报仇，趁杨业与宋军对阵之时，在后边捣乱，以扰杨业军心。他们这么一喊，正在为佘赛花聊阵的杨业慌了，拨转马头，还奔大寨。正行走间，宋元帅党进从斜刺里杀了过来，大叫道：
6: 杨跑跑休走，吃我一棒！
0: 杨业拨马又走，党进紧追不舍。忽有一白袍小将挡住杨业的去路，高声叫道：
6: 杨无敌，吾乃魏国公之子石宝吉，久闻你的大名，很想向你讨教几招。
0: 一边说，一边挺枪刺向杨业。杨业闪身躲过，党进赶到，举起大棒劈头向杨业砸去。杨业不愧为杨无敌，一改那日被党进所追跳河而逃的狼狈相，二目如炬，以一抵二，左劈右砍，越战越勇。党进大声叫道：
6: 吉儿，你站退一旁，让老叔独自斗一斗这个杨跑跑，一较高低。
0: 他一连说了3遍，石宝吉方退了下去，勒马与旁观战。转眼之间，党进与杨业又战了50多个回合，党进有些不知了。石宝吉正要上前相助，杨业次子杨延溥、三子杨延训、四子杨延圭带领一军杀到。杨延溥高声叫道：
6: 父帅，孩儿和杨训、杨圭，祝您来了。
0: 杨业问道：
6: 咱的营盘不是被宋军端了吗？
0: 杨延溥回道：
6: 没影的事。
4: 杨业大

0: 喜，如此老夫就放心了。说毕反身又站挡箭。那一边，杨延逊已和石宝吉杀到一处，高怀亮跃马而来，被杨延溥截住，王承衍跃马而来，被杨延圭截住。王承平等见党建他们占杨业父子不下，忙赶来相助，双方混战了半个时辰，杨业父子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去，途中与杨延昭、杨延斌相遇，方知大寨已被潘美、李汉超攻破，一家人垂头丧气地回了太原。党建潘美率领10万大军紧随其后，将太原城团团包围起来，日夜攻打。眼看太原城指日可下，忽而从汴京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不得不撤围而回。赵匡胤刚刚送走了北征大军，卢多逊进宫复命，
1: 启奏陛下，您命臣率刑部和大理寺到全国各地查一查知州知府和知县有无枉法之事，经查不但有，而且非常严重。
0: 赵匡胤说，
1: 占多大比例？即占1/3。
0: 赵匡胤啊了一声说，
1: 这么大呀？哎，请说一说，能够做知州知府知县的人全都经过吏部的严格核查，而且他们上任之前朕还一一召见，未免有加，他们还这样做，这是为什么？
0: 卢托逊回道，
1: 他们远离朝廷，又大权在握，没有人能够管得住他们，久而久之便为所欲为。
0: 赵匡胤沉思良久说，
1: 前朝的天子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0: 卢多逊说，
1: 通过天子出巡而发现问题，就地解决。
0: 赵匡胤说，
1: 天下这么大，靠天子一个人跑得过来吗？况且天子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出巡呢？
0: 卢多逊说，
1: 有鉴于此，汉武帝将全国划为13部，每部设一刺史，乘船周流，所查6条，每年秋8月出发，岁末到京师报告巡行结果。
0: 赵匡胤说，
1: 可咱们现在的刺史和汉武帝设刺史的初衷完全变了呀。现在的刺史实际上等于是郡太守，他怎么去巡视监督别人呢？但汉武帝设刺史这一招实在是高啊。咱们抛开刺史，再置以新官怎么样？比如在各州置以通判，由京官出任，职在知州之下，便可以监督知州。
0: 卢多逊击掌赞道，
1: 这个办法不错。
0: 既然不错，就得立马实施。全国有州近100个，一下子选进100个京官去各州任通判，哪有这么多京官呢？赵匡胤便颁旨赵光义，要从他的幕僚中挑选20个支援朝廷，且列了一个名册，为首者宋祁，依次是程宇、贾琰、程一福、陈从信、马韶等等。赵光义不傻，他知道他二哥这样做的用意何在，但又没有理由拒绝，一下子调走了他20个幕僚，而这20个幕僚又是他幕僚中的佼佼者，为这事他气得病了一场。正因为他病了一场，程一福才得以留了下来。赵光义病愈后，给程一福下了一个死命令，
1: 你不是说你救过王继恩的命吗？你无论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王继恩给我拉过来。
0: 程一福频频颔首。也许是上天有意保佑赵光义，他要程一福去拉王继恩，程一福还没有来得及动身，王继恩送上门来。按照惯例，宦官可以收养儿子，王继恩收养的儿子叫王天芳，是他的一个进门侄儿。王天芳仗着王继恩的权势横行乡里，大白天公然抢亲，先后被他抢到家中为妾的有4个。这一日他去通许县城闲逛，在比干庙发现一个进香的少妇长得标致，便指示他的家丁尾随其后，等那少妇进香进来，
1: 便一拥而上，把他抢到了王天房家中。少妇的男人叫吴斌，胆小怕事，可他的姨父赵安全不怕事，得知外甥媳妇被人抢走，当即去找福燕青。赵安全早年在福燕青麾下吃粮，官至营指挥，福燕青对他很器重，后因与敌交战失去了一条腿而离开了福燕青。福燕青推脱不过，前他的家丁迟寒去通许县衙走了一趟。通许县知县王全友对王天芳之劣行早就心存不满，欲治他一治，但又慑于王天芳的后台太硬，没有下手。这一次他不怕了，你王天芳的后台再硬也不过是一个宦官头，赵安全的后台可是福老将军呢。且不说福老将军是晋王的泰山，他还历经汉周宋三朝，德高望重，连当今天子也敬他三分。王全友发签去传王天芳，王天芳听到消息，忙遣一家丁去向王继恩求救。王继恩大言不惭地说，不要理他，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敢向我王继恩的儿子下手。王全友不但抓了王天芳，还对他施以酷刑，王天芳受刑不过，招认了抢占少妇之事。王继恩这才慌了，要请王全友吃饭，王全友不吃，没奈何，王继恩屈驾通许，拜访王全友，王全友不见。王继恩经多方打听，这才知道是福燕青从中插手，他和福燕青又素来不和，儿子呢又非救不可，想要救儿子非得找一个能压住福燕青的人，而能压住福燕青的人只有两个，皇上和晋王。皇上他不敢求，晋王呢曾几次向自己示好，因惧于朝廷的王法不敢和他交往，如今为了儿子只有将王法暂置一旁，亲去求他了。但当他真要去求赵光义的时候又犹豫了，还是先见一见程一福吧。未见程一福，他特意化了妆，二人在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小茶馆见了面。程一福听王继恩说明大意，大包大揽地说，晋王对总管素有好感，总管的事他一定会管，请总管放120个心。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和王继恩分手后，程一福回到了开封府，又和赵光义密谋了半个时辰，方才去了通许。王全友听说晋王驾前的大红人到了，忙迎到后衙置酒相款，喝到酒兴正浓的时候，程一福不喝了。
3: 王大人，趁着还没有喝醉，我向你打听个事。
1: 王全友正要拈壶为程一福斟酒，听他这么一说，忙把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
3: 有什么事大人尽管问，下官一定尽下官所知如实回答。
1: 我听说福燕青将军经常插手贵县之事。
3: 这
1: 王全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3: 好，王大人不要害怕，实话告汝，我这次来乃是奉了晋王之命。大内总管王继恩你应该知道吧，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不知因甚得罪了福老将军，他便唆使一个叫赵安全的出面状告王总管的儿子王天芳。晋王听说了这件事很生气，特意把他的龙泉宝剑借汝用上几天。
1: 说到这里，命跟来的小厮将宝剑双手捧给了王全友，并嘱之曰，
3: 对于王天芳的案子，晋王希望汝能秉公而断，否则……
1: 王全友又惊又怕，又有些不解，试探着问道，
3: 下官听说福老将军可是晋王的泰山呢，不知这事是真是假呀？
1: 程一福回道，
3: 是真的，但是扶老将军的女儿已经死了，这你应该知道吧？
0: 哦，知道。
3: 死不死倒在其次，关键是……
0: 他压低了声音说，
3: 你也知道，扶燕青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周世宗，而当今皇上的皇位得自周世宗的儿子，晋王不敢和周世宗的儿子走得太近，而扶燕青和他的女儿们不体谅晋王苦衷，多次逼晋王去看周世宗的王妃和儿子。下边的话我就不用说了吧。
0: 王全友说，
3: 哦，大人不必说了，下官知道这案子该怎么办了。来来来，咱喝酒。
0: 送走了程一福，王全友立即把一个叫石鸭子的老公差唤来，沉着脸问道，
3: 半年前也要你和铁二蛋、押解赵大官人去葫芦岛充军，你还记得吧？
0: 石鸭子点头哈腰地说，
4: 记得记得。
3: 你俩到底收了赵二官人多少钱？半道上把赵大官人给折磨死了？
4: 没有啊，一文钱也没有收啊，赵大官人是自己病死的。
0: 王全友将书案啪的一拍吼道，
3: 你不要嘴硬，这事已经有人将你告发，赵二官人也已经招认了。
0: 石鸭子扑通地朝地上一跪说，
4: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请大人高抬贵手，大人之恩小人莫齿难忘啊。
0: 一边说一边叩头。王全友长叹一声说，
3: 你好赖跟爷当了3年差，爷爷不忍心问你的死罪，可是人家已经把这事给捅了出来，爷爷没有办法护你。不过捅出这事的那个人，听说还是你一个换铁的哥们儿。
0: 石鸭子将头摇了一摇说，
4: 不会吧，小人这一生只给两个人喝过鸡血酒啊。
0: 王全友将头点了一点说，
3: 正是赵安全。
0: 石鸭子大怒道，
4: 这个龟孙我……
0: 王全友叹道，
3: 哎，俗话不俗，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哎，谁叫你交友不慎呢，你就自认倒霉吧。
0: 石鸭子小心翼翼地问道，
4: 大人打算治小人和铁二蛋一个什么罪？
0: 王全友说，
3: 若照爷的本意，啥罪也不治，可是啊，你们的结拜兄弟已经把这事给捅出来了，若是按照国法，既受贿又杀人，二罪并罚，应当凌迟处死啊。
0: 石鸭子啊了一声，差点栽倒。王全友又是一声长叹，
3: 也不是没有生路啊，不过爷担的责任可就有点太大了。
0: 石鸭子闻听还有生路，忙说，
4: 大人，您只要能救小人不死，小人就是您的亲儿。
0: 王全友嗤的一声笑了说，
3: 你是爷的亲儿，你的年纪差不多要长爷一轮呢。
0: 他这一说，石鸭子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4: 哎，小人不当您的亲儿也行，小人给您建一个生祠。
0: 王全友摆了摆手说，
3: 你啥也不要说了，爷想救你并不是要你报什么恩，你人好又跟着爷干，爷连跟着自己干的人都庇护不了，谁还会跟着爷干呢？就是跟着爷干，爷不会出真力死力呀。
0: 石鸭子频频点头，
3: 可是要救你不死太难了，除非……
0: 石鸭子一脸殷切地瞅着王全友。
3: 石鸭子见王全友说了半截话没有了下文，催促说，
4: 大人，能救小人和铁二蛋的命的只有您了，有话您尽管说，这恩呐，小人和铁二蛋会记住的，永远记住。
0: 王全友说，
3: 记住记不住倒无所谓，关键是你们得想办法让赵安全别再胡说八道。
0: 石鸭子说，
4: 这个容易，小人这就和铁二蛋一块去求他，凭俺们多年的交情，他不会再胡说八道。
0: 王全友冷笑一声说，
3: 凭你们的交情，你们如果真的有情，他会把这事说出来吗？
4: 这……
0: 王全友叹息一声说，
3: 照你们的关系，你和铁二蛋去求他，他一定会答应你们，但就他那张臭嘴，他即使答应你俩，你能信吗？况且他已经把你们的事给捅出来，而且已经有人带他出手，也不能不管吧，
1: 也这一关就得提审他，他敢不实话实说吗？他若是不说，告发的人如何下台？最好的办法

0: 叫他永远闭上嘴巴。石鸭子忽有所悟，哦，大人的意思让小人和铁二蛋将他弄死。王全友把眼一瞪斥道，胡说八道，至于如何让赵安全闭上嘴巴，那是你俩的事，与爷无关。石鸭子叩首说，小人该死，小人该死。王全友将手摆了一摆说，你可以走了。石鸭子走到门口，又被王全友叫住，叮嘱说，你别学偷驴的笨贼，驴倒是偷来了，可给驴主留了两行驴蹄印。石鸭子拱手说道，小人和铁二蛋好赖干了20几年公差，不会这么笨的。王全友说，只要不笨就好。石鸭子出了县衙，径奔铁二蛋家。铁二蛋正要睡觉，见石鸭子来了，忙迎进家中为他沏茶。石鸭子拦道，
1: 别气了，哥有一件大事和你商量。
0: 铁二蛋笑问道，
1: 什么大事？难道是天塌了不成？
0: 石鸭子说，
1: 对于你我来说呀，这事比天塌了还大。
0: 遂将王全友告他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铁二蛋跺脚骂道，
1: 赵安全你个王八蛋，出卖朋友算什么东西，你不得好死。
0: 石鸭子劝道，
1: 事到如今骂之何用，咱得想一个办法叫他永远闭口才是。
0: 铁二蛋说，
1: 这个容易，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他的卧房，一刀把他宰了。
0: 石鸭子说，
1: 诚如老弟所说，这叫凶杀案，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县衙能不全体出动？若这一动，岂能笨得连这么一件简单的案子也破不了吗？那如你之见，这事该如何办？若依老哥之见，还得叫他永远闭口，还得叫县衙的弟兄们找不到驴蹄印。你说这事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你这种想法叫做异想天开，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请老弟莫把话说绝了，老兄有一现成的主意说给你听，小弟觉着小弟这个主意你不会反对的。你既然有现成的主意，就应该早说才是，捉什么迷藏？好，我这就说。
0: 于是贴着铁二蛋的耳朵如此这般说了一阵。铁二蛋击掌说道，
1: 这主意不错。
0: 第二天酉时一刻，石鸭子和铁二蛋一前一后来到赵安全家。赵安全见两个蒙弟到了，忙引进客厅，欲以香茗相款。石鸭子拦道，
1: 不必了，小弟和二蛋想请你出去喝几杯酒。
0: 赵安全把脸一沉说道，
1: 你这是什么话？你大哥再穷，还不至于穷得连一顿饭也管不起你俩。
0: 石鸭子说，
1: 小弟不是这个意思，小弟听说啊，汴京城的曹婆婆在咱县城的南门内开了一家分店，专门经营曹婆婆肉饼，而那曹婆婆肉饼啊，在汴京城可是数一数二的小吃，而且这分店的掌柜又是曹婆婆的外孙女齐二娇，她不止貌雅西施，还颇有酒量，猜眉在汴京城罕有对手。小弟知道大哥的眉在咱通许县也未曾遇到对手，小弟和二蛋呢，想盼大哥去曹婆婆分店走上一走。一来呢，咱兄弟三人已经有十几天没有相聚了，咱敞开痛饮一番；二来呢，也想让大哥和齐二娇划上几枚。大哥若是幸而赢了齐二娇，也算是为咱通许人争一个大脸儿啊。
0: 经他这么一说，赵安全不再坚持，三个蒙兄蒙弟一块儿来到了曹婆婆分店，果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在柜台前笑迎宾客。石鸭子走上前去，双手抢拳说，
1: 齐小掌柜，我们三人来到贵店并不是为了喝酒。
0: 他朝赵安全指了一指说，
1: 啊，我这位仁兄呢别无他长，但没来得好，称之为通许县的梅王，你和他来上100枚，一枚一两银子，你敢不敢？
0: 齐二娇把小嘴一撇说道，
2: 你也太小瞧了本小姐，莫说一枚一两，就是一枚十两啊，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1: 好，咱一言为定。不好，
0: 铁二蛋说。石鸭子

0: 一脸惊诧地瞅着铁二蛋，铁二蛋一目齐二娇：“
1: 齐大小姐，一枚十两银子，我这位赵大哥绝对不敢和你赌，因为他腰中根本没有这么多银子，没有银子也就没有胆气，人若无了胆气还能斗吗？不能了。但我这位赵大哥除了眉号之外还特别能喝酒，哎，这样行不行？华眉，不管谁输了，输一枚掏一两银子，如果不想掏或没有银子可掏，便喝一碗酒如何？”
0: 齐二娇一脸豪爽地说：“好啊。”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

0: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五新图景，蜀道畅达或通全球，现房优先，北京楼市新政利好在哪儿？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7: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进口水果的价格变化牵动着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今年全国多地榴莲价格持续走低，一颗榴莲怎样从泰国果园更鲜更快更便宜地来到中国消费者手中？同一座铁路港又怎样把四川制造送往全球？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跟随记者沿着一进一出的货流来感受开放通道带来的新变化。
8: 一颗榴莲的最佳赏味期从采摘那一刻就开始倒计时。8月，泰国东部榴莲产区的采摘季陆续收尾，南部春蓬府则进入集中采收期。对榴莲来说，采摘时的成熟度直接影响甜度、香气和口感， 可果子越接近成熟，留给运输的时间就越短。树上割果，树下接果，随后立即分级称重装箱。榴莲一旦摘下，从分选到发运，每一个环节都在与时间赛跑。
9: 其实以前海运环节陆运的话，长时间的运输加上中途多次的中转装卸，都会影响到榴莲的新鲜度，损耗至少10%左右。现在一箱到底全程的恒温，这样将损耗降低到3%以内。
8: 这批榴莲装箱后，先从泰国春蓬府运到老挝万象南，再换乘中老铁路经莫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而从泰国东部临沙班始发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于2026年4月实现常态化运行，最快5天左右可达成都。
10: 我现在呢就是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我身后这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泰国榴莲刚刚完成了跨境运输。对鲜果来说，运输比拼的不只是速度，还要全程温度稳定，并且各环节的衔接顺畅。
11: 榴莲它对这个温控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用冷藏箱全程锁温13度来控制。温度高了的话它容易过熟，温度低了的话它容易齿包。
8: 货损降下来了，自然也为终端价格留下了下调空间。
11: 然后我们这一块榴莲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的话，每一斤的话要这个比市场价要低4到6块钱，大概价格是降低了30%。所以说这个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这个实现榴莲自由。
8: 班列在成都国际铁路港往来穿行，海外商品由此进入中国内陆，四川制造也从这里驶向全球。在这里和时间赛跑的不只有榴莲，进口鲜果真的是赏味期，出口产品赶的是交货期。在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内，一批为法国客户定制的显示产品正在下线。
12: 下线要进行老化实验测试，合格没问题之后，会进行一个合格的包装，再到我们的一个装箱报关出口，最终到我们法国客户的手里，会花大概12天的一个大概时效。
8: 客户要求哪天交货，工厂就要倒推出哪天上线，哪天完成测试，哪天装箱发运。
12: 对于企业一个最关键的点是需要一个物流端到端方案的一个稳定性。在我们前端确定上线时间之后，我们通过铁路一个稳定的周期，才能去更好的安排我们这个生产，去完成我们客户一个按时交付的一个能力。
8: 一趟班列的货源往往来自多家企业。帮企业匹配线路，把发往同一方向的货物组织起来，是港头工作人员每天要做的事儿。
13: 我们在拓宽那个线路的同时，也帮助客户打开了更多的境外市场。当然，客户在打开境外市场有这个需求了过，也支撑了平台去拓展更多的线路，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8: 从2013年一年开行30余列，到如今超过5000列，线路北上蒙俄，南拓东盟，西进欧洲，东连日韩，连接境外城市140余个。在这些班列的货源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川优势产业占比70%以上。十四五期间，铁路港所在的青白江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从265亿元增长到了535亿元。
10: 这些在国际铁路港密集的集装箱看上去都是规格相同的箱体，但里面装着的货物要去的市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通道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开了多少趟班列，而在于它能否连接市场，服务企业，带动产业。当通道越直越密，服务越做越细，四川内陆的区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14: 榴莲进川，川货出海，一进一出双向货流在这里汇聚，最直观的说明我们内陆腹地现在已经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和卖全球。十五五我们将持续完善枢纽配套，沿链补链强链，真正把通道流量优势转化为了稳定的贸易优势、产业优势。
8: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望出去，曾经的蜀道难正化作一条条连接山海的新通途。面向十五五，更加完善的立体交通网将让更多内陆城市走向全国，连通世界。
15: 以前我们看房买房一般都是先在售楼处看沙盘户型图，然后再交首付签合同，最后呢再等着收房，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预售模式。但是现在呢，这种预售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规划，要在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 所见即所得。那么实行现房销售，房子到底怎么卖，又该怎么去买，之前的预售制是否将会逐步的退出楼市，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欢迎吴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北京市刚刚发布实施的现房销售新政策。
16: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购房人可通过这种方式锁定意向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北京发布的这份细则响应了此前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这份文件要求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
17: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6: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一直保持正增长，占新房整体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15: 我们看到这项新政策最核心的两点，一个是预售要封顶，另外一个呢是新项目优先现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内的新房市场现在正在逐步的告别传统意义上的预售制呢？吴景，你怎么观察这个问题？
18: 这次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变我们新房销售的最关键的规则。那过去大家很熟悉的这个预售，它的关键规则就是先交钱再交房。这个过程中所引发的，像能不能按期交房啊，像交付的质量怎么样啊，这样一些风险就主要是由购房者来承担。在我们还处于住房短缺的时代呢，我承担这些风险换来的是提前锁定房源、锁定价格，这笔账还有可能能算得过来。但现在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收益就变小了，风险却变大了，那这个制度就应该改。更重要呢，是我们住房领域的关键的这个矛盾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改善性需求已经成为了需求的主体，那挑的就是品质，就是细节。像采光通风啊，像室内的装修啊，像公共空间，这样一些真正影响居住品质的细节，靠图纸、靠沙盘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走进了已经建成的住房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所以现房销售换成了一手交房一手交钱，那这就把购房从对一个未来承诺的期待或者判断，又回归到对一件现实的商品的挑选。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现房销售可以说是我们住房消费升级的内在的要求，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同时呢，即使有些项目我们未来还选择做预售，它的规则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先封顶再卖房，能拿房才还贷，而且对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的监管，可以说对购房者的保护也是向现房销售看齐的。所以不管是现房销售还是细化严格以后的预售销售，它的方向都是往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这种交易逻辑来进行转变。
15: 也就是说这个新政策会让我们的购房者会更加的透明去买房子，而且买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放心，所见即所得嘛。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呢，此前住房城乡建设部也是明确的提到了啊，当前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两个关键的转变，一个就是刚才吴景说的供求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另外一个呢是行业现在正式进入了存量时代。 那马亮，你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市现在是率先推出了这个现房销售的政策，你觉得北京市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贴近现实的一个考量？
19: 其实可以看到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这样一个住房销售模式的转变。那这样一个政策的背后，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一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北京市的楼市在全国来讲是一个风向标或晴雨表。你像从历史上来讲，基本上是我们很多的住房调控政策都是率先在北京去进行试点，或者说北京出台之后全国大范围的会在推进。所以其实从整个的全国的这个住房发展历史来讲，北京也是比较早的去做

0: 落地这样一个现房销售制是非常成熟的，改革的阻力也很小，因为只有一小部分是新房去销售，而且很容易去推动这个政策的落地，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在这个政策的推行方面我觉得阻力很小，难度也很小，但是收益是很大的。
1: 对，
0: 那第三个方面我觉得非常明显的其实就是这个政策是一个确认，也就是说其实之前的话你可以看到在全国的海南、湖北还有其他一些省市已经进行了这个试点，那这次全国去推动这个政策其实是在北京这里去做一个先行的尝试，我觉得是对这个政策的趋势进行一个确认，包括让全国就能看到这个政策能够很好的朝这个方面发展。你像北京市在这个8月7号出台一个新政，进一步的放松对这个非经济家庭去购房的条件，包括带动这个二手房的交易，特别是以改善型住房为主的话，这个方面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1: 是
0: 我觉得对全国的这个影响也是在这个方面。
1: 是，就像你所说，北京楼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国楼市的一个风向标。是，而且我们看到这次新政呢也安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在2026年8月28号，在此之后拿地的项目就需要执行这个新的政策。吴姐，你觉得为什么要设定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这个明确的时间它在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中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
2: 因为我们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要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落地，如何来做好新老两个制度之间的平滑的过渡。那我们这次采取的这种做法呢，就是以中央这个通知出台的8月28号为界，采用了新老划段分类施策的这样一种方式。那这里面就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以拿地来作为我们关键的节点。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新房项目的开发是以拿地作为一个起始点的，那我们要立规矩最好就是从头开始，那如果在拿地之前就已经能够明确我未来的房子要怎么卖，资金要怎么监管，开发企业也能够就此来进行理性的决策和判断，包括拿不拿地，以什么样的价格拿地，以及后面我的整个开发和融资安排要怎么做。那这样呢，从拿地来作为一个起点，也能确保包括我们的土地市场啊能够平稳的实现这种过渡。那第二个也是可能更受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老项目怎么办，甚至有人可能会提出说，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现房销售既然好，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在途的老项目也包含在内？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已经在开发的在途的老项目，它是按照我们此前的规则去进行它的开发，包括融资，包括销售的安排的。
1: 是，
2: 如果我们现在突然的对它的规则进行了调整，这种翻煎饼式的做法呢，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浪费，甚至有可能引发新的交付风险。这和我们做这次改革的初衷反而是相悖的。所以对于老项目，在强化监管或者说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去允许他们用老办法来进行过渡，是一个更稳妥的做法。那么这次北京的细则也是在对于在途的老项目怎么处理规定的特别细，划分了三个时点，从拿地到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到预售的许可证。那么这三个时点，你这个项目处于哪两个时点之间，那对应的有不同的过渡的办法。包括大家比较受关注的，对已经拿地还没有拿这个工规证的这些项目，在满足比较严格要求的情况下，2027年底之前仍然可以去申请进行预售。那这就是一种我们的方向不打折扣，但是呢以有监管、有步骤、有期限的方式来实现过渡，老项目逐渐的消化，新项目的占比逐渐的提升。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有利有序啊，有先立后破，也是我们把这次改革好事做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保证。
1: 尽管我们改革的力度很大，决心很大，但是呢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对这些现有的已经拿地的项目的一种扰动。
2: 对，
1: 所以要避免采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尽管如此呢，但是我想执行这个新政策之后，可能很多的房地产公司或者是一些在开发的项目可能会面临着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资金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马亮，你觉得怎样让企业能够在这个新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继续保持一个正常的运行？
0: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个政策调整之后，毫无疑问对很多房企来讲会带来明显的资金压力。这个资金压力我觉得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过去 它可以预售制提前拿到资金。
1: 对，
0: 现在的话限售制等于这个资金拿的时间推迟了，包括拿的资金也是分批次的发放，而不是一次性的拿到，所以对它这个资金链的压力是很大的。其次就是我们这个资金的监管越来越

0: 严格，你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在强调就是要有专用的账户，主办的银行，而且是分批次的发放贷款，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意味着我们一个方面是要在这个政策出台的时候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要去提供各种支持和保障。这个表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不应该是一刀切的。你像刚才吴老师谈到，就是要分类试错，也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新的项目、在途的项目，还有之前有一些问题的项目，可能要区别对待。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土地供应上做文章。你像北京市的这个细则就会明显，在这个拿地、用地、土地称出让款的这个缴纳方面都有很多的支持啊，比如免息的贷款，还有一些这种分批次的缴纳。再比如就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个贷款支持方面，就是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会让这个购房者更容易的贷款，也能够更好的去购房，同时也让这个房企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来源。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的保障能够让它能够平滑的通过这样一个政策的调整。
1: 所以说这个预售制改成现房销售，绝对不仅仅是这个叫法一个改变，在背后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做一个支撑的。
0: 是的。
1: 我们也注意到，除了北京之外呢，在这个一系列的房地产新政发布之后啊，很多地方也都在有力有序的推行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楼市的活跃度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了解。
2: 海南是全国首个在全省范围内实施现房销售制度的省份，房屋销售所见即所得的现房销售模式日益得到消费者认可。在海口的一处现房销售中心，许多消费者在参观了小区花园景观和精装修样板间后，流露出购买意愿，而楼盘现房销售的模式更增加了消费者的信心。
3: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我们有三次的小规模的新房源的加推，也基本都是推出及售罄的节奏。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更愿意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买单。实景呈现呢，打消了客户对于如期交房和产品品质的顾虑。
2: 全国多地正逐步推进现房销售试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截至今年九月初，全国已有39个地区试点现房销售或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现房建成再售卖、实景可核验的优势充分凸显。
4: 现房我买完之后，我就可以收楼，我就可以入住，然后期房的话，我觉得等的时间太久了，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
5: 现房的时候对老百姓的这个钱在这边的钱更安全了呀，对吧？而且它的利率相对利息相对来说也晚了，期房的这段时间晚延后交了呀，它肯定它这个减低了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了。
1: 现房销售最直观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见即所得。那么对我们普通购房者来说，除了我们最关心的杜绝烂尾之外，还能够在购房的权益、居住的品质以及办证的效率这些维度上收获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我们也请马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从这个预售制转向现房销售制，它会对我们的购房者带来方方面面的红利。这种红利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防风险啊，你像我们过去这个买房是看着图纸、看着样板房你去买，其实有点盲选。那现在我们这个现房销售其实就是现买，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看到的是真实的场景，
1: 是
0: 包括真实的住房。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规避这种风险是非常有帮助，包括这个风险也涉及到我们讲的资金风险。你像很多这个之前我们有不少这个住房，你买的时候是要交首付款，还要还贷，但是最后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拿到的房和原来是什么样子，其实这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去防风险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最大的红利。第二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降本。就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原来这个买房啊，相当于是你先期垫付了一笔资金，然后让房地产商使用来去建房。那现在的话，等于说是看到房子时候再交钱，等于这个资金的成本明显的减少，包括你这个资金占用成本也明显的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于降低成本是有好处，包括你在购房的周期方面也在缩短。也就是说，你可能过去预售的话，你要花很长时间等。现在的话，这个买来就可以住，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降本的考虑来讲是非常明显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推优，就是这个政策不光是说对我们这个购房者有好处，其实对于企业来有好处。就对于这个企业来讲，其实我们过去有些企业可能是前期噱头很足， 到后面卖房的时候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企业可能会随着这个政策出台之后会退出市场。换言之的话，这对于我们去有效的去推动良币驱逐劣币，让我们的好房子更多，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所以无论是我们讲的这个防风险，还是我们讲降成本，还是我们讲最后的这个推优，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敢买房也能买好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
1: 可以放心的去买房。
0: 是的，
1: 是。当然我们刚才也一再的提到哈，北京的楼市在很大程度上呢像全国楼市的一个风向标，尤其是在实施一些新的政策的时候，大家很多地方都在看着北京如何去执行。我们今天看到北京市呢是落地实施了这个现房销售的一些实施的细则啊，你觉得接下来啊其他的城市会如何的跟进？
6: 我觉得也有一点很明确的，就是其他城市一定也会按照非常相似的方向来跟进出台细则，来推动我们的销售制度改革。因为在8月28号，我们的中央出台了这个相关的规定以后，整体的这个原则或者方向是非常明确的。甚至从更大的角度来说，我们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包括了我们说的这个现房销售制、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这个三项制度的框架，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是非常明确的。包括在通知里面提出的，像优先进行实行现房销售，像对这个预售的要求要提升，要严格的进行资金监管甚至一些关键的节点，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的封顶这个节点，也是会在全国是一个统一的要求。因此这些底线原则框架是全国统一的。那在此基础上呢，各地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我觉得北京这一次在细化这个方面有对其他城市有两个很大的贡献。一个呢是它提出了一套方案，就是需要在哪些地方来做细化，有点像把一道论述题转化成了一系列的填空题，知道我哪些空是要填的。而且它也给出了一套具有很强参考价值的这个填空题的答案。那当然各个城市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像北京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是会比较高一些的，因此这一次它的定金定的是不超过1%。那有些城市住房总价如果更低一些，有可能这个值会有些变化再比如说这个它历史的情况也会有些影响。
1: 各个城市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计这个时间表。
6: 对，
1: 但是改成现房销售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
7: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

0: 事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2: 漳州，闽南著名侨乡。九龙江从这里入海，江边的粤港曾是闽南人扬帆出海的重要港口。早在400多年前，就有漳州人从这里启程。100多年前，下南洋的人越来越多，千千万万的闽南人、潮汕人从这里走向异国他乡。闽南话里把这种背井离乡出洋谋生的经历叫做过帆。每一个过帆的人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给家里写侨批。批在闽南话里就是信，海外华侨把养家的钱连同家书一同寄回家乡，银与信合在一处便是侨批。批里藏的是海外打拼的坚韧，是跨越山海的亲情与信义。100多年过去，写批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可批封上的那些地址还在，老宅还在，村庄还在，一个个家族的故事还在。漳州角美锦宅村，一座近百年的老宅准备修缮。正是在这里，皇家后人发现了450多封侨批，完完整整地放在阁楼上。这一藏就是100多年，为研究近代漳州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3: 啊，这个王开户就是以前结婚也是住在这一间，啊，然后过去那边回来也是住在这一间。
4: 对，
3: 这些都要全部给他抹，因为这个已经。
2: 后辈口中的黄开户，就是这间老宅的主人。1878年，出生在漳州锦宅村，20岁赴菲律宾马尼拉谋生。从1903年。到1923年，20年间，他寄回家乡450多封侨批，平均一个月2封，从未间断。人在南洋，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他一天没有放下。他的批里没有多少儿女情长，大多是当家人的交代。钱寄了多少，该怎么用，孩子要好好管教，妻子要保重身体，家里的事他都有安排。妻子想给外祖父做身新衣祝寿，他在批里回复，你自己做主就是了，长辈对你好，花一些钱是应该的。他在批里向妻子表明心迹，妾未雨自娶汝过门，秉心未有他意，故做客岷江10余年，全无涉及花柳，此心照明日月。岷江指的是岷里拉，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旧时翻译。一句话既是交代，也是让千里之外的妻子安心。
5: 他仿佛给他老婆强调说，他在海外他也不会去寻花问柳，也不会再去找老婆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给他老婆一直保证。一个华侨当中，一个文化人或者说一个进步的人士，对家庭的这么一个要求和一个责任吧。
2: 一封批里有钱粮，有商品，有安排。一个男人对家的惦念与担当都藏在一封封侨批里。当年写信的人没想过，这些家长里短汇成了一幅生动的海外华侨生活与拼搏的图景。

0: 林南中是南丰侨批馆馆长，他研究侨批20多年，收藏了2000多封侨批。
1: 所以每一封侨批都是孤品，它具有珍稀性的特点，而且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因为侨批的这些内容，就是反映整个时代的华侨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侨批还有一个真实性，侨批它不会说过多的去修饰啊，去什么，反正它就是一种真实的情感的这种流露。有一种最普遍的叫做红条纹，就是这种形式。红条纹持续很久，其实一直到建国后还有人在使用，清末也大量使用这种叫红，就中间。
0: 右边收信人的地址，中间收信人的名字，左边寄了多少钱，谁寄的，一张披风把钱和画装在一起，批写好了还要送回家。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电报，批能走多远，一半靠天，一半靠人。木船时代，侨批的传递看季风，顺风时节，船能平安靠岸；逆风时节，出海便是九死一生。人回不去，但批要回。于是，一群常年往返于海内外的人出现了。他们替侨胞送信烧钱，有时也代传口信。这些以水为生、四海为家的人叫水客。水客代批要收手续费，行情随行就是。他们还常兼做买卖，把南洋的洋货带回家。
1: 以前一次来回不像现在有飞机，有什么先进的这些轮船比较快。以前有时候一年其实就是几趟而已，他肯定要收取手续费的。那手续费就是不同时期它会有变化。那正常的，比如说我给你收15，那100块就要给你收10块。那有的还带物品回来，哦，他又可以挣到钱。他到了家乡，他可以把那些物品卖掉。有的就是甚至就是用你们的要寄回去这些钱，我去采购一些海外的东西，然后带到家乡卖完，再给这些侨眷。
0: 水客赚的是辛苦钱、风险钱，一趟往返往往要几个月，途中风浪海盗凶险难测。可他们一趟趟的走，靠的是与委托人之间的同乡之谊、熟人之信。只是水客一次带不了多少批，随着下南洋的华侨越来越多，水客的生意越做越大，渐渐从一个人来回捎带变成了有门面、有分号的批局。1874年，漳州角美流船村一个叫郭有品的年轻人，起初以水客身份从菲律宾帮同乡捎带银信回家乡赚取佣金。他勤快细致，在侨民中逐渐积累了口碑。1880年，随着侨批越来越多，他回乡创办了天一批交，也就是后来的天一信局。一次押运银信回国途中，船遇台风沉没，全部银信付诸东流。返乡后，郭有品凭借信局留存的信息与账单，变卖田产，如数赔付。
2: 那是损失很大，这个是厦门海关失联报告都有记载，是有记载这个。啊，回来以后呢，他才，这回来才想着说怎么办，后边可能是凭着信件，然后一的，然后再核对，最后估计是说有迟缓一点，一家一家的，比可能小钱先给大钱，因为一般有大钱的大部分是经济比较好，第二个就是说能还的先还，最后把新建的一套房子卖掉。
0: 靠诚信立住脚， 靠声誉把路走宽，乔慧从南阳到家要兑换，批局挑汇率合算的地方兑，有时干脆在南阳把钱买成家乡紧俏的洋货运回来卖，卖完再把钱交给乔眷，再赚一道货物的差价。郭友品把这门生意做成了乔乡与南阳之间最可靠的桥梁。鼎盛时期，天一信局在东南亚八个国家设立了26个分局，年侨汇额达千万银元。在漳州角美，天一总局的楼顶是周边村庄最常仰望的地方。旗子升起来，远近几个村子的人就知道桥批到了。
2: 那在我们天一总局，因为当时房子都是平房嘛，我们那栋楼很显眼，旗子一升，信件就到，大家说有啊，有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因为你有亲戚没亲戚，大家清楚嘛，是不是？所以就来跑来说，哎呀，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那就这样，大家看信，看完信呢，有钱取钱，没钱有的人就掉着眼泪走了。为什么？因为没寄钱，或者甚至告诉说谁都走了，是不是？所以有这种。
0: 千里桥披路，一头连着南阳，一头连着家，一头连着生死，一头连着牵挂。山海阻挡不住乔眷的惦念与盼望，慢慢的，乔乡的批局越开越多。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多达451家。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靠着一封封批把日子过了下来。而那些寄批的身影里，有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那一年，他19岁。新加坡老城区，骑楼之下，有一处不起眼的旧址。90年前，这里是在和城伟记信局，潮州籍的华人就在这里寄批回家。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起，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寄批回家，赡养故乡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寄就是70多年。
3: 家里的人嘛，你这边要赚钱，一定要寄去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我那个时候赚钱就几十块钱而已嘛，我寄一次是40块港币，40，大概一新加坡币是18块8。
0: 40块港币，18块8新加坡币。70多年过去，这个数字老人记得分毫不差。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先紧出一个固定的数目。因为他要飘过重阳，变成一家老小的米面钱，变成一句报给家里的平安。
3: 他要收你的钱，也要收你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嘛？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就是这样嘛。
0: 平安不是一句客套话，山海阻隔，一个家庭所能企及的财富就是平安。钱寄回去了，信寄回去了，可家里收到了没有？寄批的人悬着心，批局最清楚这份牵挂。每一封批寄出去，编号就记下了，回批寄回来，编号一对上，这封信才算真正走完。海外寄回来的叫来批，家乡寄回去的叫回批。
4: 啊，这两封求批，你看是这封求批是来批，这封求批是回批。哈，我们知道这个求批是从外洋寄入国内的，

0: 回批是从国内寄往海外的，这个在外洋萌生的华侨中途回家探亲，或者是老了落叶归根，把以前保存的回批带回故乡，和故乡的亲人保存的侨批，两者凑在一起，才有可能配成对，但是非常稀少的。怎样看配成对呢？我们看到这封侨批列通热1164号，这是侨批的编号。同样，我们看到这个回批也列通热1164号。
1: 一对批，同一个编号，隔着一片海，走了几十年，两封批最后在同一双手里团圆。来批里，丈夫写尽思念，妙知贤妻如晤，久别方言，无时不思量，补玉体安爽，诸事遂心。回批里，妻子报来平安，你寄来的批和钱我都收到了，钱怎么分的一笔一笔报给你听，家中一切平安，你在外头勤俭为要。一来一回，话都不多，条理清清楚楚，既有细细的体贴，也有当家人的担当。一封批寄回来，一封批寄出去，两头拴着同一个家。这样的批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存了9万多封。馆员韩鹏飞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替那些走完了一生的批找到他们的来处和归处。
2: 这封那个侨批，它的字也写的比较小，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工整。我们从右边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列字编号，然后这边就是收批的一个地址，然后收批人，看他写的是母亲大人，对吧？然后在这个左边是写上他寄了多少钱，然后这个是泰国的这个寄批人本人，这是一个整个侨批的一个书写的一个结构。那右边他把自己的那个信也写在了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字很工整，但是他写的密密麻麻的，他对家人有说不完的那个话，当然纸就这么大，
1: 纸就那么大，话是写不完的。识字的把字越写越小，不识字的也有自己的办法。
2: 一位这个华侨的名字叫文白丁，然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就是来寄信，然后他在信上画了一只小狗，在狗的尾巴上画了个铜锣，这个狗在那个方言当中就跟九是同音字，然后他那个九月的尾巴挂个铜锣，然后他的家人就知道说，哎，我的九月的尾巴有好事发生，有好事发生就要敲一个敲锣嘛，然后哎，大概就猜到说这个华侨他九月的尾巴可能他就要回来了，回来了就是好事发生了。
1: 不识字，一张画就是一句话。狗是九，九月底他要回家。过番的人各有各的奔头，批寄回来，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画是给家里安心的，钱和画加在一起才是牵挂。这份牵挂，一头连着南洋，一头连着故乡。南洋那头有人在外头打拼，故乡这头门一直开着，等人回来。汕头谢家四代人就这样守了100多年。
3: 就是15岁的时候，就开始记得我们家每一夜都会来两次侨批。你让我特别印象深的是说什么？我就是在这个晒谷场去，在外面玩耍晒谷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侨批批酒来了，送侨批的也来了，然后我就真的很开心，然后怎么说呢？赶快跑过去给我们母亲妈妈说， 爷爷回来了，一紧张的时候就刷成是爷爷回来了，所以你让那种期盼这种程度。
1: 在谢家孩子的记忆里，批到了就像亲人到了，可也有那样的年头，批断了。1943年，日军的炮火截断了南阳通往故乡的汇路，偏偏那年家乡又闹灾荒，祖父在新加坡寄不回钱，家里祖母带着年幼的谢兆弼已经揭不开锅，三亩多田地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是见不到一粒米。有人带话回来，山区里的客家村落还有粮，可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换了。他们打算把年幼的谢兆弼送到山区，好歹换些粮食回来救急。那几日一家人常以泪洗面，迟迟难下决定。正在犹豫时，门口传来一声喊，乔批到了。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侨汇的路线通了，祖父的侨批辗转赶到，谢兆弼这才留了下来。
3: 日本投降之后，侨批又来了，所以你看，第一次侨批接到整个侨批，家里面就有经济来源了，所以我们太开心了，就是说，哎，我的儿子不卖了，所以。因为我有一件故事，我爸爸没有卖掉，才有今天我们一个这个家的一个华厂。
4: 88年以后，华家
1: 一封批留住了一个孩子，也留住了一个家。谢家有一个守了百年的规矩，无论在外发展的多好，老家必须有人留守，谁出去谁留守，家里自有安排，出去的要有在外头立足的本事，留下的要担得起照看祖屋、侍奉双亲的担子。个人有个人的路，个人有个人的担当。
3: 我们创南阳的这个，它里边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共同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华民族老家，就是一个根。它是飘在外边，在外边是飘的，没根的，所以每一个我们家就是这样子，都必须留有人留守在老家，所以就是新加坡之后，我家里面还是有人都留在这边，所以有特别的时候，他们这一代的思想就是，我去别的地方再好，也不如故哥，又留一个根，就是这样子。
1: 根留住了，人还是要回去的。1981年，谢龙波的祖父从新加坡寄回一封批，随批寄付的100块钱，批里特意提起回老家养老的意愿。批寄回一年后，两位老人如愿回家养老，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想法。2017年，谢家后人把家中珍藏的368封本家侨批，以及100多件社侨文物，捐赠给了汕头侨批文物馆。
3: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侨批，捐出来之后，他们看到里边那个，其实那一封侨批呢，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封侨批都代表每一个时代，每一年，它都有一些变化。
1: 20世纪70年代，批局陆续停业。走了100多年的侨批，完成了他的使命。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献遗产。100多年间，侨批维系着跨越大海的亲情，接济了故乡几代人的生活。一纸还乡，字字千金。山海有情，不因时光而褪色。

0: 披千里，一声声平安背后的牵挂，一笔笔汇款背后的担当，还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流淌，生生不息。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已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

0: 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2: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八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3: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2: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里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

0: 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硅幻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1: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2: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1: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3: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招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70多岁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哎，叫他们安享晚年。
1: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4: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1: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2: 早上五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3: 扔车，
4: 你计算数了吗？
5: 30.88。
2: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5: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2: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6: 天天来帮我月、
5: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6: 2-3千斤吧。
5: 年年都来吗？
6: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卖也好卖。
2: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7: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大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那这个经济作物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2: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3: 今天这个车嘛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2: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3: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5: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3: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2: 十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3: 这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阵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

0: 这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1: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冶琴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0: 菜的品质全都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1: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0: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1: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冶琴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冶琴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2: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冶琴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2: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3: 你卖多少呀？
2: 10块12批发价。
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2: 1万块钱左右。
1: 李运波介绍，大冶琴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冶琴，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2: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要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冶琴，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1: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2: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1000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6: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7: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6: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7: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6: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 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7: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6: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7: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6: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7: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6: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7: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6: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7: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6: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7: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6: 作为我们这个

0: 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投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4: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5: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 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4: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19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5: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6: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5: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7: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5: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7: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这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5: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3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3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8: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 因为他们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满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清到骨子里去的。
5: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9: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5: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10: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5: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11: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5: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12: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5: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13: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 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5: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西成虹的廊桥成

0: 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

0: 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品香，馨香盈袖，余味绕肩。好的香品，和而有度，厚而不杂，轻而不寡，在喧嚣繁华中寻找心灵的宁静。有人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用香史。人类的用香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远古时期，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将祭品或某些植物放火焚烧，使之产生浓烟，认为这些香烟可以通达神明。渐渐的，燃烧植物产生的芳香被人们接受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宫廷宴会用香，士大夫雅集用香，皇家贵族的庙堂品香，平民百姓的居所趋会，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滋养着历朝历代的人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香之道。
1: 在自然里呼吸，在时间里呼吸，在记忆里呼吸，在生命里呼吸。燃一炉馨香，闻万千变化。呼吸，香之道。

0: 你看你这回咋调的想？这想乱成啥样子？说明你在执行的时候心不静，好想是先往上走，想先不乱。
1: 青烟袅袅，飘渺间，草药的香气沁入口鼻，驱会缭急。药香，世界上最轻的药。赵秋实是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酵母制香技艺传承人，但儿子赵哲并不乐意继承祖传秘技。
0: 赵哲跟我学香，那么我就有3年的期限，3年期限里他学好以后呢，去留由他，但是这门技艺他必须得学会。
2: 我在制香的时候，我觉得它给我带来很多困扰，饮食禁忌、恪守香规，它让我自己很不自在。我不想让它拘束我以后该走什么路，我只是想按自己的想法走我自己想去走的路。
3: 雄黄祥月，
1: 与父亲约定的期限只剩3个月了，这是赵哲最后的尝试。赵家一年只做3次香，分别是端午、中秋和春节。时值大雪节气，过年的香本该做完了，但因为赵哲的失败，一切要从头再来。这次赵秋实决定亲自带他进山选料，时间紧迫，他们必须赶在大雪封山之前采完所有药草。
0: 采完再上，采不完别上。
1: 终南山素有草药王国之称，这里是香蔗的宝库。山间3000多种植物，可以入药的有300多种。浙江人认为终南山集天地中灵之气，采用这里的药草制出的香，能让人平心静气。冬日里大部分植物褪去了颜色，赵家父子可采的仅剩百木子。赵秋实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赵哲知道这是父亲常年静坐制香付出的代价。带着一天的辛劳与收获，父子俩来到终南山脚下的院子里取水。制香要用绝对纯净的水，一直以来赵家都用这口大缸收集雨水，没有什么比来自天上的无根之水更清净。原本这口大缸一直放在市区的家里，近年来城市污染日益严重，迫使赵秋实将水缸搬上了终南山。即使山高路远，他也坚持来此取水。嘈杂的现代化城市一再压缩传统文化的空间，而真正的香蔗依然在坚守内心的一方净土。采回的药草要先晾晒，处理成粉末，烟尘飞扬中药香弥散。每一次的敲打研磨都是赵哲与草药的相融。
0: 北香、
4: 南香、
0: 香月、
4: 香药、
0: 藿香、
4: 藿香。
0: 对了，
1: 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用香来疗疾养生。据《本草纲目》记载，今人合香之法甚多，为泻香可入疮可用，后人凭借经验与智慧制出多种香方，配以柏木、藿香、丁香、白芷、木香等药材制成的碎柏香，熏可杀菌除燥、护宅驱虫，吸可清热利湿、驱风解表。这是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每颗香方都要融合10几味草药，药性相生相克，使它们和谐共处的秘诀就是赵家世代相传的酵母。一块小小的酵母在200多年的风雨飘摇中历经了家国沧桑，他曾目睹清末大旱的饥荒， 在战争动乱时期，赵秋实的奶奶将酵母埋藏于地下，他才得以幸存。
5: 酵母到我这一代是第五代人了，那么我遵循祖训，它是有灵魂的，那么我也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酵母的志向记忆啊，这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1: 赵哲从老酵母上刮下一些粉末，用以拌入药粉中。酵母的剂量需要严格把控，仔细斟酌，轻微的出入都会导致药箱制作的失败。
0: 总有点到，这样要拌均匀，每次都得提醒你一下。做每次新酵母和老酵母在一起的融合，使下回做香时候的味道更好。那么也是咱们这乡人啊，这个香火的一种延续和传承啊，这都是老规矩，知道吧？
4: 好。
1: 酵母是药香之魂，发酵过程的温度和时间必须严格控制。混合了酵母的药香密封入罐，放入瓦甑中水域加热，香泥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纯化，经过四小时左右的熏蒸，起风时草药的味道得到了中和。经验丰富的制香人清嗅蒸汽的味道，便可知是否成香。过去赵哲总在这一环节栽跟头，接下来用模具将香泥定型，等待阴干。赵家父子再次来到品香台前，青烟纸上在半空展开朵朵莲花，这才是赵秋实一直追求的有生命的香。为制香借了大半年的辛辣重口后，赵哲终于吃上自己最爱的辣子。明年开春，他又将继续踏上苦修般的制香路。
5: 好长时间没有看电视，
6: 今天晚上有球赛，
4: 你不是爱看球赛吗？
6: 看球赛光看进门过一秒钟。
2: 我觉得做香还是蛮快乐的。我现在做的香跟原来做的香，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炷香点燃以后，我现在看到它不仅仅是香，它是我的一个心血，也是我们这么多代传承人的一个传承。
7: 品香人傅金亮。
8: 香是一种语言，像音乐是语言，色彩也是语言，香也是语言。中国人用香的历史，我们有文物出土的文物去作证，大概在6500年，可能还要再早。中国古代的香不仅是烧的香，有吃的香，有喝的香，熏衣服的香，建筑的香，治病的香，它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古人做香，它有香丸，有香膏，还有压香，还有转香。你想转香就是用这个模具把它压出来啊，把这上面里边放上香粉，压平以后把它取出来点上来烧，这是转香。哎，所以这一种呢才是真正的像转香呀、香膏、香丸，这才是中国传统香的这种形式。那么香药是什么？严格说就是芳香类的植物，有草本、藤本、木本。香是从口、鼻和毫毛孔窍、周身到你体内去，来疏通经络，来扶正、扶正气，来调和五脏六腑。我们用任何东西，如果不是说一种特殊的一种需求，那首先考虑是健康问题，所以香是直接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对香在骨子里边，在心上还喜欢它，但是怎样用，什么是好和不好，大家分辨不清。我们市场上面大量的香，包括大量的寺庙里边的香， 很多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做香的企业自身并没有考虑到香和健康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到香的一种形式问题。它属于什么呢？香工艺品。如果一款香你还没有用它，拿过来以后，一款香它就很香。

0: 寺庙的用品，大家已经忘记了乡市生活。所以你想，这样一个文化断层断代的过程里边，让大家去认知它确实非常难。怎么办？你就要去坚持践行，还要去传播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俗话说呀，秋季进补，来年打虎。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秋季如何进补。秋季进补之前呢，这个脏腑一定要顾好，是什么呢？那就是脾。俗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在夏季里，人体大量出汗，而且饮食胃口不佳，消耗了很多内在的能量，所以呢，三伏一过容易产生秋乏。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补了，补对了，之前的消耗补充回来了，秋后各种烦人的小毛病自然也就不见了。那秋季的第一次进补究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黄帝内经》给我们讲了五个秋季的养生诀窍。古人把夏秋之交看作相当重要的时刻，此时天气开始由热转凉，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就结霜。关于秋季的特点呢，咱们的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总结好了。《黄帝内经》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雨积聚星，始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则伤肺，冬为响泄，奉藏者少。我们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么长的这句话的含义。秋三月，此谓荣平。荣平呢，荣就是从容自在的荣，享受和平安定的意思，也有转折点的意思，热到冷的一个过渡。秋天呢，是万物成熟收获的时候，在经历了春种夏长之后就要收获了。中医认为不食不吃，所以这个时候呢，吃一些当季应时的根茎果实类的食物就非常合适了。第二句，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往上收，风声劲急，地气呢则是往下收的，万物肃明，暑气一扫而光，不像夏天啊地气往上蒸腾，湿热融合。秋天天空晴朗，河水清澈见底，感觉很舒服。这个时候呢是阳气要收敛的节奏了，也是我们进补的方向。第三句，早卧早起，雨积聚星。这个呢比较好理解，就是早睡早起。古人闻鸡起舞，咱们呢是定闹钟起床，该干嘛干嘛，反正不要继续的赖床就对了。当然如果您熬夜熬到了夜里一两点，这个时候是起不来的，所以呢除了食补，良好的作息和睡眠同样也能为我们补益身心。下一句，始至安宁，以缓秋行。这个行呢是刑罚的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也就是说要保持情绪的安定平静，缓和秋季的肃杀之气对人体的伤害。情绪呢要收敛，适当的控制感情，适应秋天这种收敛平衡的特点。另外不要过度的思虑焦虑，使肺气保持平和，不至于波动太大。这句话说白了呢，就是不要大喜大悲，保持情绪稳定就对了。树叶落了，冷冷的秋风一吹，气氛很是伤感，感情脆弱者呢很容易被感染，马上就要陷入抑郁的境地了。这个时候要有意识地克制这种悲观的情绪，不然我们补益了就很容易又被再次消耗掉。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则伤肺，

冬为响蟹，凤藏者少。那么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和秋天收敛的特点要相互顺应，如果不遵从的话，就有可能伤到我们的肺，冬天容易发生腹泻之类的疾病。气是固摄的，肺气受伤，阳气则很有可能没有很好的被收藏，等冬天到了就容易阳虚，手脚冰凉，怕冷，腹泻。那这些说到底都是因为秋天的保养工作没有做好，临时抱佛脚，用处不大，穿再多的衣服到了冬天也还会感觉冷，这就点明了秋季进补的重要性。秋季进补呢，主要还是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理念，为寒冬的到来提前给身体打好基础，做好准备。好了，听众朋友，根据我们上面所讲述的，我们为您介绍了秋天第一次进补的重要性、意义所在和一些注意事项。那是不是我们想补、想吃什么补的东西就能够成功呢？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中呢，会听到这样一些抱怨，我明明阴虚很干燥，可为什么吃一些滋阴的药，黄精熟地，马上就会觉得肚子胀，大便也不成形了，为什么呢？我明明身体很怕冷，阳虚，可为什么一吃羊肉桂圆，马上就会上火长溃疡呢？我明明气很虚，可是一吃黄芪人参，马上就上火，夜间失眠，烦躁闷热，为什么呢？很多想补而不进去的现象，就已经回答了我们刚刚若干个问题，为什么？其实答案是这样的，进补是为了补充身体的虚损，让我们精力充沛地去面对生活。可是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些患者却把进补变为了添堵，原因就是这些人在进补之前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自己的脾胃状态，吃进嘴巴里的其实并不是你需要的东西，脾胃运化了才是你自身的东西。没有事先疏通脾胃，健运脾胃，就盲目地进补。上面那些变为添堵的案例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功能不好，脾胃生清降浊的能力差了，而一味的往里边添火加柴，那个火呢就真的说堵在灶门口，怎么也进不去了呢。所以秋冬进补的第一步就是要调理脾胃。脾胃俗称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胃主受纳，两者共同完成食物的消化吸收和营养物质的输布，从而滋养全身。调理好脾胃再进补，才能够更好的吸收，转化为自己的气血能量。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介绍兼顾调脾加补益的三个秋补的食材。首先第一类就是山药。山药是有名的药食两用的食物，中医认为山药味甘性平，是一味平补的药食两用之品，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本草新编》中说，山药味甘，气微平，入手足太阴二脏，亦能入脾和胃。现代医学认为，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是补养五脏的佳选。山药比较好的吃法呢，是蒸着吃，这样呢，营养损失比较小。第二个非常有用的补益脾胃的食材就是花生。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胃，行脾和胃，调养滋气。营养不良、食少体弱的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花生。《本草求真》中说，按书言此香可疏脾，辛可润肺，果中佳品。推荐的方法呢，是将新鲜的花生连壳煮着吃，煮熟之后的花生不仅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花生壳和内层红衣的食养作用。中医理论认为，花生的红衣能够调脾胃之气，发挥脾主统血，从而达到养血止血的目的，这在中医上叫做补气止血。第三种食材就是芝麻，我们这里主要说的是黑芝麻。黑芝麻别名聚圣子，这三个字啊，聚是巨大的聚，圣是胜利的圣，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黑芝麻的功效之强大。黑芝麻性平，

味甘，入肝肾大肠经，益精血，润肠燥。本草备药中记载，黑芝麻可以润五脏，填精髓。另外呢，蜂蜜甘平温中，养脾胃，可以补五脏不足。把黑芝麻加上一些蜂蜜调益来吃，对于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秋季进补的一些药益，根据这些方法呢，根据这些食材，希望您能够秋冬进补，来年打虎，滋养出一副好身板。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认识中药，感知中药的魅力。绢柏是一种中药，也有人将它称为还魂草。绢柏是绢柏科植物，主产于山东辽。

0: 宁、河北等地，性味辛平，归肝心经，具有活血通络的功效。接下来让我们认识这味中药卷柏。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生的取舍。

0: 温新兵和徒弟已经在深山里转悠了半个月，他们要在岩壁上寻找一种特殊的草药。这是年前最后一次进山采药，他们要赶在春月之前骑摩托车回温州老家。这里位于武夷山脉南麓，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是本草的王国。温兴斌要采的草药长在无人踏足的悬崖峭壁上，只有职业采药师才能发现他们的踪迹。采药师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职业，药王孙思邈、名医李时珍都是著名的采药师。由于太过艰苦，如今这个职业已濒临消失。80后的温新斌是年轻一代采药师的代表。在这样的地方采药，最重要的是设计一条安全合理的路线。
1: 你会先看山的一个山形，远远的去看去哪里上哪里下，你早就规划好了。要不然的话，你会在一个地方走上去以后，你就下不来了。
0: 草药藏于深山，在陡峭的崖壁上攀爬，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南方茂密的森林里，处处充满未知和危险。这种可以用来外敷止血的植物，就是温新斌要寻找的草药。绢柏，一种土生或石生的复苏植物，味辛，性平，活血痛经，用于跌扑损伤、腹痛、哮喘、吐血、便血等。这是植物界极限挑战的高手，无论环境多么干旱或潮湿，它都可以顽强生存。特别神奇的是，在极端干旱的环境里，绢柏能自行把根从土壤中抽出，蜷缩成拳头状，随风移动。遇到有水的地方，根部能重新钻到土壤里寻找水分。因此，民间又称它为九死还魂草。然而，药用的高品质绢柏大多生长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峭壁石缝中，采摘它也是件九死一生的事。意外受伤让徒弟有些犹豫，心生退意。但这样的小伤，温兴斌早已习以为常。他依然向大山深处继续挺进，寻找长势更好的绢柏。
1: 我只要遇到有真的有好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会花一天时间或两天时间，我也想办法会把它拿下来。
0: 山路难行，采药人绝不轻言放弃。这是温新斌打小从奶奶那里耳濡目染受到的熏陶。
1: 7、8岁的时候跟着我奶奶就上山采药了。我奶奶那时候应该是70几岁，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走不了远的地方的，就方圆5公里左右。
0: 温新斌的奶奶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采药人之一，自幼在山里长大，跟随奶奶遍草拾药，温新斌也踏上了采药之路。

0: 绢柏是山里人家必备的良药，也是温新兵跟奶奶采的第一味草药。奶奶常把干绢柏和菜油拌起来外用，治疗各种爬山的伤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藏在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1: 你到了山上以后，发现那地方很不好采，但我们觉得那药非常好，因为大家都采不到，那地方才会有好药。
0: 雨后的岩石更加陡滑，好在温新兵跟奶奶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你一般石壁上面它都是常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它那石壁上会有青苔，很滑，一受伤你就等于几天啊，甚至几十天不能采药。光光脚又不行，一定要穿袜子，它会形成一个防滑。
0: 爬上半山腰的一处悬崖，骨子里采药人的直觉告诉温新兵，他要找到宝贝就在这附近。终于在一块岩壁下方，他发现了一丛枝大叶茂的上好绢柏。对于职业采药人来说，好药充满着吸引，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的身后是有着300米落差的悬崖，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 说不怕是假的，家里人肯定是担心的。你千万不能分心分神，因为你越有这种想法，你越会出事，概率就非常高。
0: 凭借多年丰富的爬山经验，温新兵终于安全返回。这样的相遇是本草和采药人彼此的召唤。
1: 一般会采药人，他跟药的话，他有一种心理相通的一种感觉。你会感觉他，你用得到他，你肯定会采回来他；你用不到他的时候，你会把它保护起来。
0: 每年，温新兵总是以一袋上好的绢柏结束一年的采药之旅。带着满满的收获，他踏上了回家的路。
1: 一般人我们出去的时候，作为男人来讲，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家里人怎么问我们觉得都很矮，放心吧，我们都很安全的地方，好采的就采，不好采就不要。
0: 两天两夜的跋涉，离家350天后，温新兵终于在除夕回到了大山中的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绢柏安置一个新家。如果村里有人受伤，这是一味可以救急的本草。几天的旅途辗转后，部分绢柏已经全速干枯。将它的根部在水里浸泡几小时后，枝叶渐渐舒展开来。这是生命的力量。这位能屈能伸的药草，曾经在做成植物标本11年之后，遇水神奇复活。因此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长生草。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年的漂泊历险进退之间是采药人和本草的约定，更是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1: 我能跟大自然亲近，我是觉得就很开心，因为我到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每一棵草它都是药，只是说你需不需要它而已。
2: 柴胡是最常用的一种中药，别名叫地熏山菜，味苦，性微寒，归属于心包经、肝经、胆经、三焦经，主要功效与作用呢是和解表里、疏肝解郁、生阳举陷、退热解疟。一般人呢，如果发了烧啊，可能会吃这味中药。柴胡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这片荒坡，平日里人迹罕至，就连卫星地图也无法精确定位。如果不仔细观察，它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而乡村医生黄甫奇伟却要在其中寻找一味珍贵的药草。如今霜降迫近， 正是采挖柴胡的好季节，但此时的柴胡花叶凋零，又混在杂草丛里，极难分辨。根据古代药书的记载，柴胡二月生苗，甚香，青青紫，叶似竹叶，根赤色，似前火而强。炉头有赤毛如鼠尾，独颗长者好，二月八月采根。黄福七位家住河南省的博爱县，从祖辈开始就从事药材生意，柴胡是他药柜中不可或缺的大宗药材。而晋城一带的柴胡根条肥壮，皮色发黑，质量较高，因此年近七旬的黄福七位坚持在每年秋天翻过太行山，亲自来山西采药。此刻收获寥寥，若再过几日落了霜，柴胡的植株将彻底凋零，就更无迹可寻了。黄福七位决定再到下一座山头找找，这里众多小灌木交错生长，锋利的造刺是采药途中凶险的暗器，但这阻挡不了黄福七位寻药的脚步。这里的柴胡尚未凋零，黄色花絮上挂着椭圆的小果实，特殊的之字形茎干使黄福七位一眼就认出了它。
3: 柴胡一般要在秋末冬初采挖，这个季节呢，柴胡照干和柴胡挥发油会高一些。你闻到的气味都是有挥发油的气味，新鲜的清香气味特好。
0: 由于柴胡的药用成分易挥发，要避免在阳光下曝晒，只能阴干。
3: 柴胡呢，用的是根，头粗越多，根部越粗，质量越高。
4: 你看这一颗，你看只有两个头，就很细小。哎，像这个你看有多少头，几十个头了，所以它就很粗。它长的时间久，个子大，它的含量肯定高，质量就确实好，从气味上口感上很有差异的。

0: 皇甫家祖上五代都曾在专营四大淮药的老字号协盛泉工作。
1: 我们家好多代了，有我爷爷那一辈子弟兄六人，有四个人在协盛泉做药材生意的。当时分水路分部的分店具有通缉记录是100多家吧。这个就是我父亲原来在江西南昌协盛泉往家里寄的信。据我父亲当时说，在南昌一年四季这些丸药供不应求。
0: 这条沁河曾是协盛泉往全国运送药材的主要水道，河上商船往来盛极一时。如今河道虽已不能行船，但成就了老字号百年繁荣的信念却延续至今。
1: 采药要精准，加工炮制要用心，这样呢保证质量，才能有更好的疗效，才能使病人放心。
0: 药房是皇甫其伟排兵布阵的教场，柴胡是方剂里调兵遣将的元帅。他以不同的剂量与不同的药材配伍，发挥兼而解表退而疏散的药效。大量柴胡预拌下药性挥发，治寒热交替的感冒发烧，配人参黄芩中和理气疏肝解郁。行气消痞的枳实，养气敛阴的芍药，一收一散，以适量的柴胡配伍，透解郁热。黄芩配小量柴胡，在补中益气汤中，又能举升阳气，缓解气虚。每一张药方背后所书写的，都是皇甫其伟与本草之间的默契。冬去春来，四季轮转，山路上深深浅浅地印着皇甫其伟寻药的足迹，那是他为协盛泉续写的故事。
1: 药行有句老话，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上人无病。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有一种疾病发作的瞬间让人无助、惊恐、尊严全失，患者会口眼歪斜、肢体麻木、突然昏倒。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二战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都因她而离世，这便是中风。北京的陈大爷今年已经62岁了，尽管距离他中风已经过去3年，但回忆起那段经历，他仍然会陷入深深的无助之中。在康复治疗期间，他每天锻炼并坚持服药，如今他已经能够拄着拐棍独立行走，生活恢复了自理。陈大爷说，他能够恢复到现在的状态，就是因为及时地使用了一味中药同仁大活络丸。陈大爷所说的同仁大活络丸，它的前身是神效活络丹。众多医学著作，比如明代的摄生众妙方和奇效良方，清代的蓝田益范和清宫医方配本等，都有相关记载。作为老字号同仁堂的传统名药，同仁大活络丸久负盛名，生产至今已有300余年。同仁大活络丸以中医名方八珍汤为底方演变而来，处方中包括祛风湿药、补气药、养阴药、活血药、助阳药、芳香化湿药、温化寒痰药和芳香开窍药等18大类50味药，各种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祛风湿寒，邪不伤正气，扶正气而不治邪。 中风是中医学对急性脑血管疾病的统称，它是以猝然昏倒、不省人事、伴发口眼歪斜、语言不利而出现半身不遂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由于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的特点，医学界把中风同冠心病、癌症并列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在目前国内众多治疗风寒湿痹的中成药里，同仁大活络丸以其益气活血、祛风通络、息风化痰的作用脱颖而出，治疗中风偏瘫等症疗效甚佳，是脑血管后遗症患者恢复期的优选用药。说起同仁大活络丸的身世，要从同仁堂传承几百年的创新精神说起。康熙41年，也就是公元1702年，岳凤鸣在北京前门外大石栏路南开设同仁堂药铺，他的儿子岳礼承继父业之后呢，也和父亲一样喜爱钻研方书，有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有一天，他在翻检明朝张时彻编著的《摄生众妙方》时，发现其中有大神效活络丹的记载。张时彻字维静，和岳家的祖上都是宁波人，他是明代嘉靖年间的进士，他的官位呢做到了南京兵部尚书。摄生众妙方是张时彻根据自己的见闻随意而录，因此呢编排不够严谨，内容也不够完备。岳礼觉得大神效活络丹这个方子不错，可是书中记载的配比主次不分，君臣佐使利益不明，他就想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出一种新药。为此他常常翻检各类医药书籍，有时一直钻研到深夜。经过反复修改，他终于拿出了一个理想的新方子。这个方子经过名医勘察之后，都认为此方叫大神效活络丹，配比更加合理，炮制方法亦有改进，可标本同治，攻补兼施，邪正双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解疮止痛，镇静安神，确为良方。同仁堂药目中说呢，神效活络丹是治疗风湿诸痹、肩背疼痛、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行步艰难、筋骨拘挛，此药能够宣通气血、疏活经络，年逾40愈服此丹，到老不生风痰等症。实际上临床运用的结果证明啊，这个配方制成的活络丹药效的确非常显著，成为了治疗风寒湿痹症的珍贵药物。后来呢，大活络丹也就成了同仁堂的名药之一。现代的一些数据呢，也证明了这个药的疗效。有这样一个例子啊，31岁的梁婷，她因为有一次不小心落枕了，总不见好，痛苦不堪。有一位中医朋友让她试试同仁大活络丸，没想到各种办法都试过了的梁婷，吃了这个同仁大活络丸，脖子竟然感觉好了。这让她又惊又喜，就去问朋友，这药的说明书上没写治疗落枕，为什么还这么管用呢？这位懂医的朋友就告诉他，落枕呢是颈肩受到风寒气血凝滞，加上肝肾亏虚缺乏锻炼导致的，用同仁大活络丸正好对症。同仁大活络丸这个方子中的熟地龟板、当归牛膝、骨碎补等补肝肾强筋骨，人参白术、茯苓、附子、肉桂、木香等温阳健脾行气利湿，白花蛇、乌梢蛇、全蝎、地龙、乳香、没药、血结等化瘀通络、活血止痛。此外，方子中的羌活、独活、麻黄、防风、细辛等祛风除湿、活血通络，不仅对中风后期和后遗症有效，其补益肝肾气血、祛风除湿寒、宣痹通络的功效对落枕、骨关节炎等也有效用，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冠心病、心肌梗死等疾病中使用效果良好。 此外，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年轻人呢可以说压力越来越大，中风年轻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应该引起重视的是，九成的中风是可以预防的。而人们常常认为冬春季节中风的发病率较高，然而近些年来的临床调查显示，夏秋季节中风发病率也很高，可见预防夏秋中风也很重要。夏季呢，气温较高，人们容易出现情绪烦躁、血压升高等症状，而且夏季出汗较多，导致血粘度升高，加上部分人使用空调，造成室内外温差较大，容易发生血管痉挛。预防夏秋中风呢，要保持情绪稳定，适当进行户外活动，多吃一些西瓜，多饮水。到空调屋里的时候呢，注意温度不要调得过低，一旦出现了异常，可以用国际通用的FAST， 也就是英文单词 FAST 的口诀来识别中风。这实际上呢，就是几个字母的首字母所代表的意义。 FACE 是指面部，微笑时如果面部不对称或者一侧不能够微笑，一定要注意了。 A 就是 ARM， 是指两只手臂中会有一只手臂没力气下垂。 S Speech 是指病人说话含糊不清或者是口齿不清。T time 时间代表患者家属应该立即拨打120，尽快救治。一旦发现中风信号，要立即求助，越早接受医学救治，越有机会康复。而同仁大活络呢，可以作为中风后康复的一个可选药物。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同仁大活络丸的功效及应用。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3: 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3: 解读一方人文，
7: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3: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如今的人们呢，常常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作人生憾事。然而筵席不散就不会有休息的乐趣，筵席不散固然好，散了谁能说就是不好呢？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这样一阙词，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采桑子·其四》：群芳过后西湖好。热闹散去，可以说正是独享静美之时。《采桑子·其四》，宋·欧阳修。群芳过后西湖好，浪迹残红飞絮蒙蒙，垂柳阑干尽日风。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笼双燕归来细雨中。这阙词大约作于宋神宗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这年6月，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回到颍州。暮春时节来到西湖游玩，即兴而作《采桑子·十首》，其中前九首写景，最后一首抒情。我们今天聊的这首是其中的第四首。诗的大意是，百花盛开的春天过后，西湖风景依然美好，残花轻盈飘落，任游人踏得狼藉一地。漫天的柳絮迷蒙飞舞，垂柳轻拂着栏杆，整日里暖风融融。喧闹的笙歌散尽后，游人离去，我才顿然发觉西湖之春的空境，心中感到很是失落。回到居室，轻轻放下窗帘，一双燕子穿过蒙蒙细雨，翩翩回到巢中。这首诗里的西湖并不是妇孺皆知的杭州西湖，而是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西9公里处

0: 浦的西湖，现在也是安徽的风景名胜区。这阙词写的是倚栏观湖，看到颍州西湖暮春时节静谧清疏的面貌，抒发了作者寄情湖山风光的悠然情怀。虽然是写残春景色，却没有伤春之感，而是以疏淡明丽的笔墨描绘了颍州西湖的美好，表达了自己对西湖风光的喜爱，营造出一种清幽静谧的艺术境界。上阙写暮春时节，按照常理来说，万紫千红春满园才是最好的，而残红满地一片狼藉有什么好呢？但词中却由此描绘出群芳凋谢之后西湖的恬静清幽之美，耐人寻味的就在这群芳过后西湖好一句。下阙写众人归去之境，因为花市已了，所以游客散尽，繁华热闹虽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却是一种宁静安适舒畅的感觉。始觉春空表达了作者惜春恋春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心情，词中用细雨双燕暗喻寂寥的境况，反衬之中使感情更加含蓄而且真切动人。而双燕从细雨中回到窝中的安乐，正是词人静观自适的生活乐趣的反应。欧阳修以游人离去后的空灵静谧而赞西湖好，所追求的就是感受美景中的静，以及在这静美中可以与心灵对话的境界。若是熙熙攘攘满是人头，纵使再美，恐怕愉悦感也会大大降低。我想如今的朋友们可能也会深有所感。欧阳修一生经历了不少政治风浪，晚年时正值王安石厉行新法，不可与之争，于是欧阳修便退闲世外，离开世事纷扰固然觉得轻快，而完全脱离事物又会感到空虚。此中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不仅是表现安闲自适，还微妙地表现了这种矛盾的心情。这首词清新隽永，以独特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作者心中对大自然和现实人生的无限热爱与眷恋。全词曲径典型，意象鲜明，通篇写景，看似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字里行间却无不流露出词人旷达的胸怀和恬淡的心境。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词的看法。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飒飒西风，蕊寒香冷，又一个秋天已经走来。秋天是萧瑟的季节，百花凋零，生机锐减。秋天是悲伤的季节，伤春悲秋，感慨满怀，但秋天也是一个最美丽的季节，这种美有丰硕的收获，有凄美的柔情，百种千般让你身临秋景而美不胜收。那我们古典四大名著里的《红楼梦》里描写了三个秋天，脂砚斋评曰：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设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做关键，足可见秋天的意境和意象在《红楼梦》里是多么的重要。第一个秋天呢，是写在中秋节，贾士隐与贾雨村呢，那个时候还是知己好友，开怀畅饮。贾士隐呢，请贾雨村到家中以后，两人饮酒畅谈，真可谓是知己。 起初呢，两人还是一口口一点点的喝酒，但是随着交谈甚欢，直接大口畅饮。畅饮之下，贾雨村带着醉意，借着酒劲儿，便不自觉地吟诵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这首诗前两句呢说的是月亮，后两句则说的是赏月时候的情景。诗歌表面是说中秋夜人们赏月，但实际上呢却流露着贾雨村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恰恰表达了贾雨村渴望像那明月一样获得功名，受到世人的敬仰。中秋佳节，月光如水洒在酒桌之上，清辉之下，一个形神伟岸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位慧眼识珠的忘年之交，不觉豪兴满怀，对月畅饮。我们如果不看后面雨村的表现和贾士隐的落魄，此时此刻啊，觥筹交错之间让人感到温馨而充满希望。那么第二个秋天呢，是在《红楼梦》第37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恒无怨夜拟菊花题。那在这一回里呢，探春呢用花剑给宝玉写了一封信，信中呢邀约宝玉见面，有事情商量。宝玉呢兴冲冲地往秋爽斋见这个探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太婆。老太婆呢转交他一封贾云写的亲笔信。贾云呢是托宝玉送给园中姑娘们两盆海棠花，宝玉呢就欣然接受了。宝玉跟随着翠墨丫头来到了秋爽斋，见到了宝钗、黛玉、迎春、探春、惜春和李纨。探春说，这件事啊是我发起的，一招大家，没想到大家积极响应。宝玉呢就提议说，可惜啊迟了，早该起个社名。李纨就说了，要起诗社呀，我自荐，我掌坛，前春天我就有这个意思，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每个人呢在海棠社都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有稻香老农、潇湘妃子、恒无君、蕉下客、灵州藕榭。听着这些别名别号，我们就知道都是哪些姑娘了。李纨呢定下了第一次作诗的韵，头一个韵呢要这门字。那宝钗、探春、宝玉、林黛玉呢做的诗诗境都非常的美。这是贾府的全盛时期，如花似玉的女儿们个个是才华横溢，她们吟诗作赋，留下千古风流。秋天的海棠花洁白似雪，于是呢引得女孩们诗兴大发。
2: 咏白海棠，贾探春。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玉是精神难比劫，雪为肌骨易销魂。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为稿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诗的大意是，夕阳照着秋草，连接着层层的院门，苔藓青翠长满了雨水淋过的花盆。白玉的品格难比海棠的纯洁，那雪般的肌骨更能陶情醉人。点点花蕊芳香娇嫩，好似不胜锋利，夜深明月下还留着它俏丽的影痕。不要说白衣仙女会升天飞去，她正多情地伴我在黄昏中吟咏呢。
1: 咏白海棠是贾探春发起的海棠诗会的作品，由贾探春、薛宝钗、贾宝玉和林黛玉完成四首作品，其中这首诗呢是由贾探春所作。海棠诗会这一时间看起来还是大观园的一个太平盛世，但是正统与异端的激烈搏斗还有嫡庶之间的生死相争已经连续发生了。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年轻一代在这座实际是危机四伏的乐园里赏花饮酒，而衰亡的预感呢也正在侵袭着他们的享乐生活。咏白海棠是一首咏物诗，贾探春呢借咏诵白海棠表达了对家族和个人命运的担忧。玉是精神难比劫，雪为肌骨易销魂。 以白玉冰雪比喻花的颜色的素白和品格的纯洁，这其实呢是探春的自我写照。生长在日趋没落的家族中，探春

0: 半卷相连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哭仙人逢稿媚，秋闺怨女是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1: 海棠诗会上别人都交卷了，可是黛玉呢还没有做，李纨就催他，于是黛玉提笔一挥而就掷给了李纨等人。这一掷啊，也表现出了黛玉才思特殊的敏捷。和宝玉珍重芳姿昼掩门相反，黛玉是半卷相连半掩门，任性任情啊，并不特别的珍视贵族小姐的这个身份。碾冰为土，玉为盆，也表明了她玉洁冰清，目下无尘。她呢以白海棠自比，有梨花的洁白，有梅花的清香。月窟仙人不就是绛珠仙子吗？在清冷的月窟里缝白色的稿衣，多么的颓丧啊！在秋天的深闺里悄悄的哭泣，有多么的可怜。满腹的心事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好在西风落叶的季节凄凄凉凉地送走一个又一个寂寞的黄昏。那诗社众人呢看了黛玉的诗，都道这首为上。李纨呢却说，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横稿，也就是宝钗写的那首诗。那李纨的评价未必是公允的，但她的评论呢的确也指出了林黛玉薛宝钗二人诗的特点。所谓的风流别致，就是构思新巧潇洒通脱，那所谓的含蓄浑厚，就是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李纨呢从大家闺秀的标准来衡量，自然要把四平八稳的宝钗的诗评为第一了。那只有最理解黛玉的宝玉啊，理解了他的诗的内蕴，要求重新评价薛林诗的高下，被李纨呢又给顶了回去。那这次的海棠诗会众人意犹未尽，于是呢又定下了海棠社的规矩，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设，出题呢限韵都由李纨来负责。那史湘云偶然的机会下呀，知道了海棠社这件事，懊恼没有人通知他去参加海棠社。宝钗和史湘云为下一次诗社聚会诗歌接龙就想好了题目，是十二个与菊花相关的题目，等待下一次诗社开启。紧接着第38回，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树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凡。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这些诗呢由宝钗和湘云事先拟定凭作诗者来挑选，限用七律，不限韵脚。宝钗带头呢首先做了第一首忆菊。
2: 忆菊，恒无君，薛宝钗。怅望西风抱闷思，了红尾白断肠时。空篱旧圃秋无际，瘦月清霜梦有知。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针痴。谁怜我为黄花病，未与重阳会有期。这是写初秋季节对菊花的思念，这时候的景象更为凄清，只有空篱旧圃瘦月清霜，连一点菊花的踪影也没有，只能在梦中与菊花相逢了。这情景和贾宝玉悬言撒手之后人去楼空，薛宝钗只能寡居孤守的情景是何等的相似。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针痴，这两句是写初冬时对菊花的思念，这时菊已凋零，相见无由了。恒无君的忆菊之情，就像妻子思念远离的丈夫一样，心随归雁远。

0: 那一声声的道一声里，浸透了多少妻子对丈夫的关切与怀念。他们也和恒芜君、薛宝钗一样，在回忆与思念，在发痴发呆呢。谁怜我为黄花病，未与重阳会有期，更深地写出宝钗一局时的孤寂之情。正当我思之欲病之时，连一句安慰我的话都听不到。
1: 其实薛宝钗和贾宝玉的结合呀，也正是这样一个悲剧。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这是贾宝玉的心声，他一旦出走，是绝不会未与重阳会有期的。这就注定了宝钗婚后的日子也只能是逢时空房独守，四季相思的苦果了。秋天呢，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菊花的高雅和气节，宛若女孩们的品质和心性。
2: 访菊，怡红公子贾宝玉，闲趁双情是一游，酒杯要盏莫烟流，双前月下谁家种，剑外篱边何处秋，蜡屐远来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黄花若解连诗客，休复今朝主帐头。
1: 这是怡红公子贾宝玉的菊花诗。那曹雪芹呢，是故意要让他落在众姐妹之后的，意味着宝玉虽然有才，但仍然不甚成熟，很少让他有惊人之笔。但这首访菊呢，也还是写出了一位病公子访问秋菊的痴情。诗中的公子贪杯多病，故而呢常在酒杯药盏处停留，但他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访菊性浓，故毅然停杯辞盏，欲趁双情而一游。怡红公子游兴高，像谢灵运那样酌机而行，兴致特别高。虽然公子在病中，却是毅然放下了药盏厨房，拄杖而行。公子如此多情，所以菊花呀，你如果理解公子，你该怒放啊，该盛开呀，不要辜负公子带病而访的深情厚意呀。那么尾联呢，诗意醇厚，是全诗中写的最有余味的句子。
2: 对菊，枕霞旧友史湘云，别浦移来贵比金，一从浅淡一从深，萧疏篱畔磕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移惜寸阴。
1: 史湘云的诗才呢，是可以和林黛玉、薛宝钗并驾齐驱的。十二首菊花诗中，作者分配给他三首，与诗魁林黛玉的数目是相同的，正暗示他绝不亚于林黛玉。湘云呢，有一种豪爽豁达的气质，这种个性呢，在他的诗中也表现得痛快淋漓。诗的一开始就生动地表现出诗人对菊花的珍重和迷恋，对花圃的情状呢做了形象的描绘，用淡和深这样似乎无理的字状写花丛，却能传达出人们观花时微妙的感觉。正像后来香菱谈读诗的体会时说，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是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那么他在接下来的正面描写当中呢，借喻不拘礼法和下联的傲世互相关合，光着头坐在萧疏篱畔赏花，当然是一种自得的神态，放任的个性。清冷香中抱膝吟，更把这个诗人的痴态风韵化活了，境界十分的优美动人。湘云的个性特点呢，也就跃然纸上了。书中呢，李纨十分的赞赏这一联，说：“你的磕头作抱膝吟，竟一时也不能别开，菊花有枝也宾逆烦了。” 诗人在这首诗中与菊花相许为知音，追求一种捐介拔俗的高风亮节，因而呢，诗的最后说修复秋光，依稀寸阴，所谓知音难遇的意思。那么红楼专家们呢，进一步认为这种对知音的追求珍惜，实际上暗示着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八十回后一稿情节的发展。湘云呢，在家族败落后巧遇宝玉，两人互为知音和环境抗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宋军列好阵后，石宝兴挺枪出阵，指名道姓要挑战杨延昭。谁知杨延昭昨日回营吃了一些野蘑菇，上吐下泻，提不动枪，上不了马。杨业便要亲自出阵。佘赛花劝道：老爷，25年前您将为妻抢到杨府，为妻忙于相夫教子，把功夫也给荒废了。但为妻觉着，为妻手中这杆银枪对付挑战的宋贼还是不成问题的。杨业说：不是不成问题，而是绰绰有余啊。
7: 佘赛花说：
1: 既然绰绰有余，为妻这就前去迎战宋贼。石宝兴见
7: 佘赛花挺枪而出，
1: 哈哈大笑说：蜀国无大将，辽化做先锋，北汉尚不如蜀，前了一个老乞仆出阵，岂不贻笑大方啊？
7: 佘赛花
1: 也不反驳，挺枪来战石宝兴。石宝兴初不为意，等战过10个回合之后，心中大骇， 这个老乞婆想不到枪法如此厉害，我得小心应战才是。

他两人一来一往战了50个回合不分胜负。郭靖大声叫道，宝兴贤侄，请暂歇片刻，让老叔来会一会这个老乞婆。一边说一边挺枪杀向佘赛花。杨延贵见了暴喝一声，老匹夫休得无礼，吃我一枪，迎面将郭靖截住。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杨家军后阵突然有人高声喊道，不好了，咱的大赛被宋军给端了。喊话的这几个人原是北汉宰相郭无为的亲信，因郭无为暗结宋朝，为刘继元所杀。他的几个亲信一心要为郭无为报仇，趁杨业与宋军对阵之时在后边捣乱，以扰杨业军心。他们这么一喊，正在为佘赛花聊阵的杨业慌了，拨转马头还奔大寨。正行走间，宋元帅党进从斜刺里杀了过来，大叫道，杨跑跑休走，吃我一棒。杨业拨马又走，党进紧追不舍。忽有一白袍小将挡住杨业的去路，高声叫道，杨无敌，吾乃魏国公之子石宝吉，久闻你的大名，很想向你讨教几招。一边说一边挺枪刺向杨业。杨业闪身躲过，挡进赶到，举起大棒劈头向杨业砸去。杨业不愧为杨无敌，一改那日被党进所追跳河而逃的狼狈相，二目如炬，以一抵二，左劈右砍，越战越勇。党进大声叫道，吉儿，你站退一旁，让老叔独自斗一斗这个杨跑跑，一较高低。他一连说了三遍，石宝吉方退了下去，勒马与旁观战。转眼之间，党进与杨业又战了50多个回合，党进有些不知了。石宝吉正要上前相助，杨业次子杨延溥、三子杨延训、四子杨延圭带领一军杀到。杨延溥高声叫道，父帅，孩儿和杨训、杨圭祝您来了。杨业问道，咱的营盘不是被宋军端了吗？杨延溥回道，没影的事。杨业大喜，如此老父就放心了。说毕反身又战党进。那一边，杨延训已和石宝吉杀到一处，高怀亮跃马而来，被杨延溥截住。王承衍跃马而来，被杨延圭截住。王承平等见党进他们占杨业父子不下，忙赶来相助。双方混战了半个时辰，杨业父子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去。途中与杨延昭、杨延斌相遇，方知大寨已被潘美、李汉超攻破，一家人垂头丧气地回了太原。党进潘美率领10万大军紧随其后，将太原城团团包围起来，日夜攻打。眼看太原城指日可下，忽而从汴京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不得不撤围而回。赵匡胤刚刚送走了北征大军，卢多逊进宫复命，启奏陛下，您命臣率刑部和大理寺到全国各地查一查知州、知府和知县有无枉法之事，经查不但有，而且非常严重。赵匡胤说，占多大比例？即占1/3。赵匡胤啊了一声说，这么大呀？哎，请说一说，能够做知州、知府、知县的人，全都经过吏部的严格核查，而且他们上任之前，朕还一一召见，未免有加，他们还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卢多逊回道，他们远离朝廷，又大权在握，没有人能够管得住他们，久而久之便为所欲为。赵匡胤沉思良久说，前朝的天子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卢多逊说，通过天子出巡而发现问题，就地解决。赵匡胤说，天下这么大，靠天子一个人跑得过来吗？况且天子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出巡呢？卢多逊说，有鉴于此，汉武帝将全国划为13部，每部设一刺史，乘船周流，所查6条，每年求

0: 八月出发，岁末到京师报告巡行结果。赵匡胤说，可咱们现在的刺史和汉武帝设刺史的初衷完全变了呀。现在的刺史实际上等于是郡太守，他怎么去巡视监督别人呢？但汉武帝设刺史这一招实在是高啊。咱们抛开刺史，再置以新官怎么样？比如在各州置以通判，由京官出任，职在知州之下，便可以监督知州。卢多逊击掌赞道，这个办法不错。既然不错，就得立马实施。全国有州近100个，一下子选近100个京官去各州任通判，哪有这么多京官呢？赵匡胤便颁旨赵光义，要从他的幕僚中挑选20个支援朝廷，且列了一个名册，为首者宋祁，依次是程昱、贾琰、程一福、陈从信、马韶等等。赵光义不傻，他知道他二哥这样做的用意何在，但又没有理由拒绝，一下子调走了他20个幕僚，而这20个幕僚又是他幕僚中的佼佼者。为这事他气得病了一场，正因为他病了一场，程一福才得以留了下来。赵光义病愈后，给程一福下了一个死命令，你不是说你救过王继恩的命吗？你无论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王继恩给我拉过来。程一福频频颔首，也许是上天有意保佑赵光义，他要程一福去拉王继恩。程一福还没有来得及动身，王继恩送上门来。按照惯例，宦官可以收养儿子，王继恩收养的儿子叫王天芳，是他的一个进门侄儿。王天芳仗着王继恩的权势横行乡里，大白天公然抢亲，先后被他抢到家中为妾的有4个。这一日他去通许县城闲逛，在比干庙发现一个进香的少妇长得标致，便指示他的家丁尾随其后，等那少妇进香进来，便一拥而上，把他抢到了王天芳家中。少妇的男人叫吴斌，胆小怕事，可他的姨父赵安全不怕事，得知外甥媳妇被人抢走，当即去找福燕青。赵安全早年在福燕青麾下吃粮，官至营指挥，福燕青对他很器重，后因与敌交战失去了一条腿而离开了福燕青。福燕青推脱不过，前他的家丁池寒去通许县衙走了一趟。通许县知县王全友对王天芳之劣行早就心存不满，欲治他一治，但又慑于王天芳的后台太硬，没有下手。这一次他不怕了，你王天芳的后台再硬，也不过是一个宦官头，赵安全的后台可是福老将军呢。且不说福老将军是晋王的泰山，他还历经汉周宋三朝，德高望重，连当今天子也敬他3分。王全友发签去传王天芳，王天芳听到消息，忙遣一家丁去向王继恩求救。王继恩大言不惭地说，不要理他，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小的7品芝麻官敢向我王继恩的儿子下手。王全友不但抓了王天芳，还对他施以酷刑。王天芳受刑不过，招认了抢占少妇之事。王继恩这才慌了，要请王全友吃饭，王全友不吃，没奈何王继恩屈驾通许，拜访王全友，王全友不见。王继恩经多方打听，这才知道是福燕青从中插手，他和福燕青又素来不和，儿子呢又非救不可，想要救儿子非得找一个能压住福燕青的人，而能压住福燕青的人只有2个，皇上和晋王。皇上他不敢求，晋王呢曾几次向自己示好，因惧于朝廷的王法不敢和他交往，如今为了儿子只有将王法暂置一旁，亲去求他了。但当他真要去求赵光义的时候，又犹豫了，还是先见一见程一福吧。未见程一福，他特意化了妆， 二人在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小茶馆见了面。程一福听王启恩说明大意，大包大揽地说，晋王对总管素有好感，总管的事他一定会管，请总管放120个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和王继恩分手后，程一福回到了开封府，又和赵光义密谋了半个时辰，方才去了通许。王全友听说晋王驾前的大红人到了，忙迎到后衙置酒相款。喝到酒兴正浓的时候，程一福不喝了。
2: 王大人，趁着还没有喝醉，我向你打听个事。
0: 王全友正要拈壶为程一福斟酒，听他这么一说，忙把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
2: 有什么事，大人尽管问，下官一定尽下官所知，如实回答。
0: 我听说福彦清将军经常插手贵县之事。
2: 这……
0: 王全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2: 好，王大人不要害怕，实话告汝，我这次来乃是奉了晋王之命。大内总管王继恩你应该知道吧，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不知因甚得罪了福老将军，他便唆使一个叫赵安全的出面状告王总管的儿子王天芳。晋王听说了这件事很生气，特意把他的龙泉宝剑借汝用上几天。
0: 说到这里，命跟来的小厮将宝剑双手捧给了王全友，并嘱之曰，
2: 对于王天芳的案子，晋王希望汝能秉公而断，否则……
0: 王全友又惊又怕，又有些不解，试探着问道，
2: 下官听说福老将军可是晋王的泰山呢，不知这事是真是假呀？
0: 程一福回道，
2: 是真的，但是福老将军的女儿已经死了，这你应该知道吧？
3: 哦，知道。
2: 死不死倒在其次，关键是……
0: 他压低了声音说，
2: 你也知道，福彦清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周世宗，而当今皇上的皇位得自周世宗的儿子。晋王不敢和周世宗的儿子走得太近，而福彦清和他的女儿们不体谅晋王苦衷，多次逼晋王去看周世宗的王妃和儿子。下边的话我就不用说了吧。
0: 王全友说，
2: 哦，大人不必说了，下官知道这案子该怎么办了。来来来，咱喝酒。
0: 送走了程一福，王全友立即把一个叫石鸭子的老公差唤来，沉着脸问道，
2: 半年前也要你和铁二蛋押解赵大官人去葫芦岛充军，你还记得吧？
0: 石鸭子点头哈腰地说，
4: 哎，记得记得。
2: 你俩到底收了赵二官人多少钱？半道上把赵大官人给折磨死了。
4: 没有啊，一文钱也没有收啊，赵大官人是自己病死的。
0: 王全友将书案啪的一拍吼道，
2: 你不要嘴硬，这事已经有人将你告发，赵二官人也已经招认了。
0: 石鸭子扑通地朝地上一跪说，
4: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请大人高抬贵手，大人之恩小人没齿难忘啊。
0: 一边说一边叩头。王全友长叹一声说，
2: 你好赖跟爷当了3年差，爷爷不忍心问你的死罪，可是人家已经把这事给捅了出来，爷爷没有办法护你。不过捅出这事的那个人，听说还是你一个换铁的哥们儿。
0: 石鸭子将头摇了一摇说，
4: 不会吧，小人这一生只给两个人喝过鸡血酒啊。
0: 王全友将头点了一点说，
2: 正是赵安全。
0: 石鸭子大怒道，
4: 这个龟孙我……
0: 王全友叹道，
2: 哎，俗话不俗，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哎，谁叫你交友不慎呢，你就自认倒霉吧。
0: 石鸭子小心翼翼地问道，
4: 大人打算治小人和铁二蛋一个什么罪？
0: 王全友说，
2: 若照爷的本意，啥罪也不治。可是啊， 你们的结拜兄弟已经把这事给捅出来了，若是按照国法，既受贿又杀人，二罪并罚，应当凌迟处死啊。石鸭子啊了一声，差点栽倒。王全友又是一声长叹，也不是没有生路啊，不过爷担的责任可就有点太大了。石鸭子闻听还有生路，忙说，
4: 大人，您只要能救小人不死，小人就是您的亲儿。
2: 王全友嗤的一声笑了，说，
4: 你是爷的亲儿，你的年纪差不多要长爷一轮呢。
2: 他这一说，石鸭子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4: 哎，小人不当您的亲儿也行，小人给您建一个生祠。
2: 王全友摆了摆手说，
4: 你啥也不要说了，爷想救你并不是要你报什么恩，你人好又跟着爷干，爷连跟着自己干的人都庇护不了，谁还会跟着爷干呢？就是跟着爷干也不会出真力死力呀。
2: 石鸭子频频点头，
4: 可是要救你不死太难了，除非……
2: 石鸭子一脸殷切地瞅着王全友。
0: 石鸭子见王全友说了半截话没有了下文，催促说，
4: 大人，能救小人和铁二蛋的命的只有您了，有话您尽管说，这恩呐，小人和铁二蛋会记住的，永远记住。
2: 王全友说，
4: 记住记不住倒无所谓，关键是你们得想办法让赵安全别再胡说八道。
2: 石鸭子说，
4: 这个容易，小人这就和铁二蛋一块去求他，凭俺们多年的交情，他不会再胡说八道。
2: 王全友冷笑一声说，
4: 凭你们的交情，你们如果真的有情，他会把这事说出来吗？这……
2: 王全友叹息一声说，
4: 照你们的关系，你和铁二蛋去求他，他一定会答应你们，但就他那张臭嘴，他即使答应你俩，你能信吗？况且他已经把你们的事给捅出来，而且已经有人带他出手，也不能不管吧，也这一管就得提审他，他敢不实话实说吗？他若是不说，告发的人如何下台？最好的办法叫他永远闭上嘴巴。
2: 石鸭子忽有所悟，
4: 哦，大人的意思让小人和铁二蛋将他弄死？
2: 王全友把眼一瞪斥道，
4: 胡说八道，至于如何让赵安全闭上嘴巴，那是你俩的事，与爷无关。
2: 石鸭子叩手说，
4: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2: 王全友将手摆了一摆说，
4: 你可以走了。
2: 石鸭子走到门口，又被王全友叫住，叮嘱说，
4: 你别学偷驴的笨贼，驴倒是偷来了，可给驴主留了两行驴蹄印。
2: 石鸭子拱手说道，
4: 小人和铁二蛋好赖干了二十几年公差，不会这么笨的。
2: 王全友说，
4: 只要不笨就好。
2: 石鸭子出了县衙，径奔铁二蛋家。铁二蛋正要睡觉，见石鸭子来了，忙迎进家中为他沏茶。石鸭子拦道，
4: 别气了，哥有一件大事和你商量。
2: 铁二蛋笑问道，
4: 什么大事？难道是天塌了不成？
2: 石鸭子说，
4: 对于你我来说呀，这事比天塌了还大。
2: 遂将王全友告他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铁二蛋跺脚骂道，
4: 赵安全你个王八蛋，出卖朋友算什么东西，你不得好死。
2: 石鸭子劝道，
4: 事到如今骂之何用，咱得想一个办法叫他永远闭口才是。
2: 铁二蛋说，
4: 这个容易，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他的卧房，一刀把他宰了。
2: 石鸭子说，
4: 诚如老弟所说，这叫凶杀案，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县衙能不全体出动？若这一动，岂能笨得连这么一件简单的案子也破不了吗？那如你之见，这是该如何办？若依老哥之见，还得叫他永远闭口，还得叫县衙的弟兄们找不到驴蹄印儿。你说这事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你这种想法叫做异想天开，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请老弟莫把话说绝了，老兄有一现成的主意说给你听，小弟觉着小弟这个主意你不会反对的。 你记住。

0: 人有现成的主意，就应该早说才是，捉什么迷藏？好，我这就说。
1: 于是贴着铁二蛋的耳朵如此这般说了一阵，铁二蛋击掌说道，
0: 这主意不错。
1: 第二天酉时一刻，石鸭子和铁二蛋一前一后来到赵安全家。赵安全见两个蒙弟到了，忙引进客厅，欲以香茗相款。石鸭子拦道，
0: 不必了，小弟和二蛋想请你出去喝几杯酒。
1: 赵安全把脸一沉说道，
2: 你这是什么话？你大哥再穷，还不至于穷得连一顿饭也管不起你俩。
1: 石鸭子说，
0: 小弟不是这个意思，小弟听说啊，汴京城的曹婆婆在咱县城的南门内开了一家分店，专门经营曹婆婆肉饼，而那曹婆婆肉饼啊，在汴京城可是数一数二的小吃，而且这分店的掌柜又是曹婆婆的外孙女齐二娇，她不止貌雅西施，还颇有酒量，猜眉在汴京城罕有对手。小弟知道大哥的眉在咱通许县也未曾遇到对手，小弟和二蛋呢，想盼大哥去曹婆婆分店走上一走，一来呢，咱兄弟三人已经有十几天没有相聚了，咱敞开痛饮一番，二来呢，也想让大哥和齐二娇划上几枚，大哥若是幸而赢了齐二娇，也算是为咱通许人争一个大脸啊。
1: 经他这么一说，赵安全不再坚持，三个蒙兄蒙弟一块儿来到了曹婆婆分店，果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在柜台前笑迎宾客。石鸭子走上前去，双手抢拳说，
0: 齐小掌柜，我们三人来到贵店并不是为了喝酒。
1: 他朝赵安全指了一指说，
0: 我这位仁兄呢，别无他长，但没来得好，称之为通许县的梅王，你和他来上100枚，一枚一两银子，你敢不敢？
1: 齐二娇把小嘴一撇说道，
3: 你也太小瞧了本小姐，莫说一枚一两，就是一枚十两啊，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0: 好，咱一言为定。不好，
1: 铁二蛋说。石鸭子一脸惊诧地瞅着铁二蛋，铁二蛋一目齐二娇，
2: 齐大小姐，一枚十两银子，我这位赵大哥绝对不敢和你赌，因为他腰中根本没有这么多银子，没有银子也就没有胆气，人若无了胆气还能斗吗？不能了。但我这位赵大哥除了眉号之外还特别能喝酒，这样行不行？华眉，不管谁输了，输一枚掏一两银子，如果不想掏或没有银子可掏，便喝一碗酒如何？
1: 齐二娇一脸豪爽地说，
3: 好啊。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新图景，蜀道畅达货通全球，现房优先，北京楼市新政利好在哪儿？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环球华人，
8: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进口水果的价格变化牵动着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今年全国多地榴莲价格持续走低，一颗榴莲怎样从泰国果园更鲜更快更便宜地来到中国消费者手中？同一座铁路港又怎样把四川制造送往全球？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跟随记者沿着一进一出的货流来感受开放通道带来的新变化。
9: 一颗榴莲的最佳赏味期从采摘那一刻就开始倒计时。八月，泰国东部榴莲产区的采摘季陆续收尾，南部春蓬府则进入集中采收期。对榴莲来说，采摘时的成熟度直接影响甜度、香气和口感，可果子越接近成熟，留给运输的时间就越短。树上割果，树下结果，随后立即分级称重装箱。榴莲一旦摘下，从分选到发运，每一个环节都在与时间赛跑。
10: 其实以前海运还在陆运的话，长时间的运输加上中途多次的中转装卸，都会影响到榴莲的新鲜度，损耗至少10%左右。现在一箱到底全程的恒温，这样将损耗降低到3%以内。
9: 这批榴莲装箱后，先从泰国春蓬府运到老挝万象南，再换乘中老铁路经莫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而从泰国东部临朝班始发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于2026年4月实现常态化运行，最快5天左右可达成都。
11: 我现在呢，就是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我身后这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泰国榴莲，刚刚完成了跨境运输。对鲜果来说，运输比拼的不只是速度，还要全程温度稳定，并且各环节的衔接顺畅。
12: 榴莲它对这个温控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用冷藏箱全程锁温13度来控制。温度高了的话它容易过熟，温度低了的话它容易齿包。
9: 货损降下来了，自然也为终端价格留下了下调空间。
12: 然后我们这一块榴莲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的话，每一斤的话要这个比市场价要低4到6块钱，大概价格是降低了30%。所以说这个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这个实现榴莲自由。
9: 班列在成都国际铁路港往来穿行，海外商品由此进入中国内陆，四川制造也从这里驶向全球。在这里和时间赛跑的不只有榴莲，进口鲜果真的是赏味期，出口产品赶的是交货期。在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内，一批为法国客户定制的显示产品正在下线。
13: 下线要进行老化实验测试，合格没问题之后，会进行一个合格的包装，再到我们的一个装箱报关出口，最终运到我们法国客户手里，会花大概12天的一个大概时效。
9: 客户要求哪天交货，工厂就要倒推出哪天上线，哪天完成测试，哪天装箱发运。
13: 对于企业一个最关键的点是需要一个物流端到端方案的一个稳定性。在我们前端确定上线时间之后，我们通过铁路

0: 个稳定的周期，才能去更好的安排我们这个生产，去完成我们客户一个按时交付的一个能力。
1: 一趟班列的货源往往来自多家企业，帮企业匹配线路，把发往同一方向的货物组织起来，是港投工作人员每天要做的事儿。
2: 我们在拓宽那个线路的同时，也帮助客户打开了更多的境外市场。当然，客户在打开境外市场有这个需求了过后，也支撑了平台去拓展更多的线路，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1: 从2013年一年开行30余列，到如今超过5000列，线路北上蒙俄，南拓东盟，西进欧洲，东连日韩，连接境外城市140余个。在这些班列的货源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川优势产业占比70%以上。14-5期间，铁路港所在的青白江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从265亿元增长到了535亿元。这些在国际铁路港密集的集装箱看上去都是规格相同的箱体，但里面装着的货物、要去的市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通道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开了多少趟班列，而在于它能否连接市场、服务企业、带动产业。当通道越直越密，服务越做越细，四川内陆的区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流年进川，川货出海，一进一出双向货流在这里汇聚，最直观的说明我们内陆腹地现在已经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和卖全球。15-5我们将持续完善枢纽配套，沿链补链强链，真正把通道流量优势转化为了稳定的贸易优势、产业优势。
1: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望出去，曾经的蜀道难正化作一条条连接山海的新通途。面向15-5，更加完善的立体交通网将让更多内陆城市走向全国，连通世界。
4: 以前我们看房买房一般都是先在售楼处看沙盘、户型图，然后再交首付、签合同，最后呢再等着收房，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预售模式。但是现在呢，这种预售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规划，要在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那么实行现房销售，房子到底怎么卖，又该怎么去买，之前的预售制是否将会逐步的退出楼市？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欢迎吴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北京市刚刚发布实施的现房销售新政策。
5: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购房人可通过这种方式锁定意向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北京发布的这份细则响应了此前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这份文件要求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
6: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一直保持正增长，占新房整体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4: 我们看到这项新政策最核心的两点，一个是预售要封顶，另外一个呢是新项目优先现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内的新房市场现在正在逐步的告别传统意义上的预售制呢？吴景，你怎么观察这个问题？
7: 这次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变我们新房销售的最关键的规则。那过去大家很熟悉的这个预售，它的关键规则就是先交钱再交房。这个过程中所引发的，像能不能按期交房啊，像交付的质量怎么样啊，这样一些风险就主要是由购房者来承担。在我们还处于住房短缺的时代呢，我承担这些风险 换来的是提前锁定房源、锁定价格，这笔账还有可能能算得过来。但现在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收益就变小了，风险却变大了，那这个制度就应该改。更重要呢，是我们住房领域的关键的这个矛盾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改善性需求已经成为了需求的主体，那挑的就是品质，就是细节。像采光通风啊，像室内的装修啊，像公共空间，这样一些真正影响居住品质的细节，靠图纸、靠沙盘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走进了已经建成的住房，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所以现房销售换成了一手交房，一手交钱，那这就把购房从对一个未来承诺的期待或者判断，又回归到对一件现实的商品的挑选。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现房销售可以说是我们住房消费升级的内在的要求，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同时呢，即使有些项目我们未来还选择做预售，它的规则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先封顶再卖房，能拿房才还贷，而且对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的监管，可以说对购房者的保护也是向现房销售看齐的。所以不管是现房销售还是细化严格以后的预售销售，它的方向都是往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这种交易逻辑来进行转变。
4: 也就是说这个新政策会让我们的购房者会更加的透明去买房子，而且买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放心，所见即所得嘛。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呢，此前住房城乡建设部也是明确的提到了啊，当前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两个关键的转变，一个就是刚才吴景说的供求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另外一个呢是行业现在正式进入了存量时代。那马亮，你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市现在是率先推出了这个现房销售的政策，你觉得北京市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贴近现实的一个考量？
8: 其实可以看到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这样一个住房销售模式的转变。那这样一个政策的背后，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一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北京市的楼市在全国来讲是一个风向标或晴雨表，你像从历史上来讲，基本上是我们很多的住房调控政策都是率先在北京去进行试点，或者说北京出台之后全国大范围的会在推进。所以其实从整个的全国的这个住房发展历史来讲，北京也是比较早的去做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在去试点之后全国推广的时候，北京去率先去做，我觉得对于全国来讲是有一个比较强的示范引领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全国的这个住房基本上进入到这个存量的时代，也就是说在这个住房交易的过程之中，一半以上都是二手房的交易。那北京市更加明显，可以讲是叫深度的存量化，也就是说现在北京市的这个二手房交易已经超过了70%。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北京去落地这样一个现房销售制是非常成熟的，改革的阻力也很小，因为只有一小部分是新房去销售，而且很容易去推动这个政策的落地。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在这个政策的推行方面，我觉得阻力很小，难度也很小，但是收益是很大的。
4: 对。
8: 那第三个方面，我觉得非常明显的，其实就是这个政策是一个确认。比如说其实之前的话，你可以看到在全国的海南、湖北还有其他一些省市已经进行了这个试点，那这次全国去推动这个政策，其实是在北京这里去做一个先行的尝试，我觉得是对这个政策的趋势进行一个确认，包括让全国就能看到这个政策能够很好的朝这个方面发展。你像北京市在这个8月7号出台一个新政，进一步的放松对这个非经济家庭去购房的条件，包括带动这个二手房的交易，特别是以改善型住房为主的话，这个方面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4: 是，
8: 我觉得对全国的这个影响也是在这个方面。
4: 是，就像你所说，北京楼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国楼市的一个风向标。是，而且我们看到这次新政呢也安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在2026年8月28号，在此之后拿地的项目就需要执行这个新的政策。吴景，你觉得为什么要设定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这个明确的时间它在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中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
7: 因为我们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要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落地，如何来做好新老两个制度之间的平滑的过渡。那我们这次采取的这种做法呢，就是以中央这个通知出台的8月28号为界，采用了新老划段分类施策的这样一种方式。 那这里面就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以拿地来作为我们关键的节点？
9: 嗯，
7: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新房项目的开发是以拿地作为一个起始点的。那我们要立规矩，最好就是从头开始。那如果在拿地之前

0: 包含在内，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已经在开发的在途的老项目，它是按照我们此前的规则去进行它的开发，包括融资，包括销售的安排的。
1: 是，
0: 如果我们现在突然的对它的规则进行了调整，这种翻煎饼式的做法呢，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浪费，甚至有可能引发新的交付风险。这和我们做这次改革的初衷反而是相悖的。所以对于老项目，在强化监管或者说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去允许他们用老办法来进行过渡，是一个更稳妥的做法。那么这次北京的细则也是在对于在途的老项目怎么处理规定的特别细，划分了三个时点，从拿地到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到预售的许可证。那么这三个时点，你这个项目处于哪两个时点之间，那对应的有不同的过渡的办法，包括大家比较受关注的对已经拿地还没有拿这个工规证的这些项目，在满足比较严格要求的情况下，2027年底之前仍然可以去申请进行预售。那这就是一种我们的方向不打折扣，但是呢，以有监管、有步骤、有期限的方式来实现过渡，老项目逐渐的消化，新项目的占比逐渐的提升，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有利有序啊，有先例后破，也是我们把这次改革好事做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保证。
1: 尽管我们改革的力度很大，决心很大，但是呢，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对这些现有的已经拿地的项目的一种扰动。
0: 对，
1: 所以要避免采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尽管如此呢，但是我想执行这个新政策之后，可能很多的房地产公司，或者是一些在开发的项目，可能会面临着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资金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马亮，你觉得，怎样，让企业能够在这个新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继续保持一个正常的运行？
2: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个政策调整之后，毫无疑问对很多房企来讲会带来明显的资金压力。这个资金压力我觉得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过去它可以预售制提前拿到资金，
1: 对，
2: 现在的话限售制等于这个资金拿的时间推迟了，包括拿的资金也是分批次的发放，而不是一次性的拿到，所以对它这个资金链的压力是很大的。其次就是我们这个资金的监管越来越严格，你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在强调就是要有专用的账户，主办的银行，而且是分批次的发放贷款，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意味着我们一个方面是要在这个政策出台的时候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要去提供各种支持和保障。这个表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不应该是一刀切的。你像刚才吴老师谈到，就是要分类试错，也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新的项目、在途的项目，还有之前有一些问题的项目，可能要区别对待。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土地供应上做文章。你像北京市的这个细则就会明显，在这个拿地、用地、土地出让款的这个缴纳方面都有很多的支持啊，比如免息的贷款，还有一些这种分批次的缴纳。再比如就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个贷款支持方面，就是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会让这个购房者更容易的贷款，也能够更好的去购房，同时也让这个房企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来源。我觉得这几方面的保障能够让它能平滑的通过这样一个政策的调整。
1: 所以说这个预售制改成现房销售，绝对不仅仅是这个叫法一个改变，在背后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做一个支撑的。
2: 是的，
1: 我们也注意到，除了北京之外呢，在这个一系列的房地产新政发布之后啊，很多地方也都在有力有序的推行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楼市的活跃度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了解。
3: 海南是全国首个在全省范围内实施现房销售制度的省份，房屋销售所见及所得的现房销售模式日益得到消费者认可。在海口的一处现房销售中心，许多消费者在参观了小区花园景观和精装修样板间后，流露出购买意愿，而楼盘现房销售的模式更增加了消费者的信心。
4: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我们有三次的小规模的新房源的加推，也基本都是推出及售罄的节奏。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更愿意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买单。实景呈现呢，打消了客户对于如期交房和产品品质的顾虑。
3: 全国多地正逐步推进现房销售试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截至今年九月初，全国已有39个地区试点现房销售或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现房建成再售卖、实景可核验的优势充分凸显。
5: 现房我买

0: 完之后，我就可以收楼，我就可以入住。然后期房的话，我觉得等的时间太久了，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
1: 现房的时候，对老百姓的这个钱在这里面，钱更安全了呀，对吧？而且它的利率相对利息相对来说也晚了，期房的这段时间晚延后交了呀，它肯定它这个减低了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了。
2: 现房销售最直观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见即所得。那么对我们普通购房者来说，除了我们最关心的杜绝烂尾之外，还能够在购房的权益、居住的品质以及办证的效率这些维度上收获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我们也请马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从这个预售制转向现房销售制，它会对我们的购房者带来方方面面的红利。这种红利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防风险。你像我们过去这个买房是看着图纸、看着样板房，你去买其实有点盲选。那现在我们这个现房销售其实就是现买。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看到的是真实的场景，
2: 是
3: 包括真实的住房。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规避这种风险是非常有帮助。包括这个风险也涉及到我们讲的资金风险。你像很多这个之前我们有不少这个住房，你买的时候是要交首付款，还要还贷，但是最后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拿到的房和原来是什么样子，其实这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去防风险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最大的红利。第二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降本。就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原来这个买房啊，相当于是你先期垫付了一笔资金，然后让房地产商使用来去建房。那现在的话，等于说是看到房子再交钱，等于这个资金的成本明显的减少，包括你这个资金占有成本也明显的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于降低成本是有好处，包括你在购房的周期方面也在缩短。也就是说，你可能过去预售的话，你要花很长时间等。现在的话，这个买来就可以住，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降本的考虑来讲是非常明显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推优，就是这个政策不光是说对我们这个购房者有好处，其实对于企业来有好处。就对于这个企业来讲，其实我们过去有些企业可能是前期噱头很足，到后面卖房的时候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企业可能会随着这个政策出台之后会退出市场。换言之的话，这对于我们去有效的去推动良币驱逐劣币，让我们的好房子更多，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所以无论是我们讲的这个防风险，还是我们讲降成本，还是我们讲最后的这个推优，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敢买房也能买好房。
2: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
2: 可以放心的去买房。
3: 是的，
2: 是。当然我们刚才也一再的提到啊，北京的楼市在很大程度上呢像全国楼市的一个风向标，尤其是在实施一些新的政策的时候，大家很多地方都在看着北京如何去执行。我们今天看到北京市呢是落地实施了这个现房销售的一些实施的细则啊，你觉得接下来啊其他的城市会如何的跟进？
4: 我觉得也有一点很明确的，就是其他城市一定也会按照非常相似的方向来跟进出台细则，来推动我们的销售制度改革。因为在8月28号我们的中央出台了这个相关的规定以后，整体的这个原则或者方向是非常明确的。甚至从更大的角度来说，我们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包括了我们说的这个现房销售制、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这个三项制度的框架，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是非常明确的。包括在通知里面提出的像优先进行实行现房销售，像对这个预售的要求要提升，要严格的进行资金监管甚至一些关键的节点，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的封顶这个节点，也是会在全国是一个统一的要求。因此这些底线原则框架是全国统一的。那在此基础上呢，各地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我觉得北京这一次在细化这个方面有对其他城市有两个很大的贡献。一个呢是它提出了一套方案，就是需要在哪些地方来做细化，有点像把一道论述题转化成了一系列的填空题，知道我哪些空是要填的。而且他也给出了一套具有很强参考价值的这个填空题的答案。那当然各个城市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像北京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是会比较高一些的，因此这一次它的定金定的是不超过1%。那有些城市住房总价如果更低一些，有可能这个值会有些变化再比如说这个它历史的情况也会有些影响。
2: 各个城市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计这个时间表。
4: 对，
2: 但是改成现房销售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
5: 环球华人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5: 漳州，闽南著名侨乡，九龙江从这里入海，江边的粤港曾是闽南人扬帆出海的重要港口。早在400多年前，就有漳州人从这里启程。100多年前，下南洋的人越来越多，千千万万的闽南人、潮汕人从这里走向异国他乡。闽南话里把这种背井离乡、出洋谋生的经历叫做过帆。每一个过帆的人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给家里写侨批。批在闽南话里就是信，海外华侨把养家的钱连同家书一同寄回家乡，银与信合在一处便是侨批。批里藏的是海外打拼的坚韧，是跨越山海的亲情与信义。100多年过去，写批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可批封上的那些地址还在，老宅还在，村庄还在，一个个家族的故事还在。漳州角美锦宅村，一座近百年的老宅准备修缮，正是在这里，皇家后人发现了450多封侨批，完完整整地放在阁楼上，这一藏就是100多年，为研究近代漳州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16: 啊，这个王开户就是以前结婚也是住在这一间，啊，然后过去那边回来也是住在这一间。
15: 后辈口中的黄开悟就是这间老宅的主人。 1878年，出生在漳州锦寨村，20岁赴菲律宾马尼拉谋生。从1903年到1923年，20年间，他寄回家乡450多封侨批，平均一个月2封，从未间断。人在南阳，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他一天没有放下。他的批里没有多少儿女情长，大多是当家人的交代，钱寄了多少，该怎么用，孩子要好好管教，妻子要保重身体，家里的事他都有安排。妻子想给外祖父做身新衣祝寿，他在批里回复，你自己做主就是了，长辈对你好，花一些钱是应该的。他在批里向妻子表明心迹。妾未雨自娶汝过门，秉心未有他意，故作客岷江10余年，全无涉及花柳，此心照明日月。岷江指的是岷里拉，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旧式翻译。一句话既是交代，也是让千里之外的妻子安心。
7: 他仿佛给他老婆强调说，他在海外他也不会去寻花问柳，也不会再去找老婆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给他老婆一直保证。一个华侨当中，一个文化人或者说一个进步的人士，对家庭的这么一个要求和一个责任吧。
15: 一封批里有钱粮，有商，有安排。一个男人对家的惦念与担当都藏在一封封侨批里。当年写信的人没想过，这些家长里短汇成了一幅生动的海外华侨生活与拼搏的图景。林南中是南丰侨批馆馆长，他研究侨批20多年，收藏了2000多封侨批。
7: 所以每一封侨批都是孤品，它具有珍惜性的特点，而且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因为侨批的这些内容，就是反映整个时代的华侨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侨批还有一个真实性，侨批它不会说过多的去修饰啊，去什么，反正它就是一种真实的情感的这种流露。有一种最普遍的叫做红条纹，就是这种形式。红条纹持续很久，其实一直到建国后还有人在使用，清末也大量使用这种叫红，就中间。
15: 右边收信人的地址，中间收信人的名字，左边寄了多少钱，谁寄的，一张批封把钱和画装在一起。批写好了还要送回家。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电报，批能走多远，一半靠天，一半靠人。木船时代，侨批的传递看季风。顺风时节，船能平安靠岸；逆风时节，出海便是九死一生。人回不去，但批要回。于是，一群常年往返于海内外的人出现了。他们替侨胞送信、烧钱，有时也代传口信。这些以水为生、四海为家的人叫水客。水客代批要收手续费，行情随行就是。他们还常兼做买卖，把南洋的洋货带回家。
7: 以前一次来回不像现在有飞机，有什么先进的这些轮船比较快。以前有时候一年其实就是几趟而已，他肯定要收取手续费的。那手续费就是不同时期它会有变化， 那正常的，比如说我给你收15，那100块就要给你收10块。那有的还带物品回来，哦，他又可以挣到钱，他到了家乡他可以把那些物品卖掉。有的就是甚至就是用你们的要寄回去这些钱，我去采购一些海外的东西，然后带到家乡卖完再给这些侨眷。
15: 水客赚的是辛苦钱、风险钱，一趟往返往往要几个月，途中风浪海盗凶险难测，可他们一趟趟的走，靠的是与委托人之间的同乡之谊、熟人之信。只是水客一次带不了多少批，随着下南洋的华侨越来越多，水客的生意越做越大，渐渐从一个人来回捎带变成了有门面有分号的批局。1874年，漳州角美流船村一个叫郭有品的年轻人，起初以水客身份从菲律宾帮同乡捎带银信回家乡赚取佣金。他勤快细致，在侨民中逐渐积累了口碑。1880年，随着侨批越来越多，他回乡创办了天一批交，也就是后来的天一信局。一次押运银信回国途中，船遇台风沉没，全部银信付诸东流。返乡后，郭有品凭借信局留存的信息与账单，变卖田产，如数赔付。
17: 那是损失很大，这个是厦门海关失联报告都有记载，是有记载这个。啊，回来以后呢，他才，这回来才想着说怎么办，后边可能是凭着信件，然后一的，然后再核对，最后估计是说有迟缓一点，一家一家的，比可能小钱先给大钱，因为一般有大钱的大部分是经济比较好，第二个就是说人缓的。相反，最后把新建的一套房子卖掉。
15: 靠诚信立住脚，靠声誉把路走宽。侨汇从南洋到家要兑换，批局挑汇率合算的地方兑，有时干脆在南洋把钱买成家乡紧俏的洋货运回来卖，卖完再把钱交给侨眷，再赚一道货物的差价。郭有品把这门生意做成了侨乡与南洋之间最可靠的桥梁。鼎盛时期，天一信局在东南亚8个国家设立了26个分局，年侨汇额达1000万银元。在漳州角美，天一总局的楼顶是周边村庄最常仰望的地方。旗子升起来，远近几个村子的人就知道侨批到了。
17: 那在我们天一总局，因为当时房子都是平房嘛，我们那栋楼很显眼，旗子一升信件就到，大家说有啊，有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因为你有亲戚没亲戚大家清楚嘛，是不是？所以就来跑来说，哎呀，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那就这样，大家看信，看完信呢，有钱取钱，没钱有的人就掉着眼泪走了。为什么？因为没寄钱，或者甚至告诉说谁都走了，是不是？所以有这种。
15: 千里桥披路，一头连着南洋，一头连着家，一头连着生死，一头连着牵挂。山海阻挡不住侨眷的惦念与盼望，慢慢的，侨乡的批局越开越多。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多达451家。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靠着一封封批把日子过了下来。而那些寄批的身影里，有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那一年，他19岁。新加坡老城区， 骑楼之下

0: 出不起眼的旧址。90年前，这里是在合城伟绩信局，潮州籍的华人就在这里寄批回家。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起，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寄批回家，赡养故乡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寄就是70多年。
1: 家里的人嘛，你这么要赚钱，一定要寄去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我那个时候赚钱就几十块钱而已嘛，我寄一次是40块港币，大概一新加坡币是18块8。
0: 40块港币，18块8新加坡币。70多年过去，这个数字老人记得分毫不差。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先紧出一个固定的数目，因为他要飘过重洋，变成一家老小的米面钱，变成一句报给家里的平安。
1: 他要收你的钱，也要收你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嘛？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就是这样嘛。
0: 平安不是一句客套话。山海阻隔，一个家庭所能企及的财富就是平安。钱寄回去了，信寄回去了，可家里收到了没有？寄批的人悬着心，批局最清楚这份牵挂。每一封批寄出去，编号就记下了，回批寄回来，编号一对上，这封信才算真正走完。海外寄回来的叫来批，家乡寄回去的叫回批。
2: 哈，这两封求批，你看是这封求批是来批，这封求批是回批。哈，我们知道这个求批是从外洋寄入国内的，而回批是从国内寄往海外的。这个在外洋谋生的华侨，中途回家探亲，或者是老了落叶归根，把以前保存的回批带回故乡，和故乡的亲人保存的求批，两者凑在一起，才有可能配成对，但是非常稀少的。怎样看配成对呢？我们看到这封求批列通热1164号，这是求批的编号。同样，我们看到这个回批也列通热1164号。
0: 一对批，同一个编号，隔着一片海，走了几十年，两封批最后在同一双手里团圆。来批里，丈夫写尽思念，妙知贤妻如晤，久别方言，无时不思量。补玉体安爽，诸事遂心。回批里，妻子报来平安，你寄来的批和钱我都收到了，钱怎么分的一笔一笔报给你听，家中一切平安，你在外头勤俭为要。一来一回，话都不多，条理清清楚楚，既有细细的体贴，也有当家人的担当。一封批寄回来，一封批寄出去，两头拴着同一个家。这样的批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存了9万多封。馆员韩鹏飞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替那些走完了一生的批找到他们的来处和归处。
3: 这封那个侨批，他的字也写的比较小，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工整。我们从右边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列字编号，然后这边就是收批的一个地址，然后收批人看他写的是母亲大人，对吧？然后在这个左边是写上他寄了多少钱，然后这个是泰国的这个寄批人本人，这是一个整个侨批的一个书写的一个结构。那右边他把自己的那

0: 个信也写在了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字很工整，但是他写的密密麻麻的，他对家人有说不完的那个话。当然，纸就这么大，
1: 纸就那么大，话是写不完的。识字的把字越写越小，不识字的也有自己的办法。
0: 一位这个华侨的名字叫文白丁，然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就是来寄信，然后他在信上画了一只小狗，在狗的尾巴上画了个铜锣。这个狗在那个方言当中就跟九是同音字，然后那个九月的尾巴挂个铜锣，然后他的家人就知道说，哎，我的九月的尾巴有好事发生，有好事发生就要敲一个敲锣嘛，然后哎，大概就猜到说这个华侨他九月的尾巴可能他就要回来了，回来了就是好事发生了。
1: 不识字，一张画就是一句话。狗是九，九月底他要回家。过番的人各有各的奔头，批寄回来，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画是给家里安心的，钱和画加在一起才是牵挂。这份牵挂一头连着南阳，一头连着故乡。南阳那头有人在外头打拼，故乡这头门一直开着等人回来。汕头谢家四代人就这样守了100多年。
2: 就是15岁的时候就开始记得我们家每一夜都会来2次裘皮。你让我特别印象深的是说什么，我就是在这个晒谷场去在外面玩耍晒谷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裘皮啤酒来了，送裘皮的也来了，然后我就真的很开心，然后怎么说呢，赶快跑过去给我们母亲妈妈说爷爷回来了，一紧张的时候就说成是爷爷回来了。所以你能那种期盼那种程度。
1: 在谢家孩子的记忆里，批到了就像亲人到了，可也有那样的年头批断了。1943年，日军的炮火截断了南阳通往故乡的汇路，偏偏那年家乡又闹灾荒，祖父在新加坡寄不回钱，家里祖母带着年幼的谢兆弼已经揭不开锅，3亩多田地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是见不到一粒米。有人带话回来，山区里的客家村落还有粮，可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换了。他们打算把年幼的谢兆弼送到山区，好歹换些粮食回来救急。那几日一家人常以泪洗面，迟迟难下决定。正在犹豫时，门口传来一声喊，裘皮到了。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侨汇的路线通了，祖父的侨批辗转赶到，谢兆弼这才留了下来。
2: 日本投降之后，侨批又来了，所以你看，第一次侨批接到这个侨批，家里面就有经济来源了。所以我们太开心了，就是说，哎，我的儿子不卖了。所以，因为我有这样的故事，我爸爸没有被卖掉，才有今天我们一个这个家的一个华产。
3: 88年以后，华家
1: 一封批留住了一个孩子，也留住了一个家。谢家有一个守了100年的规矩，无论在外发展的多好，老家必须有人留守，谁出去谁留守，家里自有安排。出去的要有在外头立足的本事，留下的要担得起照看祖屋侍奉双亲的担子， 个人

0: 有个人的路，个人有个人的担当。
1: 我们创南洋的这个，它里边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共同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华民族老家，就是一个根，它是飘在外边，在外边是飘的，没根的，所以每一个我们家就是这样子，都必须留有人留守在老家，所以就是新加坡之后，我家里面还是有人都留在这边，所以有特别的时候，他们这一代的思想就是，我去别的地方再好，也不如故哥，又留一个根，就是这样子。
0: 根留住了，人还是要回去的。1981年，谢龙波的祖父从新加坡寄回一封批，随批寄付的100块钱，批里特意提起回老家养老的意愿。批寄回一年后，两位老人如愿回家养老，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想法。2017年，谢家后人把家中珍藏的368封本家侨批，以及100多件社侨文物，捐赠给了汕头侨批文物馆。
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侨批，捐出来之后，他们看到里边那个，其实那一封侨批呢，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封侨批都代表每一个时代，每一年，它都有一些变化。
0: 20世纪70年代，批局陆续停业。走了100多年的侨批，完成了他的使命。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献遗产。100多年间，侨批维系着跨越大海的亲情，接济了故乡几代人的生活。一纸还乡，字字千金。山海有情，不因时光而褪色。侨批千里，一声声平安背后的牵挂，一笔笔汇款背后的担当，还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流淌，生生不息。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 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5: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八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6: 我们会

0: 用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1: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1: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3: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1: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 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4: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好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这些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核桃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哎，叫他们安享晚年。
1: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5: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1: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8: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9: 扔车，
10: 你计算数了吗？
11: 30.88。
8: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冲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2: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奔西的，一天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8: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

0: 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的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炒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0: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2: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罚站罚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0: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2: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3: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2: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0: 十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2: 是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只要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0: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2: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0: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2: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0: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4: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技工来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0: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4: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3: 你卖多少呀？
4: 10块12批发价。
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4: 10000块钱左右。
0: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4: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就按市场价的话，

0: 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窝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躺到40-50之间。
1: 前五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0: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我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春季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那个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春季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春季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春季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6: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7: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6: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7: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6: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 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7: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6: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7: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6: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

0: 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呢，怎么产生的事故器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经络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经络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1: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0: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1: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0: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1: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0: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1: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0: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

0: 本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2: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3: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2: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3: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思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4: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3: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5: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 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他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他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3: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5: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这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三年也好，打工三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3: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三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6: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亲到骨子里去的。
3: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7: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3: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8: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3: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9: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 它很多传统文化

0: 这个内涵在这里。
1: 这个蓝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蓝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2: 蓝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蓝桥文化旅游节、中国蓝桥文化论坛、中国蓝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蓝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蓝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蓝桥，唤起人们蓝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蓝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3: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蓝桥没有啊，是靠经验的积累。
2: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蓝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六个，国家级传承人一人，省级传承人两人，市级传承人两人，县级传承人九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4: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2: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

0: 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 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品香，馨香盈袖，余味绕肩。好的香品，和而有度，厚而不杂，轻而不寡，在喧嚣繁华中寻找心灵的宁静。有人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用香史。人类的用香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远古时期，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将祭品或某些植物放火焚烧，使之产生浓烟，认为这些香烟可以通达神明。渐渐的，燃烧植物产生的芳香被人们接受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宫廷宴会用香，士大夫雅集用香，皇家贵族的庙堂品香，平民百姓的居所趋会，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滋养着历朝历代的人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香之道。
1: 在自然里呼吸，在时间里呼吸，在记忆里呼吸，在生命里呼吸。燃一炉馨香，闻万千变化。呼吸，香之道。

0: 你看你这回咋调的想？这想乱成啥样子？说明你在执行的时候心不静，好像是先往上走，想先不乱。
1: 青烟袅袅，飘渺间，草药的香气沁入口鼻，驱秽疗疾。药香，世界上最轻的药。赵秋实是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酵母制香技艺传承人，但儿子赵哲并不乐意继承祖传秘技。
0: 赵哲跟我学香，那么我就有三年的期限，三年期限里他学好以后呢，去留由他，但是这门技艺他必须得学会。
2: 我在制香的时候，我觉得它给我带来很多困扰，饮食禁忌、恪守香规，它让我自己很不自在。我不想让它拘束我以后该走什么路，我只是想按自己的想法走我自己想去走的路。
3: 雄黄香月，
1: 与父亲约定的期限只剩三个月了，这是赵哲最后的尝试。赵家一年只做三次香，分别是端午、中秋和春节。时值大雪节气，过年的香本该做完了，但因为赵哲的失败，一切要从头再来。这次赵秋实决定亲自带他进山选料，时间紧迫，他们必须赶在大雪封山之前采完所有药草。
0: 采完再上，采不完别上。
1: 终南山素有草药王国之称，这里是香蔗的宝库。山间3000多种植物，可以入药的有300多种。浙江人认为，终南山集天地中灵之气，采用这里的药草制出的香，能让人平心静气。冬日里，大部分植物褪去了颜色，赵家父子可采的仅剩百木子。赵秋实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赵哲知道这是父亲常年静坐制香付出的代价，带着一天的辛劳与收获，父子俩来到终南山脚下的院子里取水。

0: 制香要用绝对纯净的水。一直以来，赵家都用这口大缸收集雨水，没有什么比来自天上的无根之水更清净。原本这口大缸一直放在市区的家里，近年来城市污染日益严重，迫使赵秋实将水缸搬上了终南山。即使山高路远，他也坚持来此取水。嘈杂的现代化城市一再压缩传统文化的空间，而真正的乡者依然在坚守内心的一方净土。采回的药草要先晾晒，处理成粉末，烟尘飞扬中药香弥散，每一次的敲打研磨都是赵哲与草药的相融。
1: 北香、
2: 南香、
1: 香芋、
2: 香药、
1: 藿香、
2: 藿香。
1: 对了，
0: 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用香来疗疾养生。据《本草纲目》记载，今人合香之法甚多，为泻香可入疮可用。后人凭借经验与智慧，制出多种香方，配以柏木、藿香、丁香、白芷、木香等药材制成的碎柏香，熏可杀菌除燥、护宅驱虫，吸可清热利湿、驱风解表。这是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每颗香方都要融合十几味草药，药性相生相克，使它们和谐共处的秘诀就是赵家世代相传的酵母。一块小小的酵母，在200多年的风雨飘摇中，历经了家国沧桑。他曾目睹金末大旱的饥荒，在战争动乱时期，赵秋实的奶奶将酵母埋藏于地下，他才得以幸存。
1: 酵母到我这一代是第五代人了，那么我遵循祖训，它是有灵魂的，那么我也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酵母的制香技艺啊，这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0: 赵哲从老酵母上刮下一些粉末，用以拌入药粉中。酵母的剂量需要严格把控，仔细斟酌，轻微的出入都会导致药香制作的失败。
1: 出入点多，这样要拌均匀，每次都得提醒你一下。这每次新酵母和老酵母在一起的融合，是下回做香时候的味道更好。那么也是咱们这乡人啊，这个香火的一种延续和传承啊，这都是老规矩，知道吧？
2: 好。
0: 酵母是药香之魂。发酵过程的温度和时间必须严格控制，混合了酵母的药香密封入罐，放入瓦甑中水浴加热，香泥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纯化，经过4小时左右的熏蒸，起风时草药的味道得到了中和，经验丰富的制香人清嗅蒸汽的味道便可知是否成香。过去赵哲总在这一环节栽跟头，接下来用模具将香泥定型，等待阴干。赵家父子再次来到品香台前，青烟纸上在半空展开朵朵莲花，这才是赵秋实一直追求的有生命的香。为制香借了大半年的辛辣重口后，赵哲终于吃上自己最爱的辣子。明年开春，他又将继续踏上苦修般的制香路。
1: 好长时间没有看电视，
3: 今天晚上球赛，
4: 你不是爱看球赛吗？
3: 只是光看进门过一秒钟。
1: 我觉得做香还是蛮快乐的。我现在做的香跟原来做的香，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炷香点燃以后，我现在看到它不仅仅是香，它是我的一个心血，也是我们这么多代传承人的一个传承。
5: 品香人傅金亮。
6: 香是一种语言，
5: 像音乐是语言，色彩也是语言，香也是语言。中国人用香的历史，我们有文物出土的文物去作证，大概在6500年，可能还要再早。中国古代的香不仅是烧的香，有吃的香，有喝的香，熏衣服的香，建筑的香，治病的香，它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古人做香，它有香丸，有香膏，还有压香，还有转香。你想转香就是用这个模具把它压出来啊，把这上面里边放上香粉，压平以后把它取出来点上来烧，这是转香。哎，所以这一种呢才是真正的像转香呀、香膏、香丸，这才是中国传统香的这种形式。那么香药是什么？严格说就是芳香类的植物，有草本、藤本、木本。香是从口、鼻和毫毛孔窍、周身到你体内去，来疏通经络，来扶正、扶正气，来调和五脏六腑。我们用任何东西，如果不是说一种特殊的一种需求，那首先考虑是健康问题，所以香是直接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对香在骨子里边，在心上还喜欢它，但是怎样用，什么是好和不好，大家分辨不清。我们市场上面大量的香，包括大量的寺庙里边的香，很多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做香的企业自身并没有考虑到香和健康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到香的一种形式问题。它属于什么呢？香工艺品。如果一款香你还没有用它，拿过来以后一款香它就很香，这款香你不要用了，它肯定是严重的化学香精的超标。那么最好去选择什么呢？真正的按照传统的这种配方去做成的香。大家认为香是迷信，香是寺庙的用品，大家已经忘记了香是生活。所以你想，这样一个文化断层断代的过程里边，让大家去认知它确实非常难。怎么办？你就要去坚持践行，还要去传播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俗话说呀，秋季进补，来年打虎。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秋季如何进补。秋季进补之前呢，这个脏腑一定要顾好，是什么呢？那就是脾。俗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在夏季里，人体大量出汗，而且饮食胃口不佳，消耗了很多内在的能量，所以呢，三伏一过，容易产生秋乏。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补了，补对了，之前的消耗补充回来了，秋后各种烦人的小毛病自然也就不见了。那秋季的第一次进补，究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黄帝内经》给我们讲了5个秋季的养生诀窍。古人把夏秋之交看作相当重要的时刻，此时天气开始由热转凉，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就结霜。关于秋季的特点呢，咱们的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总结好了。《黄帝内经》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 早卧早起，与鸡俱兴。

受、和平、安定的意思，也有转折点的意思，热到冷的一个过渡。秋天呢，是万物成熟收获的时候，在经历了春种夏长之后就要收获了。中医认为不食不吃，所以这个时候呢，吃一些当季应时的根茎果实类的食物就非常合适了。第二句，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往上收，风声尽急，地气呢则是往下收的，万物肃明，暑气一扫而光，不像夏天啊，地气往上蒸腾，湿热融合。秋天天空晴朗，河水清澈见底，感觉很舒服。这个时候呢，是阳气要收敛的节奏了，也是我们进补的方向。第三句，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这个呢比较好理解，就是早睡早起。古人闻鸡起舞，咱们呢是定闹钟起床，该干嘛干嘛，反正不要继续的赖床就对了。当然如果您熬夜熬到了夜里一两点，这个时候是起不来的，所以呢除了食补，良好的作息和睡眠同样也能为我们补益身心。下一句，使志安宁，以缓秋行。这个行呢是刑罚的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也就是说要保持情绪的安定平静，缓和秋季的肃杀之气对人体的伤害。情绪呢要收敛，适当的控制感情，适应秋天这种收敛平衡的特点。另外不要过度的思虑焦虑，使肺气保持平和，不至于波动太大。这句话说白了呢，就是不要大喜大悲，保持情绪稳定就对了。树叶落了，冷冷的秋风一吹，气氛很是伤感，感情脆弱者呢很容易被感染，马上就要陷入抑郁的境地了。这个时候要有意识地克制这种悲观的情绪，不然我们补益了就很容易又被再次消耗掉。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则伤肺，冬为响泄，奉藏者少。那么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和秋天收敛的特点要相互顺应，如果不遵从的话，就有可能伤到我们的肺，冬天容易发生腹泻之类的疾病。气是固摄的，肺气受伤，阳气则很有可能没有很好的被收藏，等冬天到了就容易阳虚，手脚冰凉，怕冷，腹泻。那这些说到底都是因为秋天的保养工作没有做好，临时抱佛脚，用处不大，穿再多的衣服到了冬天也还会感觉冷。这就点明了秋季进补的重要性。秋季进补呢，主要还是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理念，为寒冬的到来提前给身体打好基础，做好准备。好了，听众朋友，根据我们上面所讲述的，我们为您介绍了秋天第一次进补的重要性、意义所在和一些注意事项。那是不是我们想补、想吃什么补的东西就能够成功呢？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中呢，会听到这样一些抱怨，我明明阴虚很干燥，可为什么吃一些滋阴的药，黄精熟地，马上就会觉得肚子胀，大便也不成形了，为什么呢？我明明身体很怕冷，阳虚，可为什么一吃羊肉桂圆，马上就会上火长溃疡呢？我明明气很虚，可是一吃黄芪人参，马上就上火，夜间失眠，烦躁闷热，为什么呢？很多想补而补不进去的现象，就已经回答了我们刚刚若干个问题，为什么？其实答案是这样的，进补是为了补充身体的虚损，让我们精力充沛地去面对生活。可是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些患者却把进补变为了添堵，原因就是这些人在进补之前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自己的脾胃状态，吃进嘴巴里的其实并不是你需要的东西，脾胃运化了才是你自身的东西。没有事先疏通脾胃，健运脾胃，就盲目地进补。上面那些变为添堵的案例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功能不好，脾胃升清降浊的能力差了，而一味的往里边添火加柴，那个火呢，就真的说堵在灶门口，怎么也进不去了呢。

所以秋冬进补的第一步就是要调理脾胃。脾胃俗称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胃主受纳，两者共同完成食物的消化吸收和营养物质的输布，从而滋养全身。调理好脾胃再进补，才能够更好的吸收，转化为自己的气血能量。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介绍兼顾调脾加补益的三个秋补的食材。首先，第一类就是山药。山药是有名的药食两用的食物，中医认为山药味甘性平，是一味平补的药食两用之品，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本草新编》中说，山药味甘，气微平，入手足太阴二脏，亦能入脾和胃。现代医学认为，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是补养五脏的佳选。山药比较好的吃法呢，是蒸着吃，这样呢，营养损失比较小。第二个非常有用的补益脾胃的食材就是花生。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胃，行脾和胃，调养滋气。营养不良、食少体弱的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花生。《本草求真》中说，按疏言此香可疏脾，辛可润肺，果中佳品。推荐的方法呢，是将新鲜的花生连壳煮着吃。煮熟之后的花生不仅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花生壳和内层红衣的食养作用。中医理论认为，花生的红衣能够调脾胃之气，发挥脾主统血，从而达到养血止血的目的，这在中医上叫做补气止血。第三种食材就是芝麻，我们这里主要说的是黑芝麻。黑芝麻别名聚圣子，这三个字啊，聚是巨大的聚，圣是胜利的胜，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黑芝麻的功效之强大。黑芝麻性平，味甘，入肝肾大肠经，益精血，润肠燥。本草备药中记载，黑芝麻可以润五脏，填精髓。另外呢，蜂蜜甘平温中，养脾胃，可以补五脏不足。把黑芝麻加上一些蜂蜜调益来吃，对于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秋季进补的一些要义，根据这些方法呢，根据这些食材，希望您能够秋冬进补，来年打虎，滋养出一副好身板。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认识中药，感知中药的魅力。绢柏是一种中药，也有人将它称为还魂草。绢柏是绢柏科植物，主产于山东、辽宁、河北等地，性味辛平，归肝心经，具有活血通络的功效。接下来让我们认识这味中药绢柏。
12: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生的取舍。

0: 温新兵和徒弟已经在深山里转悠了半个月，他们要在岩壁上寻找一种特殊的草药。这是年前最后一次进山采药，他们要赶在春运之前骑摩托车回温州老家。这里位于武夷山脉南麓，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是本草的王国。温兴斌要采的草药长在无人踏足的悬崖峭壁上，只有职业采药师才能发现他们的踪迹。采药师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职业，药王孙思邈、名医李时珍都是著名的采药师。由于太过艰苦，如今这个职业已濒临消失。80后的温兴斌是年轻一代采药师的代表。在这样的地方采药，最重要的是设计一条安全合理的路线。
1: 你会先看山的一个山形，远远的去看去哪里上哪里下，你早就规划好了。要不然的话，你会在一个地方走上去以后，你就下不来了。
0: 草药藏于深山，在陡峭的崖壁上攀爬，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南方茂密的森林里，处处充满未知和危险。这种可以用来外敷止血的植物，就是温兴斌要寻找的草药。绢柏，一种土生或石生的复苏植物，味辛，性平，活血痛经，用于跌扑损伤、腹痛、哮喘、吐血、便血等。这是植物界极限挑战的高手，无论环境多么干旱或潮湿，它都可以顽强生存。特别神奇的是，在极端干旱的环境里，绢柏能自行把根从土壤中抽出，蜷缩成拳头状，随风移动。遇到有水的地方，根部能重新钻到土壤里寻找水分。因此民间又称它为九死还魂草。然而药用的高品质绢柏大多生长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峭壁石缝中，采摘它也是件九死一生的事。意外受伤让徒弟有些犹豫，心生退意，但这样的小伤温兴斌早已习以为常。他依然向大山深处继续挺进，寻找长势更好的绢柏。
1: 我只要遇到有真的有好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会花一天时间或两天时间，我也想办法会把它拿下来。
0: 山路难行，采药人绝不轻言放弃。这是温兴斌打小从奶奶那里耳濡目染受到的熏陶。
1: 7、8岁的时候跟着我奶奶就上山采药。我奶奶那时候应该是70几岁，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走不了远的地方，就方圆5公里左右。
0: 温兴斌的奶奶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采药人之一，自幼在山里长大，跟随奶奶遍草拾药，温兴斌也踏上了采药之路。绢柏是山里人家必备的良药，也是温兴斌跟奶奶采的第一味草药。奶奶常把干绢柏和菜油拌起来外用，治疗各种爬山的伤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藏在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1: 你到了山上以后发现那地方很不好采，但我们觉得那药非常好，因为大家都采不到那地方才会有好药。
0: 雨后的岩石更加陡滑，好在温兴斌跟奶奶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你一般石壁上面它都是常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它那石壁上会有青苔，很滑，一受伤你就等于几天啊甚至几十天不能采药。 光光脚又不行，一定要穿袜子，它会形成一个防滑。
0: 爬上半山腰的一处悬崖，骨子里采药人的直觉告诉文清兵，他要找到宝贝就在这附近。终于在一块岩壁下方，他发现了一丛枝大叶茂的上好绢柏。对于职业采药人来说，好药充满着吸引，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的身后是有着300米落差的悬崖，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 说不怕是假的，家里人肯定是担心的。你千万不能分心分神，因为你越有这种想法，你越会出事，概率就非常高。
0: 凭借多年丰富的爬山经验，温新兵终于安全返回。这样的相遇是本草和采药人彼此的召唤。
1: 一般会采药人，他跟药的话，他有一种心理相通的一种感觉。你会感觉他，你用得到他，你肯定会采回来他；你用不到他的时候，你会把它保护起来。
0: 每年，温新兵总是以一袋上好的绢柏结束一年的采药之旅。带着满满的收获，他踏上了回家的路。
1: 一般人我们出去的时候，作为男人来讲，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家里人怎么问我们觉得都很矮，放心吧，我

0: 们都很安全的地方，好踩的就踩，不好踩就不要。
1: 两天两夜的跋涉，离家350天后，温馨斌终于在除夕回到了大山中的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卷柏安置一个新家。如果村里有人受伤，这是一位可以救急的本草。几天的旅途辗转后，部分卷柏已经全速干枯。将它的根部在水里浸泡几小时后，枝叶渐渐舒展开来。这是生命的力量。这位能屈能伸的药草，曾经在做成植物标本11年之后，遇水神奇复活。因此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长生草。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年的漂泊历险，进退之间是采药人和本草的约定，更是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0: 我能跟大自然亲近，我是觉得就很开心。因为我到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每一棵草它都是药，只是说你需不需要它而已。
2: 柴胡是最常用的一种中药，别名叫地熏山菜，味苦，性微寒，归属于心包经、肝经、胆经、三焦经，主要功效与作用呢是和解表里、疏肝解郁、生阳举陷、退热解疟。一般人呢，如果发了烧啊，可能会吃这味中药。柴胡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这片荒坡，平日里人迹罕至，就连卫星地图也无法精确定位。如果不仔细观察，它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而乡村医生黄甫其伟却要在其中寻找一味珍贵的药草。如今霜降迫近，正是采挖柴胡的好季节，但此时的柴胡花叶凋零，又混在杂草丛里，极难分辨。根据古代药书的记载，柴胡二月生苗，甚香，青青紫，叶似竹叶，根赤色，似前火而强。炉头有赤毛如鼠尾，独颗长者好，二月八月采根。黄甫其伟家住河南省的博爱县，从祖辈开始就从事药材生意，柴胡是他药柜中不可或缺的大宗药材。而晋城一带的柴胡，根条肥壮，皮色发黑，质量较高。因此，年近七旬的黄甫其伟，坚持在每年秋天翻过太行山，亲自来山西采药。此刻收获寥寥。若再过几日落了霜，柴胡的植株将彻底凋零，就更无迹可寻了。黄甫其伟决定再到下一座山头找找，这里众多小灌木交错生长，锋利的造刺是采药途中凶险的暗器，但这阻挡不了黄甫其伟寻药的脚步。这里的柴胡尚未凋零，黄色花絮上挂着椭圆的小果实，特殊的之字形茎干，使黄甫其伟一眼就认出了它。
3: 柴胡一般要在秋末冬初采挖，这个季节呢，柴胡皂苷和柴胡挥发油会高一些。你闻到的气味都是有挥发油的气味，新鲜的清香气味特好。
1: 由于柴胡的药用成分易挥发，要避免在阳光下曝晒，只能阴干。
3: 柴胡呢，用的是根，头数越多，根部越粗，质量越高。
4: 你看这一颗，你看只有两个头，就很细小。哎，像这个，你看有多少头？几十个头了，所以它就很粗。它长的时间久，个子大，它的含量肯定高，质量就确实好，从气味上、口感上很有差异的。

0: 皇甫家祖上五代都曾在专营四大淮药的老字号协盛泉工作。
1: 我们家好多代了，有我爷爷那一辈子弟兄六人，有四个人在协盛泉做药材生意的。当时分水路分部的分店具有通缉记录是100多家吧。这个就是我父亲原来在江西南昌协盛泉往家里寄的信。据我父亲当时说，在南昌一年四季这些丸药供不应求。
0: 这条沁河曾是协盛泉往全国运送药材的主要水道，河上商船往来盛极一时。如今河道虽已不能行船，但成就了老字号百年繁荣的信念却延续至今。
1: 采药要精准，加工炮制要用心，这样呢保证质量，才能有更好的疗效，才能使病人放心。
0: 药房是皇甫其伟排兵布阵的教场，柴胡是方剂里调兵遣将的元帅。他以不同的剂量与不同的药材配伍，发挥兼而解表退而疏散的药效。大量柴胡预拌下，药性挥发，治寒热交替的感冒发烧，配人参黄芩，中和理气，疏肝解郁。行气消痞的枳实，养气敛阴的芍药，一收一散，以适量的柴胡配伍，透解郁热。黄芩配小量柴胡，在补中益气汤中又能举升阳气，缓解气虚。每一张药方背后所书写的，都是皇甫其伟与本草之间的默契。冬去春来，四季轮转，山路上深深浅浅地印着皇甫其伟寻药的足迹，那是他为协盛泉续写的故事。
1: 药行有句老话，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上人无病。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有一种疾病发作的瞬间让人无助、惊恐、尊严全失，患者会口眼歪斜、肢体麻木、突然昏倒。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二战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都因她而离世，这便是中风。北京的陈大爷今年已经62岁了，尽管距离他中风已经过去3年，但回忆起那段经历，他仍然会陷入深深的无助之中。在康复治疗期间，他每天锻炼并坚持服药，如今他已经能够拄着拐棍独立行走，生活恢复了自理。陈大爷说，他能够恢复到现在的状态，就是因为及时地使用了一味中药同仁大活络丸。陈大爷所说的同仁大活络丸，它的前身是神效活络丹。众多医学著作，比如明代的《摄生众妙方》和《奇效良方》，清代的《蓝田易范》和《清宫医方配本》等，都有相关记载。作为老字号同仁堂的传统名药，同仁大活络丸久负盛名，生产至今已有300余年。同仁大活络丸以中医名方八珍汤为底方演变而来，处方中包括祛风湿药、补气药、养阴药、活血药、助阳药、芳香化湿药、温化寒痰药和芳香开窍药等18大类50味药，各种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祛风湿寒，邪不伤正气，扶正气而不致邪。中风是中医学对急性脑血管疾病的统称，它是以猝然昏倒、不省人事、伴发口眼歪斜、语言不利而

出现半身不遂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由于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的特点，医学界把中风同冠心病、癌症并列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在目前国内众多治疗风寒湿痹的中成药里，同仁大活络丸以其益气活血、祛风通络、息风化痰的作用脱颖而出，治疗中风偏瘫等症疗效甚佳，是脑血管后遗症患者恢复期的优选用药。说起同仁大活络丸的身世，要从同仁堂传承几百年的创新精神说起。康熙41年，也就是公元1702年，岳凤鸣在北京前门外大石栏路南开设同仁堂药铺，他的儿子岳礼承继父业之后呢，也和父亲一样喜爱钻研方书，有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有一天，他在翻检明朝张时彻编著的《摄生众妙方》时，发现其中有大神效活络丹的记载。张时彻字维静，和岳家的祖上都是宁波人，他是明代嘉靖年间的进士，他的官位呢做到了南京兵部尚书。摄生众妙方是张时彻根据自己的见闻随意而录，因此呢编排不够严谨，内容也不够完备。岳礼觉得大神效活络丹这个方子不错，可是书中记载的配比主次不分，君臣佐使利益不明，他就想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出一种新药。为此他常常翻检各类医药书籍，有时一直钻研到深夜。经过反复修改，他终于拿出了一个理想的新方子。这个方子经过名医勘察之后，都认为此方较大神效活络丹配比更加合理，炮制方法亦有改进，可标本同治，攻补兼施，邪正双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解疮止痛，镇静安神，确为良方。同仁堂药目中说呢，神效活络丹是治疗风湿诸痹、肩背疼痛、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行步艰难、筋骨拘挛，此药能够宣通气血、疏活经络，年逾40愈服此丹，到老不生风痰等症。实际上临床运用的结果证明啊，这个配方制成的活络丹药效的确非常显著，成为了治疗风寒湿痹症的珍贵药物。后来呢，大活络丹也就成了同仁堂的名药之一。现代的一些数据呢，也证明了这个药的疗效。有这样一个例子啊，31岁的梁婷，她因为有一次不小心落枕了，总不见好，痛苦不堪。有一位中医朋友让她试试同仁大活络丸，没想到各种办法都试过了的梁婷，吃了这个同仁大活络丸，脖子竟然感觉好了。这让她又惊又喜，就去问朋友，这药的说明书上没写治疗落枕，为什么还这么管用呢？这位懂医的朋友就告诉他，落枕呢是颈肩受到风寒气血凝滞，加上肝肾亏虚缺乏锻炼导致的，用同仁大活络丸正好对症。同仁大活络丸这个方子中的熟地龟板、当归牛膝、骨碎补等补肝肾强筋骨，人参白术、茯苓、附子肉桂、木香等温阳健脾行气利湿，白花蛇、乌梢蛇、全蝎、地龙、乳香、没药、血结等化瘀通络、活血止痛。此外，方子中的羌活、独活、麻黄、防风、细辛等祛风除湿、活血通络，不仅对中风后期和后遗症有效，其补益肝肾气血、祛风除湿寒、宣痹通络的功效对落枕、骨关节炎等也有效用，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冠心病、心肌梗死等疾病中使用效果良好。此外，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年轻人呢可以说压力越来越大，中风年轻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应该引起重视的是，90%的中风是可以预防的，而人们常常认为冬春季节中风的发病率较高，然而近些年来的临床调查显示，夏秋季节中风发病率也很高，可见预防夏秋中风也很重要。夏季呢，气温较高，人们容易出现情绪烦躁、血压升高等症状，而且夏季出汗较多，导致血粘度升高。

高，加上部分人使用空调，造成室内外温差较大，容易发生血管痉挛。预防夏秋中风呢，要保持情绪稳定，适当进行户外活动，多吃一些西瓜，多饮水。到空调屋里的时候呢，注意温度不要调得过低。一旦出现了异常，可以用国际通用的FAST， 也就是英文单词 FAST 的口诀来识别中风。这实际上呢，就是几个字母的首字母所代表的意义。 FACE 是指面部，微笑时如果面部不对称或者一侧不能够微笑，一定要注意了。 A 就是 ARM， 是指两只手臂中会有一只手臂没力气下垂。 S Speech 是指病人说话含糊不清或者是口齿不清。T time 时间代表患者家属应该立即拨打120尽快救治。一旦发现中风信号，要立即求助，越早接受医学救治越有机会康复。而同仁大活络呢，可以作为中风后康复的一个可选药物。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同仁大活络丸的功效及应用。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

0: 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如今的人们呢，常常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作人生憾事。然而筵席不散就不会有休息的乐趣。筵席不散固然好，散了谁能说就是不好呢？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这样一阙词，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采桑子·其四》：群芳过后西湖好。热闹散去，可以说正是独享静美之时。《采桑子·其四》，宋·欧阳修。群芳过后西湖好，浪迹残红飞絮蒙蒙，垂柳阑干尽日风。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笼双燕归来细雨中。这阙词大约作于宋神宗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这年6月，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回到颍州。暮春时节来到西湖游玩，即兴而作《采桑子》十首，其中前九首写景，最后一首抒情。我们今天聊的这首是其中的第四首。诗的大意是，百花盛开的春天过后，西湖风景依然美好，残花轻盈飘落，任游人踏得狼藉一地。漫天的柳絮迷蒙飞舞，垂柳轻拂着栏杆，整日里暖风融融。喧闹的笙歌散尽后，游人离去，我才顿然发觉西湖之春的空境，心中感到很是失落。回到居室，轻轻放下窗帘，一双燕子穿过蒙蒙细雨，翩翩回到巢中。这首诗里的西湖并不是妇孺皆知的杭州西湖，而是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西9公里处的西湖，现在也是安徽的风景名胜区。这阙词写的是倚栏观湖，看到颍州西湖暮春时节静谧清疏的面貌，抒发了作者寄情湖山风光的悠然情怀。虽然是写残春景色，却没有伤春之感，而是以疏淡明丽的笔墨描绘了颍州西湖的美好，表达了自己对西湖风光的喜爱，营造出一种清幽静谧的艺术境界。上阙写暮春时节，按照常理来说，万紫千红春满园才是最好的，而残红满地一片狼藉有什么好呢？但词中却由此描绘出群芳凋谢之后西湖的恬静清幽之美，耐人寻味的就在这“群芳过后西湖好”一句。下阙写众人归去之境，因为花事已了，所以游客散尽，繁华热闹虽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却是一种宁静安适舒畅的感觉。始觉春空，表达了作者惜春恋春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心情。词中用细雨双燕暗喻寂寥的境况，反衬之中使感情更加含蓄，而且真切动人。而双燕从细雨中回到窝中的安乐，正是词人静观自适的生活乐趣的反应。欧阳修以游人离去后的空灵静谧而赞西湖好，所追求的就是感受美景中的静，以及在这静美中可以与心灵对话的境界。若是熙熙攘攘满是人头，纵使再美，恐怕愉悦感也会大大降低。我想如今的朋友们可能也会深有所感。 欧阳修一生经历了不少政治风浪，晚年时正值王安石力行新法，不可与之争，于是欧阳修便退闲世外，离开世事纷扰固然觉得轻快，而完全脱离事物又会感到空虚。此中，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

0: 不仅是表现安闲自适，还微妙地表现了这种矛盾的心情。这首词清新隽永，以独特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作者心中对大自然和现实人生的无限热爱与眷恋。全词曲径典型，意象鲜明，通篇写景，看似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字里行间却无不流露出词人旷达的胸怀和恬淡的心境。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词的看法。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飒飒西风，蕊寒香冷，又一个秋天已经走来。秋天是萧瑟的季节，百花凋零，生机锐减。秋天是悲伤的季节，伤春悲秋，感慨满怀。但秋天也是一个最美丽的季节，这种美有丰硕的收获，有凄美的柔情，百种千般，让你身临秋景而美不胜收。那我们古典四大名著里的《红楼梦》里描写了三个秋天，脂砚斋评曰，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设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做关键，足可见秋天的意境和意象在《红楼梦》里是多么的重要。第一个秋天呢，是写在中秋节，贾士隐与贾雨村呢，那个时候还是知己好友，开怀畅饮。贾士隐呢，请贾雨村到家中以后，两人饮酒畅谈，真可谓是知己。起初呢，两人还是一口口、一点点的喝酒，但是随着交谈甚欢，直接大口畅饮。畅饮之下，贾雨村带着醉意，借着酒劲儿，便不自觉地吟诵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这首诗前两句呢，说的是月亮，后两句则说的是赏月时候的情景。诗歌表面是说中秋夜人们赏月，但实际上呢，却流露着贾雨村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恰恰表达了贾雨村渴望像那明月一样获得功名，受到世人的敬仰。中秋佳节，月光如水洒在酒桌之上，清辉之下，一个形神伟岸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位慧眼识珠的忘年之交，不觉豪兴满怀，对月畅饮。我们如果不看后面雨村的表现和贾士隐的落魄，此时此刻啊，觥筹交错之间，让人感到温馨而充满希望。那么第二个秋天呢，是在《红楼梦》第37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恒无怨，夜拟菊花题。那在这一回里呢，探春呢用花剑给宝玉写了一封信，信中呢邀约宝玉见面，有事情商量。宝玉呢兴冲冲地往秋爽斋见这个探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太婆，老太婆呢转交他一封贾云写的亲笔信。贾云呢是托宝玉送给园中姑娘们两盆海棠花，宝玉呢就欣然接受了。宝玉跟随着翠墨丫头来到了秋爽斋，见到了宝钗、黛玉、迎春、探春、惜春和李纨。探春说，这件事啊是我发起的，一招大家，没想到大家积极响应。宝玉呢就提议说，可惜啊迟了，早该起个社名。李纨就说了，要起诗社呀，我自荐，我掌坛，前春天我就有这个意思，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每个人呢在海棠社都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有稻香老农、潇湘妃子、恒无君、蕉下客、灵州、藕榭。听着这些别名别号，我们就知道都是哪些姑娘了。李纨呢定下了第一次作诗的韵，头一个韵呢要这门字， 那宝钗、探春、宝玉、林黛玉呢，做的是诗境都非常的美。这是贾府的全盛时期，如花似玉的女儿们个个是才华横溢，她们吟诗作赋，留下千古风流。秋天的海棠花洁白似雪，于是呢，引得女孩们诗兴大发。
2: 咏白海棠，贾探春。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扑雨后盆。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为稿仙能羽化，多情伴我永黄昏。诗的大意是，夕阳照着秋草，连接着层层的院门，苔藓青翠长满了雨水淋过的花盆。白玉的品格难比海棠的纯洁，那雪般的肌骨更能陶情醉人。点点花蕊芳香娇嫩，好似不胜锋利，夜深明月下还留着它俏丽的影痕。不要说白衣仙女会升天飞去，她正多情地伴我在黄昏中吟咏呢。
1: 咏白海棠是贾探春发起的海棠诗会的作品，由贾探春、薛宝钗、贾宝玉和林黛玉完成四首作品，其中这首诗呢是由贾探春所作。海棠诗会这一时间看起来还是大观园的一个太平盛世，但是正统与异端的激烈搏斗还有嫡庶之间的生死相争已经连续发生了。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年轻一代在这座实际是危机四伏的乐园里赏花饮酒，而衰亡的预感呢也正在侵袭着他们的享乐生活。咏白海棠是一首咏物诗，贾探春呢借咏诵白海棠表达了对家族和个人命运的担忧。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以白玉冰雪比喻花的颜色的素白和品格的纯洁，这其实呢是探春的自我写照。生长在日趋没落的家族中，探春依然不屈不挠，极想有一番作为。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用比喻呢写海棠虽然生机勃勃，但是终究柔弱无力，她那下垂的细小花蕊仿佛正在叹息，暗含着探春的伤感。探春呢身为女儿之身，无力扭转家族的命运，只能在暗中担忧。
3: 咏白海棠，林黛玉。半卷香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哭仙人逢稿媚，秋闺怨女是啼痕。娇羞脉脉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1: 海棠诗会上别人都交卷了，可是黛玉呢还没有做，李纨就催她，于是黛玉提笔一挥而就致给了李纨等人。这一致也表现出了黛玉才思特殊的敏捷。和宝玉珍重芳姿昼掩门相反，黛玉是半卷香帘半掩门，任性任情并不特别的珍视贵族小姐的这个身份。碾冰为土玉为盆，也表明了她玉洁冰清目下无尘。她呢以白海棠自比，有梨花的洁白，有梅花的清香。月窟仙人不就是绛珠仙子吗？在清冷的月窟里缝白色的稿衣，多么的颓丧啊！在秋天的深闺里悄悄的哭泣，又多么的可怜。满腹的心事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好在西风落叶的季节凄凄凉凉地送走一个又一个寂寞的黄昏。那诗社众人呢看了黛玉的诗，都道这首为上。李纨呢却说，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横稿，也就是 宝钗写的那首诗。那李纨的评价未必

0: 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设。出题呢，县运都由李纨来负责。那史湘云偶然的机会下呀，知道了海棠社这件事，懊恼没有人通知他去参加海棠社。宝钗和史湘云为下一次诗社聚会，诗歌接龙，就想好了题目，是十二个与菊花相关的题目，等待下一次诗社开启。紧接着第三十八回，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树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凡。宝玉和众小姐们啊，酒足蟹饱之后，诗兴大发，分题做了十二首咏菊诗。这些诗呢，由宝钗和湘云事先拟定，凭作诗者来挑选，限用七律，不限韵脚。宝钗带头呢，首先做了第一首《忆菊》。
1: 《忆菊》，横无君，薛宝钗。怅望西风抱闷思，了红尾白断肠时。空篱旧圃秋无际，瘦月清霜梦有知。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针痴。谁怜我为黄花病，未与重阳会有期。这是写初秋季节对菊花的思念，这时候的景象更为凄清，只有空篱旧圃瘦月清霜，连一点菊花的踪影也没有，只能在梦中与菊花相逢了。这情景和贾宝玉悬言撒手之后人去楼空，薛宝钗只能寡居孤守的情景是何等的相似。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针痴，这两句是写初冬时对菊花的思念，这时菊已凋零，相见无由了。横无君的忆菊之情，就像妻子思念远离的丈夫一样，心随归雁远，那一声声的捣衣声里，浸透了多少妻子对丈夫的关切与怀念。他们也和横无君、薛宝钗一样，在回忆与思念，在发痴发呆呢。谁怜我为黄花病，未与重阳会有期，更深地写出宝钗忆菊时的孤寂之情。正当我思之欲病之时，连一句安慰我的话都听不到。
0: 其实薛宝钗和贾宝玉的结合呀，也正是这样一个悲剧。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这是贾宝玉的心声，他一旦出走，是绝不会未与重阳会有期的。这就注定了宝钗婚后的日子也只能是逢时空房独守，四季相思的苦果了。秋天呢，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菊花的高雅和气节，宛若女孩们的品质和心性。
2: 访菊，怡红公子贾宝玉。闲趁双情是一游，酒杯要盏莫烟流。霜前月下谁家种，剑外篱边何处秋。蜡屐远来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黄花若解连诗客，休复今朝主帐头。
0: 这是怡红公子贾宝玉的菊花诗。那曹雪芹呢，是故意要让他落在众姐妹之后的，意味着宝玉虽然有才，但仍然不甚成熟，很少让他有惊人之笔。但这首访菊呢，也还是写出了一位病公子访问秋菊的痴情。诗中的公子贪杯多病，故而呢常在酒杯药盏处停留，但他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访菊性浓，故毅然停杯辞盏，欲趁双情而一游。怡红公子游兴高，像谢灵运那样啊逐机而行，兴致特别高， 虽然公子在病中，却是毅然放下了药盏厨房，主

0: 丈而请。公子如此多情，所以菊花呀，你如果理解公子，你该怒放啊，该盛开啊，不要辜负公子带病而访的深情厚意呀。那么尾联呢，诗意醇厚，是全诗中写的最有余味的句子。
1: 对菊，枕霞旧友史湘云，别浦移来贵比金，一从浅淡一从深，萧疏篱畔磕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移惜寸阴。
0: 史湘云的诗才呢，是可以和林黛玉、薛宝钗并驾齐驱的。十二首菊花诗中，作者分配给他三首，与诗魁林黛玉的数目是相同的，正暗示他绝不亚于林黛玉。湘云呢，有一种豪爽豁达的气质，这种个性呢，在他的诗中也表现得痛快淋漓。诗的一开始就生动地表现出诗人对菊花的珍重和迷恋，对花圃的形状呢做了形象的描绘，用淡和深这样似乎无理的字状写花丛，却能传达出人们观花时微妙的感觉。正像后来香菱谈读诗的体会时说，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是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那么他在接下来的正面描写当中呢，借喻不拘礼法和下联的傲世互相关合，光着头坐在萧疏篱畔赏花，当然是一种自得的神态，放任的个性。清冷香中抱膝吟，更把这个诗人的痴态风韵化活了，境界十分的优美动人。湘云的个性特点呢，也就跃然纸上了。书中呢，李纨十分的赞赏这一联，说：“你的磕头作抱膝吟，竟一时也不能别开，菊花有之也宾一番了。”诗人在这首诗中与菊花相许为知音，追求一种捐介拔俗的高风亮节，因而呢，诗的最后说修复秋光移惜寸阴，所谓知音难遇的意思。那红楼专家们呢，进一步认为这种对知音的追求珍惜，实际上暗示着曹雪芹原著《红楼梦》80回后一稿情节的发展。湘云呢，在家族败落后巧遇宝玉，两人互为知音和环境抗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第二日，宋军列好阵后，石宝兴挺枪出阵，指名道姓要挑战杨延昭。谁知杨延昭昨日回营吃了一些野蘑菇，上吐下泻，提不动枪，上不了马。杨业便要亲自出阵。佘赛花劝道：老爷，25年前您将为妻抢到杨府，为妻忙于相夫教子，把功夫也给荒废了。但为妻觉着，为妻手中这杆银枪对付挑战的宋贼还是不成问题的。杨业说：不是不成问题，而是绰绰有余啊。
7: 佘赛花说：
0: 既然绰绰有余，为妻这就前去迎战宋贼。石宝兴见佘赛花挺枪而出，哈哈大笑说：蜀国无大将，辽化做前锋，北汉尚不如蜀，前了一个老乞仆出阵，岂不贻笑大方啊？
7: 佘赛花
0: 也不反驳，挺枪来战石宝兴。石宝兴初不为意，等战过10个回合之后，心中大骇：这个老乞仆想不到枪法如此厉害，我得小心应战才是。他两人一来一往，战了50个回合，不分胜负。郭靖大声叫道：宝兴贤侄，请暂歇片刻，让老叔来会一会这个老乞仆。一边说，一边挺枪杀向佘赛花。杨延贵见了，暴喝一声：老匹夫，休得无礼，吃我一枪！迎面将郭靖截住。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杨家军后阵突然有人高声喊道：不好了，咱的大赛被宋军给端了。喊话的这几个人原是北汉宰相郭无为的亲信，因郭无为暗结宋朝，为刘继元所杀。他的几个亲信一心要为郭无为报仇，趁杨业与宋军对阵之时，在后边捣乱，以扰杨业军心。他们这么一喊，正在为佘赛花聊阵的杨业慌了，拨转马头还奔大寨。正行走间，宋元帅党进从斜刺里杀了过来，大叫道：杨跑跑休走，吃我一棒！杨业拨马又走，党进紧追不舍。忽有一白袍小将挡住杨业的去路，高声叫道：杨无敌，吾乃魏国公之子石宝吉，久闻你的大名，很想向你讨教几招。一边说，一边挺枪刺向杨业。杨业闪身躲过，党进赶到，举起大棒劈头向杨业砸去。杨业不愧为杨无敌，一改那日被党进所追跳河而逃的狼狈相，二目如炬，以一抵二，左劈右砍，越战越勇。党进大声叫道：吉儿，你战退一旁，让老叔独自斗一斗这个杨跑跑，一较高低。他一连说了3遍，石宝吉方退了下去，勒马与旁观战。转眼之间，党进与杨业又战了50多个回合，党进有些不知了。石宝吉正要上前相助，杨业次子杨延溥、三子杨延训、四子杨延圭带领一军杀到。杨延溥高声叫道：父帅，孩儿和杨训、杨圭祝您来了。杨业问道：咱的营盘不是被宋军端了吗？杨延溥回道：没影的事。杨业大喜，如此老夫就放心了。说毕反身又战党进。 那一边，杨延逊已和石宝吉杀到一处，高怀亮跃马而来，被杨延溥截住，王承衍跃马而来，被杨延圭截住。王承平等见党进他们占杨业父子不下，忙赶来相助，双方混战了半个时辰，杨业父子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去，途中与杨延昭、杨延斌相遇，方知大寨已被潘美、李汉超攻破，一家人垂头丧气地回了太原。党进潘美率领十万大军紧随其后，将太原城团团包围起来，日夜攻打。眼看太原城指日可下，忽而从汴京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不得不撤围而回。赵匡胤刚刚送走了北征大军，卢多逊进宫复命，
8: 启奏陛下，您命臣率刑部和大理寺到全国各地查一查知州知府和知县有无枉法之事，经查不但有，而且非常严重。
0: 赵匡胤说，
8: 占多大比例？即占三分之一。
0: 赵匡胤啊了一声说，
8: 这么大呀？哎，请说一说，能够做知州知府知县的人全都经过吏部的严格核查，而且他们上任之前朕还一一召见，未免有加，他们还这样做，这是为什么？
0: 卢多逊回道，
8: 他们远离朝廷，又大权在握，没有人能够管得住他们，久而久之便为所欲为。
0: 赵匡胤沉思良久说，
8: 前朝的天子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0: 卢多逊说，
8: 通过天子出巡而发现问题，就地解决。
0: 赵匡胤说，
8: 天下这么大，靠天子一个人跑得过来吗？况且天子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出巡呢？
0: 卢多逊说，
8: 有鉴于此，汉武帝将全国划为13部，每部设一刺史，乘船周流，所查6条，每年秋8月出发，岁末到京师报告巡行结果。
0: 赵匡胤说，
8: 可咱们现在的刺史和汉武帝设刺史的初衷完全变了呀，现在的刺史实际上等于是郡太守，他怎么去巡视监督别人呢？但汉武帝设刺史这一招实在是高啊，咱们抛开刺史，再置以新官怎么样？比如在各州置以通判，由京官出任，职在知州之下，便可以监督知州。
0: 卢多逊击掌赞道，
8: 嗯，这个办法不错。
0: 既然不错，就得立马实施。全国有州近100个，一下子选进100个京官去各州任通判，哪有这么多京官呢？赵匡胤便颁旨赵光义，要从他的幕僚中挑选20个支援朝廷，且列了一个名册，为首者宋祁，依次是程宇、贾琰、程一福、陈从信、马韶等等。赵光义不傻，他知道他二哥这样做的用意何在，但又没有理由拒绝，一下子调走了他20个幕僚，而这20个幕僚又是他幕僚中的佼佼者。为这事他气得病了一场，正因为他病了一场，程一福才得以留了下来。赵光义病愈后，给程一福下了一个死命令，
8: 你不是说你救过王继恩的命吗？你无论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王继恩给我拉过来。
0: 程一福频频颔首，也许是上天有意保佑赵光义，他要程一福去拉王继恩，程一福还没有来得及动身，王继恩送上门来。按照惯例，宦官可以收养儿子，王继恩收养的儿子叫王天芳，是他的一个进门侄儿。王天芳仗着王继恩的权势横行乡里，大白天公然抢亲，先后被他抢到家中为妾的有4个。这一日，他去通许县城闲逛，在比干庙发现一个进香的少妇长得标致，便指示他的家丁尾随其后，等那少妇进香进来，便一拥而上，把他抢到了王天芳家中。少妇的男人叫吴斌，胆小怕事，可他的姨父赵安

0: 全不怕事，得知外甥媳妇被人抢走，当即去找福彦清。赵安全早年在福彦清麾下吃粮，官至营指挥，福彦清对他很器重，后因与敌交战失去了一条腿而离开了福彦清。福彦清推脱不过，前他的家丁池寒去通许县衙走了一趟。通许县知县王全友对王天芳之劣行早就心存不满，欲治他一治，但又慑于王天芳的后台太硬，没有下手。这一次他不怕了，你王天芳的后台再硬也不过是一个宦官头，赵安全的后台可是福老将军呢。且不说福老将军是晋王的泰山，他还历经汉周宋三朝，德高望重，连当今天子也敬他三分。王全友发签去传王天芳，王天芳听到消息，忙遣一家丁去向王继恩求救。王继恩大言不惭地说，不要理他，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敢向我王继恩的儿子下手。王全友不但抓了王天芳，还对他施以酷刑。王天芳受刑不过，招认了抢占少妇之事。王继恩这才慌了，要请王全友吃饭，王全友不吃，没奈何，王继恩屈驾通许拜访王全友，王全友不见。王继恩经多方打听，这才知道是福彦清从中插手，他和福彦清又素来不和，儿子呢又非救不可，想要救儿子非得找一个能压住福彦清的人，而能压住福彦清的人只有两个，皇上和晋王。皇上他不敢求，晋王呢曾几次向自己示好，因惧于朝廷的王法不敢和他交往，如今为了儿子只有将王法暂置一旁，亲去求他了。但当他真要去求赵光义的时候又犹豫了，还是先见一见程一福吧。未见程一福，他特意化了妆，二人在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小茶馆见了面。程一福听王继恩说明大意，大包大揽地说，晋王对总管素有好感，总管的事他一定会管，请总管放120个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和王继恩分手后，程一福回到了开封府，又和赵光义密谋了半个时辰，方才去了通许。王全友听说晋王驾前的大红人到了，忙迎到后衙置酒相款，喝到酒兴正浓的时候，程一福不喝了。
2: 王大人，趁着还没有喝醉，我向你打听个事。
0: 王全友正要拈壶为程一福斟酒，听他这么一说，忙把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
2: 有什么事大人尽管问，下官一定尽下官所知如实回答。
3: 我听说福彦清将军经常插手贵县之事。
0: 这王全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2: 好，王大人不要害怕，实话告汝，我这次来乃是奉了晋王之命。大内总管王继恩你应该知道吧，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不知因甚得罪了福老将军，他便唆使一个叫赵安全的出面状告王总管的儿子王天芳。晋王听说了这件事很生气，特意把他的龙泉宝剑借汝用上几天。
0: 说到这里，命跟来的小厮将宝剑双手捧给了王全友，并嘱之曰，
2: 对于王天芳的案子，晋王希望汝能秉公而断，否则……
0: 王全友又惊又怕，又有些不解，试探着问道，
2: 下官听说福老将军可是晋王的泰山呢，不知这事是真是假呀？
0: 程一福回道，
2: 是真的，但是福老将军的女儿已经死了，这你应该知道吧？
4: 哦，知道。
2: 死不死倒在其次，关键是……
0: 他压低了声音说，
2: 你也知道，福彦卿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周世宗，而当今皇上的皇位得自周世宗的儿子，晋王不敢和周世宗的儿子走得太近，而福彦卿和他的女儿们不体谅晋王苦衷，多次逼晋王去看周世宗的王妃和儿子。下边的话我就不用说了吧。王全友说，哦，大人不必说了，下官知道这案子该怎么办了。来来来，咱喝酒。送走了程一福，王全友立即把一个叫石鸭子的老公差唤来，沉着脸问道，半年前爷要你和铁二蛋、押解赵大官人去葫芦岛充军，你还记得吧？石鸭子点头哈腰地说，哎，记得记得。你俩到底收了赵二官人多少钱？半道上把赵大官人给折磨死了？
4: 没有啊，一文钱也没有收啊，赵大官人是自己病死的。
2: 王全友将书案啪的一拍吼道，
5: 你不要嘴硬，这事已经有人将你告发，赵二官人也已经招认了。
2: 石鸭子扑通的朝地上一跪说，
4: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请大人高抬贵手，大人之恩小人莫齿难忘啊。
2: 一边说一边叩头。王全友长叹一声说，
5: 你好赖跟爷当了三年差，爷爷不忍心问你的死罪，可是人家已经把这事给捅了出来，爷爷没有办法护你。不过捅出这事的那个人听说还是你一个换铁的哥们儿。
2: 石鸭子将头摇了一摇说，
4: 不会吧，小人这一生只给两个人喝过鸡血酒啊。
2: 王全友将头点了一点说，
5: 正是赵安全。
2: 石鸭子大怒道，
4: 这个龟孙我……
2: 王全友叹道，
5: 哎，俗话不俗，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哎，谁叫你交友不慎呢，你就自认倒霉吧。
2: 石鸭子小心翼翼地问道，
4: 大人打算治小人和铁二蛋一个什么罪？
2: 王全友说，
5: 若照爷的本意，啥罪也不治，可是啊，你们的结拜兄弟已经把这事给捅出来了，若是按照国法，既受贿又杀人，二罪并罚，应当凌迟处死啊。
2: 石鸭子啊了一声差点栽倒。王全友又是一声长叹，
5: 也不是没有生路啊，不过爷担的责任可就有点太大了。
2: 石鸭子闻听还有生路，忙说，
4: 大人，您只要能救小人不死，小人就是您的亲儿。
2: 王全友嗤的一声笑了说，
5: 你是爷的亲儿，你的年纪差不多要长爷一轮呢。
2: 他这一说，石鸭子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4: 小人不当您的亲儿也行，小人给您建一个生祠。
2: 王全友摆了摆手说，
5: 你啥也不要说了，爷想救你并不是要你报什么恩，你人好又跟着爷干，爷连跟着自己干的人都庇护不了，谁还会跟着爷干呢？就是跟着爷干爷不会出真力死力呀。
2: 石鸭子频频点头，
5: 可是要救你不死太难了，除非……
2: 石鸭子一脸殷切地瞅着王全友。
5: 石鸭子见王全友说了半截话没有了下文，催促说，
4: 大人，能救小人和铁二蛋的命的只有您了，有话您尽管说，这恩呢，小人和铁二蛋会记住的，永远记住。
2: 王全友说，
5: 记住记不住倒无所谓，关键是你们得想办法让赵安全别再胡说八道。
2: 石鸭子说，
4: 这个容易，小人这就和铁二蛋一块去求他，凭俺们多年的交情，他不会再胡说八道。
2: 王全友冷笑一声说，
5: 凭你们的交情，你们如果真的有情，他会把这事说出来吗？
4: 这……
2: 王全友叹息一声说，
5: 照你们的关系，你和铁二蛋去求他，他一定会答应你们，但就他那张臭嘴，他即使答应你俩，你能信吗？况且他已经把你们的事给捅出来，而且已经有人带他出手，也不能不管吧，也这一管就得提审他，他敢不实话实说吗？他若是不说，告发的人如何下台？最好的办法叫他永远闭上嘴吧。
2: 石鸭子忽有所悟，
4: 大 人的意思，让小人和铁二蛋将他弄死？
0: 王全友把眼一瞪，斥道：“
4: 胡说八道！至于如何让赵安全闭上嘴巴，那是你俩的事，与爷无关。”
0: 石鸭子叩首说：“
4: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0: 王全友将手摆了一摆，说：“
4: 你可以走了。”
0: 石鸭子走到门口，又被王全友叫住，叮嘱说：“
4: 你别学偷驴的笨贼，驴倒是偷来了，可给驴主留了两行驴蹄印儿。”
0: 石鸭子拱手说道：“
4: 小人和铁二蛋好赖干了20几年公差，不会这么笨的。”
0: 王全友说：“
4: 只要不笨就好。”
0: 石鸭子出了县衙，径奔铁二蛋家。铁二蛋正要睡觉，见石鸭子来了，忙迎进家中为他沏茶。石鸭子拦道：“
4: 别气了，哥有一件大事和你商量。”
0: 铁二蛋笑问道：“
4: 什么大事？难道是天塌了不成？”
0: 石鸭子说：“
4: 对于你我来说呀，这事比天塌了还大。”
0: 遂将王全友告他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铁二蛋跺脚骂道：“
4: 赵安全，你个王八蛋，出卖朋友算什么东西？你不得好死。”
0: 石鸭子劝道：“
4: 事到如今，骂之何用？咱得想一个办法，叫他永远闭口才是。”
0: 铁二蛋说：“
4: 这个容易，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他的卧房，一刀把他宰了。”
0: 石鸭子说：“
4: 诚如老弟所说，这叫凶杀案。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县衙能不全体出动？若这一动，岂能笨得连这么一件简单的案子也破不了吗？那如你之见，这是该如何办？”“若依老哥之见，还得叫他永远闭口，还得叫县衙的弟兄们找不到驴蹄印。”“你说这事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你这种想法叫做异想天开，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秦老弟，莫把话说绝了，老兄有一现成的主意说给你听，小弟觉着小弟这个主意你不会反对的。”“你既然有现成的主意，就应该早说才是，捉什么迷藏？”“好，我这就说。”
0: 于是贴着铁二蛋的耳朵如此这般说了一阵。铁二蛋击掌说道：“
4: 这主意不错。”
0: 第二天酉时一刻，石鸭子和铁二蛋一前一后来到赵安全家。赵安全见两个蒙弟到了，忙引进客厅，欲以香茗相款。石鸭子拦道：“
4: 不必了，小弟和二蛋想请你出去喝几杯酒。”
0: 赵安全把脸一沉，说道：“
4: 你这是什么话？你大哥再穷，还不至于穷得连一顿饭也管不起你俩。”
0: 石鸭子说：“
4: 小弟不是这个意思，小弟听说啊，汴京城的曹婆婆在咱县城的南门内开了一家分店，专门经营曹婆婆肉饼。而那曹婆婆肉饼啊，在汴京城可是数一数二的小吃。而且这分店的掌柜又是曹婆婆的外孙女齐二娇，她不止貌雅西施，还颇有酒量，猜眉在汴京城罕有对手。小弟知道大哥的眉在咱通许县也未曾遇到对手，小弟和二蛋呢，想盼大哥去曹婆婆分店走上一走。一来呢，咱兄弟三人已经有十几天没有相聚了，咱敞开痛饮一番；二来呢，也想让大哥和齐二娇划上几枚。大哥若是幸而赢了齐二娇，也算是为咱通许人争一个大脸儿啊。”
0: 经他这么一说，赵安全不再坚持，三个蒙兄蒙弟一块儿来到了曹婆婆分店，果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在柜台前笑迎宾客。石鸭子走上前去，双手抢拳说：“
4: 齐小掌柜，我们三人来到贵店并不是为了喝酒。”
0: 他朝赵安全指了一指说：“
4: 啊，我这位仁兄呢，别无他长，但没来得好，称之为通许县的梅王。你和他来上100枚，一枚一两银子，你敢不敢？”
0: 齐二娇把小嘴一撇说道：“
6: 你也太小瞧了本小姐，莫说一枚一两，就是一枚10两啊，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4: 好，咱一言为定。”“不好。”
0: 铁二蛋说。石鸭子一脸惊诧地瞅着铁二蛋，铁二蛋一目齐二娇：“
4: 齐大小姐，一枚十两银子，我这位赵大哥绝对不敢和你赌，因为他腰中根本没有这么多银子，没有银子也就没有胆气，人若无了胆气还能斗吗？不能了。但我这位赵大哥除了眉号之外还特别能喝酒，哎，这样行不行？华梅，不管谁输了，输一枚掏一两银子，如果不想掏或没有银子可掏，便喝一碗酒如何？
0: 齐二娇一脸豪爽地说：
6: 好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

0: 朝，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新图景，蜀道畅达货通全球，现房优先，北京楼市新政利好在哪儿？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7: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进口水果的价格变化牵动着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今年全国多地榴莲价格持续走低，一颗榴莲怎样从泰国果园更鲜更快更便宜地来到中国消费者手中？同一座铁路港又怎样把四川制造送往全球？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跟随记者沿着一进一出的货流来感受开放通道带来的新变化。
8: 一颗榴莲的最佳赏味期从采摘那一刻就开始倒计时。8月，泰国东部榴莲产区的采摘季陆续收尾，南部春蓬府则进入集中采收期。对榴莲来说，采摘时的成熟度直接影响甜度、香气和口感，可果子越接近成熟，留给运输的时间就越短。 树上割果，树下结果，随后立即分级称重装箱。榴莲一旦摘下，从分选到发运，每一个环节都在与时间赛跑。
9: 其实以前海运环节陆运的话，长时间的运输加上中途多次的中转装卸，都会影响到榴莲的新鲜度，损耗至少10%左右。现在移箱到底，全程的恒温，这样将损耗降低到3%以内。
8: 这批榴莲装箱后，先从泰国春蓬府运到老挝万象南，再换成中老铁路经莫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而从泰国东部临沙班始发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于2026年4月实现常态化运行，最快5天左右可达成都。我现在呢，就是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我身后这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泰国榴莲，刚刚完成了跨境运输。对鲜果来说，运输比拼的不只是速度，还要全程温度稳定，并且各环节的衔接顺畅。
10: 榴莲它对这个温控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用冷藏箱全程锁温13度来控制。温度高了的话，它容易过熟；温度低了的话，它容易齿包。
8: 货损降下来了，自然也为终端价格留下了下调空间。
10: 然后我们这一块榴莲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的话，每一斤的话要这个比市场价要低4到6块钱，大概价格是降低了30%。所以说这个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这个实现榴莲自由。
8: 班列在成都国际铁路港往来穿行，海外商品由此进入中国内陆，四川制造也从这里驶向全球。在这里和时间赛跑的不只有榴莲，进口鲜果真的是赏味期，出口产品赶的是交货期。在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内，一批为法国客户定制的显示产品正在下线。
11: 下线要进行老化实验测试，合格没问题之后，会进行一个合格的包装，再到我们的一个装箱报关出口，最终运到我们法国客户的手里，会花大概12天的一个大概时效。
8: 客户要求哪天交货，工厂就要倒推出哪天上线，哪天完成测试，哪天装箱发运。
11: 对于企业一个最关键的点是需要一个物流端到端方案的一个稳定性。在我们前端确定上线时间之后，我们通过铁路一个稳定的周期，才能去更好的安排我们这个生产，去完成我们客户一个按时交付的一个能力。
8: 一趟班列的货源往往来自多家企业。帮企业匹配线路，把发往同一方向的货物组织起来，是港头工作人员每天要做的事儿。
12: 我们在拓宽那个线路的同时，也帮助客户打开了更多的境外市场。当然，客户在打开境外市场有这个需求了过，也支撑了平台去拓展更多的线路，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8: 从2013年一年开行30余列，到如今超过5000列。线路北上蒙俄，南拓东盟，西进欧洲，东连日韩，连接境外城市140余个。在这些班列的货源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川优势产业占比70%以上。14-15期间，铁路港所在的青白江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从265亿元增长到了535亿元。
13: 这些在国际铁路港密集的集装箱看上去都是规格相同的箱体，但里面装着的货物要去的市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通道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开了多少趟班列，而在于它能否连接市场，服务企业，带动产业。当通道越直越密，服务越做越细，四川内陆的区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14: 榴莲进川，川货出海，一进一出双向货流在这里汇聚，最直观的说明我们内陆腹地现在已经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和卖全球。15-15我们将持续完善枢纽配套，沿链补链强链，真正把通道流量优势转化为了稳定的贸易优势、产业优势。
8: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望出去，曾经的蜀道难正化作一条条连接山海的新通途。面向15-15，更加完善的立体交通网将让更多内陆城市走向全国，连通世界。
15: 以前我们看房买房一般都是先在售楼处看沙盘户型图，然后再交首付签合同，最后呢再等着收房，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预售模式。但是现在呢，这种预售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规划，要在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 那么实行现房销售，房子到底怎么卖，又该怎么去买，之前的预售制是否将会逐步的退出楼市，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

0: 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欢迎吴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北京市刚刚发布实施的现房销售新政策。
1: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购房人可通过这种方式锁定意向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北京发布的这份细则响应了此前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这份文件要求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
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一直保持正增长，占新房整体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0: 我们看到这项新政策最核心的两点，一个是预售要封顶，另外一个呢是新项目优先现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内的新房市场现在正在逐步的告别传统意义上的预售制呢？吴景，你怎么观察这个问题？
3: 这次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变我们新房销售的最关键的规则。那过去大家很熟悉的这个预售，它的关键规则就是先交钱再交房。这个过程中所引发的像能不能按期交房啊，像交付的质量怎么样啊，这样一些风险就主要是由购房者来承担。在我们还处于住房短缺的时代呢，我承担这些风险换来的是提前锁定房源、锁定价格，这笔账还有可能能算得过来。但现在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收益就变小了，风险却变大了，那这个制度就应该改。更重要呢，是我们住房领域的关键的这个矛盾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改善性需求已经成为了需求的主体，那挑的就是品质，就是细节。像采光通风啊，像室内的装修啊，像公共空间，这样一些真正影响居住品质的细节，靠图纸、靠沙盘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走进了已经建成的住房，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所以现房销售换成了一手交房、一手交钱，那这就把购房从对一个未来承诺的期待或者判断，又回归到对一件现实的商品的挑选。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现房销售可以说是我们住房消费升级的内在的要求，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同时呢，即使有些项目我们未来还选择做预售，它的规则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先封顶再卖房，能拿房才还贷，而且对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的监管，可以说对购房者的保护也是向现房销售看齐的。所以不管是现房销售还是细化严格以后的预售销售，它的方向都是往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这种交易逻辑来进行转变。
0: 也就是说这个新政策会让我们的购房者会更加的透明去买房子，而且买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放心，所见即所得嘛。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呢，此前住房城乡建设部也是明确的提到了啊，当前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两个关键的转变，一个就是刚才吴景说的供求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另外一个呢是行业现在正式进入了存量时代。那马亮，你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市现在是率先推出了这个现房销售的政策，你觉得北京市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贴近现实的一个考量？
4: 其实可以看到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这样一个住房销售模式的转变。那这样一个政策的背后，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一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北京市的楼市在全国来讲是一个风向标或晴雨表，你像从历史上来讲，基本上是我们很多的住房 调控政策，都是率先在北京去进行试点，
0: 嗯，
4: 或者说北京出台之后，全国大范围的会再推进。所以，其实从整个的全国的这个住房发展历史来讲，北。

0: 也是比较早的去做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在去试点之后全国推广的时候，北京去率先去做，我觉得对于全国来讲是有一个比较强的示范引领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全国的这个住房基本上进入到这个存量的时代，
1: 对，
0: 也就是说在这个住房交易的过程中，一半以上都是二手房的交易，那北京是更加明显，可以讲是叫深度的存量化，比如说现在北京市的这个二手房交易已经超过了70%，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北京去落地这样一个现房销售制是非常成熟的，改革的阻力也很小，因为只有一小部分是新房去销售，而且很容易去推动这个政策的落地，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在这个政策的推行方面我觉得阻力很小，难度也很小，但是收益是很大的。
1: 对，
0: 那第三个方面我觉得非常明显的其实就是这个政策是一个确认，比如说其实之前的话你可以看到在全国的海南、湖北还有其他一些省市已经进行了这个试点，那这次全国去推动这个政策其实是在北京这里去做一个先行的尝试，我觉得是对这个政策的趋势进行一个确认，包括让全国就能看到这个政策能够很好的朝这个方面发展。你像北京市在这个8月7号出台一个新政，进一步的放松对这个非经济家庭去购房的条件，包括带动这个二手房的交易，特别是以改善型住房为主的话，这个方面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1: 是
0: 我觉得对全国的这个影响也是在这个方面。
1: 是，就像你所说，北京楼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国楼市的一个风向标。是，而且我们看到这次新政呢也安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在2026年的8月28号，在此之后拿地的项目就需要执行这个新的政策。吴景，你觉得为什么要设定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这个明确的时间它在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中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
2: 因为我们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要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落地，如何来做好新老两个制度之间的平滑的过渡。那我们这次采取的这种做法呢，就是以中央这个通知出台的8月28号为界，采用了新老划段分类施策的这样一种方式。那这里面就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以拿地来作为我们关键的节点。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新房项目的开发是以拿地作为一个起始点的，那我们要立规矩最好就是从头开始，那如果在拿地之前就已经能够明确我未来的房子要怎么卖，资金要怎么监管，开发企业也能够就此来进行理性的决策和判断，包括拿不拿地，以什么样的价格拿地，以及后面我的整个开发和融资安排要怎么做。那这样呢，从拿地来作为一个起点，也能确保包括我们的土地市场啊能够平稳的实现这种过渡。那第二个也是可能更受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老项目怎么办，甚至有人可能会提出说，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现房销售既然好，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在途的老项目也包含在内？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已经在开发的在途的老项目，它是按照我们此前的规则去进行它的开发，包括融资，包括销售的安排的。
1: 是，
2: 如果我们现在突然的对它的规则进行了调整，这种翻煎饼式的做法呢，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浪费，甚至有可能引发新的交付风险。这和我们做这次改革的初衷反而是相悖的。所以对于老项目，在强化监管或者说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去允许他们用老办法来进行过渡，是一个更稳妥的做法。那么这次北京的细则也是在对于在途的老项目怎么处理规定的特别细，划分了三个时点，从拿地到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到预售的许可证。那么这三个时点，你这个项目处于哪两个时点之间，那对应的有不同的过渡的办法。包括大家比较受关注的，对已经拿地还没有拿这个工规证的这些项目，在满足比较严格要求的情况下，2027年底之前仍然可以去申请进行预售。那这就是一种我们的方向不打折扣，但是呢以有监管、有步骤、有期限的方式来实现过渡，老项目逐渐的消化，新项目的占比逐渐的提升。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有利有序啊，有先例后破，也是我们把这次改革好事做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保证。
1: 尽管我们改革的力度很大，决心很大，但是呢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对这些现有的已经拿地的项目的一种扰动。
2: 对，
1: 所以要避免采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尽管如此呢，但是我想执行这个新政策之后，可能很多的房地产公司或者是一些在开发的项目可能会面临着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资金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马亮，你觉得怎样

0: 用专用的账户，主办的银行，而且是分批次的发放贷款，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意味着我们一个方面是要在这个政策出台的时候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要去提供各种支持和保障。这个表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不应该是一刀切的。你像刚才吴老师谈到，就是要分类试错，也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新的项目、在途的项目，还有之前有一些问题的项目，可能要区别对待。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土地供应上做文章。你像北京市的这个细则就会明显，在这个拿地、用地、土地称出让款的这个缴纳方面都有很多的支持啊，比如免息的贷款，还有一些这种分批次的缴纳。再比如就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个贷款支持方面，就是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会让这个购房者更容易的贷款。也能够更好的去购房，同时也让这个房企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来源。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的保障能够让它能够平滑的通过这样一个政策的调整。
1: 所以说这个预售制改成现房销售，绝对不仅仅是这个叫法一个改变，在背后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做一个支撑的。
0: 是的。
1: 我们也注意到，除了北京之外呢，在这个一系列的房地产新政发布之后啊，很多地方也都在有力有序的推行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楼市的活跃度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了解。
2: 海南是全国首个在全省范围内实施现房销售制度的省份，房屋销售所见即所得的现房销售模式日益得到消费者认可。在海口的一处现房销售中心，许多消费者在参观了小区花园景观和精装修样板间后，流露出购买意愿，而楼盘现房销售的模式更增加了消费者的信心。
3: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我们有3次的小规模的新房源的加推，也基本都是推出及售罄的节奏。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更愿意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买单。实景呈现呢，打消了客户对于如期交房和产品品质的顾虑。
2: 全国多地正逐步推进现房销售试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截至今年9月初，全国已有39个地区试点现房销售或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现房建成再售卖、实景可核验的优势充分凸显。
4: 现房我买完之后，我就可以收楼，我就可以入住，然后期房的话，我觉得等的时间太久了，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
5: 现房的时候对老百姓的这个钱在这边的钱更安全了呀，对吧？而且它的利率相对利息相对来说也晚了，期房的这段时间晚延后交了呀，它肯定它这个减低了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了。
1: 现房销售最直观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见即所得。那么对我们普通购房者来说，除了我们最关心的杜绝烂尾之外，还能够在购房的权益、居住的品质以及办证的效率这些维度上收获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我们也请马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从这个预售制转向现房销售制，它会对我们的购房者带来方方面面的红利。这种红利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防风险啊。你像我们过去这个买房是看着图纸、看着样板房你去买，其实有点盲选。那现在我们这个现房销售其实就是现买。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看到的是真实的场景，
1: 是
0: 包括真实的住房。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规避这种风险是非常有帮助，包括这个风险也涉及到我们讲的资金风险。你像很多这个之前我们有不少这个住房，你买的时候是要交首付款，还要还贷，但是最后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拿到的房和原来是什么样子，其实这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去防风险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最大的红利。第二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降本。就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原来这个买房啊，相当于是你先期垫付了一笔资金，然后让房地产商使用来去建房。那现在的话，等于说是看到房子时候再交钱，等于这个资金的成本明显的减少，包括你这个资金占用成本也明显的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于降低成本是有好处，包括你在购房的周期方面也在缩短。也就是说，你可能过去预售的话，你要花很长时间等。现在的话，这个买来就可以住，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降本的考虑来讲是非常明显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推优，就是这个政策不光是说对我们这个购房者有好处，其实对于企业来有好处。就对于这个企业来讲，其实我们过去有些企业可能是前期噱头很足， 到后面卖房的时候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企业可能会随着这个政策出台之后会退出市场。换言之的话，这对于我们去有效的去推动良币驱逐劣币，让我们的好房子更多，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所以无论是我们讲的这个防风险，还是我们讲降成本，还是我们讲最后的这个推优，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敢买房，也能买好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
1: 可以放心的去买房。
0: 是的，
1: 是。当然，我们刚才也一再的提到啊，北京的楼市在很大程度上呢，像全国楼市的一个风向标，尤其是在实施一些新的政策的时候，大家很多地方都在看着北京如何去执行。我们今天看到北京市呢是落地实施了这个现房销售的一些实施的细则啊，你觉得接下来啊，其他的城市会如何的跟进？
2: 嗯，我觉得也有一点很明确的，就是其他城市一定也会按照非常相似的方向来跟进出台细则，来推动我们的销售制度改革。
1: 嗯，
2: 因为在8月28号，我们的中央出台了这个相关的规定以后，整体的这个原则或者方向是非常明确的。甚至从更大的角度来说，我们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包括了我们说的这个现房销售制、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这个三项制度的框架，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2: 包括在通知里面提出的，像优先进行实行现房销售，像对这个预售的要求要提升，要严格的进行资金监管甚至一些关键的节点，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的封顶这个节点，也是会在全国是一个统一的要求。因此这些底线原则框架是全国统一的。
1: 嗯，
2: 那在此基础上呢，各地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我觉得北京这一次在细化这个方面有对其他城市有两个很大的贡献。一个呢是它提出了一套方案，就是需要在哪些地方来做细化，有点像把一道论述题转化成了一系列的填空题，知道我哪些空是要填的。而且他也给出了一套具有很强参考价值的这个填空题的答案。那当然各个城市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啊，比如说像北京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是会比较高一些的，因此这一次它的定金定的是不超过1%。那有些城市住房总价如果更低一些，有可能这个值会有些变化啊。再比如说这个它历史的情况也会有些影响，
1: 各个城市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计这个时间表。
2: 对，
1: 但是改成现房销售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 漳州，闽南著名侨乡。九龙江从这里入海，江边的粤港曾是闽南人扬帆出海的重要港口。早在400多年前，就有漳州人从这里启程。100多年前，下南洋的人越来越多，千千万万的闽南人、潮汕人从这里走向异国他乡。闽南话里把这种背井离乡出洋谋生的经历叫做过帆。每一个过帆的人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给家里写侨批。批在闽南话里就是信，海外华侨把养家的钱连同家书一同寄回家乡，银与信合在一处便是侨批。批里藏的是海外打拼的坚韧，是跨越山海的亲情与信义。100多年过去，写批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可披风上的那些地址还在，老宅还在，村庄还在，一个个家族的故事还在。漳州角美锦宅村一座近百年的老宅准备修缮，正是在这里，皇家后人发现了450多封侨批，完完整整地放在阁楼上，这一藏就是100多年，为研究近代漳州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2: 啊，这个王开户就是以前结婚也是住在这一间，啊，然后过去那边回来也是住在这一间。对，这些都要全部给他抹，因为这个已经。
1: 后辈口中的黄开户，就是这间老宅的主人。1878年，出生在漳州锦宅村。20岁赴菲律宾马尼拉谋生。从1903年到1923年，20年间，他寄回家乡450多封侨批，平均一个月2封，从未间断。人在南洋，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他一天没有放下。他的批里没有多少儿女情长，大多是当家人的交代，钱寄了多少，该怎么用，孩子要好好管教，妻子要保重身体，家里的事他都有安排。妻子想给外祖父做身新衣祝寿，他在批里回复，你自己做主就是了，长辈对你好，花一些钱是应该的。他在批里向妻子表明心迹，妾未雨自娶汝过门，秉心未有他意，故做客岷江10余年，全无涉及花柳，此心照明日月。岷江指的是岷里拉，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旧式翻译。一句话既是交代，也是让千里之外的妻子安心。
3: 他仿佛给他老婆强调说，他在海外他也不会去寻花问柳，也不会再去找老婆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给他老婆一直保证。一个华侨当中，一个文化人或者说一个进步的人士，对家庭的这么一个要求和一个责任吧。
1: 一封批里有钱粮，有商，有安排。一个男人对家的惦念与担当，都藏在一封封侨批里。当年写信的人没想过，这些家长里短汇成了一幅生动的海外华侨生活与拼搏的图景。云南中

0: 是南丰侨批馆馆长，他研究侨批20多年，收藏了2000多封侨批。
1: 所以每封侨批都是固定，它具有珍稀性的特点，而且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因为侨批的这些内容，就是反映整个时代的华侨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侨批还有一个真实性，侨批它不会说过多的去修饰啊，去什么，它就是一种真实的情感的这种流露。有一种最普遍的叫做红条纹，就是这种形式。红条纹持续很久，其实一直到建国后还有人在使用，清末也大量使用这种叫红，就中间。
0: 右边收信人的地址，中间收信人的名字，左边寄了多少钱，谁寄的，一张批封把钱和画装在一起，批写好了还要送回家。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电报，批能走多远，一半靠天，一半靠人。木船时代，侨批的传递看季风，顺风时节，船能平安靠岸；逆风时节，出海便是九死一生。人回不去，但批要回，于是一群常年往返于海内外的人出现了，他们替侨胞送信烧钱，有时也代传口信。这些以水为生、四海为家的人叫水客。水客代批要收手续费，行情随行就是。他们还常兼做买卖，把南洋的洋货带回家。
1: 以前一次来回不像现在有飞机，有什么先进的这些轮船比较快。以前有时候一年其实就是几趟而已，他肯定要收取手续费的。那手续费就是不同时期它会有变化。那正常的，比如说我给你收15，那100块就要给你收10块。那有的还带物品回来，哦，他又可以挣到钱。他到了家乡，他可以把那些物品卖掉。有的就是甚至就是用你们的要寄回去这些钱，我去采购一些海外的东西，然后带到家乡卖完，再给这些侨眷。
0: 水客赚的是辛苦钱、风险钱，一趟往返往往要几个月，途中风浪海盗凶险难测。可他们一趟趟的走，靠的是与委托人之间的同乡之谊、熟人之信。只是水客一次带不了多少批，随着下南洋的华侨越来越多，水客的生意越做越大，渐渐从一个人来回捎带变成了有门面、有分号的批局。1874年，漳州剿美流船村一个叫郭有品的年轻人，起初以水客身份从菲律宾帮同乡捎带银信回家乡赚取佣金。他勤快细致，在侨民中逐渐积累了口碑。1880年，随着侨批越来越多，他回乡创办了天一批交，也就是后来的天一信局。一次押运银信回国途中，船遇台风沉没，全部银信付诸东流。返乡后，郭有品凭借信局留存的信息与账单，变卖田产，如数赔付。
2: 那是损失很大，这个是厦门海关失联报告都有记载，是有记载这个。啊，回来以后呢，他才，这回来才想着说怎么办，后边可能是凭着信件，然后一的，然后再核对，最后估计是说有迟缓一点，一家一家的，比可能小钱先给大钱，因为一般有大钱的大部分是经济比较好，第二个就是说人缓的。相反，最后把新建的一套房子卖掉。
0: 靠诚信立住脚，靠声誉把路走宽。

0: 乔慧从南阳到家要兑换，批局挑汇率合算的地方兑，有时干脆在南阳把钱买成家乡紧俏的洋货运回来卖，卖完再把钱交给乔眷，再赚一道货物的差价。郭友品把这门生意做成了乔乡与南阳之间最可靠的桥梁。鼎盛时期，天一信局在东南亚八个国家设立了26个分局，年侨汇额达1000万银元。在漳州角美，天一总局的楼顶是周边村庄最常仰望的地方。旗子升起来，远近几个村子的人就知道乔批到了。
1: 那在我们天一总局，因为当时房子都是平房嘛，我们那栋楼很显眼，旗子一升，信件就到，大家说有啊，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因为你有亲戚没亲戚，大家清楚嘛，是不是？所以就来跑来说，哎呀，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那就这样，大家看信，看完信呢，有钱取钱，没钱有的人就掉着眼泪走了。为什么？因为没寄钱，或者甚至告诉说谁都走了，是不是？所以有这种。
0: 千里桥披路，一头连着南阳，一头连着家，一头连着生死，一头连着牵挂。山海阻挡不住乔眷的惦念与盼望，慢慢的，乔乡的批局越开越多。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多达451家。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靠着一封封批把日子过了下来，而那些寄批的身影里，有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那一年他19岁。新加坡老城区骑楼之下有一处不起眼的旧址。90年前，这里是在和城伟记信局，潮州籍的华人就在这里寄批回家。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起，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寄批回家，赡养故乡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寄就是70多年。
2: 家里的人嘛，你这么要赚钱，一定要寄去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我那个时候赚钱就是几十块钱而已嘛，我寄一次是40块港币，大概一新加坡币是18.8。
0: 40块港币，18.8新加坡币。70多年过去，这个数字老人记得分毫不差。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先紧出一个固定的数目。因为他要飘过重阳，变成一家老小的米面钱，变成一句报给家里的平安。
2: 他要收你的钱，也要收你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嘛？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就是这样嘛。
0: 平安不是一句客套话，山海阻隔，一个家庭所能企及的财富就是平安。钱寄回去了，信寄回去了，可家里收到了没有？寄批的人悬着心，批局最清楚这份牵挂，每一封批寄出去编号就记下了，回批寄回来编号一对上，这封信才算真正走完。海外寄回来的叫来批，家乡寄回去的叫回批。
3: 啊，这两封求批，你看是这封求批是来批，这封求批是回批。哈，我们知道这个求批是从外洋寄入国内的，而回批是从国内寄往海外。

0: 这个在外洋萌生的华侨，中途回家探亲，或者是老了落叶归根，把以前保存的回批带回故乡，和故乡的亲人保存的球批，两者凑在一起，才有可能配成对，但是非常稀少的。怎样看配成对呢？我们看到这封球批列通热一枪164号，这是球批的编号。同样，我们看到这个回批也列通热一枪164号。
1: 一对批，同一个编号，隔着一片海，走了几十年，两封批最后在同一双手里团圆。来批里，丈夫写尽思念，妙知贤妻如晤，久别方言，无时不思量，补玉体安爽，诸事遂心。回批里，妻子报来平安，你寄来的批和钱我都收到了，钱怎么分的一笔一笔报给你听，家中一切平安，你在外头勤俭为要，一来一回话都不多，条理清清楚楚，既有细细的体贴，也有当家人的担当。一封批寄回来，一封批寄出去，两头拴着同一个家。这样的批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存了90000多封。馆员韩鹏飞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替那些走完了一生的批找到他们的来处和归处。
2: 这封那个侨批，它的字也写的比较小，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工整。我们从右边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列字编号，然后这边就是收批的一个地址，然后收批人，看他写的是母亲大人，对吧？然后在这个左边是写上他寄了多少钱，然后这个是泰国的这个寄批人本人，这是一个整个侨批的一个书写的一个结构。那右边他把自己的那个信也写在了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字很工整，但是他写的密密麻麻的，他对家人有说不完的那个话，当然纸就这么大，
1: 纸就那么大，话是写不完的，识字的把字越写越小，不识字的也有自己的办法。
2: 一位这个华侨的名字叫文白丁，然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就是来寄信，然后他在信上画了一只小狗，在狗的尾巴上画了个铜锣，这个狗在那个方言当中就跟九是同音字，然后他那个九月的尾巴挂个铜锣，然后他的家人就知道说，哎，我的九月的尾巴有好事发生，有好事发生就要敲一个敲锣嘛，然后哎，大概就猜到说这个华侨他九月的尾巴可能他就要回来了，回来了就是好事发生了。
1: 不识字，一张画就是一句话。狗是九，九月底他要回家。过番的人各有各的奔头，批寄回来，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画是给家里安心的，钱和画加在一起才是牵挂。这份牵挂，一头连着南洋，一头连着故乡。南洋那头有人在外头打拼，故乡这头门一直开着，等人回来。汕头谢家四代人就这样守了100多年。
3: 就是15岁的时候，就开始记得，我们家每一夜都会来两次球皮。你让我特别印象深的是说什么？我就是在这个晒谷场去，在外面玩耍晒谷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球皮批酒来了，送球皮的也来了，然后我就真的很开心，然后怎么说呢？赶快跑过去给我们母亲妈妈说爷爷回来了，一紧张的时候就说成是爷爷回来了，所以你能

0: 那种期盼的那种程度。
1: 在谢家孩子的记忆里，批到了就像亲人到了，可也有那样的年头，批断了。1943年，日军的炮火截断了南阳通往故乡的汇路，偏偏那年家乡又闹灾荒，祖父在新加坡寄不回钱，家里祖母带着年幼的谢兆弼已经揭不开锅，三亩多田地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是见不到一粒米。有人带话回来，山区里的客家村落还有粮，可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换了。他们打算把年幼的谢兆弼送到山区，好歹换些粮食回来救急。那几日，一家人常以泪洗面，迟迟难下决定。正在犹豫时，门口传来一声喊：“桥批到了。”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侨汇的路线通了，祖父的侨批辗转赶到，谢兆弼这才留了下来。
0: 日本投降之后，侨批又来了，所以你看，第一次侨批接到这个侨批，家里面就有经济来源了，所以我们太开心了，就是说，哎，我的儿子不卖了，所以。因为我有这样的故事，我爸爸没有被卖掉，才有今天我们一个这个家的一个华产。
2: 88年以后，华家
1: 一封批留住了一个孩子，也留住了一个家。谢家有一个守了百年的规矩，无论在外发展的多好，老家必须有人留守，谁出去谁留守，家里自有安排，出去的要有在外头立足的本事，留下的要担得起照看祖屋、侍奉双亲的担子。个人有个人的路，个人有个人的担当。
0: 我们创南阳的这个，它里边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共同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华民族老家，就是一个根。它是飘在外边，在外边是飘的，没根的，所以每一个我们家就是这样子，都必须留有人留守在老家，所以就是新加坡之后，我家里面还是有人都留在这边，所以有特别的时候，他们这一代的思想就是，我去别的地方再好，也不如故哥，又留一个根，就是这样子。
1: 根留住了，人还是要回去的。1981年，谢龙波的祖父从新加坡寄回一封批，随批寄付的100块钱，批里特意提起回老家养老的意愿。批寄回一年后，两位老人如愿回家养老，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想法。2017年，谢家后人把家中珍藏的368封本家侨批，以及100多件社侨文物，捐赠给了汕头侨批文物馆。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侨批，捐出来之后，他们看到里边那个，其实那一封侨批呢，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封侨批都代表每一个时代，每一年，它都有一些变化。
1: 20世纪70年代，批局陆续停业。走了100多年的侨批，完成了他的使命。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献遗产。100多年间，侨批维系着跨越大海的亲情，接济了故乡几代人的生活。一纸还乡，字字千金。山海有情，不因时光而褪色。侨批千里， 一声声平安背后。

0: 的牵挂，一笔笔汇款背后的担当，还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流淌，生生不息。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

0: 王朝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意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意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失，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失”，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0: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2: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3: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2: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4: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 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硅幻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2: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5: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2: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6: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好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2: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7: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2: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2: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聚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3: 扔车，
4: 你
3: 计
4: 算数了吗？
5: 30.88。
2: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伙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6: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20000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2: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7: 天天来。哎，帮我一个、
5: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7: 2-3千斤吧。
5: 年年都来吗？
7: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都好点的，卖也好卖。
2: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8: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大叶芹效益挺好的呀，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2: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3: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债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鲁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2: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3: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你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5: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0: 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1: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0: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1: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0: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2: 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技工嘞，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份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0: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2: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3: 你卖多少呀？
2: 10块12批发价。
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2: 1万块钱左右。
0: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2: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说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0: 前5栋大棚占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2: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0: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1000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6: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7: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6: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7: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6: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 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7: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6: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7: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6: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经络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经络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7: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6: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7: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6: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7: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6: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那些东西。
7: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6: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

0: 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投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4: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5: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

0: 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1: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九几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0: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2: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槽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0: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3: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0: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3: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这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0: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3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3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4: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侵到骨子里去的。
0: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5: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0: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6: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0: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7: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0: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8: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0: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9: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0: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 从远古走来，陪伴

0: 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作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

0: 朝生之句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棋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棋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失，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失，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品香，馨香盈袖，余味绕肩。好的香品，和而有度，厚而不杂，轻而不寡，在喧嚣繁华中寻找心灵的宁静。有人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用香史。人类的用香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远古时期，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将祭品或某些植物放火焚烧，使之产生浓烟，认为这些香烟可以通达神明。渐渐的，燃烧植物产生的芳香被人们接受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宫廷宴会用香，士大夫雅集用香，皇家贵族的庙堂品香，平民百姓的居所趋会，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滋养着历朝历代的人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香之道。
1: 在自然里呼吸，在时间里呼吸，在记忆里呼吸，在生命里呼吸。燃一炉馨香，闻万千变化。呼吸，香之道。

0: 你看你这回咋调的响？这响乱成啥样子了？说明你在制响时候心不静，好像是线往上走，响线不乱。
1: 轻烟袅袅，飘渺间，草药的香气沁入口鼻，驱惠缭藉。药香，世界上最轻的药。赵秋实是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酵母制香技艺传承人，但儿子赵哲并不乐意继承祖传秘技。
0: 赵哲跟我学香，那么我就有3年的期限。3年期限里，他学好以后呢，去留由他。但是这门技艺，他必须得学会。
2: 我在制香的时候，我觉得它给我带来很多困扰，饮食禁忌、恪守香规，它让我自己很不自在。我不想让它拘束我以后该走什么路，我只是想按自己的想法走我自己想去走的路。
3: 雄黄响乐。
1: 与父亲约定的期限只剩3个月了，这是赵哲最后的尝试。赵家一年只做3次香，分别是端午、中秋和春节。时值大雪节气，过年的香本该做完了，但因为赵哲的失败，一切要从头再来。这次赵秋实决定亲自带他进山选料，时间紧迫，他们必须赶在大雪封山之前采完所有药草。
0: 采完再上，采不完别上。
1: 终南山素有草药王国之称，这里是香蔗的宝库。山间3000多种植物，可以入药的有300多种。浙江人认为终南山集天地中灵之气，采用这里的药草制出的香，能让人平心静气。冬日里大部分植物褪去了颜色，赵家父子可采的仅剩柏木子。赵秋实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赵哲知道这是父亲常年静坐制香付出的代价。带着一天的辛劳与收获，父子俩来到终南山脚下的院子里取水。制香要用绝对纯净的水，一直以来赵家都用这口大缸收集雨水，没有什么比来自天上的无根之水更清净。原本这口大缸一直放在市区的家里，近年来城市污染日益严重，迫使赵秋实将水缸搬上了终南山。即使山高路远，他也坚持来此取水。嘈杂的现代化城市一再压缩传统文化的空间，而真正的香蔗依然在坚守内心的一方净土。采回的药草要先晾晒，处理成粉末，烟尘飞扬中药香弥散。每一次的敲打研磨都是赵哲与草药的相融。
0: 北香、
4: 南香、
0: 香月、
4: 香药、
0: 藿香、
4: 藿香。
0: 对了，
1: 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用香来疗疾养生。据《本草纲目》记载，今人合香之法甚多，为泻香可入疮可用，后人凭借经验与智慧制出多种香方，配以柏木、藿香、丁香、白芷、木香等药材制成的碎柏香，熏可杀菌除燥、护宅驱虫，吸可清热利湿、驱风解表。这是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每颗香方都要融合10几味草药，药性相生相克，使它们和谐共处的秘诀就是赵家世代相传的酵母。一块小小的酵母在200多年的风雨飘摇中历经了家国沧桑，他曾目睹清末大旱的饥荒， 在战争动乱时期，赵秋实的奶奶将酵母埋藏于地下，他才得以幸存。
5: 酵母到我这一代是第五代人了，那么我遵循祖训，他是有灵魂的，那么我也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酵母的制香记忆啊

0: 这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1: 赵哲从老酵母上刮下一些粉末，用以拌入药粉中。酵母的剂量需要严格把控，仔细斟酌，轻微的出入都会导致药箱制作的失败。
2: 这有点多，这样要拌均匀，每次都得提醒你一下。这每次新酵母和老酵母在一起的融合，使下回做香时候的味道更好。那么也是咱们这乡人啊，这个香火的一种延续和传承，啊，这都是老规矩，知道吧？
3: 好。
1: 酵母是药香之魂，发酵过程的温度和时间必须严格控制。混合了酵母的药香密封入罐，放入瓦甑中水域加热，香泥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纯化，经过4小时左右的熏蒸，起风时草药的味道得到了中和。经验丰富的制香人清嗅蒸汽的味道，便可知是否成香。过去赵哲总在这一环节栽跟头，接下来用模具将香泥定型，等待阴干。赵家父子再次来到品香台前，青烟纸上在半空绽开朵朵莲花，这才是赵秋实一直追求的有生命的香。为制香借了大半年的辛辣重口后，赵哲终于吃上自己最爱的辣子。明年开春，他又将继续踏上苦修般的制香路。
0: 好长时间没有看电视，
4: 今天我有球赛。
5: 你不是爱看球赛吗？
4: 光看进门过一秒钟。
2: 我觉得做香还是蛮快乐的。我现在做的香跟原来做的香，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炷香点燃以后，我现在看到它不仅仅是香，它是我的一个心血，也是我们这么多代传承人的一个传承。
6: 品香人傅金亮。
7: 香是一种语言，像音乐是语言，色彩也是语言，香也是语言。中国人用香的历史，我们有文物出土的文物去作证，大概在6500年，可能还要再早。中国古代的香不仅是烧的香，有吃的香，有喝的香，熏衣服的香，建筑的香，治病的香，它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古人做香，它有香丸，有香膏，还有压香，还有转香。你想转香就是用这个模具把它压出来，啊，把这上面里边放上香粉，压平以后把它取出来，点上来烧，这是转香。哎，所以这一种呢才是真正的像转香呀、香膏、香丸，这才是中国传统香的这种形式。那么香药是什么？严格说就是芳香类的植物，有草本、藤本、木本。香是从口、鼻和毫毛孔窍、周身到你体内去，来疏通经络，来扶正、扶正气，来调和五脏六腑。我们用任何东西，如果不是说一种特殊的一种需求，那首先考虑是健康问题，所以香是直接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对香在骨子里边，在心上还喜欢它，但是怎样用，什么是好和不好，大家分辨不清。我们市场上面大量的香，包括大量的寺庙里边的香，很多是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做香的企业自身并没有考虑到香和健康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到香的一种形式问题。它属于什么呢？香工艺品。如果一款香你还没有用它，拿过来以后 一块香，它就很香。这块香你不要用了，它肯定是严重的化学香精的超标。那么最好去选择什么呢？真正的按照传统的这种配方去做成的香。大家认为香是迷信，香是寺庙的用品，大家已经忘记了香是生活。所以你想，这样一个文化断层断代的过程里边，让大家去认知它确实非常难。怎么办？你就要去坚持践行，还要去传播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8: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俗话说呀，秋季进补，来年打虎。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秋季如何进补。秋季进补之前呢，这个脏腑一定要顾好，是什么呢？那就是脾。俗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在夏季里，人体大量出汗，而且饮食胃口不佳，消耗了很多内在的能量，所以呢，三伏一过容易产生秋乏。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补了，补对了，之前的消耗补充回来了，秋后各种烦人的小毛病自然也就不见了。那秋季的第一次进补究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黄帝内经》给我们讲了五个秋季的养生诀窍。古人把夏秋之交看作相当重要的时刻，此时天气开始由热转凉，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就结霜。关于秋季的特点呢，咱们的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总结好了。《黄帝内经》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雨积聚星，始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则伤肺，冬为响泄，奉藏者少。我们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么长的这句话的含义。秋三月，此谓荣平。荣平呢，荣就是从容自在的荣，享受和平安定的意思，也有转折点的意思，热到冷的一个过渡。秋天呢，是万物成熟收获的时候，在经历了春种夏长之后就要收获了。中医认为不食不吃，所以这个时候呢，吃一些当季应时的根茎果实类的食物就非常合适了。第二句，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往上收，风声劲急，地气呢则是往下收的，万物肃明，暑气一扫而光，不像夏天啊地气往上蒸腾，湿热融合。秋天天空晴朗，河水清澈见底，感觉很舒服。这个时候呢是阳气要收敛的节奏了，也是我们进补的方向。第三句，早卧早起，雨积聚星。这个呢比较好理解，就是早睡早起。古人闻鸡起舞，咱们呢是定闹钟起床，该干嘛干嘛，反正不要继续的赖床就对了。当然如果您熬夜熬到了夜里一两点，这个时候是起不来的，所以呢除了食补，良好的作息和睡眠同样也能为我们补益身心。下一句，始至安宁，以缓秋行。这个行呢是刑罚的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也就是说要保持情绪的安定平静，缓和秋季的肃杀之气对人体的伤害。情绪呢要收敛，适当的控制感情，适应秋天这种收敛平衡的特点。另外不要过度的思虑焦虑，使肺气保持平和，不至于波动太大。 这句话说白了呢，就是不要

要相互顺应，如果不遵从的话，就有可能伤到我们的肺，冬天容易发生腹泻之类的疾病。气是固摄的，肺气受伤，阳气则很有可能没有很好的被收藏，等冬天到了就容易阳虚，手脚冰凉，怕冷，腹泻。那这些说到底都是因为秋天的保养工作没有做好，临时抱佛脚，用处不大，穿再多的衣服到了冬天也还会感觉冷，这就点明了秋季进补的重要性。秋季进补呢，主要还是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理念，为寒冬的到来提前给身体打好基础，做好准备。好了，听众朋友，根据我们上面所讲述的，我们为您介绍了秋天第一次进补的重要性、意义所在和一些注意事项。那是不是我们想补、想吃什么补的东西就能够成功呢？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中呢，会听到这样一些抱怨，我明明阴虚很干燥，可为什么吃一些滋阴的药，黄精熟地，马上就会觉得肚子胀，大便也不成形了，为什么呢？我明明身体很怕冷，阳虚，可为什么一吃羊肉桂圆，马上就会上火长溃疡呢？我明明气很虚，可是一吃黄芪人参，马上就上火，夜间失眠，烦躁闷热，为什么呢？很多想补而补不进去的现象就已经回答了我们刚刚若干个问题，为什么？其实答案是这样的，进补是为了补充身体的虚损，让我们精力充沛地去面对生活，可是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些患者却把进补变为了添堵，原因就是这些人在进补之前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自己的脾胃状态，吃进嘴巴里的其实并不是你需要的东西，脾胃运化了才是你自身的东西，没有事先疏通脾胃，健运脾胃就盲目地进补。上面那些变为添堵的案例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功能不好，脾胃升清降浊的能力差了，而一味的往里边添火加柴，那个火呢就真的说堵在灶门口，怎么也进不去了呢。所以秋冬进补的第一步就是要调理脾胃，脾胃俗称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胃主受纳，两者共同完成食物的消化吸收和营养物质的输布，从而滋养全身。调理好脾胃再进补，才能够更好的吸收，转化为自己的气血能量。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介绍兼顾调脾加补益的三个秋补的食材。首先第一类就是山药，山药是有名的药食两用的食物，中医认为山药味甘性平，是一味平补的药食两用之品，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本草新编》中说，山药味甘，气微平，入手足太阴二脏，亦能入脾和胃。现代医学认为，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是补养五脏的佳选。山药比较好的吃法呢，是蒸着吃，这样呢，营养损失比较小。第二个非常有用的补益脾胃的食材就是花生。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胃，行脾和胃，调养滋气。营养不良、食少体弱的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花生。《本草求真》中说，按疏言此香可疏脾，辛可润肺，果中佳品。推荐的方法呢，是将新鲜的花生连壳煮着吃，煮熟之后的花生不仅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花生壳和内层红衣的食养作用。中医理论认为，花生的红衣能够调脾胃之气，发挥脾主统血，从而达到养血止血的目的，这在中医上叫做补气止血。第三种食材就是芝麻，我们这里主要说的是黑芝麻。黑芝麻别名聚圣子，这三个字啊，聚是巨大的聚，圣是胜利的胜，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黑芝麻的功效之强大。黑芝麻性平，味甘，入肝肾大肠经，益精血，润肠燥。《本草备药》中记载，黑芝麻可以润

五脏填精髓。另外呢，蜂蜜甘平温中养脾胃，可以补五脏不足。把黑芝麻加上一些蜂蜜调益来吃，对于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秋季进补的一些要义，根据这些方法呢，根据这些食材，希望您能够秋冬进补，来年打虎，滋养出一副好身板。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认识中药，感知中药的魅力。绢柏是一种中药，也有人将它称为还魂草。绢柏是绢柏科植物，主产于山东、辽宁、河北等地，性味辛平，归肝心经，具有活血通络的功效。接下来让我们

0: 认识这位中药卷柏。
1: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生的取舍。

0: 温新兵和徒弟已经在深山里转悠了半个月，他们要在岩壁上寻找一种特殊的草药。这是年前最后一次进山采药，他们要赶在春运之前骑摩托车回温州老家。这里位于武夷山脉南麓，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是本草的王国。温兴斌要采的草药长在无人踏足的悬崖峭壁上，只有职业采药师才能发现他们的踪迹。采药师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职业，药王孙思邈、名医李时珍都是著名的采药师。由于太过艰苦，如今这个职业已濒临消失。80后的温兴斌是年轻一代采药师的代表。在这样的地方采药，最重要的是设计一条安全合理的路线。
1: 你会先看山的一个山形，远远的去看去哪里上哪里下，你早就规划好了。要不然的话，你会在一个地方走上去以后，你就下不来了。
0: 草药藏于深山，在陡峭的崖壁上攀爬，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南方茂密的森林里，处处充满未知和危险。这种可以用来外敷止血的植物，就是温兴斌要寻找的草药。绢柏，一种土生或石生的复苏植物，味辛，性平，活血痛经，用于跌扑损伤、腹痛、哮喘、吐血、便血等。这是植物界极限挑战的高手，无论环境多么干旱或潮湿，它都可以顽强生存。特别神奇的是，在极端干旱的环境里，绢柏能自行把根从土壤中抽出，蜷缩成拳头状，随风移动。遇到有水的地方，根部能重新钻到土壤里寻找水分。因此，民间又称它为九死还魂草。然而，药用的高品质绢柏大多生长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峭壁石缝中，采摘它也是件九死一生的事。意外受伤让徒弟有些犹豫，心生退意。但这样的小伤，温兴斌早已习以为常，他依然向大山深处继续挺进，寻找长势更好的绢柏。
1: 我只要遇到有真的有好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会花一天时间或两天时间，我也想办法会把它拿下来。
0: 山路难行，采药人绝不轻言放弃。这是温兴斌打小从奶奶那里耳濡目染受到的熏陶。
1: 7、8岁的时候跟着我奶奶就上山采药，我奶奶那时候应该是70几岁，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走不了远的地方，就方圆5公里左右。
0: 温兴斌的奶奶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采药人之一，自幼在山里长大，跟随奶奶遍草拾药，温兴斌也踏上了采药之路。绢柏是山里人家必备的良药，也是温兴斌跟奶奶采的第一味草药。奶奶常把干绢柏和菜油拌起来外用，治疗各种爬山的伤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藏在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1: 你到了山上以后，发现那地方很不好采，但我们觉得那药非常好，因为大家都采不到那地方，才会有好药。
0: 雨后的岩石更加陡滑，好在温兴斌跟奶奶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你一般石壁上面它都是常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它那石壁上会有青苔，很滑，一受伤你就等于几天啊，甚至几十天不能采药。 光光脚又不行，一定要穿袜子，它会形成一个防滑。
0: 爬上半山腰的一处悬崖，骨子里采药人的直觉告诉文新兵，他要找到宝贝就在这附近。终于在一块岩壁下方，他发现了一丛枝大叶茂的上好绢柏。对于职业采药人来说，好药充满着吸引，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的身后是有着300米落差的悬崖，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 说不怕是假的，家里人肯定是担心的。你千万不能分心分神，你越有这种想法，你越会出事，概率就非常高。
0: 凭借多年丰富的爬山经验，温新兵终于安全返回。这样的相遇是本草和采药人彼此的召唤。
1: 一般会采药人，他跟药的话，他有一种心理相通的一种感觉。你会感觉他，你用得到他，你肯定会采回来他；你用不到他的时候，你会把它保护起来。
0: 每年，温新兵总是以一袋上好的绢柏结束一年的采药之旅。回家的路，
1: 一般人我们出去的时候，作为男人来讲，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家里人怎么问我们觉得都很矮，放心吧，我们都很安全的地方，好采的就采，不好采就不要。
0: 两天两夜的跋涉，离家350天后，温新兵终于在除夕回到了大山中的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绢柏安置一个新家。如果村里有人受伤，这是一位可以救急的本草。几天的旅途辗转后，部分绢柏已经全速干枯。将它的根部在水里浸泡几小时后，枝叶渐渐舒展开来。这是生命的力量。这位能屈能伸的药草，曾经在做成植物标本11年之后，遇水神奇复活。因此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长生草。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年的漂泊历险，进退之间是采药人和本草的约定，更是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1: 我能跟大自然亲近，我是觉得就很开心。因为我到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每一棵草它都是药，只是说你需不需要它而已。
2: 柴胡是最常用的一种中药，别名叫地熏山菜，味苦，性微寒，归属于心包经、肝经、胆经、三焦经，主要功效与作用呢是和解表里、疏肝解郁、生阳举陷、退热解疟。一般人呢，如果发了烧啊，可能会吃这味中药。柴胡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这片荒坡，平日里人迹罕至，就连卫星地图也无法精确定位。如果不仔细观察，它就是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而乡村医生黄甫其伟却要在其中寻找一味珍贵的药草。如今霜降迫近，正是采挖柴胡的好季节，但此时的柴胡花叶凋零，又混在杂草丛里，极难分辨。

0: 根据古代药书的记载，柴胡二月生苗甚香，青青子也似竹叶，根赤色，似前火而强。炉头有赤毛如鼠尾，独颗长者好，二月八月采根。黄符七味家住河南省的博爱县，从祖辈开始就从事药材生意，柴胡是他药柜中不可或缺的大宗药材。而晋城一带的柴胡根条肥壮，皮色发黑，质量较高，因此年近七旬的黄符七味坚持在每年秋天翻过太行山，亲自来山西采药。此刻收获寥寥，若再过几日落了霜，柴胡的植株将彻底凋零，就更无迹可寻了。黄符七味决定再到下一座山头找找，这里众多小灌木交错生长，锋利的造刺是采药途中凶险的暗器，但这阻挡不了黄符七味寻药的脚步。这里的柴胡尚未凋零，黄色花絮上挂着椭圆的小果实，特殊的之字形茎干使黄符七味一眼就认出了它。
1: 柴胡一般要在秋末冬初采挖，这个季节呢，柴胡照干和柴胡挥发油会高一些。你闻到的气味都是有挥发油的气味，新鲜的清香气味特好。
0: 由于柴胡的药用成分易挥发，要避免在阳光下曝晒，只能阴干。
1: 柴胡呢，用的是根，头粗越多，根部越粗，质量越高。
2: 你看这一颗，你看只有两个头，就很细小。哎，像这个你看有多少头，几十个头了，所以它就很粗。它长的时间久，个子大，它的含量肯定高，质量就确实好，从气味上、口感上很有差异的。
0: 黄府家祖上五代都曾在专营四大淮药的老字号协盛泉工作。
1: 我们家好多代了，有我爷爷那一辈子，弟兄六人，有四个人在协盛泉做药材生意的。当时分水路分部的分店，具有通缉记录是100多家吧。这个就是我父亲原来在江西南昌协盛泉往家里寄的信。据我父亲当时说，在南昌一年四季这些丸药供不应求。
0: 这条沁河曾是协盛泉往全国运送药材的主要水道，河上商船往来盛极一时。如今河道虽已不能行船，但成就了老字号百年繁荣的信念却延续至今。
1: 采药要精准，加工泡制要用心，这样呢，保证质量才能有更好的疗效，才能使病人放心。
0: 药房是黄符七味排兵布阵的教场，柴胡是方剂里调兵遣将的元帅。他以不同的剂量与不同的药材配伍，发挥兼而解表、退而疏散的药效。大量柴胡遇半夏，药性挥发，治寒热交替的感冒发烧，配人参黄芩，中和理气，疏肝解郁，行气消脾的枳实，养气敛阴的芍药，一收一散，与适量的柴胡配伍，透解郁热。黄芩配小量柴胡，在补中益气汤中，又能举升阳气，缓解气虚。每一张药方背后所书写的，都是黄符七味与本草之间的默契。冬去春来，四季轮转，山路上深深浅浅的印着黄符七味寻药的足迹，那是他为协盛泉续写的故事。
1: 药行有句老话，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上人无病。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有一种疾病发作的瞬间，让人无助、惊恐、尊严全失，患者会口眼歪斜、肢体麻木、突然昏倒。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二战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都因他而离世，这便是中风。北京的陈大爷今年已经62岁了，尽管距离他中风已经过去3年，但回忆起那段经历，他仍然会陷入深深的无助之中。在康复治疗期间，他每天锻炼并坚持服药，如今他已经能够拄着拐棍独立行走，生活恢复了自理。陈大爷说，他能够恢复到现在的状态，就是因为及时地使用了一味中药同仁大活络丸。陈大爷所说的同仁大活络丸，它的前身是神效活络丹。众多医学著作，比如明代的摄生众妙方和奇效良方，清代的蓝田益范和清宫医方配本等，都有相关记载。作为老字号同仁堂的传统名药，同仁大活络丸久负盛名，生产至今已有300余年。同仁大活络丸以中医名方八珍汤为底方演变而来，处方中包括祛风湿药、补气药、养阴药、活血药、助阳药、芳香化湿药、温化寒痰药和芳香开窍药等18大类50味药，各种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祛风湿寒，邪不伤正气，扶正气而不致邪。中风是中医学对急性脑血管疾病的统称，它是以猝然昏倒、不省人事、伴发口眼歪斜、语言不利而出现半身不遂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由于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的特点，医学界把中风同冠心病、癌症并列为威胁人类健康的3大疾病之一。在目前国内众多治疗风寒湿痹的中成药里，同仁大活络丸以其益气活血、祛风通络、息风化痰的作用脱颖而出，治疗中风偏瘫等症疗效甚佳，是脑血管后遗症患者恢复期的优选用药。说起同仁大活络丸的身世，要从同仁堂传承几百年的创新精神说起。康熙41年，也就是公元1702年，岳凤鸣在北京前门外大石栏路南开设同仁堂药铺，他的儿子岳礼承继父业之后呢，也和父亲一样喜爱钻研方书，有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有一天，他在翻检明朝张时彻编著的《摄生众妙方》时，发现其中有大神效活络丹的记载。张时彻字维静，和岳家的祖上都是宁波人，他是明代嘉靖年间的进士，他的官位呢做到了南京兵部尚书。摄生众妙方是张时彻根据自己的见闻随意而录，因此呢编排不够严谨，内容也不够完备。岳礼觉得大神效活络丹这个方子不错，可是书中记载的配比主次不分，君臣佐使利益不明，他就想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出一种新药。为此他常常翻检各类医药书籍，有时一直钻研到深夜。经过反复修改，他终于拿出了一个理想的新方子。这个方子经过名医勘察之后，都认为此方较大神效活络丹配比更加合理，炮制方法亦有改进，可标本同治，攻补兼施，邪正双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解疮止痛，镇静安神，确为良方。同仁堂药目中说呢，神效活络丹是治疗风湿诸痹、肩背疼痛、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行步艰难、筋骨拘挛，此药能够宣通气血、疏活经络， 年逾四十欲服此丹，到老不生风痰等症。实际上临床运用的结果证明啊，这个配方制成的活络丹药效的确非常显著，成为了治疗风寒湿痹症的珍贵药物。后来呢，大活络丹也就成了同仁堂的名药之一。现代的一些数据呢，也证明了这个药的疗效。有这样一个例子啊，31岁的梁婷，她因为有一次不小心落枕了，总不见好，痛苦不堪。有一位中医朋友让她试试同仁大活络丸，没想到各种办法都试过了的梁婷，吃了这个同仁大活络丸，脖子竟然感觉好了。这让她又惊又喜，就去问朋友，这药的说明书上没写治疗落枕，为什么还这么管用呢？这位懂医的朋友就告诉他，落枕呢是颈肩受到风寒气血凝滞，加上肝肾亏虚缺乏锻炼导致的，用同仁大活络丸正好对症。同仁大活络丸这个方子中的熟地龟板、当归牛膝、骨碎补等补肝肾强筋骨，人参白术、茯苓、附子、肉桂、木香等温阳健脾行气利湿，白花蛇、乌梢蛇、全蝎、地龙、乳香、没药、血结等化瘀通络、活血止痛。此外，方子中的羌活、独活、麻黄、防风、细辛等祛风除湿、活血通络，不仅对中风后期和后遗症有效，其补益肝肾气血、祛风除湿寒、宣痹通络的功效对落枕、骨关节炎等也有效用，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冠心病、心肌梗死等疾病中使用效果良好。此外，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年轻人呢可以说压力越来越大，中风年轻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应该引起重视的是，90%的中风是可以预防的，而人们常常认为冬春季节中风的发病率较高。然而近些年来的临床调查显示，夏秋季节中风发病率也很高，可见预防夏秋中风也很重要。夏季呢，气温较高，人们容易出现情绪烦躁、血压升高等症状，而且夏季出汗较多，导致血粘度升高，加上部分人使用空调，造成室内外温差较大，容易发生血管痉挛。预防夏秋中风呢，要保持情绪稳定，适当进行户外活动，多吃一些西瓜，多饮水。到空调屋里的时候呢，注意温度不要调得过低，一旦出现了异常，可以用国际通用的FAST， 也就是英文单词 FAST 的口诀来识别中风。这实际上呢，就是几个字母的首字母所代表的意义。 FACE 是指面部，微笑时如果面部不对称或者一侧不能够微笑，一定要注意了。 A 就是 ARM， 是指两只手臂中会有一只手臂没力气下垂。 S Speech 是指病人说话含糊不清或者是口齿不清。T,time, 时间代表患者家属应该立即拨打120尽快救治。一旦发现中风信号要立即求助，越早接受医学救治越有机会康复。而同仁大活络呢，可以作为中风后康复的一个可选药物。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同仁大活络丸的功效及应用。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3: 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3: 解读一方人文，
7: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3: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如今的人们呢，常常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作人生憾事。然而筵席不散就不会有休息的乐趣。筵席不散固然好，散了谁能说就是不好呢？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这样一阙词，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采桑子·其四》：群芳过后西湖好。热闹散去，可以说正是独享静美之时。《采桑子·其四》，宋·欧阳修。群芳过后西湖好，浪迹残红飞絮蒙蒙，垂柳阑干尽日风。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笼双燕归来细雨中。这阙词大约作于宋神宗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这年6月，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回到颍州。暮春时节来到西湖游玩，即兴而作《采桑子》十首，其中前九首写景，最后一首抒情。我们今天聊的这首是其中的第四首。诗的大意是，百花盛开的春天过后，西湖风景依然美好，残花轻盈飘落，任游人踏得狼藉一地。漫天的柳絮迷蒙飞舞，垂柳轻拂着栏杆，整日里暖风融融。喧闹的笙歌散尽后，游人离去，我才顿然发觉西湖之春的空境，心中感到很是失落。回到居室，轻轻放下窗帘，一双燕子穿过蒙蒙细雨，翩翩回到巢中。这首诗里的西湖并不是妇孺皆知的杭州西湖，而是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西9公里处的西湖，现在也是安徽的风景名胜区。这阙词写的是倚栏观湖，看到颍州西湖暮春时节静谧清疏的面貌，抒发了作者寄情湖山风光的悠然情怀。虽然是写残春景色，却没有伤春之感，而是以疏淡明丽的笔墨描绘了颍州西湖的美好，表达了自己对西湖风光的喜爱，营造出一种清幽静谧的艺术境界。上阙写暮春时节，按照常理来说，万紫千红春满园才是最好的，而残红满地一片狼藉有什么好呢？但词中却由此描绘出群芳凋谢之后西湖的恬静清幽之美，耐人寻味的就在这“群芳过后西湖好”一句。下阙写众人归去之境，因为花事已了，所以游客散尽，繁华热闹虽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却是一种宁静安适舒畅的感觉。始觉春空，表达了作者惜春恋春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心情。词中用细雨双燕暗喻寂寥的境况，反衬之中使感情更加含蓄，而且真切动人。而双燕从细雨中回到窝中的安乐，正是词人静观自适的生活乐趣的反应。欧阳修以游人离去后的空灵静谧而赞西湖好，所追求的就是感受美景中的静，以及在这静美中可以与心灵对话的境界。若是熙熙攘攘满是人头，纵使再美，恐怕愉悦感也会大大降低。我想如今的朋友们可能也会深有所感。 欧阳修一生经历了不少政治风浪，晚年时正值王安石力行新法，不可与之争，于是欧阳修便退闲世外，离开世事纷扰固然觉得轻快，而完全脱离事物又会感到空虚。此中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不仅是表现安闲自适，还微妙地表现了这种矛盾的心情。这首词清新隽永，以独特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作者心中对大自然和现实人生的无限热爱与眷恋。全词曲径典型，意象鲜明，通篇写景，看似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字里行间却无不流露出词人旷达的胸怀和恬淡的心境。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词的看法。朋友们，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飒飒西风，蕊寒香冷，又一个秋天已经走来。秋天是萧瑟的季节，百花凋零，生机锐减。秋天是悲伤的季节，伤春悲秋，感慨满怀。但秋天也是一个最美丽的季节，这种美有丰硕的收获，有凄美的柔情，百种千般，让你身临秋景而美不胜收。那我们古典四大名著里的《红楼梦》里描写了三个秋天，脂砚斋评曰，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设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做关键，足可见秋天的意境和意象在《红楼梦》里是多么的重要。第一个秋天呢，是写在中秋节，贾士隐与贾雨村呢，那个时候还是知己好友，开怀畅饮。贾士隐呢，请贾雨村到家中以后，两人饮酒畅谈，真可谓是知己。起初呢，两人还是一口口、一点点的喝酒，但是随着交谈甚欢，直接大口畅饮。畅饮之下，贾雨村带着醉意，借着酒劲儿，便不自觉地吟诵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这首诗前两句呢，说的是月亮，后两句则说的是赏月时候的情景。诗歌表面是说中秋夜人们赏月，但实际上呢，却流露着贾雨村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恰恰表达了贾雨村渴望像那明月一样获得功名，受到世人的敬仰。中秋佳节，月光如水洒在酒桌之上，清辉之下，一个形神伟岸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位慧眼识珠的忘年之交，不觉豪兴满怀，对月畅饮。我们如果不看后面雨村的表现和贾士隐的落魄，此时此刻啊，觥筹交错之间，让人感到温馨而充满希望。那么第二个秋天呢，是在《红楼梦》第37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恒无怨，夜拟菊花题。那在这一回里呢，探春呢用花剑给宝玉写了一封信，信中呢邀约宝玉见面，有事情商量。宝玉呢兴冲冲地往秋爽斋见这个探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太婆，老太婆呢转交他一封贾云写的亲笔信。贾云呢是托宝玉送给园中姑娘们两盆海棠花，宝玉呢就欣然接受了。宝玉跟随着翠墨丫头来到了秋爽斋，见到了宝钗、黛玉、迎春、探春、惜春和李纨。探春说，这件事啊是我发起的，一招大家，没想到大家积极响应。宝玉呢就提议说，可惜啊迟了，早该起个社名。李纨就说了，要起诗社呀，我自荐，我掌坛，前春天我就有这个意思，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 每个人呢在海棠社都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有稻香老农、潇湘妃子、恒无君、蕉下客、灵州、藕榭。听着这些别名别号，我们就知道都是哪些姑娘了。李纨呢定下了第一次作诗的韵，头一个韵呢要这门字。那宝钗、探春、宝玉、林黛玉呢做的诗诗境都非常的美。这是贾府的全盛时期，如花似玉的女儿们个个是才华横溢，她们吟诗作赋，留下千古风流。秋天的海棠花洁白似雪，于是呢引得女孩们诗兴大发。
3: 咏白海棠，贾探春。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扑雨后盆。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为稿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诗的大意是，夕阳照着秋草，连接着层层的院门，苔藓青翠长满了雨水淋过的花盆。白玉的品格难比海棠的纯洁，那雪般的肌骨更能陶情醉人。点点花蕊芳香娇嫩，好似不胜锋利，夜深明月下还留着它俏丽的影痕。不要说白衣仙女会升天飞去，她正多情地伴我在黄昏中吟咏呢。
2: 咏白海棠是贾探春发起的海棠诗会的作品，由贾探春、薛宝钗、贾宝玉和林黛玉完成四首作品，其中这首诗呢是由贾探春所作。海棠诗会这一时间看起来还是大观园的一个太平盛世，但是正统与异端的激烈搏斗还有嫡庶之间的生死相争已经连续发生了。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年轻一代在这座实际是危机四伏的乐园里赏花饮酒，而衰亡的预感呢也正在侵袭着他们的享乐生活。咏白海棠是一首咏物诗，贾探春呢借咏颂白海棠表达了对家族和个人命运的担忧。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以白玉冰雪比喻花的颜色的素白和品格的纯洁，这其实呢是探春的自我写照。生长在日趋没落的家族中，探春依然不屈不挠，

0: 想有一番作为，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用比喻呢，写海棠虽然生机勃勃，但是终究柔弱无力，她那下垂的细小花蕊反复正在叹息，暗含着探春的伤感。探春呢，身为女儿之身，无力扭转家族的命运，只能在暗中担忧。
1: 咏白海棠，林黛玉。半卷相连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哭仙人逢稿媚，秋闺怨女是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0: 海棠诗会上别人都交卷了，可是黛玉呢还没有做，李纨就催她。于是黛玉提笔一挥而就，掷给了李纨等人。这一掷也表现出了黛玉才思特殊的敏捷。和宝玉珍重芳姿昼掩门相反，黛玉是半卷相连半掩门，任性任情并不特别的珍视贵族小姐的这个身份。碾冰为土，玉为盆，也表明了她玉洁冰清，目下无尘。她呢以白海棠自比，有梨花的洁白，有梅花的清香。月窟仙人不就是绛珠仙子吗？在清冷的月窟里缝白色的稿衣，多么的颓丧啊！在秋天的深闺里悄悄的哭泣，有多么的可怜。满腹的心事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好在西风落叶的季节凄凄凉凉地送走一个又一个寂寞的黄昏。那诗社众人呢，看了黛玉的诗都道这首为上。李纨呢却说，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横稿，也就是宝钗写的那首诗。那李纨的评价未必是公允的，但她的评论呢，的确也指出了林黛玉、薛宝钗二人诗的特点。所谓的风流别致，就是构思新巧、潇洒通脱；那所谓的含蓄浑厚，就是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李纨呢，从大家闺秀的标准来衡量，自然要把四平八稳的宝钗的诗评为第一了。那只有最理解黛玉的宝玉啊，理解了他的诗的内蕴，要求重新评价薛林诗的高下，被李纨呢又给顶了回去。那这次的海棠诗会，众人意犹未尽，于是呢又定下了海棠社的规矩，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设。出题呢限韵都由李纨来负责。那史湘云偶然的机会下呀，知道了海棠社这件事，懊恼没有人通知他去参加海棠社。宝钗和史湘云为下一次诗社聚会诗歌接龙，就想好了题目，是十二个与菊花相关的题目，等待下一次诗社开启。紧接着第38回，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树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凡。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这些诗呢由宝钗和湘云事先拟定凭作诗者来挑选，限用七律，不限韵脚。宝钗带头呢首先做了第一首忆菊。
2: 忆菊，恒无君，薛宝钗。怅望西风抱闷思，了红尾白断肠时。空篱旧圃秋无际，瘦月清霜梦有知。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针痴。谁怜我为黄花病，未与重阳会有期。这是写初秋季节对菊花的思念，这时候的景象更为凄清，只有空篱旧圃瘦月清霜，连一点菊花的踪影也没有，只能在梦中与菊花相逢了。这情景和贾宝玉悬言撒手之后人去楼

0: 在回忆与思念，在发痴发呆呢。谁怜我为黄花病，未与重阳会有期，更深地写出宝钗一局时的孤寂之情。正当我思之欲病之时，连一句安慰我的话都听不到。
1: 其实薛宝钗和贾宝玉的结合呀，也正是这样一个悲剧。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这是贾宝玉的心声，他一旦出走，是绝不会未与重阳会有期的。这就注定了宝钗婚后的日子也只能是逢时空房独守，四季相思的苦果了。秋天呢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菊花的高雅和气节宛若女孩们的品质和心性。
2: 访菊，怡红公子贾宝玉，闲趁双情是一游，酒杯要盏莫烟流，双前月下谁家种，剑外篱边何处秋，蜡屐远来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黄花若解连诗客，休复今朝主帐头。
1: 这是怡红公子贾宝玉的菊花诗。那曹雪芹呢是故意要让他落在众姐妹之后的，意味着宝玉虽然有才，但仍然不甚成熟，很少让他有惊人之笔。但这首访菊呢，也还是写出了一位病公子访问秋菊的痴情。诗中的公子贪杯多病，故而呢常在酒杯药盏处停留，但他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访菊性浓，故毅然停杯辞盏，欲趁双情而一游。怡红公子游兴高，像谢灵运那样着机而行，兴致特别高。虽然公子在病中，却是毅然放下了药盏厨房主帐而行。公子如此多情，所以菊花呀，你如果理解公子，你该怒放啊，该盛开啊，不要辜负公子带病而访的深情厚意呀。那么尾联呢，诗意醇厚，是全诗中写的最有余味的句子。
2: 对菊，枕霞旧友史湘云，别浦移来贵比金，一丛浅淡一丛深，萧疏篱畔磕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移惜寸阴。
1: 史湘云的诗才呢，是可以和林黛玉、薛宝钗并驾齐驱的。十二首菊花诗中，作者分配给他三首，与诗魁林黛玉的数目是相同的，正暗示他绝不亚于林黛玉。湘云呢，有一种豪爽豁达的气质，这种个性呢，在他的诗中也表现得痛快淋漓。诗的一开始就生动地表现出诗人对菊花的珍重和迷恋，对花圃的情状呢做了形象的描绘，用淡和深这样似乎无理的字状写花丛，却能传达出人们观花时微妙的感觉。正像后来香菱谈读诗的体会时说，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是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那么他在接下来的正面描写当中呢，借喻不拘礼法和下联的傲世互相关合，光着头坐在萧疏篱畔赏花，当然是一种自得的神态，放任的个性。清冷香中抱膝吟，更把这个诗人的痴态风韵化活了，境界十分的优美动人。湘云的个性特点呢，也就跃然纸上了。书中呢，李纨十分的赞赏这一联，说：“你的磕头坐抱膝吟，竟一时也不能别开，菊花有之也宾逆烦了。”诗人在这首诗中与菊花相许为知音，追求一种捐介拔俗的高风亮节，因而呢，诗的最后说修复秋光，依稀寸阴，所谓知音难遇的意思。

0: 红楼专家们呢进一步认为，这种对知音的追求珍惜，实际上暗示着曹雪芹原著啊《红楼梦》八十回后一稿情节的发展。湘云呢在家族败落后巧遇宝玉，两人互为知音，和环境抗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宋军列好阵后，石宝兴挺枪出阵，指名道姓要挑战杨延昭。谁知杨延昭昨日回营吃了一些野蘑菇，上吐下泻，提不动枪，上不了马。杨业便要亲自出阵。佘赛花劝道：老爷，25年前您将为妻抢到杨府，为妻忙于相夫教子，把功夫也给荒废了。但为妻觉着，为妻手中这杆银枪对付挑战的宋贼还是不成问题的。杨业说：不是不成问题，而是绰绰有余啊。
8: 佘赛花说：
0: 既然绰绰有余，为妻这就前去迎战宋贼。石宝兴见
8: 佘赛花挺枪而出，
0: 哈哈大笑说：蜀国无大将，辽化做先锋，北汉尚不如蜀，前了一个老乞仆出阵，岂不贻笑大方啊？
8: 佘赛花
0: 也不反驳，挺枪来战石宝兴。石宝兴初不为意，等战过10个回合之后，心中大骇：这个老乞仆想不到枪法如此厉害，我得小心应战才是。他两人一来一往，战了50个回合，不分胜负。郭靖大声叫道：宝兴贤侄，
3: 请暂歇片刻，让老叔来会一会这个老乞婆。
0: 一边说一边挺枪杀向佘赛花。
8: 杨延贵见了暴喝一声，
3: 老匹夫休得无礼，吃我一枪。
0: 迎面将郭靖截住，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杨家军后阵突然有人高声喊道，
3: 不好了，咱的大赛被宋军给端了。
0: 喊话的这几个人原是北汉宰相郭无为的亲信，因郭无为暗结宋朝，为刘继元所杀。他的几个亲信一心要为郭无为报仇，趁杨业与宋军对阵之时在后边捣乱，以扰杨业军心。他们这么一喊，正在为佘赛花聊阵的杨业慌了，拨转马头还奔大寨。正行走间，宋元帅党进从斜刺里杀了过来，大叫道，
3: 杨跑跑休走，吃我一棒。
0: 杨业拨马又走，党进紧追不舍。忽有一白袍小将挡住杨业的去路，高声叫道，
3: 杨无敌，吾乃魏国公之子石宝吉，久闻你的大名，很想向你讨教几招。
0: 一边说一边挺枪刺向杨业。杨业闪身躲过，党进赶到，举起大棒劈头向杨业砸去。杨业不愧为杨无敌，一改那日被党进所追跳河而逃的狼狈相，二目如炬，以一抵二，左劈右砍，越战越勇。党进大声叫道，
3: 吉儿，你站退一旁，让老叔独自斗一斗这个杨跑跑，一较高低。
0: 他一连说了三遍，石宝吉方退了下去，勒马与旁观战。转眼之间，党进与杨业又战了50多个回合，党进有些不知了。石宝吉正要上前相助，杨业次子杨延甫、三子杨延训、四子杨延圭带领一军杀到。杨延甫高声叫道，
3: 父帅，孩儿和杨训、杨圭祝您来了。
0: 杨业问道，
3: 咱的营盘不是被宋军端了吗？
0: 杨延甫回道，
3: 没影的事。
0: 杨业大喜，
3: 如此老父就放心了。
0: 说毕反身又战党进。那一边，杨延训已和石宝吉杀到一处，高怀亮跃马而来，被杨延甫截住。王成衍跃马而来，被杨延圭截住。王成平等见党进他们占杨业父子不下，忙赶来相助。双方混战了半个时辰，杨业父子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去。途中与杨延昭、杨延斌相遇，方知大寨已被潘美、李汉超攻破，一家人垂头丧气地回了太原。党进潘美率领10万大军紧随其后，将太原城团团包围起来，日夜攻打。眼看太原城指日可下，忽而从汴京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不得不撤围而回。赵匡胤刚刚送走了北征大军，卢多逊进宫复命，
9: 启奏陛下，您命臣率刑部和大理寺到全国各地查一查知州、知府和知县有无枉法之事，经查不但有，而且非常严重。
0: 赵匡胤说，
9: 占多大比例？即占1/3。
0: 赵匡胤啊了一声说，
9: 这么大呀，请说一说，能够做知州、知府、知县的人，全都经过吏部的严格核查，而且他们上任之前，朕还一一召见，未免有加，他们还这样做，这是为什么？
0: 卢托逊回道，
9: 他们远离朝廷，又大权在握，没有人能够管得住他们，久而久之，便为所欲为。
0: 赵匡胤沉思良久说，
9: 前朝的天子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0: 卢多逊说，
9: 通过天子出巡而发现问题，就地解决。
0: 赵匡胤说，
9: 天下这么大，靠天子一个人跑得过来吗？况且天子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出巡呢？
0: 卢多逊说，
9: 有鉴于此，汉武帝将全国划为13部，每部设一刺史，乘船周流，所查6条，每年秋8月出发，岁末到京师报告巡行结果。
0: 赵匡胤说，
9: 可咱们现在的刺史和汉武帝设刺史的初衷完

全变了呀。现在的刺史实际上等于是郡太守，他怎么去巡视监督别人呢？但汉武帝设刺史这一招实在是高啊。咱抛开刺史，再置以新官怎么样？比如在各州置以通判，由京官出任，直在直州之下，便可以监督知州。卢多逊击掌赞道，这个办法不错。既然不错，就得立马实施。全国有州近100个，一下子选进100个京官去各州任通判，哪有这么多京官呢？赵匡胤便颁旨赵光义，要从他的幕僚中挑选20个支援朝廷，且列了一个名册，为首者宋祁，依次是程昱、贾琰、程一福、陈从信、马韶等等。赵光义不傻，他知道他二哥这样做的用意何在，但又没有理由拒绝，一下子调走了他20个幕僚，而这20个幕僚又是他幕僚中的佼佼者。为这事他气得病了一场，正因为他病了一场，程一福才得以留了下来。赵光义病愈后，给程一福下了一个死命令，你不是说你救过王继恩的命吗？你无论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王继恩给我拉过来。程一福频频颔首。也许是上天有意保佑赵光义，他要程一福去拉王继恩。程一福还没有来得及动身，王继恩送上门来。按照惯例，宦官可以收养儿子。王继恩收养的儿子叫王天芳，是他的一个进门侄儿。王天芳仗着王继恩的权势横行乡里，大白天公然抢亲，先后被他抢到家中为妾的有4个。这一日他去通许县城闲逛，在比干庙发现一个进香的少妇长得标致，便指示他的家丁尾随其后，等那少妇进香进来，便一拥而上把他抢到了王天芳家中。少妇的男人叫吴斌，胆小怕事，可他的姨父赵安全不怕事，得知外甥媳妇被人抢走，当即去找福彦清。赵安全早年在福彦清麾下吃粮，官至营指挥，福彦清对他很器重，后因与敌交战失去了一条腿而离开了福彦清。福彦清推脱不过，前他的家丁迟寒去通许县衙走了一趟。通许县知县王全友对王天芳之劣行早就心存不满，欲治他一治，但又慑于王天芳的后台太硬，没有下手。这一次他不怕了，你王天芳的后台再硬，也不过是一个宦官头，赵安全的后台可是福老将军呢。且不说福老将军是晋王的泰山，他还历经汉周宋三朝，德高望重，连当今天子也敬他3分。王全友发签去传王天芳，王天芳听到消息，忙遣一家丁去向王继恩求救。王继恩大言不惭地说，不要理他，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小的7品芝麻官敢向我王继恩的儿子下手。王全友不但抓了王天芳，还对他施以酷刑。王天芳受刑不过，招认了抢占少妇之事。王继恩这才慌了，要请王全友吃饭，王全友不吃，没奈何，王继恩屈驾通许，拜访王全友，王全友不见。王继恩经多方打听，这才知道是福彦清从中插手，他和福彦清又素来不和，儿子呢又非救不可，想要救儿子非得找一个能压住福彦清的人，而能压住福彦清的人只有2个，皇上和晋王。皇上他不敢求，晋王呢曾几次向自己示好，因惧于朝廷的王法不敢和他交往，如今为了儿子只有将王法暂置一旁，亲去求他了。但当他真要去求赵光义的时候，又犹豫了，还是先见一见程一福吧。未见程一福，他特意化了妆，二人在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小茶馆见了面。程一福听王继恩说明大意，大包大揽地说，晋王对总管

0: 素有好感，总管的事他一定会管，请总管放120个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和王继恩分手后，程一福回到了开封府，又和赵光义密谋了半个时辰，方才去了通许。王全友听说晋王驾前的大红人到了，忙迎到后衙置酒相款。喝到酒兴正浓的时候，程一福不喝了。
2: 王大人，趁着还没有喝醉，我向你打听个事。
0: 王全友正要拈壶为程一福斟酒，听他这么一说，忙把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
2: 有什么事，大人尽管问，下官一定尽下官所知，如实回答。
0: 我听说福彦清将军经常插手贵县之事。
2: 这……
0: 王全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2: 好，王大人不要害怕，实话告汝，我这次来乃是奉了晋王之命。大内总管王继恩你应该知道吧，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不知因甚得罪了福老将军，他便唆使一个叫赵安全的出面状告王总管的儿子王天芳。晋王听说了这件事很生气，特意把他的龙泉宝剑借汝用上几天。
0: 说到这里，命跟来的小厮将宝剑双手捧给了王全友，并嘱之曰：
2: 对于王天芳的案子，晋王希望汝能秉公而断，否则……
0: 王全友又惊又怕，又有些不解，试探着问道：
2: 下官听说福老将军可是晋王的泰山呢，不知这事是真是假呀？
0: 程一福回道：
2: 是真的，但是福老将军的女儿已经死了，这你应该知道吧？
0: 哦，知道。
2: 死不死倒在其次，关键是……
0: 他压低了声音说：
2: 你也知道，福彦清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周世宗，而当今皇上的皇位得自周世宗的儿子，晋王不敢和周世宗的儿子走得太近，而福彦清和他的女儿们不体谅晋王苦衷，多次逼晋王去看周世宗的王妃和儿子。下边的话我就不用说了吧。
0: 王全友说：
2: 哦，大人不必说了，下官知道这案子该怎么办了。来来来，咱喝酒。
0: 送走了程一福，王全友立即把一个叫石鸭子的老公差唤来，沉着脸问道：
2: 半年前也要你和铁二蛋押解赵大官人去葫芦岛充军，你还记得吧？
0: 石鸭子点头哈腰地说：
3: 记得记得。
2: 你俩到底收了赵二官人多少钱？半道上把赵大官人给折磨死了。
3: 没有啊，一文钱也没有收啊，赵大官人是自己病死的。
0: 王全友将书案啪的一拍吼道：
2: 你不要嘴硬，这事已经有人将你告发，赵二官人也已经招认了。
0: 石鸭子扑通的朝地上一跪说：
3: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请大人高抬贵手，大人之恩小人没齿难忘啊。
0: 一边说一边叩头。王全友长叹一声说：
2: 你好赖跟爷当了3年差，爷爷不忍心问你的死罪，可是人家已经把这事给捅了出来，爷爷没有办法护你。不过捅出这事的那个人听说还是你一个换铁的哥们儿。
0: 石鸭子将头摇了一摇说：
3: 不会吧，小人这一生只给两个人喝过鸡血酒啊。
0: 王全友将头点了一点说：
2: 正是赵安全。
0: 石鸭子大怒道：
3: 这个龟孙，我……
0: 王全友叹道：
2: 哎，俗话不俗，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哎，谁叫你交友不慎呢，你就自认倒霉吧。
0: 石鸭子小心翼翼地问道：
3: 大人打算治小人和铁二蛋一个什么罪？
0: 王全友说：
2: 若照爷的本意，啥罪也不治，可是啊，你们的结拜兄弟已经把这事给捅出来了，若是按照国法，既受贿又杀人，二罪并罚，应当凌迟处死啊。 石鸭子啊了一声，差点栽倒。王全友又是一声长叹，也不是没有生路啊，不过爷担的责任可就有点太大了。石鸭子闻听还有生路，忙说，
3: 大人，您只要能救小人不死，小人就是您的亲儿。
2: 王全友嗤的一声笑了，说，
3: 你是爷的亲儿，你的年纪差不多要长爷一轮呢。
2: 他这一说，石鸭子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3: 哎，小人不当您的亲儿也行，小人给您建一个生祠。
2: 王全友摆了摆手说，
3: 你啥也不要说了，爷想救你并不是要你报什么恩，你人好又跟着爷干，爷连跟着自己干的人都庇护不了，谁还会跟着爷干呢？就是跟着爷干，爷不会出真力死力呀。
2: 石鸭子频频点头，
3: 可是要救你不死太难了，除非……
2: 石鸭子一脸殷切地瞅着王全友。
3: 石鸭子见王全友说了半截话没有了下文，催促说，大人，能救小人和铁二蛋的命的只有您了，有话您尽管说，这恩呢，小人和铁二蛋会记住的，永远记住。
2: 王全友说，
3: 记住记不住倒无所谓，关键是你们得想办法让赵安全别再胡说八道。
2: 石鸭子说，
3: 这个容易，小人这就和铁二蛋一块去求他，凭俺们多年的交情，他不会再胡说八道。
2: 王全友冷笑一声说，
3: 凭你们的交情，你们如果真的有情，他会把这事说出来吗？这……
2: 王全友叹息一声说，
3: 照你们的关系，你和铁二蛋去求他，他一定会答应你们，但就他那张臭嘴，他即使答应你俩，你能信吗？况且他已经把你们的事给捅出来，而且已经有人带他出手，也不能不管吧，也这一管就得提审他，他敢不实话实说吗？他若是不说，告发的人如何下台？最好的办法叫他永远闭上嘴巴。
2: 石鸭子忽有所悟，
3: 哦，大人的意思让小人和铁二蛋将他弄死？
2: 王全友把眼一瞪斥道，
3: 胡说八道，至于如何让赵安全闭上嘴巴，那是你俩的事，与爷无关。
2: 石鸭子叩手说，
3: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2: 王全友将手摆了一摆说，
3: 你可以走了。
2: 石鸭子走到门口又被王全友叫住，叮嘱说，
3: 你别学偷驴的笨贼，驴倒是偷来了，可给驴主留了两行驴蹄印。
2: 石鸭子拱手说道，
3: 小人和铁二蛋好赖干了20几年公差，不会这么笨的。
2: 王全友说，
3: 只要不笨就好。
2: 石鸭子出了县衙，径奔铁二蛋家。铁二蛋正要睡觉，见石鸭子来了，忙迎进家中为他沏茶。石鸭子拦道，
3: 别沏了，哥有一件大事和你商量。
2: 铁二蛋笑问道，
3: 什么大事？难道是天塌了不成？
2: 石鸭子说，
3: 对于你我来说呀，这事比天塌了还大。
2: 遂将王全友告他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铁二蛋跺脚骂道，
3: 赵安全你个王八蛋，出卖朋友算什么东西，你不得好死。
2: 石鸭子劝道，
3: 事到如今骂之何用，咱得想一个办法叫他永远闭口才是。
2: 铁二蛋说，
3: 这个容易，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他的卧房，一刀把他宰了。
2: 石鸭子说，
3: 诚如老弟所说，这叫凶杀案，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县衙能不全体出动？若这一动，岂能笨得连这么一件简单的案子也破不了吗？那如你之见，这是该如何办？若依老哥之见，还得叫他永远闭口，还得叫县衙的弟兄们找不到驴蹄印。你说这事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你这种想法叫做异想天开，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秦老弟莫把话说绝了，老兄有一现成的主意说给你听，小弟觉着小弟这个主意你不会反对的。你既然有现成的主意，就应该早说才是，捉什么迷藏？好，我这就说。
0: 于是贴着铁儿蛋的耳朵如此这般说了一阵。

0: 铁二蛋机长说道，
1: 这主意不错。
0: 第二天酉时一刻，石鸭子和铁二蛋一前一后来到赵安全家。赵安全见两个蒙弟到了，忙引进客厅，欲以香茗相款。石鸭子拦道，
1: 不必了，小弟和二蛋想请你出去喝几杯酒。
0: 赵安全把脸一沉说道，
2: 你这是什么话？你大哥再穷，还不至于穷得连一顿饭也管不起你俩。
0: 石鸭子说，
1: 小弟不是这个意思，小弟听说啊，汴京城的曹婆婆在咱县城的南门内开了一家分店，专门经营曹婆婆肉饼，而那曹婆婆肉饼啊，在汴京城可是数一数二的小吃，而且这分店的掌柜又是曹婆婆的外孙女齐二娇，她不止貌雅西施，还颇有酒量，猜梅在汴京城罕有对手。小弟知道大哥的梅在咱通许县也未曾遇到对手，小弟和二蛋呢，想盼大哥去曹婆婆分店走上一走，一来呢，咱兄弟三人已经有十几天没有相聚了，咱敞开痛饮一番，二来呢，也想让大哥和齐二娇划上几枚，大哥若是幸而赢了齐二娇，也算是为咱通许人争一个大脸儿啊。
0: 经他这么一说，赵安全不再坚持，三个蒙兄蒙弟一块儿来到了曹婆婆分店，果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在柜台前笑迎宾客。石鸭子走上前去，双手抢拳说，
1: 齐小掌柜，我们三人来到贵店并不是为了喝酒。
0: 他朝赵安全指了一指说，
1: 啊，我这位仁兄呢，别无他长，但没来得好，称之为通许县的梅王，你和他来上100枚，一枚一两银子，你敢不敢？
0: 齐二娇把小嘴一撇说道，
3: 你也太小瞧了本小姐，莫说一枚一两，就是一枚十两啊，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1: 好，咱一言为定。不好，
0: 铁二蛋说。石鸭子一脸惊诧地瞅着铁二蛋，铁二蛋一目齐二娇，
2: 齐大小姐，一枚十两银子，我这位赵大哥绝对不敢和你赌，因为他腰中根本没有这么多银子，没有银子也就没有胆气，人若无了胆气还能斗吗？不能了。但我这位赵大哥除了梅号之外还特别能喝酒，哎，这样行不行？华梅不管谁输了，输一枚掏一两银子，如果不想掏或没有银子可掏，便喝一碗酒如何？
0: 齐二娇一脸豪爽地说，
3: 好啊。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

0: 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作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6: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1到8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7: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8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8: 9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9: 今年3季度后2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9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 等新动能行业。

0: 供需为之扩张。在征求国境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1: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2: 此外，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个月上升1.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3: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1: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升至年内高点。
0: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试，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8: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列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 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2: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2: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10: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11: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10: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佳怡。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0.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
12: 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地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杭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像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它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它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它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洛克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1: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13: 环球华人
2: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10: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2: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1: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

0: 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1: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0: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2: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0: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3: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3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1/2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找寻

0: 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
9: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及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它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您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呀、啊，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1: 看这，
0: 循环泵。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了这个样。
0: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1: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0: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0: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1: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0: 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0: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2: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 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0: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梧州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2: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

0: 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1: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2: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1: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0: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1: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2: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1: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0: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1: 哇，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2: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得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1: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2: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0: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刨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1: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2: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1: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2: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0: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100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3: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3: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0: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3: 我干农业20多年，到20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3: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的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3: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

0: 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鱼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节，这就给咱们人收的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节。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节，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枯干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0: 当时我们请的老鼠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
2: 当时记忆让我再脱离没放秋野，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虽然心里一百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0: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秋野。秋野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的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含有好多微生物。
3: 橘芥啊，埃及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4: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
2: 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芳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5: 是从哪过来的？
6: 我们是从灵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萌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5: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7: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6: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5: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子。
2: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
8: 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林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 4A 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
2: 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8: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植物园会赔掉。
2: 一番考量下来。
8: 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 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2: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

0: 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1: 春花姐，哎，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2: 对，十几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0: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2: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坏化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0: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2: 你知道我们立冬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1: 有40多万人口。
2: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1: 这么多？
2: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1: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2: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0: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万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立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3: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4: 拉一把拉。
3: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5: 鲫鱼，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5: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1: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3: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1: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3: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1: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3: 对，
0: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3: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哦，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我们前段时间跟立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

0: 要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地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鹿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体内损失呢体外补。
1: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2: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1: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3: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4: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2: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3: 王木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王木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2: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4: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也就提前完成了防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的挡桥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2: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5: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2: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他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6: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布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2: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7: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无锡人能够等到拥抱它，才要丰富个历史底蕴。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
8: 有登临黄布墩。我来啦！
2: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 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境，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9: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2: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0: 它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2: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它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1: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12: 我的初心是守护绿色，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叫 完成绿色的事业。
11: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

0: 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五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1: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0: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2: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0: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2: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0: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百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3: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0: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4: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0: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5: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就是践行得非常好。
0: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市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6: 张爷爷的课

0: 张雄献。
1: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0: 张雄献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5: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6: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7: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是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6: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7: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哦，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6: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7: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6: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7: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6: 岁月流转中， 阳明星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7: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6: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阳明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7: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6: 彼时的阳明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阳明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阳明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阳明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7: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6: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阳明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阳明星剪。
7: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6: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阳明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7: 你作品画好了，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6: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阳明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7: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6: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阳明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7: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6: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7: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就感到累。
6: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阳明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阳明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7: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 是马年，中间这一个里面有四匹马，还有四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年年有余，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
8: 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七八十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6: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明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7: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七十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9: 今年六十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十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10: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须，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9: 吴寻元字卢帆，号唐湖，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寻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11: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元呢，他写了一本《埙谱》，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9: 他编写的《糖葫埙谱》中会有埙图， 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寄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11: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9: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11: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9: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11: 庄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庄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埙把它释放出去。
9: 正是因为对埙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元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埙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11: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埙，喜欢陶乐。
9: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埙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埙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埙文化， 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10: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9: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已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个小时的健康服务。关于烟草与健康的关系，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等等，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多次向大家做过介绍了。相关的专家呢，通过我们节目的平台，也不断地向公众发出了呼吁，控制烟草，戒掉吸烟，这是预防肺癌等一些恶性疾病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天呢，我们依然讲控烟，然而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却并不是医务工作者。今天呢，我们将带领您认识这样一位平凡却又不平凡的女性，就是吴怡群。吴怡群是谁呢？让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她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吴怡群，心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英艾滋病性病防治项目办公室主任。吴怡群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在儿童铅中毒方面做出过杰出的成就，获得由美国环境与职业卫生学会等授予的维诺霍克纪念奖。退休后，他从实验室走出来，成立了民间公益组织心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大众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研究中国控烟现状，倡导无烟生活环境。2010年，吴怡群因为在控烟领域所做出的突出成就，荣获世界卫生组织控烟贡献奖。今天让我们走进吴怡群，聆听他的控烟故事。您好，吴老师，非常高兴您能够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来说的是控烟，因为您呢在控烟的在这条道路上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会很奇怪，你们这个节目不是一向就请这个专家学者来做的吗？医院的资深的科主任啊等等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今天为什么请来了一位非医务工作者？他们肯定很好奇，所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人生什么时候就和控烟结合到了一起，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1: 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0: 嗯，
1: 我原来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时候，我因为负责外事工作，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跟国际上的合作，举办一些控烟方面的会议，所以那时候我就参与了。所以在大家都知道1997年的时候，这个在叫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在中国开的，那时候我们主要的领导人都出席那样的会，所以那时候就已经传播了一种思想，就是烟害它是会夺命的。那么当然了，我后来退休以后，我大概有比较多的精力放在控烟方面，大概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
0: 哇，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般我们说一个人接触到烟草，可能从他出生以后不知不觉的，身边的人呢或者说自身慢慢的就和烟草走得很近，纠缠在一起，很难撕扯开啊。那么在您的人生中，您的身边有没有人也在抽烟呢？
1: 有。
0: 我
1: 在这个我们的一个公众号里，我有一个标题叫穿越1946。什么意思？就在1946年我出生的那一年，因为我是看着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长大的。
0: 是的，
1: 我发现张乐平先生在1946年，就我出生那一年，就已经画了三毛忍受不住他的主人的那个吸烟的乌烟瘴气，他戴了个防毒面具出来。我呢，其实我父母吸烟，特别是我母亲吸烟，那时候我非常的不懂，我的劝导是非常的苍白。我给他买过烟，那时候我妈妈还表扬我。后来呢，在那个就烟就是供应很紧张的时候，我还帮我妈手工卷过烟。一直到最后我知道了，我进入到公共卫生领域的时候，我知道烟草有害，我劝过我妈不要吸烟，但是非常的苍白。所以我妈最后走的时候是严重的这个就是老慢支。所以我当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说包括我身边我的朋友当中都有抽烟的，还有就是我现在也看到了年轻的一代他们抽烟，
0: 是是是，现在这些年轻的抽烟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才像一个孩子，连烟都不会拿，但是他就已经把香烟的这个烟雾吸进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了。那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让您更深切地意识到了这种控烟，让他们戒烟的这种紧迫性了，因为您认识到了它的危害，它给您的亲人带来一种痛，是这样吗？
1: 是的，因为烟草的危害的在国外来说啊，它研究非常到位了，但是我们中国呢，这个能把这样的信息传播过来，变成公众能懂的语言出去，我觉得也是在最近这十年。所以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人的健康跟生命太宝贵了，所以我因为书看得多，我特别迫切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烟害。
0: 其实咱们经常会看到这个香烟盒上面会有这样啊，我是低焦油，我是这个低毒害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这个毒害很低，没那么严重，不会说给你造成多么大的这种损害。但是烟草广告上我们同样也会看到说吸烟有害健康，你别干了，你别抽了，但他没有说因为吸烟有害健康我就把这个烟草整个去铲除掉，烟依然还会在这些百货店里那么冠冕堂皇的在出售。所以对于烟的毒害，我相信很多人都并不是特别了解，觉得这只是一个习惯啊。那么您呢，是可以说是资深的研究化学领域的这么一个很严谨的科学家出身的啊。那么您对于烟害您个人有什么看法？像说低焦油的真的就是很低的这种毒害性吗？
1: 因为近五十年来的大量的科学研究，它已经是一个大家不能不信的这样的事实，就是正像我们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里边讲到，其实吸烟能带来什么呢？影响我们的健康，残疾，甚至于夺命。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人家说你为什么说的那么可怕？其实你看看烟这个东西啊，就是特别我们讲卷烟吧，在世界上你可能举不出第二个东西跟它一样。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有合法销售，
0: 对，可以，
1: 但是它又让无辜的人会受害，不光是吸烟者本人，就包括我们二手烟也会受害，而且它会夺命，那么让很多人提前死亡。那么这样的东西呢，它又是好像合法生产，烟草业呢又为了要卖得更多，他做营销，他打广告，他进行很多促销。所以我们如果不把烟害真正的让老百姓知道并且相信，怎么改变让他们远离烟草是不可能的。
0: 对，是的。我听说呢，您在这个实验室多年来也是通过精密的这个实验，很严格的一步一步的，我用数据来说话，我用事实告诉你它的毒害到了什么程度，得出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这个结论。您给我们捡一些比较重要的，然后让大家一听就啊触目惊心的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下。
1: 2012年我们那时候还叫卫生部呢，发布了一个中国吸烟危害健康的报告，这个是非常权威的，因为有100多个专家参与的。它里边讲的就是我们烟草烟雾当中有7000多种化合物，光致癌物至少69种。这个至少什么意思？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名单还会加长，
0: 可能还会更多。
1: 那么大家一谈到癌都谈癌
0: 色变，
1: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痛苦，
0: 对，
1: 它的提早的死亡，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负担。
0: 对，
1: 那么卷烟当中呢，我们通过实验室就发现，在这个卷烟燃烧的过程当中，咱们先讲就是我们讲的拿在手上的叫侧流烟，这里边我们就发现它有一种东西叫烟草特有亚硝胺。大家最近听到了，不是说火腿呀、什么这些
0: 含有亚硝酸盐，
1: 亚硝酸盐到了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亚硝胺
0: 致癌。
1: 我讲的这个是烟草特有的，它的这个生长，它以制作过程当中它会产生，
0: 本身就有，
1: 这个是被定为一级人类致癌物。
0: 对，
1: 我们还有就是发现重金属镉，这镉在人体当中的半衰期是非常长，它也是致癌。当然还有多环芳烃，大家比较了解的汽车尾气，大家很在意。那这些致癌物在烟草里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些东西才导致我们会 影响严重影响健康，甚至于提前死亡。
0: 嗯，那等于是我们用一些很科学的数据告诉大家，这个东西里边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质，直接和一些恶性的疾病挂钩。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再让自己陷到这个泥潭里边，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啊！啊，那么您也跟我们提到了，就是您的这个人生的近十多年来啊，一直在和这个控烟打交道，一直在做着这件事情。那您退休之后，就是等于是没过几天享清福这种休闲的日子，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革命征程啊，就成立了心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它在成立之初就把这个控烟作为目标吗？还是最开始我的主要目标重点没在这儿呢？
1: 是这样的，我和我们中国预防医学科院最后一任院长，我是副院长，当时我们就在民政部注册了一个叫民营非企业单位，是非常公益性的单位。当时得到了吴阶平副院长的支持，他给我们的题词就是要我们这个中心，他的名字叫心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0: 新
1: 的探索，
0: 新的探索。
1: 那么还有一个英文就叫智囊库，就头脑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其实他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为大众健康服务，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中心的主要宗旨是大众健康，就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么多年来我们控烟的政策倡导，这个推动，这是我们的蛮主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年走过了14年了，我非常高兴，就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公益的活动。那么这个心碳中心呢，因为得到了很多院士专家的支持，因为它是具有公益性嘛。我们觉得刚才您说我不是临床医生，但是我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我懂得预防的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退休以后我们坚持要倡导，要把我们知道的事情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告诉公众，公众只有知道了相信了，他才会改变。
0: 关于控烟，2014年有两件事不得不提。6月4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11月28号，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获得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今后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烟。在这两件事情里，我们总能够看到吴一群的影子，听到吴一群的声音。身为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吴一群从未停止过呼喊和行动，向普通民众宣传烟草危害，帮助吸烟人群戒烟，呼吁制定禁止一切烟草广告赞助的法律。算来吴一群已经专门从事控烟工作长达8年。吴一群说，无烟的室内环境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在控烟这条道路上，他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吴老师，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8年的年份啊，算起来还真的是不止，可能是10多年要更长一些。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呢，他沉浸在某一种爱好当中，他觉得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是我的天欲的释放。那吸烟也是其中的一种，我在抽烟的时候我自己愿意啊，我危害健康，我危害我自己啊，那是吧，跟别人有什么关系？那他在这种想法之下，我们想让他停下他正在做的这件他酷爱的事情，一定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也就是说劝阻吸烟。那我们其实也问过身边的人啊，说你们劝过身边的人戒烟吗？那有的人说，哎呀，很难啊，我基本就不劝，我能躲就躲吧，我大不了我自己走远点嘛，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控烟领域的前锋的人物啊，做了不少的有关劝阻的这种事情，这种实例，您劝了多少人？您自己大概有没有印象？
1: 劝阻非常重要。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些现象，它其实就是尼古丁在作怪，它给你短时间的给你愉悦，给你提神，其实你就是等于掉到了一个陷阱，你要跳出来非常的难。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痛恨挖陷阱的人，就明明这个东西会让你上瘾，很难摆脱，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掩盖着让你掉下去？那么劝导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已经吸烟成瘾了， 那我怎么让你，第一我是希望你远离，你把这支烟永远的灭掉，但是如果说这个成瘾性的东西它有个过程，那我希望你做到不影响别人。所以在公共场所这个劝阻非常重要，但是我想在这儿讲，如果我们只是靠执法的人，不靠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行动，一个无烟环境100%的无烟环境是不可能的。那么劝导一定我要讲要有方法。首先我想讲，我劝过的人中间大概99%不成功的，因为我觉得基于一个什么，第一你要知道这个危害，你是用心用爱心在等于挽救一个人，但是你对吸烟者他在公共场所，比方说他不能忍耐他的烟瘾，他拿出烟来了，你理解他，但你不能迁就他。但是你一个爱心劝阻就是一次爱心的传递，也许你这一次的传递让他可以终生灭掉这支烟。那么这个传递过程当中的技巧就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只要讲究方式方法，所以我觉得是成功是希望是比较大。但是所以我最近想编写一个，我们心探中心想发布一个叫劝烟36计，有技巧。那么当然你说是不是100%，我也受过伤害，这个回想起来就是我当时没有按照我这个36计里边的东西在做。为什么呢？在一个下着雨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地铁的出口，我要去讲课，这时候对方就说要来接我，这时候一个姑娘就在禁烟标志底下吸烟，我不能躲避，我当时脸上是肯定表情不太好，我就觉得很不应该这个年轻人，我就啪一下就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我说你能不能把烟卸掉，结果我得到的是你不会自己找个地方啊，你不会自己，当时我觉得这个姑娘怎么那么任性。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温和一点，我声音轻一点，悄悄跟她说，我相信她会把烟灭掉的。其实我现在回想，当时可能我那个表情可能也是很严肃，声音又大了，而且也有人微博上跟我说，肩膀被陌生人拍一下也不见得高兴到哪里去，这句话对我还是有触动的。我觉得自己老了嘛，拍一下年轻人无所谓，其实我觉得要改变一种方式，是会有效果的。
2: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吧，我是非常认同的。像现在呢，我们很多人，一部分人他会去采取敬而远之的这种态度，我躲你远点，你抽烟对吧，大不了我不去干涉你。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的劝阻是带着厌恶的，他就会觉得，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你抽烟。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他这种厌恶的态度可能多多少少会在表情上有所体现啊。那么这个吸烟者一看到的时候，他马上也是就等于说全身的防御功能都调动起来了，我本身就站在你的对立面，会有抵触的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会采用一些更加激烈的方式，你怎么回事呢，不让你抽烟还抽烟，立马就把它放在一个不仅仅是对立面了，我马上就要冲突了这样的，那往往就是达不到一个效果。所以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认同，真正的我们要想劝掉这个人的香烟，让他灭掉这支烟，我是本着爱来出发的，而不是说我站在你的对立面。那如果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爱心和这种关怀，可能效果会好得多。
1: 这中间我们36计的第一就是走不为上计。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环境你不劝，对你自己也不利。你在那个环境饭店里吃饭，旁边抽烟，你是不是暴露二手烟？你不要觉得我劝阻别人跟自己无关，其实你把这个环境变成无烟对你是有好处的，所以你不能走，而且你要胆子大，因为你是正义的，但是方式要注意。还有我在想，就是你用这种爱的传递，不见得所有人都能听你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北京是有法规的。我们最后还有一条我想讲，当对方实在是很难接受你的时候，我们有引导，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烟头卷起来，我有感动你感化你。当然还有人，肯定少数人是不讲理的，我们劝到一定程度可以让服务员来劝，我们可以千万不能造成语言的冲突，肢体语言 出现，我不希望这样，就适可而止。最后我们还有一条啊，我们可以投诉啊，所以这个法律的东西是一步一步的，先是爱心的劝阻，我相信 大部分人现在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劝的人多了，

0: 觉得哎呦，我说哦，吸烟的瘾会那么大，拿在手上也行，所以这就是我们劝导的一种、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1: 对，那就是我设身处地的去替你考虑，考虑到你的接受程度啊，考虑到你现在其实是被一种能够让你有依赖性的这样有吸引的东西给在折磨着纠结着，所以呢不把它当做一个敌人来看，不把它当做一个好像是做错了事情的这样的人来看待。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我头一次听到您的这样的说法。
0: 因为你看啊，你好借助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要注意，你要有风度。什么叫风度？说话要轻，轻到只让他听见，你还要借助墙上的标记、你还可以送他一个小小的小礼物，像一颗那种薄荷糖、我看国外薄荷糖外边包一个禁烟符号，这样的东西让他感觉拒绝你都不好意思。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叫营业主去劝，都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记住，你劝了他你是受益者，
1: 对，
0: 一定要注意这个，对你自己是有好处，当然对吸烟者让他少抽烟也有好处，对吧？
1: 那您说的这个36计，第一计我觉得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走不为上计。还有什么很好的奇思妙计吗？
0: 还有
1: 既
0: 然你知道他是尼古丁在作怪、
1: 嗯、
0: 也有的人可能到北京根本不知道那个禁烟的这个100%禁烟，
1: 对，
0: 你劝阻以后他把烟灭掉的时候你要说谢谢、
1: 哦、
0: 为什么说谢谢？因为他也维护了这个环境，他克服了自己的烟瘾、让大多数人享受100%的无烟，所以这个请谢，这就是我们的风度，一定要有这样的风度。我们不是说迁就，我觉得我们是一种方法、甚至于他如果真的在那把烟再吸，我可以还可以做什么呢？服务员引导的他说，你实在烟瘾犯了，能不能我引着你，我把他引到室外吸烟区，跟他说给你带来不方便，这种你说他还能拒绝吗？
1: 是的，
0: 千万注意，不能歧视，不能恶语相劝、歧视人家，指责人家，这个不可以的。
1: 是，其实听您说这么多啊，我对这个36计充满了向往，我也打算学一学啊，以后在日常生活中去劝解一些身边的这样的人。好，朋友们，上半段就是这些内容了，一会儿见。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0: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一位平凡的控烟人吴怡群的故事。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表明，吸烟对人类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二手烟对被动吸烟者的危害一点也不比主动吸烟者轻，特别是对少年儿童的危害尤其严重。调查显示，在中国被动吸烟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尽管他们自己并不吸烟，但经常在家庭公共场所遭受他人的二手烟。除此之外，职场、会场、餐厅、网吧等场所也经常会成为二手烟泛滥之地。烟草烟雾中包含7000多种物质，其中至少包括69种致癌物质，对人体的健康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面对烟草的危害，吴怡群所在的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了行动。吴怡群的想法是，新碳就是一座桥梁，将科学、公众、政府、企业这些意见不同的人协调到一起，达成控烟的最大可能共识，从一点一滴做起，造福民众。啊，吴老师，我们听说呀，您小区里的这些爱抽烟的出租车司机都认识您了，一看见您来了就不等您说话，主动就把这个烟给掐灭了，说哎呀赶紧掐灭吧，这个控烟的老太太来了，是这样吗？
10: 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不是过分执着了，我坐出租车的时候我都要讲危害跟他们谈，而且很多人到下车的时候就把他的火柴就打火机跟他的烟给我，我就说下次我希望看到你不要跟我说我又呼吸了。那么最近也是的，我做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我们也请了一些嘉宾，结果有一个小伙子他说哎呦我把烟交出来吧，那么当然这中间我就发现了男性在吸细支烟，我当时感到我知道细支烟是烟草
9: 细的那个小棍棍，
10: 就那个以前都说是女性嘛，就是烟
9: 对对对
10: 过滤嘴很长特别漂亮，像南京的都是仙女在那个那以前都是说她是吸女性现在的策略是烟草业说了不是细支烟不是女性的专利，男性开始吸了，为什么？地焦油地
9: 有这种说法，对。
10: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说当你用很好的方式劝导的时候，他们说明至少在我跟他交流过程当中他们相信我的话
9: 有这个意愿了，
10: 所以我是经常会看见他们把烟交出来，但是很遗憾如果我们的环境不改变，我相信他们一个聚会的场合可能又会复吸，
9: 又会抽
10: 是会的。
9: 那其实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可能
11: 很多公众也会对此有一些迷惑，这个粗根烟，哎，我有这个焦油含量了，那么我用细的，我的含量低了，是不是对健康的危害就小一些呢？会不会有很多人就被这种观念给误导了，退而求其次，不抽粗的，我抽细的，那他真的说他细了就小了吗？
10: 我就普及这么一个知识，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加中草药加补药加冬虫夏草的烟
11: 还是烟，
10: 价格很贵，但是还是烟，它的危害一点不低，相反的它障眼了，就是说你跑到烟店里的时候，你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我们希望你戒烟，对吧？结果他就会选择，哎，烟草又告诉我的这个焦油低，低危害，我就不要戒了。其实那么多的证据都说明焦油低了，尼古丁低，尼古丁它成瘾性东西低了，实际上它的补偿效应它一点都没减少。还有一个我想在这儿告诉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吐出来在纸上有一块黄黄的东西，这就是烟害的全部，
11: 这就是有毒，
10: 其实焦油里边的有害成分只占了0.6%，你听惊奇吧，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是书本上说的，它大分子的东西啊，这个讲到比较深了，在这上面其实我们平时了解的甲醛苯都知道这是致癌的，这东西并不在这个滤膜上，焦油就这么测出来的，而且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很少，所以焦油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指标，烟草业也已经认为，所以你们知道现在的口号不叫降焦减害，叫什么？减害降焦，怎么减害？加东西，加香料，加这个冬虫夏草，加人参，告诉你，你不仅满足你的烟瘾，还能让你健康长寿，这是很大的欺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不要戒了。甚至于还有人跟你说，你不是戒不掉吗？我告诉你怎么健康吸烟，这个都是胡编的，
11: 这不可能。
10: 我们最终的目的，框架公约要求，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我们逐步减少需求，减少供应，什么意思？让你认识了，你慢慢慢慢，我们把吸烟率降下来，而不是说我换一个东西，你吸吧，危害小。这个欺骗在美国已经判联邦政府判烟草业道歉，你用低焦油低危害去糊弄人，我们国家的卫生计生委的报告同样把这句话写得很，目前为止低焦油不低危害，过滤嘴不减害，还没有发现安全的卷烟，
11: 是的，对，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些障眼法给糊弄住，哎，要擦亮我们的慧眼，它有毒就是有毒，有害就是有害，哎，没有说低危害就没危害，低危害同样是害，这一点呢需要我们很多人来共同的努力，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清醒的事实啊，这一点我们看到您在做了那我们呢也会跟上您的脚步啊，去在这方面做点点滴滴的事情。在过去的7年多的时间里，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政府部门提交了47份建议书，其中有15份得到响应，包括在卫生部的大楼率先禁烟等。他们呼吁无烟影视得到了国家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的肯定回复，他们恳请民政部将烟草企业从中华慈善奖的名单中去除，得到了民政部的认同。他们成功说服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第11届全运会组委会退还烟草公司捐款。他们说服科技部让烟草科技退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等等。这么多的胜利，每一次都来之不易。吴一群说，许多建议能够被采纳，往往是几个民间控烟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与坎坷，然而吴一群说，控烟能够救人命，我就是要倾尽全力。其实吴老师，听到刚才我们所叙述的这一系列，咱们新碳健康发展中心它提出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成绩啊，我觉得有一点特别不容易，因为你想让一个已经制定好的这些政策，甚至让已经落到口袋里的钱再拿出去，是很难很难的。那每做到这样的事情，虽然您也 说到了，可能还有和其他的一些民间的控烟组织一起合作，在做这样的这个工作。那中间是不是要费无数的口舌，要跟无数的人打交道，不断的去游说他们，这样去做这种走到正确的方向，是这样吗？难吗？
10: 很难。

0: 但是我非常感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而且在中国生效，到了明年的1月8号，就是整整十年。首先我感谢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承诺了，我们缔约了，我们这部公约直到我们控烟已经在中国生效接近十年了。没有这个我可能也不一定，我可能还在实验室里面忙活呢，是吗？但是呢，我也感谢星探的团队，我也感谢政府给了我一个大舞台，让我说话可以，我放开自己想说的，我觉得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可以给我一个说话的一个天地，
1: 有底气，
0: 有底气。我也感谢媒体是非常支持的。那么星探中心这几年他们做的事情，我一再强调，其实是多部门联合的结果。这个多部门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经济学家，包括我们的法律界，包括传媒，共同努力。那么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艰辛呢？因为你知道烟草公司他们是说的，他们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什么给国家交税，还有人民利益至上，就是我要把低害的卷烟，安全卷烟给你们。面对这样的很多误区的存在，包括我们有一些决策者可能还有点烟草税收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把一个政策，甚至这个政策已经到了快要出来征求意见的时候，哎，我们发现还有问题。但是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每年我们都有很多两会代表嘛，我们也有很好的朋友，我们就提建议，我们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决策的时候考虑这个框架公约的一些指导精神，这个是我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地对一些热点的问题，我们要开一些研讨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国内外的进展，我们告诉大家，告诉媒体，我们也通过他们去普及。我们也做很多现场的一些策划的一些巡展。我特别感到骄傲的是，星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已经搞了2期的这种倡导，它的题目叫我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这个标题是非常好的。第一期是通过国外的烟盒上的警示标识告诉公众到底吸烟有什么危害，这个到现在我发现还在展巡展。第二期是叫携手灭烟，拥抱晴天。那我想为什么不拥抱蓝天？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词汇，这个词汇是通过实验证的，我们引出了一个叫烟霾，雾霾大家重视了，室内如果吸烟实际上带来的是烟霾。所以我们这第二套展板是告诉大家室内为什么要无烟，它的危害在什么地方，用非常平等的语言跟公众交流。这个卫生计生委非常支持这两套展板，我也觉得很骄傲。明年我们会出第三个，是什么？劝导技巧。我们就现在通过各个省在推动，通过广场的活动、行为艺术，到最后通过我们的传播，受益者是非常多的。
1: 其实我听您的这个讲述，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就亲眼看到很多普普通通的茶余饭后跳广场舞的这些街道的大爷大妈，也都开始加入到这个控烟行列，加入到无烟北京的这个活动当中。那些人他们都是在无偿的、在公益的做这件事情，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走到你面前，小伙子别吸啦啊，对你这个健康不好。哎，咱们如果戒了烟，你这个状态会更好、更精神、更帅什么的。那这么跟他一说的话，每次我都在想，如果是我的亲人、我的长辈走过来告诉我一下这个坏习惯你改掉，那个时候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是软的，他不会再去强硬的去抵制，因为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做的对他好的一件事情。这个呢，我想也是很多人会慢慢的走上这条路的一个动力。因为倔强，吴怡群没有少碰壁。有一次，站在对立面的人指着他说：“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说话怎么咄咄逼人？”他委屈的当场掉了眼泪。还有一次，他向某市的政府部门提交了控烟倡议书，收件人态度很恶劣，气得他差点犯心脏病。吴怡群坦言，做控烟有时觉得累，有时觉得很不快乐，但控烟能够保护人们的健康，他没有理由放弃。

0: 这位曾经获得美国维诺霍克纪念奖，在中国血铅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老人告诉我们，控烟是他这一生所做的最重要、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其实，要是我自己的母亲被别人这样给他这个委屈，给他这个冷脸的话，我会很难受的，我可能会比我的妈妈还难受。那您在受到这些委屈的时候，真的就没想过放弃吗？您这么大岁数了，我真的觉得太不容易了。
1: 因为有人问我这个控烟的路程你的感想是什么，我说的是喜怒哀乐都有，酸甜苦辣也有，但是欲罢不甘。那么我觉得艰难行走，彩虹中线。所以今年我觉得我们迎来了控烟的大好时光。你看北京出台了这么个100%无烟的这么一个法令，
0: 对，
1: 而且执行的几个月也蛮好的，广告法禁烟的这个禁止烟草广告的范围扩大了等等吧。但是我觉得我的委屈，烟草业怎么说，我觉得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主要我的委屈是来自于有些是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可能是出于不了解，因为第一次我掉眼泪的是因为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控烟能做表率，希望能够早日把图形放在我们的烟包上。但是这样的劝导，也许我的说话真的有点直率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委屈。因为那一年确实这个开缔约方会议的一个很大的民间组织授予了我们中国代表团一个张艳辉刚奖，就是他们的颁奖词是只要漂亮烟包不要公民健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我希望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永远都是大国风范，而且都是带头的。所以这些委屈吧，我觉得我也理解了，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东西是慢慢慢慢推动。但是我更希望就是我们的决策者，特别是一些法规的执行者，他们心中应该装满了爱，他们应该考虑一个法规的执行你是为了挽救生命。如果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委屈也不会来。那么控烟路漫漫，但是我们已经在看到不是光光是彩虹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好的时光。高层已经，我们都说已经让领导干部带头不在公共场所吸烟。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烟草税也提了，特别价格零售价格在提高。那么最近特别我要想讲，就是我们的慈善法在征求意见，昨天已经在网上征求意见。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地方，我也是希望烟草的捐赠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任何组织个人也不应该接受，而且不能让他们通过这个做广告，更不应该、就是、
0: 是的。那等于说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需要这个钱，但是这个钱一定是等于说是光明正大的，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的，让我们能够觉得感受到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来源应该是最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想问问您啊，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努力啊，它毕竟是微薄的，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那么带动周围的、身边的这些人和您一起往前走，那您觉得还需要再做一些什么呢？
1: 我是想，心态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绝对不是叫什么单打的啊，打单打，因为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大的政策，控烟政策的推动。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还有一个就是框架公约的倡导一定要用，而且要去钻研方法怎么让这个倡导更深更广。所以这也是我们多年来这方面的努力。还有我还是要讲，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这个社会是这个力量相当大。刚才你说的就是广场上的跳舞跳操的大妈，其实就是他们现在变成一个京城的流动控烟的广告，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其实他们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其实如果都这样做的话，北京的普法更会向前走一步。我们觉得这些大妈们，他们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无烟生活的衣服，所有的他们到了小区，保安都跟他们致敬，然后他们就开始也去劝导了。他们是爷爷奶奶，他们有儿子儿女，他们有孙女儿外孙，其实这个力量发挥起来，我觉得这个 发动是很大的，我没有做多少的事情，但是他们说跟着吴大姐做控烟，我感到而且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推动了一种公益的行为。他们后来就哎呀，我是很受感动的。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这个社会会更美好。
0: 是的，一滴水珠虽小，但是终究还是能够折射灿烂的阳光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是我们今天健康中国节目快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说再见之前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啊，有一个称呼管您叫控烟渔婆啊，这个称呼呢最开始我听了觉得很不理解，这个鱼是愚蠢的鱼吗？那为什么要叫您渔婆呢？您喜欢这个称呼吗？
1: 渔婆其实来自于愚公移山，因为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山挖一点总归好一点，那么它不会再长高，对不对？
0: 对。
1: 还有鱼呢，确实有点挂引号的鱼，就你受到这么多的阻力，很多人都不理解你干嘛还要去做。但是我觉得我不做才是鱼，所以我觉得这个称呼挺好。老婆婆嘛，我都70岁了，但是我相信，我希望更多的鱼姐、鱼兄、鱼弟、鱼妹出来。
0: 就是成一个庞大的渔婆家族、移山家族，移掉我们这个烟草这座大山哈。那么您在现在我们知道“十三五”规划纲要已经出台了，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在这条路上，您还打算怎么做？跟我们说说。
1: 我相信，框架公约它有综合的控烟的措施，我们现在有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觉得要加快步伐。比方说，我希望烟草税还得提，价格还要涨，我们就让有些人不要把钱花在这个花了钱不得好的地方，对吧？
0: 对。
1: 我还是希望尽快的图形警示要上中国的烟盒，我也希望国家的无烟立法早日实现。
0: 好的，您的这些愿望我觉得不只是您，是应该也是所有的渴望健康的、渴望晴天的、渴望阳光的每个人的心声。那就让我们和您一同努力，共同的把控烟这件事一起来做下去。好，今天非常感谢吴怡群大姐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她的控烟的人生、控烟的故事。希望以后有时间呢，我们会再请您来到节目中，和大家说更多的您在生活中遇见的喜怒哀乐。好，
1: 谢谢，
0: 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

0: 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春天啊，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

0: 活力的季节，草长莺飞，欣欣向荣。春天虽然美好，但是春光短暂，所以每到暮春时节，古今的很多诗人啊，都会通过诗词来表达惜春的情思和情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唐代诗人韩愈的名篇《晚春》，看看一代文豪笔下的暮春景象和惜春感悟。《晚春》，唐，韩愈。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呢，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和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后世啊尊称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晚春呢，是一首描绘暮春景色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晚年春游郊外时所作的《游城南十六首》中的一首，诗题啊也叫做《游城南晚春》。乍一看呢，这首诗描绘的是晚春时节百卉千花争奇斗艳的平常景色，但是进一步品味啊，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在细腻的景物描写中啊，蕴含着人生哲理，写得工巧奇特，别开生面。在这首诗的开头啊，诗人一反常态，不感慨晚春迟暮，不写百花凋零，却重点描写了草木留春而呈现出万紫千红的动人情景。花草树木得知春天不久就要归去，想要留住它，于是呢，使出了浑身解数，吐艳争芳，形成万紫千红、繁花似锦的景象。在这里啊，诗人通过对草木有枝、惜春争艳的场景描写，反映的其实是诗人自己对春天美好风光的珍惜之情，情绪乐观向上，很有新意。那一个斗字啊，把花朵人格化，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晚春时节花儿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的美丽景象。诗人在这首诗的最后啊，描写了杨花榆荚不因无才思而沉默，而是随风起舞，化作漫天飞雪，为晚春增添了色彩。寥寥几笔啊，便给人以满眼风光、耳目一新的印象。那这首诗采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把晚春景致描绘得生动而有奇趣。从这首诗中啊，我们没有看到诗人对春天美景消亡的伤感，反而通过两类植物的不同表现来表达，在这个晚春的季节，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精彩。全诗啊，既表达了诗人感叹时光易逝，劝喻人们应该珍惜时光、勤奋努力，同时啊，也蕴含着应该抓住时机、乘势而进、创造美好未来的寓意。好，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儿，欢迎您给我们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喜欢的一首诗。好，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温故知新，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上次呢，我们介绍了明清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和他被人们称为明代小百科的书籍《夜航船》。其实啊，张岱的作品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士到典章严格，从小品散文到诗词歌赋，从《夜航船》到《陶庵梦忆》，再到《西湖梦寻》，分为几十大类、上百个小类，收录五六千多个条目，可谓是包罗万象。那张岱呢，将毕生的所学所见

0: 念融合到了这几本书中，自然都是精华。从星辰大海到诗词歌赋，从山川景致到伦理正史，从衣冠日用到珍宝古玩，从三教九流到藩邦异域，从鬼神怪异到符咒方术，你想了解的都能在张岱的这几部经典作品中找到答案。比如有人跟你聊三国，说到寿亭侯关羽水淹三军过关斩将的英雄事迹，你不妨告诉他，汉寿是地名，亭侯是爵位，不是什么汉代的寿亭侯。或者啊，请他读一读《夜航船》卷二，就能找到答案。
1: 汉寿亭侯关羽，《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都提到关羽的爵位一直是汉寿亭侯，而张飞和诸葛亮后来一个是西乡侯，一个是武乡侯，而且很多人认为关羽的爵位是汉寿亭侯，张飞、诸葛亮是献侯，实则非也。侯爵最早自中国先秦时代已有君主赐封侯爵，在周朝的封建五等爵位中列第二等。《礼记·王制》中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秦汉代使用的二十等爵制度内，侯爵作为非宗室人员可封的最高爵位，分成两等，即列侯，也叫彻侯，和关内侯。列侯以一县为实邑，并可以在封地内自治隶属；关内侯有实邑封户，不能自治隶属，只能收取租税。唐宋也有县侯，明清也有侯爵，清代侯爵分三等。东汉时将列侯又分县侯、乡侯、亭侯三种。后汉书载，功大者封县侯，勋威为亭侯，即县侯地位最高，次为乡侯，亭侯最低。东汉以后虽然对封侯略有放开，但授予县侯还是需要重大军功。关羽是在建安五年封汉寿亭侯，《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关羽解白马之围后，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0: 去华山游玩，同行的小伙伴啊不敢攀登，想起在《夜航船》这本书中看到的文豪韩愈登华山时，见山势险恶，恐惧发抖，靠着山崖大哭，还写了遗书《与世诀别》。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想大家一定会一起抱着华山铁索狂笑，也不会再惧山的险峻了。
2: 韩愈《华山投遗书》，《夜航船》卷二，华山。韩昌黎夏日登华山之岭，故见其险绝，恐立多不可下，巨崖大哭，置遗书为绝。华阴令搭木架数层，待其罪，以毡裹坠下之。故事说的是韩愈喜好寻奇探胜，有一回他登临华山，远看层峦叠嶂，山川壮丽，近观森林幽壑，景色秀美，不由心旷神怡。如果这个时候叫他写篇文章，那一定会是烟霞满纸。他边走边看，慢慢地攀上了苍龙岭。那个时候苍龙岭还不像现在这样既有石头台阶又有铁质栏杆，只有粗粗凿在山体上的石头窝窝，登山的路只有窄窄的一条，两边都是千仞峭壁。韩愈好不容易爬上一处数尺见方的平台往上看看，一线山路如通天外，往下看看来路艰险，令人头晕。这下可惨了，他既爬不上去又不敢下山，进退两难，只好战战兢兢缩在原地等着人来救他。那个时候华山也不是现在旅游景点， 除了偶尔上山采药的老头和少数几个到处游山写事的无聊文人，基本没人光顾，剩下的就只有飞禽走兽了。韩愈哆哆嗦嗦等了半日，天快黑了，还是没看到人影，他感到自己下不去了，吓得嚎啕大哭。他哭着哭着又想到一个无奈的办法，便掏出随身带的纸笔，写好自己的遗书，告诉大家韩退之某年某月某日困死于华山之巅，请节哀顺变等等，把遗书包了石头，一闭眼扔下山去。说来也巧，韩愈的遗书还是被一位采药人发现了，采药人不识字儿，把书信带下山去请人断看。山下的人听说是大名鼎鼎的韩退之被困在山上，都觉得很好玩，就把这件事儿报告给了华阴令大老爷。华阴令也哭笑不得，派人去山上把韩愈救下来。据说韩愈被人用滑竿挑着也不敢下山，挑夫们干脆用酒把他灌醉了，趁他呼呼大睡时抬下山来。
0: 中国文人所能接触到的全部知识结构几乎都包含在这几本书里了，随意翻开，随意阅读，不用思考，不用理解，只需要做一件事，读下去。张岱的书不仅有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化常识，还囊括了传说、段子、神药偏方等荒诞不经的内容，它就像沃土，从中能够孕育出灵魂的趣味。会玩的人才能够兴味盎然地活着，读它可以不为满腹经纶，只为变得有趣。比如唐朝选宰相是把几个候选人名字写了放在琉璃瓶中焚香祷告，然后抓阄，唐玄宗就是这样的。那如何知道卤的盐味呢？将十个石莲子扔到卤水当中，如果浮起五个的话，也就是五成咸味，六个六成，七个七成，这是何等广博而有趣呀！闲来无事啊，翻看两则，生活便平添好些的乐趣与谈资。那如果问我，一生中最浪漫的事是想做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湖心亭看雪呀。陶庵梦忆，湖心亭赏雪。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与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即下船，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2: 崇祯五年十二月，我住在西湖边，大雪接连下了多天，湖中的行人、飞鸟的声音都消失了。这天晚上八点左右，我撑着一叶小舟，穿着毛皮衣，带着火炉，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湖面上冰花一片弥漫，天和云和山和水，天光湖色全是白皑皑的。湖上的影子只有一道长堤的痕迹，一点湖心亭的轮廓和我的一叶小舟，以及舟中的两三粒人影罢了。到了湖心亭上，看见有两个人铺好毡子相对而坐，一个小孩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地说：“ 想不到在湖中还会有您这样的人。他们拉着我一同饮酒，我尽力喝了三大杯酒，然后和他们道别。我问他们的姓氏，得知他们是南京人，在此地客居。等到了下船的时候，船夫喃喃地说，不要说相公您吃，还有像相公您一样吃的人呐。此篇是张岱小品散文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全文只159字，堪称字字珠玑。此文篇幅虽小，意境却扩大，表达的情绪也异常悠远，从此也可以看出小品文的审美意趣。文章开头简单的交代时间与地点，接着便切入描写的对象雪。大雪三日，自有许多可以值得写的景致，作者却未像施耐庵在《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那样极尽渲染之能，只用了湖中人鸟声拒绝7个字加以概括烘托，简洁的近乎吝啬。用字虽少，却有广阔的审美想象空间，加之从雪后织景起笔，宁静枯明的景致传达出清凉孤寂的意绪，在这样的环境中，作者内心的情感也一定不会热烈欢快到哪里去。这种自然氛围和内心情绪奠定了全文纯净明洁的色彩和清冷孤寂的基调。
0: 短短的160个字，却氤氲着天人合一、万物静寂的独我境界。这不正是中国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的文字之美和追求的美学生活典范吗？中国历代文人，除了张岱，谁还能写出如此精准简约的文字？当然，这篇不朽的经典连同张岱其他的篇章一起入选了中国教育部统一编制的中学和大学语文教材。他的文章也是我们反复品味的高品质范文，更值得我们反复的诵咏学习。柳敬亭说书，选自《陶庵梦忆》，张岱。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芭蕾，悠悠乎乎，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1两。10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2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节干净，并不唠叨。顿怪声如剧中，说至金界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搏的一吼，店中空缸空屁皆嗡嗡有声，弦中珠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轻耳听之，彼方吊舌，稍见下人贴壁耳语，听者欠身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抢。每至丙夜，试桌剪灯，素瓷净地，款款言之，其极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提听，不怕其不择舌死也。柳麻貌奇丑，然其口诀拨窍，眼目流利，衣服恬静，只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
2: 柳敬亭说书。南京有个柳麻子，人长得黑黑的，满脸的疤痕痘印，神态悠闲，体型像土木一样消瘦恬然。柳麻子善于说书，一天说1次书，要价1两银子，要在10天之前 就要写给他送来请帖和定金，并约好时间，他还。

0: 到店里打酒，店里一个人都没有。忽然他猛地大吼一声，店里空的缸和瓮都嗡嗡作响，振聋发聩，平淡之处都如此绘声绘色。主人一定要屏住呼吸，安静地坐下来听他说书，他才开讲。只要看见下面稍微有人窃窃私语，听书的人打哈欠伸懒腰，脸上有疲倦之色的，他就不说，所以不能勉强他。每次到了三更半夜，他擦拭桌子，剔亮灯芯，用白瓷盏静静地喝茶，缓缓开口道来。他说话的快慢轻重，吞吐抑扬，都是十分合情合理，深入人物和场景的精髓之处。把这世上说书人的耳朵摘下来听柳敬亭说书，恐怕他们都要惭愧地咬舌自尽了。柳麻子相貌奇丑，但是他口齿伶俐，目光犀利，衣服干净舒爽，简直和王月生一样婉丽秀美，所以他们的行情正好相等，都受到人们的追捧。
1: 柳敬亭啊，是明末的一位奇人，本来呢姓曹名冯春，江苏泰州人，自幼呢流落江湖，但是呢因为获罪而逃亡，于是呢就改了姓名。从此他精研说书技艺，造诣极高，在江南一带呢以说书为生，名气非常大，声望也很高。他呢曾主张改良政治，以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那么柳敬亭的一生呢，可以说是经历啊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史家呢为他立传。他的所有的事迹呢，在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中继续的非常的详尽。那么张岱呢，在明朝亡国之后，满怀故国的情思，记述下了这位故国人物。那么这篇文章专写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本领，可谓是以奇笔传奇人，是陶庵梦忆中别致的名篇。无论是陶庵里的梦忆，还是西湖边上的寻梦，他们都是一种文化自诉，一种美学追求，一种精神排遣，更是一种长长的人生喟叹。读得这份文字闲情简约，方可悟得我们当下人生的无常悲欢，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请读一读张岱的小品集。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

0: 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1: 赵安全他们三个蒙兄蒙弟一块儿来到了曹婆婆分店，果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在柜台前笑迎宾客。石鸭子走上前去，双手抢拳说：
2: 齐小掌柜，我们三人来到贵店并不是为了喝酒。
1: 他朝赵安全指了一指说：
2: 我这位仁兄呢，别无他长，但没来得好，称之为通许县的梅王。你和他来上100枚，一枚一两银子，你敢不敢？
1: 齐二娇把小嘴一撇说道：
3: 你也太小瞧了本小姐，莫说一枚一两，就是一枚10两啊，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2: 好，咱一言为定。不好，
1: 铁二蛋说。石鸭子一脸惊诧地瞅着铁二蛋，铁二蛋一目齐二娇：
2: 齐大小姐，一枚10两银子，我这位赵大哥绝对不敢和你赌，因为他腰中根本没有这么多银子，没有银子也就没有胆气，人若无了胆气还能斗吗？不能了。但我这位赵大哥除了眉号之外还特别能喝酒，这样行不行？华眉不管谁输了，输一枚掏1两银子，如果不想掏或没有银子可掏，便喝一碗酒如何？
1: 齐二娇一脸豪爽地说：
3: 好啊。
1: 双方开始划眉，赵安全每输一枚便喝一碗酒，齐二娇每输一枚便掏1两银子。他二人一口气猜了12枚，赵安全输了9枚便喝了9碗酒。第二轮赵安全又输了，而且输得很惨，11枚。他想耍赖，石鸭子说：
2: 赵大哥，咱是一个男子汉，不能赖，你若喝不了，小弟替你喝。
1: 赵安全说：
2: 那你就替吧。
1: 齐二娇不同意，指着石鸭子说：
3: 这是你赵大哥输的酒，任何人也不能替，但是你如果真的能喝，等你赵大哥把这11碗酒喝完，咱俩来。
1: 他这一说，赵安全不能不喝了，11碗酒下肚，连站都站不住了。石鸭子对铁二蛋说：
2: 二蛋老弟，你扶着赵大哥，小弟和这位齐小姐也干12枚，小弟若是败了你上。
1: 铁二蛋高声应道：
2: 好。
1: 石鸭子和齐二梅划了12枚，9比3。石鸭子不想掏钱，喝了9碗酒。按照约定，铁二蛋不得不上了，他和齐二娇也来了12枚，战绩还不如石鸭子，12比0。12碗酒下肚，铁二蛋也有些站立不住了。齐二娇呵呵娇笑说：
3: 三个大男人斗不过一个弱女子，妄称男人。
1: 铁二蛋受不住了，大声说：
2: 你莫慌，我和你再斗120枚，你敢不敢？
1: 齐二娇昂首说道：
3: 莫说再斗120枚，就是再斗1200枚，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1: 铁二蛋说：
2: 好，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来来来，咱俩就斗上他1200枚。
1: 石鸭子说：
2: 二蛋你疯了，咱是为斗眉而来的吗？
1: 他这一问，铁二蛋醒悟过来，但又不愿意向齐二娇服输，大声说道：
2: 我不是不敢和你斗，是因为我这位赵大哥喝醉了，我得把他送回家。
1: 说毕，他和赵鸭子一人架住赵安全一只胳膊，送赵安全回家。行至三义桥，刚好桥上没有一个行人，忙将赵安全推下桥。

0: 而后二人也相继跳河。那河水不到一人深，赵安全喝了几口水，把酒也给喝醒了，正要喊救命，被他二人按入水中。半刻钟后，这才将他拖到水深处，大喊救命。在三义河岸边巡逻的巡警听到呼救声，忙赶了过来，将他三人救了上来。经过一阵抢救，石鸭子和铁二蛋慢慢地醒了过来，只有赵安全一个人永远地闭上了嘴巴。石鸭子和铁二蛋闻听赵安全死了，嚎啕大哭。赵安全虽说死了，王天芳抢占民女的案子还在，只是说赵安全一死，没有人再死死地盯着这个案子了。只要没有人死盯，这个案子就好办了。况且吴斌又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经过一番恫吓，他不但不告王天芳了，还向王天芳道歉，说抢他的女人不是王天芳，他之所以告了王天芳，是听了丫鬟的一面之词。丫鬟呢，也承认自己看走了眼，抢他家少奶奶的另有其人，而这个其人居然找到了，是一个杀了两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审问的山寇。山寇带王天芳顶缸，条件是帮他家翻修一下房子，给他家置200亩地，再给他老妈100贯钱养老。这些要求对于王天芳来说真是小菜一碟，王天芳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于是山寇被打入死牢。于是王天芳扬手走出县衙，于是县衙大门口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王天芳在数十个小兄弟的簇拥下回到了家中。当天晚上，赵光义收到了一个绣有红心的锦旗，锦旗的下边还绣了一行小字：“大恩不言谢，唯有一颗心。”自此，王继恩全身心地投入赵光义怀抱，经常给他通风报信，赵光义的心情才慢慢地好了起来。他这一好，便学着他二哥时不时微服去街上走走，这一走遇到了来自青州的小美女，那模样俊呢，俊得驴见不踢，狗见不咬。开封府有一个叫安席的三等幕僚，自告奋勇帮赵光义把这个小美女弄到了开封府，谁知这小美女已经与人订婚，男方的舅舅在吏部供职。当男方得知赵光义抢了他的女人，又气又恨，立马找到了他的舅舅，他的舅舅便将这事捅到了赵匡胤那里。赵匡胤拍案而起，不仅杀了安息，还逼着赵光义交出了小美女。这样一来，赵光义的人丢的可是大了，他恨他二哥，恨不得一刀把他二哥宰了。赵匡胤也许意识到了他要死，也许是无意而为，他秘密刻了一块石碑，趁立冬之日拜祭太庙的机会，把这块石碑置于太庙内的一个夹室里面，用大锁锁之，且在夹室的四周围上长幔。他口谕一诏：子今之后，每当四季祭祀过列祖列宗，朕要到这个夹室里焚香明烛，跪读誓词，朕千岁万岁之后，新天子即位，也要到这个夹室焚香明烛，跪读誓词。这块石碑上到底写了什么，在当时是没有人知道的。到了靖康之变，汴京被金人攻破后，世人才知道这块石碑上面的内容。这块碑高七八尺，宽四尺上下，上面刻有赵匡胤定下的祖训：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置于狱中赐禁，不得侍曹行路，也不得连坐之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三、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极止，史称乐十三戒。也有人说，在石碑的后面还刻有三句话：一、男人本性怯懦，心计较深，不得为相；二、宗室不得担任州乡以上的实职官员；三、皇亲国戚和宦官不得干政。此三句话被称为是小三戒。 从乐史三界来看，赵匡胤确实想善待柴荣后人，但不知为甚，他没有把善待柴荣后人的想法搬照天下，而搬照天下的结果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不止没有搬照天下，反而做了一件让人不能不误解的事，把小福太后和柴荣的几个儿子迁到了房陵。赵匡胤这一迁，负责柴家警卫和生活的那些势力小人便认为柴家失宠了，变着法儿欺负柴家，敲诈柴家。最可恨的是那个叫程一公的郎中，看中了柴老六柴西锦脖子上的那个和田玉挂件，公开索要，柴西锦不给，他便怀恨在心。未及柴西锦患了热厥症，欲火上升，心脏受迫，迷闷昏厥，不省人事。最有效的疗法是服银菊汤，该汤虽说是以银花、菊花、复花为主，但甘草必不可少，除了甘草就不能用复花，可成一功非要用，且把复花由3钱2增为3两2钱，这服药一吃，柴西锦彻底完了。福燕青处理了柴西锦的丧事归来，越想越气，径直进宫告了一个御状。赵匡胤把御案啪的一拍，吼道：这个程一公实在可恶，朕明日便颁诏刑部拘捕这个混账郎中。这话被负责监视赵匡胤的那个姓黄的小内侍听到了，当即禀报了王继恩。王继恩听了大惊，忙给程一福写了一个纸条，遣了一个小内侍送给了程一福。纸条是这样写的：福燕青进宫告御状，皇上大怒，命刑部明日拘捕程一福大人，落款是红心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要拘捕的明明是程一公，在王继恩的纸条里怎么又变成了程一福？这个错不在王继恩，而在于那个小黄内侍，他硬把程一公说成是了程一福。他之所以要把程一公说成程一福，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程一公的郎中，而程一福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而且程一福又直接导演了为王天芳翻案一事，胡燕青不告他告谁？于是他想当然地把程一公说成了程一福。程一福收到王继恩的便条，立马去见赵光义。赵光义看了便条，惊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掏出薄巾擦了擦额头，背负双手在屋里踱了20几个来回方停了下来，盯着程一福沉声问道：他们如果把你抓到刑部，必要动以大刑，甚而还要你死，你能不能守口如瓶？程一福回道：能，但是皇上盯的不是下官，而是王爷您呢。况且下官只能管住自己的嘴，王总管王全友和石鸭子、铁二蛋他们是否能够管住自己的嘴，那就很难说了。赵光义长叹一声，一脸沮丧地说道：你的担心是对的，莫说参与王天芳一案的有数十人，就是3两个也无秘密可言。不过哎，程一福说：王爷，事已至此，愁死也没用，倒不如……他将话顿住，赵光义见他良久不语，催促说：说呀，倒不如怎么样了？程一福说：臣斗胆进上一眼，事已至此，咱不能一味的躺倒挨拳。他不是说您龙行虎步吗？还说您贵不可言，其福德在他之上，倒不如将他……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赵光义摇了摇头说：不可，不可也。为甚呢？程一福问。他可是我的亲哥哥呀。程一福说：在皇帝中 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称得上数一数二的英主，但他不止亲手杀了他的哥哥李建成，还杀了他的三弟李元吉，又从他的父亲手中抢来了龙椅。若非如此，哪来的贞观之治？这，你让我好好想想。赵匡胤也在想，自从洛阳归来，他常做噩梦。在战场上，他从没有打过败仗，可梦中屡吃败仗，且还死过三次。虽说这是梦，不可当真，但总吃败仗，心中很不舒服。这一日，赵匡胤正在垂拱殿与几个执政议事，宦官来报，华山陈抟求见。赵匡胤大喜，忙道了一声请。几个执政很识趣地走了，殿上只留下赵匡胤和陈抟，二人相向而坐。赵匡胤率先说道：“朕有一疑，正要遣使请您来辩，为朕决之。您不请自到，真是个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陈抟笑道：“承蒙陛下夸奖，陛下身为万乘之君，还有什么事难得住您呢？”赵匡胤说：“实话相告，朕近来常做噩梦，且还轰了三次，朕想请教老祖，朕是不是真要轰了？”陈抟将头摇了一摇说：“若朕不应当轰，朕想请教老祖，朕之寿还有几许啊？”陈抟默想片刻说：“今年10月23日夜，晴则可延长一计，不而则当速错治。”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多谢老祖指点迷津，但朕有一不情之请，请老祖莫要拒绝才是。”陈抟说：“贫道知道陛下要说什么，但再有一个月便是元始天尊的诞辰之日，贫道已变邀道友在华山为元始天尊祝寿，敬请陛下谅之。”赵匡胤轻叹一声说：“诚如此，朕不敢强为老祖之难，但朕想留老祖再住三天，咱俩好好聊一聊，不知老祖肯不肯赏脸呢？”陈抟说：“谨从陛下之命。”三天后，赵匡胤送走了陈抟，但陈抟之言却谨记在心。转眼到了10月20日晚，赵匡胤登上太清阁瞭望，但见星光灿烂，乃一个少见的晴夜，心中大喜，缓步下阁，命工人置酒，自斟自饮。喝到半醉的时候，天气突然起了变化，先是东北风，刮得枯草落叶满天飞扬，偶尔一股寒流卷着漫天大雪呼啸而至。赵匡胤的心咯噔一下，放下酒杯，走到门口，风雪迎面扑来，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王继恩小声劝道：“陛下，外面雪大又冷，小心受凉啊，请陛下还价。”赵匡胤不但没有还价，反而又向院里走了几步，在风雪中站了下来。王继恩忙折回御书房，从衣架上取下貂皮大衣披到赵匡胤的身上。赵匡胤表情木然，但他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几乎要拧成一个八字。难道今日就是我的末日吧？不会的，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怎么可能会死呢？难道有人要搞宫廷政变？不可能，自枢密院复制之后，除了我，没有人能调动一兵一卒啊。他在风雪中站了两刻钟，冻得嘴脸乌青，在王继恩一再劝说下，这才回到了御书房。王继恩急忙地为他擦去了头上的雪，又帮他脱掉大衣，将大衣上的积雪抖落在地，挂在衣架上。赵匡胤一边搓着冻红的双颊，一边说：“朕只出去两刻钟，便冻得嘴脸乌青，党禁他们露宿太原城下，那该是什么滋味？哎，朕之罪也呀！”他叹息良久，指着衣架上的貂皮大衣对王继恩说：“让枢密院将朕这件大衣火速送往太原，让党都指挥使雨涵。” 王继恩道了一声遵旨，拿了大衣躬身而退。赵匡胤坐在蜡烛下，一边饮酒一边读书。约有一个时辰，王继恩蹑足而入，小声说道：启奏陛下，晋王求见。赵匡胤眉头微微一皱，说：
2: 天到这般时候，又大雪拥门，明日再见吧。
0: 王继恩低声说：这话臣已代陛下说过了，可晋王执意要见。
2: 哦，那就让他进来吧。
0: 王继恩又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不一刻，赵光义一身白雪走了进来。他欲要行礼，赵匡胤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他强行行了一个礼，这才落座。
2: 三弟，天如此之晚，又大雪拥门，你来见二哥可有什么要紧之事啊？
0: 赵光义回道：
2: 也没有什么要紧之事，小弟听说您把您的貂皮大衣赠送了征讨北汉的党晋。
0: 赵匡胤说：
2: 三弟的信息倒挺灵的。
0: 赵光义说：
2: 不是灵，七年前辽国向咱大宋进贡了两件貂皮大衣，您留了一件，另一件赐给了小弟。小弟听说您将您的这一件赐给了征讨北汉的党晋，小弟大受感动，故而小弟将您赐给小弟这一件还成二哥。但这还不是小弟深夜来见二哥的主要原因。小弟饭后整理书房的时候，翻出了一只玉蝈蝈和一只玉艾叶，小弟想让二哥欣赏一下。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了玉蝈蝈和玉艾叶，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接过这两样东西，往事如烟，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次秋游，赵光义因为感冒没有去，赵匡胤、慕容延昭、韩令坤、杨信等在黄豆地里捉了40几只蝈蝈，烧熟以后一人分了12个，但当赵匡胤吃了6个之后不再吃了。众人问他原因，他说： 光义最爱吃蝈蝈了，这6个留给他吧。
0: 至于那个玉艾叶，乃是赵光义生病得用艾去灸，赵匡胤害怕灸伤了光义，冒着被灸伤的危险，先用艾自灸，而后才去救光义。而这时他已经贵为皇帝了。赵匡胤睹物思情，对赵光义说：
2: 这两样东西你就留着给二哥吧，作为咱兄弟俩人友爱的见证。
0: 赵光义说：
2: 敬遵二哥之命。二哥，小弟这会儿想哭，也特想喝酒。
0: 赵匡胤说：
2: 你二哥贵为天子，还能没有你喝的酒吗？
0: 说毕扭头对王继恩说：
2: 再筛一壶酒，加4个菜。
0: 王继恩又道了一声遵旨，又一次躬身而退。
2: 不一会儿，
0: 酒和菜一起摆上了御案。赵匡胤与赵光义相向而坐，一连碰了8杯。赵光义以酒壮胆，对赵匡胤说：
2: 二哥，当年你吃几只蝈蝈也在惦记着小弟，即使您做了天子，为了给小弟治病，冒着被灸伤的危险，自灸后才来救小弟，这是一份什么情感呢？可现在小弟觉着您变了，小弟若是做错了什么事，您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可您既不打也不骂，小弟，唉。
0: 说到这里泪如雨下。赵匡胤劝道：
2: 三弟，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啊，你喜欢美女，二哥也喜欢，对于美女犹如做生意，得取之有道。你贵为晋王，要什么样的美女没有，不该去抢一个有夫之妇。算了，这事已经处理过了，不再说了，来喝酒喜酒。
0: 他哥俩又喝了20几杯，期间赵匡胤去了一趟御厕。当赵匡胤去御厕的时候，赵光义将一包红粉倒进了赵匡胤的玉杯。赵匡胤醉了，趴在玉案上�睡去。赵光义连叫了3声二哥，他也没有硬枪，便从怀中摸出了一根6寸长的银针，用祝福将它凿进了赵匡胤的头顶。赵匡胤曾用这把祝福敲掉了雷德壤的2颗大牙，而今还是这把祝福要了他的命。赵光义将银针吸进了赵匡胤头顶之后匆匆离去。
2: 外边的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既像是为赵匡胤举哀，更像是声讨赵光义。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1到8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8: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

0: 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时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2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8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的得到保护。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2: 9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3: 今年3季度后2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9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2: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9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1: 此外，9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个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9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4: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2: 9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
3: 总体来看，9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内生动力增强，为4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4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建超。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2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9: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列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2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1: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3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则首次将2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3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1: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11: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

0: 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4.5万人次。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你好，佳怡。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天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 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2.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 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的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 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杭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向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 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在它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它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它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洛克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 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00.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3: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 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
0: 长深高速

0: 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1: 环球华人，
2: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3: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2: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0: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2: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4: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2: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5: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

0: 主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1: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2: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
14: 谁说搞产业护生？

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他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你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呀，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1: 看这，
0: 循环泵。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
0: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1: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0: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0: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1: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0: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0: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2: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 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0: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2: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0: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3: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0: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2: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0: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3: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0: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2: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0: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3: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0: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2: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油油的有机肥。
0: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3: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0: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3: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0: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百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2: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2: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0: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2: 我干农业20多年，到20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2: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的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2: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点，这就跟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2: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0: 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2: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的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埃及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0: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金鸡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0: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芳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1: 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我们是从临武过来。

0: 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其实特别稳定。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1: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的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子。
2: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
0: 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3: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龄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 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2: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3: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力同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0: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上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力同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
1: 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 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4: 郑华姐，哎，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5: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 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1: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5: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无害化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1: 不填埋了。
6: 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你知道我们力同区的人口有多少吗？有40多万人口。
5: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这我就不知道了。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6: 这么多？
5: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6: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5: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1: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 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 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时。力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 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3: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0: 拉一把拉。
3: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2: 鲫鱼，以鲫鱼为主。
1: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2: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4: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3: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呀。
1: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4: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3: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4: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3: 对呀。
1: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3: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哦，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4: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鹭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替外物。
1: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5: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1: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4: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6: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5

0: 194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
1: 市学生的法定节日。路过你的全世界。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

0: 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2: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3: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2: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4: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的挡桥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2: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5: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2: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 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埠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6: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如果古代除了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埠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2: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埠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埠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7: 一个黄埠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不希望能够等到要摸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埠墩。我来啦！
2: 修缮后的黄埠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启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8: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2: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9: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2: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 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0: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和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11: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10: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11: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0: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2: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10: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12: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0: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百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0: 工。
1: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付出是绝对混不开的。
0: 救活向往手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2: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0: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3: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0: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市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4: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0: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5: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0: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明星，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7: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8: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

0: 岁的杨民星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星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1: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0: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星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1: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0: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星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星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1: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0: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1: 以为三五年能出师，实际上三五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0: 岁月流转中，杨民星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1: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0: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1: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0: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梅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1: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0: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1: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0: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1: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0: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0: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子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1: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飞蚁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0: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1: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0: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就感到累。
1: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的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0: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你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1: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0: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 朴树堂，他是糖胡熏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胡熏的前世今生。
4: 今年六十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熏有一种独特的感情。十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熏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熏，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胡熏园字卢帆，号唐胡，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胡熏园供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熏，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熏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熏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熏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胡熏园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6: 最古老的时候，它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胡熏园呢，他写了一本熏谱，他把详细制熏、赏熏，还有演奏熏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熏的基础。
4: 他编写的《唐胡熏谱》中绘有熏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寄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熏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熏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6: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熏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好，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4: 熏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熏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熏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熏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6: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音箱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4: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6: 装窑清一色，出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 就是可以

0: 把你自己就说内心有很多的郁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1: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循元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涤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0: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1: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2: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1: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刨、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0: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个小时的健康服务。关于烟草与健康的关系，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等等，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多次向大家做过介绍了。相关的专家呢，通过我们节目的平台，也不断地向公众发出了呼吁，控制烟草，戒掉吸烟，这是预防肺癌等一些恶性疾病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天呢，我们依然讲控烟，然而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却并不是医务工作者。今天呢，我们将带领您认识这样一位平凡却又不平凡的女性，就是吴怡群。吴怡群是谁呢？让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她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吴怡群，心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英艾滋病性病防治项目办公室主任。吴怡群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在儿童铅中毒方面做出过杰出的成就，获得由美国环境与职业卫生学会等授予的维诺霍克纪念奖。退休后，他从实验室走出来，成立了民间公益组织心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大众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研究中国控烟现状，倡导无烟生活环境。2010年，吴怡群因为在控烟领域所做出的突出成就，荣获世界卫生组织控烟贡献奖。今天让我们走进吴怡群，聆听他的控烟故事。您好，吴老师，非常高兴您能够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来说的是控烟，因为您呢在控烟的在这条道路上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会很奇怪，你们这个节目不是一向就请这个专家学者来做的吗？医院的资深的科主任啊等等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今天为什么请来了一位非医务工作者？他们肯定很好奇，所以节目开始

0: 的时候，我们想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人生什么时候就和控烟结合到了一起？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1: 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0: 嗯，
1: 我原来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时候，我因为负责外事工作，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跟国际上的合作，举办一些控烟方面的会议，所以那时候我就参与了。所以在大家都知道1997年的时候，这个在叫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在中国开的，那时候我们主要的领导人都出席那样的会，所以那时候就已经传播了一种思想，就是烟害它是会夺命的。那么当然了，我后来退休以后，我大概有比较多的精力放在控烟方面，大概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
0: 哇，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般我们说一个人接触到烟草，可能从他出生以后不知不觉的，身边的人呢，或者说自身慢慢的就和烟草走得很近，纠缠在一起，很难撕扯开啊。那么在您的人生中，您的身边有没有人也在抽烟呢？
1: 有。
0: 我
1: 在这个我们的一个公众号里，我有一个标题叫穿越1946。什么意思？就在1946年我出生的那一年，因为我是看着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长大的。
0: 是的，
1: 我发现张乐平先生在1946年，就我出生那一年，就已经画了三毛忍受不住他的主人的那个吸烟的乌烟瘴气，他戴了个防毒面具出来。我呢，其实我父母吸烟，特别是我母亲吸烟，那时候我非常的不懂，我的劝导是非常的苍白。我给他买过烟，那时候 我妈妈还表扬我。后来呢，在那个就烟就是供应很紧张的时候，我还帮我妈手工卷过烟，一直到最后我知道了，我进入到公共卫生领域的时候，我知道烟草有害，我劝过我妈不要吸烟，但是非常的苍白。所以我妈最后走的时候是严重的这个就是老慢支。所以我当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说包括我身边我的朋友当中都有抽烟的，还有就是我现在也看到了年轻的一代他们抽烟。
0: 是是是。现在这些年轻的抽烟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才像一个孩子，连烟都不会拿，但是他就已经把香烟的这个烟雾吸进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了。那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让您更深切地意识到了这种控烟让他们戒烟的这种紧迫性了，因为您认识到了它的危害，它给您的亲人带来一种痛，是这样吗？
1: 是的，因为烟草的危害的在国外来说它研究非常到位了，但是我们中国呢，这个能把这样的信息传播过来，变成公众能懂的语言出去，我觉得也是在最近这10年。所以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人的健康跟生命太宝贵了，所以我因为书看得多，我特别迫切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烟害。
0: 其实咱们经常会看到这个香烟盒上面会有这样啊，我是低焦油，我是这个低毒害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这个毒害很低，没那么严重，不会说给你造成多么大的这种损害。但是烟草广告上我们同样也会看到说吸烟有害健康，你别干了，你别抽了，但他没有说因为吸烟有害健康我就把这个烟草整个去铲除掉，烟依然还会在这些百货店里那么冠冕堂皇的在出售。所以对于烟的毒害，我相信很多人都并不是特别了解，觉得这只是一个习惯啊。那么您呢，是可以说是资深的研究化学领域的这么一个很严谨的科学家出身的啊。那么您对于烟害您个人有什么看法？像说低焦油的真的就是很低的这种毒害性吗？
1: 因为近50年来的大量的科学研究，它已经是一个大家不能不信的这样的事实，就是正像我们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里边讲到，其实吸烟能带来什么呢？影响我们的健康，残疾，甚至于夺命。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人家说你为什么说的那么可怕？其实你看看烟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我们讲卷烟吧，在世界上你可能举不出第二个东西跟它一样。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有合法销售，
0: 对，可以，
1: 但是它又让无辜的人会受害，不光是吸烟者本人，就包括我们二手烟

0: 也会受害，而且他会夺命，那么让很多人提前死亡。那么这样的东西呢，他又是好像合法生产，烟草业呢又为了要卖得更多，他做营销，他打广告，他进行很多促销。所以我们如果不把烟害真正的让老百姓知道并且相信，怎么改变让他们远离烟草是不可能的。
1: 对，是的。我听说呢，您在这个实验室多年来也是通过精密的这个实验，很严格的一步一步的，我用数据来说话，我用事实告诉你它的毒害到了什么程度，得出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这个结论。您给我们捡一些比较重要的，然后让大家一听就啊触目惊心的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下。
0: 2012年，我们那时候还叫卫生部呢，发布了一个中国吸烟危害健康的报告，这个是非常权威的，因为有100多个专家参与的。它里边讲的就是我们烟草烟雾当中有7000多种化合物，光致癌物至少69种。这个至少什么意思？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名单还会加长，
1: 可能还会更多。
0: 那么大家一谈到癌都谈癌
1: 色变，
0: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痛苦，
1: 对，
0: 它的提早的死亡，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负担。
1: 对，
0: 那么卷烟当中呢，我们通过实验室就发现，在这个卷烟燃烧的过程当中，咱们先讲就是我们讲的拿在手上的叫侧流烟，这里边我们就发现它有一种东西叫烟草特有亚硝胺。大家最近听到了，不是说火腿呀、什么这些
1: 含有亚硝酸盐，
0: 亚硝酸盐到了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亚硝胺
1: 致癌。
0: 我讲的这个是烟草特有的，它的这个生长，它以制作过程当中它会产生，
1: 本身就
0: 有，这个是被定为一级人类致癌物。
1: 对，
0: 我们还有就是发现重金属镉，这镉在人体当中的半衰期是非常长，它也是致癌。当然还有多环芳烃，大家比较了解的汽车尾气，大家很在意。那这些致癌物在烟草里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些东西才导致我们会影响严重影响健康，甚至于提前死亡。
1: 那等于是我们用一些很科学的数据告诉大家，这个东西里边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质，直接和一些恶性的疾病挂钩。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再让自己陷到这个泥潭里边，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啊！那么您也跟我们提到了，就是您的这个人生的近10多年来啊，一直在和这个控烟打交道，一直在做着这件事情。那您退休之后，就是等于是没过几天享清福这种休闲的日子，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革命征程啊，就成立了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它在成立之初就把这个控烟作为目标吗？还是最开始我的主要目标重点没在这儿呢？
0: 是这样的，我和我们中国预防学科院最后一任院长，我是副院长，当时我们就在民政部注册了一个叫民营非企业单位，是非常公益性的单位。当时得到了吴阶平副院长的支持，他给我们的题词就是要我们这个中心，他的名字叫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新的探索，
1: 新的探索。
0: 那么还有一个英文就叫智囊库，就头脑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其实他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为大众健康服务，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中心的主要宗旨是大众健康，就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么多年来我们控烟的政策倡导，这个推动，这是我们的蛮主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年走过了14年了，我非常高兴，就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公益的活动。那么这个新碳中心呢，因为得到了很多院士专家的支持，因为它是具有公益性嘛。我们觉得刚才您说我不是临床医生，但是我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我懂得预防的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退休以后我们坚持要倡导，要把我们知道的事情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告诉公众，公众只有知道了相信了，他才会改变。
1: 关于控烟，2014年有2件事不得不提。6月4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11月28号，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获得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今后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烟。 在这两件事情里，我们总能够看到吴一群的影子，听到吴一群的声音。身为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吴一群从未停止过呼喊和行动，向普通民众宣传烟草危害，帮助吸烟人群戒烟，呼吁制定禁止一切烟草广告赞助的法律。算来吴一群已经专门从事控烟工作长达八年。吴一群说，无烟的室内环境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在控烟这条道路上，他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吴老师，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八年的年份啊，算起来还真的是不止，可能是十多年要更长一些。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呢，他沉浸在某一种爱好当中，他觉得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是我的天欲的释放。那吸烟也是其中的一种，我在抽烟的时候，我自己愿意啊，我危害健康，我危害我自己啊，那是吧，跟别人有什么关系？那他在这种想法之下，我们想让他停下他正在做的这件他酷爱的事情，一定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也就是说劝阻吸烟。那我们其实也问过身边的人啊，说你们劝过身边的人戒烟吗？那有的人说，哎呀，很难啊，我基本就不劝，我能躲就躲吧，我大不了我自己走远点嘛，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控烟领域的前锋的人物啊，做了不少的有关劝阻的这种事情，这种实例，您劝了多少人？您自己大概有没有印象？
0: 劝阻非常重要。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些现象，它其实就是尼古丁在作怪，它给你短时间的给你愉悦，给你提神，其实你就是等于掉到了一个陷阱，你要跳出来非常的难。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痛恨挖陷阱的人，就明明这个东西会让你上瘾，很难摆脱，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掩盖着让你掉下去？那么劝导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已经 吸烟成瘾了，那我怎么让你，第一，我是希望你远离，你把这支烟永远的灭掉。但是如果说这个成瘾性东西它有个过程，那我希望你做到不影响别人。所以在公共场所，这个劝阻非常重要。但是我想在这儿讲，如果我们只是靠执法的人，不靠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行动，一个无烟环境，100%的无烟环境是不可能的。那么劝导一定，我要讲要有方法。首先我想讲，我劝过的人中间大概99%都成功的。因为我觉得基于一个什么，第一，你要知道这个危害，你是用心用爱心在等于挽救一个人。但是你对吸烟者，他在公共场所，比方说他不能忍耐他的烟瘾，他拿出烟来了，你理解他，但你不能迁就他。但是你一个爱心劝阻就是一次爱心的传递，也许你这一次的传递让他可以终生灭掉这支烟。那么这个传递过程当中的技巧就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只要讲究方式方法，所以我觉得是成功是希望是比较大。但是所以我最近想编写一个，我们星探中心想发布一个叫劝烟36计，有技巧。那么当然你说是不是100%，我也受过伤害，这个回想起来就是我当时没有按照我这个36计里边的东西在做。为什么呢？在一个下着雨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地铁的出口，我要去讲课，这时候对方就说要来接我。这时候一个姑娘就在禁烟标志底下吸烟，我不能躲避。我当时脸上是肯定表情不太好，我就觉得很不应该这个年轻人，我就啪一下就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我说你能不能把烟卸掉。结果我得到的是你不会自己找个地方啊，你不会自己。当时我觉得这个姑娘怎么那么任性。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温和一点，我声音轻一点，悄悄跟她说，我相信她会把烟灭掉的。其实我现在回想，当时可能我那个表情可能也是很严肃，声音又大了，而且也有人微博上跟我说，肩膀被陌生人拍一下也不见得高兴到哪里去，这句话对我还是有触动的。我觉得自己老了嘛，拍一下年轻人无所谓。其实我觉得 要改变一种方式，
1: 嗯，
0: 是会有效果的。
1: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吧，我是非常认同的。像现在呢，我们很多人，一部分人他会去采取敬而远之的这种态度，我躲你远点，你抽烟对吧，大不了我不去干涉你。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的劝阻是带着厌恶的，他就会觉得，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你抽烟。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他这种厌恶的态度可能多多少少会在表情上有所体现啊。那么这个吸烟者一看到的时候，他马上也是就等于说全身的防御功能都调动起来了，我本身就站在你的对立面，会有抵触的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会采用一些更加激烈的方式，你怎么回事呢，不让你抽烟还抽烟，立马就把它放在一个不仅仅是对立面了，我马上就要冲突了这样的，那往往就是达不到一个效果。所以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认同，真正的我们要想劝掉这个人的香烟，让他灭掉这支烟，我是本着爱来出发的，而不是说我站在你的对立面。那如果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爱心和这种关怀，可能效果会好得多。
0: 这中间我们三十六计的第一就是走不为上计。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环境你不劝对你自己也不利，你在那个环境饭店里吃饭旁边抽烟，你是不是暴露二手烟，你不要觉得我劝阻别人跟自己无关，其实你把这个环境变成无烟对你是有好处的，所以你不能走，而且你要胆子大，因为你是正义的，但是方式要注意。还有我在想，就是你用这种爱的传递，不见得所有人都能听你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北京是有法规的。我们最后还有一条我想讲，当对方实在是很难接受你的时候，我们有引导，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烟头卷起来，我有感动你感化你。当然还有人，肯定少数人是不讲理的，我们劝到一定程度可以让服务员来劝，我们可以千万不能造成语言的冲突，肢体语言 出现，我不希望这样，就适可而止。最后我们还有一条啊，我们可以投诉啊，所以这个法律的东西是一步一步的，先是爱心的劝阻。我相信大部分人现在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劝的人多了，接受劝的人多了，而且经常有的人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看到那个禁烟标识，他又对不起，这说明什么，他烟瘾犯了，你确实不能迁就他。但是你知道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他拿出烟来我走过去，他说，大姐你别着急，我不点燃，我过过瘾，我抽冷烟，
1: 就拿着不点，
0: 拿着，你知道吗，这个因为我不吸烟的，我才知道，因为心理的依赖，生理的依赖，还有一种我们行动上的一种手口的这种配合，这都是尼古丁造成的，他能不点燃，这个当时我一种感动，我觉得，哎呦，我说，哦，吸烟的瘾会那么大，拿在手上也行，所以这就是我们劝导的一种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1: 对，那就是我设身处地的去替你考虑，考虑到你的接受程度啊，考虑到你现在其实是被一种能够让你有依赖性的这样有吸引的东西给在折磨着纠结着，所以呢，不把它当做一个敌人来看，不把它当做一个好像是做错了事情的这样的人来看待。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我头一次听到您的这样的说法。
0: 因为你看啊，你好借助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要注意，你要有风度。什么叫风度？说话要轻，轻到只让他听见。你还要借助墙上的标记，你还可以送他一个小小的小礼物，像一颗那种薄荷糖，我看国外薄荷糖外边包一个禁烟符号，这样的东西让他感觉拒绝你都不好意思。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叫营业主去劝，都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记住，你劝了他你是受益者，
1: 对，
0: 一定要注意这个，对你自己是有好处，当然对吸烟者让他少抽烟也有好处，对吧。
1: 那您说的这个三十六计，第一计我觉得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走不为上计。还有什么很好的奇思妙计吗？
0: 还有既然你知道他是尼古丁在作怪，也有的人可能到北京根本不知道那个禁烟的这个100%禁烟，
1: 对，
0: 你劝阻以后他把烟灭掉的时候你要说谢谢
1: ，
0: 为什么说谢谢，因为他也维护了这个环境，他克服了自己的烟瘾，让大多数人享受100%的无烟，所以这个请谢，这就是我们的风度，一定要有这样的风度。我们不是说迁就，我觉得我们是一种方法，甚至于他如果真的在那把烟 在西，我可以还可以做什么呢？服务员引导的他说：“你实在眼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一位平凡的控烟人吴怡群的故事。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表明，吸烟对人类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二手烟对被动吸烟者的危害一点儿也不比主动吸烟者轻，特别是对少年儿童的危害尤其严重。调查显示，在中国被动吸烟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尽管他们自己并不吸烟，但经常在家庭公共场所遭受他人的二手烟。除此之外，职场、会场、餐厅、网吧等场所也经常会成为二手烟泛滥之地。烟草烟雾中包含

0: 7000多种物质，其中至少包括69种致癌物质，对人体的健康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面对烟草的危害，吴一群所在的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了行动。吴一群的想法是，新碳就是一座桥梁，将科学、公众、政府、企业这些意见不同的人协调到一起，达成控烟的最大可能共识，从一点一滴做起，造福民众。啊，吴老师，我们听说呀，您小区里的这些爱抽烟的出租车司机都认识您了，一看见您来了，就不等您说话，主动就把这个烟给掐灭了，说：“哎呀，赶紧掐灭吧，这个控烟的老太太来了。”是这样吗？
1: 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不是过分执着了？我坐出租车的时候，我都要讲危害，跟他们谈，而且很多人到下车的时候就把他的火柴，就打火机跟他的烟给我，我就说，下次我希望看到你不要跟我说我又呼吸了。那么最近也是的，我做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我们也请了一些嘉宾，结果有一个小伙子，他说：“哎呦，我把烟交出来吧。”那么当然这中间我就发现了男性在吸细支烟，我当时感到，我知道细支烟是烟草
0: 细的那个小棍棍，
1: 就像这个以前都说是女性嘛，就是烟过滤嘴很长，特别漂亮，像南京的都是仙女在那个那以前都是说它是吸引女性，现在的策略是烟草业说了，不是细支烟，不是女性的专利，男性开始吸了。为什么？地焦油，
0: 有这种说法。对，
1: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说，当你用很好的方式劝导的时候，他们说明至少在我跟他交流过程当中，他们相信我的话，
0: 有这个意愿了。
1: 所以我是经常会看见他们把烟交出来，但是很遗憾，如果我们的环境不改变，我相信他们一个聚会的场合可能又会复习，
0: 又会抽，
1: 是会的。
0: 那其实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可能很多公众也会对此有一些迷惑，这个粗根烟，哎，我有这个焦油含量了，那么我用细的，我的含量低了，是不是对健康的危害就小一些呢？会不会有很多人就被这种观念给误导了，退而求其次，不抽粗的，我抽细的，那他真的说他细了就小了吗？
1: 我就普及这么一个知识，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加中草药加补药加冬虫夏草的烟
0: 还是烟，
1: 价格很贵，但是还是烟，它的危害一点不低，相反的他障眼了，就是说你跑到烟店里的时候，你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我们希望你戒烟，对吧？结果他就会选择，哎，烟草又告诉我的这个焦油低，低危害，我就不要戒了。其实那么多的证据都说明，焦油低了，尼古丁低，尼古丁它成瘾性东西低了，实际上它的补偿效应它一点都没减少。还有一个我想在这儿告诉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吐出来在纸上有一块黄黄的东西，这就是烟害的全部，
0: 这就是有毒。
1: 其实焦油里边的有害成分只占了0.6%，你听惊奇吧？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是书本上说的。它大分子的东西啊，这个讲到比较深了，在这上面，其实我们平时了解的甲醛、苯都知道这是致癌的，这东西并不在这个滤膜上，焦油就这么测出来的，而且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很少，所以焦油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指标，烟草业也已经认为，所以你们知道现在的口号不叫降焦减害，叫什么？减害降焦。怎么减害？加东西，加香料，加这个冬虫夏草，加人参，告诉你，你不仅满足你的烟瘾，还能让你健康长寿，这是很大的欺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不要戒了。甚至于还有人跟你说，你不是戒不掉吗？我告诉你怎么健康吸烟，这个都是胡编的，
0: 这不可能。
1: 我们最终的目的，框架公约要求，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我们逐步减少需求，减少供应，什么意思？就让你认识了，你慢慢慢慢，我们把吸烟率降下来，而不是说我换一个东西你吸吧，危害小。这个欺骗在美国已经判联邦政府判烟草业道歉，你用低焦油低危害去糊弄人，我们国家的卫生 计生委的报告，同样把这句话写得很清楚，目前为止滴焦油不滴危害，过滤嘴不减害，还没有发现安全的卷烟。
0: 是的，对，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些障眼法给糊弄住，哎，要擦亮我们的慧眼，它有毒就是有毒，有害就是有害，哎，没有说低危害就没危害，低危害同样是害，这一点呢需要我们很多人来共同的努力，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清醒的事实啊，这一点我们看到您在做了那我们呢也会跟上您的脚步啊，去在这方面做点点滴滴的事情。在过去的七年多的时间里，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政府部门提交了47份建议书，其中有15份得到响应，包括在卫生部的大楼率先禁烟等。他们呼吁无烟影视得到了国家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的肯定回复，他们恳请民政部将烟草企业从中华慈善奖的名单中去除，得到了民政部的认同。他们成功说服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第11届全运会组委会退还烟草公司捐款。他们说服科技部让烟草科技退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等等。这么多的胜利，每一次都来之不易。吴一群说，许多建议能够被采纳，往往是几个民间控烟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与坎坷，然而吴一群说，控烟能够救人命，我就是要倾尽全力。其实吴老师，听到刚才我们所叙述的这一系列，咱们新碳健康发展中心他提出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成绩啊，我觉得有一点特别不容易，因为你想让一个已经制定好的这些政策，甚至让已经落到口袋里的钱再拿出去，是很难很难的。那每做到这样的事情，虽然您也说到了可能还有和其他的一些民间的控烟组织一起合作在做这样的这个工作，那中间是不是要费无数的口舌，要跟无数的人打交道，不断的去游说他们，这样去做这种走到正确的方向，是这样吗？难吗？
1: 那很难，但是我非常感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而且在中国生效，到了明年的1月8号就是整整10年。首先我感谢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承诺了，我们缔约了，我们这部公约指导我们控烟已经在中国生效接近10年了。没有这个我可能也不一定，我可能还在实验室里面忙活呢，是吗？但是呢，我感谢新碳的团队，我也感谢政府给了我一个大舞台，让我说话可以，我放开自己想说的，我觉得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可以给我一个说话的一个天地，
0: 有底气，
1: 有底气。我也感谢媒体是非常支持的。那么新碳中心这几年他们做的事情，我一再强调其实是多部门联合的结果。这个多部门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经济学家，包括我们的法律界，包括传媒，共同努力。那么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艰辛呢？因为你知道烟草公司他们是说的，他们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什么给国家交税，还有人民利益至上，就是我要把低害的卷烟，安全卷烟给你们。面对这样的很多误区的存在，包括我们有一些决策者可能还有点烟草税收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把一个政策，甚至这个政策已经到了快要出来征求意见的时候，哎，我们发现还有问题。但是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每年我们都有很多两会代表嘛，我们也有很好的朋友，我们就提建议，我们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决策的时候考虑这个框架公约的一些指导精神，这个是我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地对一些热点的问题，我们要开一些研讨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国内外的进展，我们告诉大家，告诉媒体，我们也通过他们去普及。我们也做很多现场的一些策划的一些巡展。我特别感到骄傲的是，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已经搞了2期的这种倡导，它的题目叫我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这个标题是非常好的。第一期是通过 国外的烟盒上的警示标识告诉公众到底吸烟有什么危害，这个到

0: 现在我发现还在展巡展。第二期是叫携手灭烟拥抱晴天。那我想为什么不拥抱蓝天？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词汇，这个词汇是通过实验证的，我们引出了一个叫烟霾。雾霾大家重视了，室内如果吸烟实际上带来的是烟霾。所以我们这第二套展板是告诉大家室内为什么要无烟，它的危害在什么地方，用非常平等的语言跟公众交流。这个卫生计生委非常支持这两套展板，我也觉得很骄傲。明年我们会出第三个，是什么？劝导技巧。我们这现在通过各个省在推动，通过广场的活动、行为艺术，到最后通过我们的传播，受益者是非常多的。
1: 其实我听您的这个讲述，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就亲眼看到很多普普通通的茶余饭后跳广场舞的这些街道的大爷大妈，也都开始加入到这个控烟行列，加入到无烟北京的这个活动当中。那些人他们都是在无偿的、在公益的做这件事情，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走到你面前，小伙子别吸啦啊，对你这个健康不好。哎，咱们如果戒了烟，你这个状态会更好、更精神、更帅什么的。那这么跟他一说的话，每次我都在想，如果是我的亲人、我的长辈走过来告诉我一下，这个坏习惯你改掉，那个时候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是软的，他不会再去强硬的去抵制，因为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做的对他好的一件事情。这个呢，我想也是很多人会慢慢的走上这条路的一个动力。因为倔强，吴怡群没有少碰壁。有一次，站在对立面的人指着他说：“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说话怎么咄咄逼人？”他委屈的当场掉了眼泪。还有一次，他向某市的政府部门提交了控烟倡议书，收件人态度很恶劣，气得他差点犯心脏病。吴怡群坦言，做控烟有时觉得累，有时觉得很不快乐，但控烟能够保护人们的健康，他没有理由放弃。这位曾经获得美国维诺霍克纪念奖，在中国血铅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老人告诉我们，控烟是他这一生所做的最重要、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其实，要是我自己的母亲被别人这样给他这个委屈、给他这个冷脸的话，我会很难受的，我可能会比我的妈妈还难受。那您在受到这些委屈的时候，真的就没想过放弃吗？您这么大岁数了，我真的觉得太不容易了。
0: 因为有人问我这个控烟的路程你的感想是什么，我说的是喜怒哀乐都有，酸甜苦辣也有，但是欲罢不甘。那么我觉得艰难行走，彩虹终线。所以今年我觉得我们迎来了控烟的大好时光。你看北京出台了这么个100%无烟的这么一个法令，
1: 对，
0: 而且执行的几个月也蛮好的，广告法禁烟的这个禁止烟草广告的范围扩大了等等吧。但是我觉得我的委屈，烟草业怎么说，我觉得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主要我的委屈是来自于有些是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可能是出于不了解。因为第一次我掉眼泪的是因为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控烟能做表率，希望能够早日把图形放在我们的烟包上。但是这样的劝导，也许我的说话真的有点直率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委屈。因为那一年确实这个开缔约方会议的一个很大的民间组织授予了我们中国代表团一个张烟灰缸奖，就是他们的颁奖词是只要漂亮烟包，不要公民健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我希望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永远都是大国风范，而且都是带头的。所以这一些委屈吧，我觉得我也理解了，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东西是慢慢慢慢推动。但是我更希望就是我们的决策者，特别是一些法规的执行者，他们心中应该装满了爱，他们应该考虑一个法规的执行你是为了挽救生命。如果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委屈也不会来。那么控烟路漫漫

0: 慢，但是我们已经在看到不是光光是彩虹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好的时光。高层已经，我们都说，已经让领导干部带头不在公共场所吸烟。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烟草税也提了，特别价格，零售价格在提高。那么最近特别我要想讲，就是我们的慈善法在征求意见，昨天已经在网上征求意见。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地方，我也是希望烟草的捐赠。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任何组织个人也不应该接受，而且不能让他们通过这个做广告，更不应该、
1: 是的。那等于说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需要这个钱，但是这个钱一定是等于说是光明正大的，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的，让我们能够觉得感受到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来源应该是最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想问问您啊，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努力啊，它毕竟是微薄的，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那么带动周围的身边的这些人和您一起往前走，那您觉得还需要再做一些什么呢？
0: 我是想星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绝对不是叫什么单打的啊，打单打因为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大的政策，空间政策的推动，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还有一个就是框架公约的倡导一定要用，而且要去钻研方法怎么让这个倡导更深更广，所以这也是我们多年来这方面的努力。还有我还是要讲，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这个社会是那个力量相当大。刚才你说的就是广场上的跳舞跳操的大妈，其实就是他们现在变成一个京城的流动空间的广告，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其实他们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其实如果都这样做的话，北京的普法更会向前走一步。我们觉得这些大妈们，他们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无烟生活的衣服，所有的他们到了小区，保安都跟他们致敬，然后他们就开始也去劝导了。他们是爷爷奶奶，他们有儿子儿女，他们有孙女儿外孙，其实这个力量发挥起来，我觉得这个发动是很大的。我没有做多少的事情，但是他们说跟着吴大姐做空烟，我感到而且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推动了一种公益的行为。他们后来就我是很受感动的。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这个社会会更美好。
1: 是的，一滴 水珠虽小，但是终究还是能够折射灿烂的阳光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是我们今天健康中国节目快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说再见之前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啊，有一个称呼管您叫控烟渔婆啊，这个称呼呢最开始我听了觉得很不理解，这个鱼是愚蠢的鱼吗？那为什么要叫您渔婆呢？您喜欢这个称呼吗？
0: 渔婆其实来自于愚公移山，因为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山挖一点总归好一点，那么它不会再长高，对不对？
1: 对。
0: 还有鱼呢，确实有点挂引号的鱼，就你受到这么多的阻力，很多人都不理解你干嘛还要去做。但是我觉得我不做才是鱼，所以我觉得这个称呼挺好。老婆婆嘛，我都70岁了但是我相信，我希望更多的鱼姐、鱼兄、鱼弟、鱼妹出来。
1: 就是成一个庞大的渔婆家族、移山家族，移掉我们这个烟草这座大山哈。那么您在现在我们知道“十三五”规划纲要已经出台了，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在这条路上，您还打算怎么做？跟我们说说。
0: 我相信，框架公约它有综合的控烟的措施，我们现在有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觉得要加快步伐。比方说，我希望烟草税还得提，价格还要涨，我们就让有些人不要把钱花在这个花了钱不得好的地方，对吧？
1: 对。
0: 我还是希望尽快的图形警示要上中国的烟盒，我也希望国家的无烟立法早日实现。
1: 好的，您的这些愿望我觉得不只是您，是应该也是所有的渴望健康的、渴望晴天的、渴望阳光的每个人的心声。那就让我们和您一同努力，共同的把控烟这件事一起来做下去。好，今天非常感谢吴怡群大姐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她的控烟的人生、控烟的故事。希望以后有时间呢，我们会

0: 再请您来到节目中和大家说更多的您在生活中遇见的喜怒哀乐。好，
1: 谢谢，
0: 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3: 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3: 解读一方人文，
7: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3: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春天啊，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季节，草长莺飞，欣欣向荣。春天虽然美好，但是春光短暂，所以每到暮春时节，古今的很多诗人啊，都会通过诗词来表达惜春的情思和情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唐代诗人韩愈的名篇《晚春》，看看一代文豪笔下的暮春景象和惜春感悟。《晚春》，唐，韩愈。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呢，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和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后世啊尊称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晚春呢，是一首描绘暮春景色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晚年春游郊外时所作的《游城南十六首》中的一首，诗题啊也叫做《游城南晚春》。乍一看呢，这首诗描绘的是晚春时节百卉千花争奇斗艳的平常景色，但是进一步品味啊，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在细腻的景物描写中啊，蕴含着人生哲理，写得工巧奇特，别开生面。在这首诗的开头啊，诗人一反常态，不感慨晚春迟暮，不写百花凋零，却重点描写了草木留春而呈现出万紫千红的动人情景。花草树木得知春天不久就要归去，想要留住它，于是呢，使出了浑身解数，吐艳争芳，形成万紫千红、繁花似锦的景象。在这里啊，诗人通过对草木有枝、惜春争艳的场景描写，反映的其实是诗人自己对春天美好风光的珍惜之情，情绪乐观向上，很有新意。那一个斗字啊，把花朵人格化，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晚春时节花儿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的美丽景象。诗人在这首诗的最后啊，描写了杨花

0: 鱼夹，不因无才思而沉默，而是随风起舞，化作漫天飞雪，为晚春增添了色彩。寥寥几笔啊，便给人以满眼风光、耳目一新的印象。那这首诗采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把晚春景致描绘得生动而有奇趣。从这首诗中啊，我们没有看到诗人对春天美景消亡的伤感，反而通过两类植物的不同表现来表达，在这个晚春的季节，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精彩。全诗啊，既表达了诗人感叹时光易逝，劝喻人们应该珍惜时光，勤奋努力，同时啊，也蕴含着应该抓住时机，乘势而进，创造美好未来的寓意。好，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儿，欢迎您给我们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喜欢的一首诗。好，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温故知新，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上次呢，我们介绍了明清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和他被人们称为明代小百科的书籍《夜航船》。其实啊，张岱的作品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士到典章严格，从小品散文到诗词歌赋，从夜航船到陶庵梦忆，再到西湖梦寻，分为几十大类，上百个小类，收录五六千多个条目，可谓是包罗万象。那张岱呢，将毕生的所学所见融合到了这几本书中，自然都是精华。从星辰大海到诗词歌赋，从山川景致到伦理正史，从衣冠日用到珍宝古玩，从三教九流到藩邦异域，从鬼神怪异到符咒方术，你想了解的都能在张岱的这几部经典作品中找到答案。比如有人跟你聊三国，说到寿亭侯关羽水淹三军过关斩将的英雄事迹，你不妨告诉他，汉寿是地名，亭侯是爵位，不是什么汉代的寿亭侯。或者啊，请他读一读《夜航船》卷二，就能找到答案。
3: 汉寿亭侯关羽，《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都提到关羽的爵位一直是汉寿亭侯，而张飞和诸葛亮后来一个是西乡侯，一个是武乡侯，而且很多人认为关羽的爵位是汉寿亭侯，张飞、诸葛亮是献侯，实则非也。侯爵最早自中国先秦时代已有君主赐封侯爵，在周朝的封建五等爵位中列第二等，《礼记·王制》中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秦汉代使用的二十等爵制度内，侯爵作为非宗室人员可封的最高爵位，分成两等，即列侯，也叫彻侯，和关内侯。列侯以一县为实邑，并可以在封地内自治隶属。关内侯有十邑封户，不能自治隶属，只能收取租税。唐宋也有县侯，明清也有侯爵，清代侯爵分三等。东汉时将列侯又分县侯、乡侯、亭侯三种。后汉书载，功大者封县侯，勋威为亭侯，即县侯地位最高，次为乡侯，亭侯最低。东汉以后虽然对封侯略有放开，但授予县

0: 侯，还是需要重大军功。关羽是在建安五年封汉寿亭侯。《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关羽解白马之围后，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1: 去华山游玩，同行的小伙伴啊不敢攀登，想起在《夜航船》这本书中看到的文豪韩愈登华山时，见山势险恶，恐惧发抖，靠着山崖大哭，还写了遗书与世诀别。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想大家一定会一起抱着华山铁索狂笑，也不会再惧山的险峻了。
2: 韩愈华山投遗书，《夜航船》卷二，华山。韩昌黎夏日登华山之岭，故见其险绝，恐立多不可下，巨崖大哭，置遗书为绝。华阴令搭木架数层，待其醉，以毡裹坠下之。故事说的是韩愈喜好寻奇探胜，有一回他登临华山，远看层峦叠嶂，山川壮丽，近观森林幽壑，景色秀美，不由心旷神怡。如果这个时候叫他写篇文章，那一定会是烟霞满纸。他边走边看，慢慢地攀上了苍龙岭。那个时候苍龙岭还不像现在这样既有石头台阶又有铁质栏杆，只有粗粗凿在山体上的石头窝窝，登山的路只有窄窄的一条，两边都是千仞峭壁。韩愈好不容易爬上一处数尺见方的平台往上看看，一线山路如通天外，往下看看来路艰险，令人头晕。这下可惨了，他既爬不上去又不敢下山，进退两难，只好战战兢兢缩在原地等着人来救他。那个时候华山也不是现在旅游景点，除了偶尔上山采药的老头和少数几个到处游山写诗的无聊文人，基本没人光顾，剩下的就只有飞禽走兽了。韩愈哆哆嗦嗦等了半日，天快黑了，还是没看到人影，他感到自己下不去了，吓得嚎啕大哭。他哭着哭着又想到一个无奈的办法，便掏出随身带的纸笔写好自己的遗书，告诉大家韩退之某年某月某日困死于华山之巅，请节哀顺变等等，把遗书包了石头，一闭眼扔下山去。说来也巧，韩愈的遗书还是被一位采药人发现了，采药人不识字，把书信带下山去请人断看。山下的人听说是大名鼎鼎的韩退之被困在山上，都觉得很好玩，就把这件事儿报告给了华阴令大老爷。华阴令也哭笑不得，派人去山上把韩愈救下来。据说韩愈被人用滑竿挑着也不敢下山，挑夫们干脆用酒把他灌醉了，趁他呼呼大睡时抬下山来。
1: 中国文人所能接触到的全部知识结构几乎都包含在这几本书里了，随意翻开，随意阅读，不用思考，不用理解，只需要做一件事，读下去。张岱的书不仅有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化常识，还囊括了传说、段子、神药偏方等荒诞不经的内容，它就像沃土，从中能够孕育出灵魂的趣味。会玩的人才能够兴味盎然地活着，读它可以不为满腹经纶，只为变得有趣。比如唐朝选宰相是把几个候选人名字写了放在琉璃瓶中焚香祷告，然后抓阄，唐玄宗就是这样的。那如何知道卤的盐味呢？将十个石莲子扔到卤水当中，如果浮起五个的话，也就是五成咸味，六个六成，七个七成，这是何等广博而有趣呀！闲来无事，翻看两则，生活便平添好些的乐趣与谈资。那如果问我一生中最浪漫的事是想做什么，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湖心亭看雪呀。陶庵梦忆，湖心亭赏雪。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即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2: 崇祯五年十二月，我住在西湖边，大雪接连下了多天，湖中的行人飞鸟的声音都消失了。这天晚上八点左右，我撑着一叶小舟，穿着毛皮衣，带着火炉，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湖面上冰花一片弥漫，天和云和山和水，天光湖色全是白皑皑的。湖上的影子只有一道长堤的痕迹，一点湖心亭的轮廓和我的一叶小舟，以及舟中的两三粒人影罢了。到了湖心亭上，看见有两个人铺好毡子相对而坐，一个小孩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地说：“想不到在湖中还会有您这样的人。”他们拉着我一同饮酒，我尽力喝了三大杯酒，然后和他们道别。我问他们的姓氏，得知他们是南京人，在此地客居。等到了下船的时候，船夫喃喃地说：“不要说相公您痴，还有像相公您一样痴的人呐。”此篇是张岱小品散文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全文只159字，堪称字字珠玑。此文篇幅虽小，意境却扩大，表达的情绪也异常悠远，从此也可以看出小品文的审美意趣。文章开头简单的交代时间与地点，接着便切入描写的对象雪。大雪三日，自有许多可以值得写的景致，作者却未像施耐庵在《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那样极尽渲染之能，只用了“湖中人鸟声俱绝”七个字加以概括烘托，简洁的近乎吝啬。用字虽少，却有广阔的审美想象空间，加之从雪后织锦起笔，宁静空明的景致传达出清凉孤寂的意绪，在这样的环境中，作者内心的情感也一定不会热烈欢快到哪里去。这种自然氛围和内心情绪奠定了全文纯净明洁的色彩和清冷孤寂的基调。
1: 短短的160个字，却氤氲着天人合一、万物静寂的独我境界。这不正是中国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的文字之美和追求的美学生活典范吗？中国历代文人，除了张岱，谁还能写出如此精准简约的文字？当然，这篇不朽的经典连同张岱其他的篇章一起入选了中国教育部统一编制的中学和大学语文教材。他的文章也是我们反复品味的高品质范文，更值得我们反复的诵咏学习。柳敬亭说书，选自陶庵梦忆，张岱。

0: 南京柳麻子，黎黑，满面芭蕾，悠悠乎乎，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地，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于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节干净，并不唠叨，顿怪声如剧中。说至金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薄的一吼，店中空缸空屁皆嗡嗡有声。弦中珠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轻耳听之，比方吊舌，稍见下人贴壁耳语，听者欠身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抢。每至丙夜，试桌剪灯，素瓷净地，款款言之，其极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提听，不怕其不择舌死也。柳麻貌奇丑，然其口诀拨窍，眼目流利，衣服恬静，只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
1: 柳敬亭说书。南京有个柳麻子，人长得黑黑的，满脸的疤痕痘印，神态悠闲，体型像土木一样消瘦恬然。柳麻子善于说书，一天说一次书，要价一两银子，要在十天之前就要写给他送来请帖和定金，并约好时间，他还常常不得空闲。南京当时有两个走红的人，一是王月生，另一个就是柳麻子。我听柳麻子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的说白与小说文本出入很大，他对人物场景的描写刻画细致入微，却又直接了当，干净利落，并不唠唠叨叨，声音洪亮如钟，说到关键处，叱咤叫喊的声音像汹涌的浪涛，把整个屋子都要冲破。武松到店里打酒，店里一个人都没有，忽然他猛地大吼一声，店里空的缸和瓮都嗡嗡作响，振聋发聩，平淡之处都如此绘声绘色，主人一定要屏住呼吸，安静地坐下来听他说书，他才开讲。只要看见下面稍微有人窃窃私语，听书的人打哈欠伸懒腰，脸上有疲倦之色的，他就不说，所以不能勉强他。每次到了三更半夜，他擦拭桌子，剔亮灯芯，用白瓷盏静静地喝茶，缓缓开口道来，他说话的快慢轻重，吞吐抑扬，都是十分合情合理，深入人物和场景的精髓之处。把这世上说书人的耳朵摘下来听柳敬亭说书，恐怕他们都要惭愧地咬舌自尽了。柳麻子相貌奇丑，但是他口齿伶俐，目光犀利，衣服干净舒爽，简直和王月生一样婉丽秀美，所以他们的行情正好相等，都受到人们的追捧。
0: 柳敬亭啊，是明末的一位奇人，本来呢姓曹，名冯春，江苏泰州人，自幼呢流落江湖，但是呢因为获罪而逃亡，于是呢就改了姓名，从此他精研说书技艺，造诣极高，在江南一带呢以说书为生，名气非常大，声望也很高。他呢曾主张改良政治，以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那么柳敬亭的一生呢，可以说是经历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史家呢为他立传。他的所有的事迹呢，在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中继续的非常的详尽。那么张岱。

0: 悲欢，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请读一读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0: 赵安全他们三个蒙兄蒙弟一块儿来到了曹婆婆分店，果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在柜台前笑迎宾客。石鸭子走上前去，双手抢拳说：
7: 齐小掌柜，我们三人来到贵店并不是为了喝酒。
0: 他朝赵安全指了一指说：
7: 啊，我这位仁兄呢别无他长，但没来得好，称之为通许县的梅王，你和他来上100枚，一枚一两银子，你敢不敢？
0: 齐二娇把小嘴一撇说道：
8: 你也太小瞧了本小姐，莫说一枚一两，就是一枚10两啊，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7: 好，咱一言为定。不好，
0: 铁二蛋说。石鸭子一脸惊诧地瞅着铁二蛋，铁二蛋一目齐二娇：
7: 齐大小姐，一枚10两银子，我这位赵大哥绝对不敢和你赌，因为他腰中根本没有这么多银子，没有银子也就没有胆气，人若无了胆气还能斗吗？不能了。但我这位赵大哥除了眉号之外还特别能喝酒，哎，这样行不行？华眉，不管谁输了，输一枚掏1两银子，如果不想掏或没有银子可掏，便喝一碗酒如何？
0: 齐二娇一脸豪爽地说：
8: 好啊。
0: 双方开始划眉，赵安全每输一枚便喝一碗酒，齐二娇每输一枚便掏1两银子。

0: 他二人一口气猜了12枚，赵安全输了9枚，便喝了9碗酒。第二轮赵安全又输了，而且输得很惨，11枚。他想耍赖，石鸭子说，
1: 赵大哥，咱是一个男子汉，不能赖，你若喝不了，小弟替你喝。
0: 赵安全说，
2: 那你就替吧。
0: 齐二娇不同意，指着石鸭子说，
3: 这是你赵大哥输的酒，任何人也不能替，但是你如果真的能喝，等你赵大哥把这11碗酒喝完，咱俩来。
0: 他这一说，赵安全不能不喝了，11碗酒下肚，连站都站不住了。石鸭子对铁二蛋说，
1: 二蛋老弟，你扶着赵大哥，小弟和这位齐小姐也干12枚，小弟若是败了，你上。
0: 铁二蛋高声应道，
4: 好。
0: 石鸭子和齐二梅划了12枚，9比3。石鸭子不想掏钱，喝了9碗酒。按照约定，铁二蛋不得不上了，他和齐二娇也来了12枚，战绩还不如石鸭子，12比0。12碗酒下肚，铁二蛋也有些站立不住了。齐二娇呵呵娇笑说，
3: 三个大男人斗不过一个弱女子，妄称男人。
0: 铁二蛋受不住了，大声说，
1: 你莫慌，我和你再斗120枚，你敢不敢？
0: 齐二娇昂首说道，
3: 莫说再斗120枚，就是再斗1200枚，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0: 铁二蛋说，
1: 好，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来来来，咱俩就斗上他1200枚。
0: 石鸭子说，
1: 二蛋你疯了，咱是为斗梅而来的吗？
0: 他这一问，铁二蛋醒悟过来，但又不愿意向齐二娇服输，大声说道，
1: 我不是不敢和你斗，是因为我这位赵大哥喝醉了，我得把他送回家。
0: 说毕，他和赵鸭子一人架住赵安全一只胳膊，送赵安全回家。行至三义桥，刚好桥上没有一个行人，忙将赵安全推下桥，而后二人也相继跳河。那河水不到一人深，赵安全喝了几口水，把酒也给喝醒了，正要喊救命，被他二人按入水中，半刻钟后这才将他拖到水深处，大喊救命。在三义河岸边巡逻的巡警听到呼救声，忙赶了过来，将他三人救了上来。经过一阵抢救，石鸭子和铁二蛋慢慢地醒了过来，只有赵安全一个人永远地闭上了嘴巴。石鸭子和铁二蛋闻听赵安全死了，嚎啕大哭。赵安全虽说死了，王天芳抢占民女的案子还在，只是说赵安全一死，没有人再死死地盯着这个案子了，只要没有人死盯，这个案子就好办了。况且吴斌又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经过一番恫吓，他不但不告王天芳了，还向王天芳道歉，说抢他的女人不是王天芳，他之所以告了王天芳，是听了丫鬟的一面之词。丫鬟呢，也承认自己看走了眼，抢他家少奶奶的另有其人，而这个其人居然找到了，是一个杀了2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审问的山寇。山寇带王天芳顶缸，条件是帮他家翻修一下房子，给他家置200亩地，再给他老妈100贯钱养老。这些要求对于王天芳来说真是小菜一碟，王天芳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于是山寇被打入死牢，于是王天芳扬手走出县衙，于是县衙大门口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王天芳在数十个小兄弟的簇拥下回到了家中。当天晚上，赵光义收到了一个绣有红心的锦旗，锦旗的下边还绣了一行小字，大恩不言谢，唯有一颗心。自此，王继恩全身心地投入赵光义怀抱，经常给他通风报信，赵光义的心情才慢慢地好了起来。他这一好，便学着他二哥时不时微服去街上走走，这一走遇到了来自青州的小美女，那模样俊呢，俊的驴见不踢，狗见不咬。开封府有一个叫

0: 安席的三等幕僚，自告奋勇帮赵光义把这个小美女弄到了开封府。谁知这小美女已经与人订婚，南方的舅舅在吏部供职。当南方得知赵光义抢了他的女人，又气又恨，立马找到了他的舅舅。他的舅舅便将这事捅到了赵匡胤那里。赵匡胤拍案而起，不仅杀了安息，还逼着赵光义交出了小美女。这样一来，赵光义的人丢的可是大了。他恨他二哥，恨不得一刀把他二哥宰了。赵匡胤也许意识到了他要死，也许是无意而为，他秘密刻了一块石碑，趁立冬之日拜祭太庙的机会，把这块石碑置于太庙内的一个夹室里面，用大锁锁之，且在夹室的四周围上长幔。他口谕一诏：自今之后，每当四季祭祀过列祖列宗，朕要到这个夹室里焚香明烛，跪读誓词。朕千岁万岁之后，新天子即位，也要到这个夹室焚香明烛，跪读誓词。这块石碑上到底写了什么，在当时是没有人知道的。到了靖康之变，汴京被金人攻破后，世人才知道这块石碑上面的内容。这块碑高七八尺，宽四尺上下，上面刻有赵匡胤定下的祖训：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禁，不得仕曹行路，也不得连坐之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三、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极止，史称乐十三戒。也有人说，在石碑的后面还刻有三句话：一、男人本性怯懦，心计较深，不得为相；二、宗室不得担任州乡以上的实职官员；三、皇亲国戚和宦官不得干政。此三句话被称为是小三戒。从乐十三戒来看，赵匡胤确实想善待柴荣后人，但不知为甚，他没有把善待柴荣后人的想法搬照天下，而搬照天下的结果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不止没有搬照天下，反而做了一件让人不能不误解的事，把小福太后和柴荣的几个儿子迁到了房陵。赵匡胤这一迁，负责柴家警卫和生活的那些势力小人便认为柴家失宠了，变着法儿欺负柴家，敲诈柴家。最可恨的是那个叫程一公的郎中，看中了柴老六柴西锦脖子上的那个和田玉挂件，公开索要，柴西锦不给，他便怀恨在心。未及柴西锦患了热厥症，欲火上升，心脏受迫，迷闷昏厥，不省人事。最有效的疗法是服银菊汤，该汤虽说是以银花、菊花、复花为主，但甘草必不可少，除了甘草就不能用复花。可成一公非要用，且把复花由三钱二增为三两二钱，这服药一吃，柴西锦彻底完了。福燕青处理了柴西锦的丧事归来，越想越气，径直进宫告了一个御状。赵匡胤把御案啪的一拍，吼道：这个程一公实在可恶，朕明日便颁诏刑部拘捕这个混账郎中。这话被负责监视赵匡胤的那个姓黄的小内侍听到了，当即禀报了王继恩。王继恩听了大惊，忙给程一福写了一个纸条，遣了一个小内侍送给了程一福。纸条是这样写的：福燕青进宫告御状，皇上大怒，命刑部明日拘捕程一福大人，落款是红心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要拘捕的明明是程一公，在王继恩的纸条里怎么又变成了程一福？ 这个错不在王继恩，而在于那个小黄内侍。他硬把程一公说成是了程一福。他之所以要把程一公说成程一福，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程一公的郎中，而程一福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而且程一福又直接导演了为王天芳翻案一事，胡彦卿不告他告谁？于是他想当然地把程一公说成了程一福。程一福收到王继恩的便条，立马去见赵光义。赵光义看了便条，惊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掏出薄巾擦了擦额头，背负双手在屋里踱了二十几个来回方停了下来，盯着程一福沉声问道：他们如果把你抓到刑部，必要动以大刑，甚而还要你死，你能不能守口如瓶？程一福回道：能，但是皇上盯的不是下官，而是王爷您呢。况且下官只能管住自己的嘴，王总管、王全友和石鸭子、铁二蛋他们是否能够管住自己的嘴，那就很难说了。赵光义长叹一声，一脸沮丧地说道：你的担心是对的，莫说参与王天芳一案的有数十人，就是三两个也无秘密可言。不过哎，程一福说：王爷，事已至此，愁死也没用，倒不如……他将话顿住，赵光义见他良久不语，催促说：说呀，倒不如怎么样了？程一福说：臣斗胆进上一言，事已至此，咱不能一味的躺倒哀泉。他不是说您龙行虎步吗？还说您贵不可言，其福德在他之上，倒不如将他……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赵光义摇了摇头说：不可，不可也。为甚呢？程一福问。他可是我的亲哥哥呀。程一福说：在皇帝中，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称得上数一数二的英主，但他不止亲手杀了他的哥哥李建成，还杀了他的三弟李元吉，又从他的父亲手中抢来了龙椅。若非如此，哪来的贞观之治？这你让我好好想想。赵匡胤也在想，自从洛阳归来，他常做噩梦。在战场上他从没有打过败仗，可梦中屡吃败仗，且还死过三次。虽说这是梦，不可当真，但总吃败仗，心中很不舒服。这一日，赵匡胤正在垂拱殿与几个执政议事，宦官来报华山陈抟求见。赵匡胤大喜，忙道了一声请，几个执政很识趣地走了，殿上只留下赵匡胤和陈抟二人相向而坐。赵匡胤率先说道：朕有一疑，正要遣使请您来辩，为朕决之，您不请自到，真是个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陈抟笑道：承蒙陛下夸奖，陛下身为万乘之君，还有什么事难得住您呢？赵匡胤说：实话相告，朕近来常做噩梦，且还轰了三次，朕想请教老祖，朕是不是真要轰了？陈抟将头摇了一摇说：若朕不应当轰，朕想请教老祖，朕之寿还有几许啊？陈抟默想片刻说：今年十月二十三日夜，晴则可延长一计，不而则当速错置。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多谢老祖指点迷津，但朕有一不情之请，请老祖莫要拒绝才是。陈抟说：贫道知道陛下要说什么，但再有一个月便是元始天尊的诞辰之日，贫道已变邀道友在华山为元始天尊祝寿，敬请陛下谅之。赵匡胤轻叹一声说：诚如此，朕不敢强为老祖之难，但朕想留老祖再住三天，咱俩好好聊一聊，不知老祖肯不肯赏脸呢？陈抟说：谨从陛下之命。三天后，赵匡胤送走了陈抟，但陈抟之言却谨记在心。转眼到了十月二十日晚， 赵匡胤登上太清阁瞭望，但见星光灿烂，乃一个少见的情业，心中大喜，缓步下阁，命工人置酒，自斟自饮。喝到半醉的时候，天气突然起了变化，先是东北风，刮得枯草落叶满天飞扬，额尔一股寒流卷着漫天大雪呼啸而至。赵匡胤的心咯噔一下，放下酒杯，走到门口，风雪迎面扑来，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王继恩小声劝道：
2: 陛下，外面雪大又冷，小心受凉啊，请陛下还驾。
0: 赵匡胤不但没有还驾，反而又向院里走了几步，在风雪中站了下来。王继恩忙折回御书房，从衣架上取下貂皮大衣披到赵匡胤的身上。赵匡胤表情木然，但他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几乎要拧成一个八字。难道今日就是我的末日吧？不会的，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怎么可能会死呢？难道有人要搞宫廷政变？不可能，自枢密院复制之后，除了我，没有人能调动一兵一卒啊。他在风雪中站了两刻钟，冻得嘴脸无青，在王继恩一再劝说下，这才回到了御书房。王继恩急忙地为他擦去了头上的雪，又帮他脱掉大衣，将大衣上的积雪抖落在地，挂在衣架上。赵匡胤一边搓着冻红的双颊，一边说：
3: 朕只出去两刻钟，便冻得嘴脸乌青，当晋他们露宿太原城下，那该是什么滋味？哎，朕之罪也啊。
0: 他叹息良久，指着衣架上的貂皮大衣对王继恩说：
3: 让枢密院将朕这件大衣火速送往太原，让党都指挥使雨涵。
0: 王继恩道了一声遵旨，拿了大衣躬身而退。赵匡胤坐在蜡烛下，一边饮酒一边读书。约有一个时辰，王继恩蹑足而入，小声说道：
2: 启奏陛下，晋王求见。
0: 赵匡胤眉头微微一皱，说：
3: 天到这般时候，又大雪拥门，明日再见吧。
0: 王继恩低声说：
2: 这话臣已代陛下说过了，可晋王执意要见。
3: 哦，那就让他进来吧。
0: 王继恩又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不一刻，赵光义一身白雪走了进来。他欲要行礼，赵匡胤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他强行行了一个礼，这才落座。
3: 三弟，天如此之晚，又大雪拥门，你来见二哥可有什么要紧之事啊？
0: 赵光义回道：
3: 也没有什么要紧之事，小弟听说您把您的貂皮大衣赠送了征讨北汉的党晋。
0: 赵匡胤说：
3: 三弟的信息倒挺灵的。
0: 赵光义说：
3: 不是灵，7年前辽国向咱大宋进贡了2件貂皮大衣，您留了一件，另一件赐给了小弟。小弟听说您将您的这一件赐给了征讨北汉的党晋，小弟大受感动，故而小弟将您赐给小弟这一件还成二哥。但这还不是小弟深夜来见二哥的主要原因。小弟饭后整理书房的时候，翻出了一只玉蝈蝈和一只玉艾叶，小弟想让二哥欣赏一下。
0: 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了玉蝈蝈和玉艾叶，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接过这两样东西，往事如烟，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次秋游，赵光义因为感冒没有去，赵匡胤、慕容延昭、韩令坤、杨信等在黄豆地里捉了40几只蝈蝈，烧熟以后一人分了12个，但当赵匡胤吃了6个之后不再吃了。众人问他原因，他说：
3: 光义最爱吃蝈蝈了，这6个留给他吧。
0: 至于那个玉艾叶，乃是赵光义生病得用艾去灸，赵匡胤害怕灸伤了光义，冒着被灸伤的危险，先用艾自灸，而后才去救光义。而这时他已经贵为皇帝了。赵匡胤睹物思情，对赵光义说：
3: 这两样东西你就留着给二哥吧，作为咱兄弟俩人友爱的见证。
0: 赵光义说：
3: 敬遵二哥之命。二哥，小弟这会儿想哭，也特想喝酒。
0: 赵匡胤说，
3: 你二哥贵为天子，还能没有你喝的酒吗？说毕扭头对王继恩说，再筛一壶酒，加四个菜。
0: 王继恩又道了一声遵旨，又一次躬身而退。
3: 不一会儿，酒和菜一起摆上了御案。赵匡胤与赵光义相向而坐，一连碰了八杯。赵光义以酒壮胆，对赵匡胤说，
0: 二哥，当年你吃几只蝈蝈也在惦记着小弟，即使您做了天子，为了给小弟治病，冒着被揪伤的危险，自揪后才来救小弟，这是一份什么情感呢？可现在小弟觉着您变了，小弟若是做错了什么事，您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可您既不打也不骂，小弟，唉。
3: 说到这里泪如雨下。赵匡胤劝道，三弟，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啊，你喜欢美女，二哥也喜欢，对于美女犹如做生意，得取之有道，你贵为晋王，要什么样的美女没有，不该去抢一个有夫之妇。算了，这事已经处理过了，不再说了，来喝酒喝酒。
0: 他哥俩又喝了二十几杯，期间赵匡胤去了一趟御厕。当赵匡胤去御厕的时候，赵光义将一包红粉倒进了赵匡胤的御杯。赵匡胤醉了，趴在御案上睡去。赵光义连叫了三声二哥，他也没有应腔，便从怀中摸出了一根六寸长的银针，用祝福将它凿进了赵匡胤的头顶。赵匡胤曾用这把祝福敲掉了雷德壤的两颗大牙，而今还是这把祝福要了他的命。赵光义将银针吸进了赵匡胤头顶之后，匆匆离去。外边的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既像是为赵匡胤举哀，更像是声讨赵光义。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一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